0: 人吗？有人吗？
1: 他的呼喊被燃烧的爆裂声掩盖，高温让防护手套变软，膝盖隔着厚重的战斗服仍能感受到地板的滚烫。一路爬行向前的他，触碰到了一位因吸入浓烟昏厥的老人。没有丝毫犹豫，班长抱起老人转身就往外冲。下楼梯时他一脚踏空，整个人失去平衡，重重摔下。即使在此时，他仍然特意扭转身体，用肩膀和后背承受大部分冲击，将老人紧紧护在怀里。直到把老人交到医护人员手里后，班长才像被抽走力气，瘫坐在消防车旁，撩起裤腿，右腿旧伤崩裂，深可见骨，鲜血淋漓。这不是电影剧情，而是真实的火场场景。在无数个与生死擦肩的瞬间，人民至上的信念为班长逆行的身影注入了勇气和力量，也诠释了他作为党员的为民初心。或许有人说勇气是一时的热血，但我想说，没有千锤百炼的底气，热血会在残酷现实中迅速冷却。班长的逆行底气来自训练场上日夜挥洒的汗水，更来自一名党员对使命的敬畏。2017年一次民防火灾扑救中，张成伟在房顶破拆时，脚下木板突然塌陷，他瞬间下坠，千钧一发之际，他凭着本能猛地伸出双臂，死死扒住了尚未坍塌的房梁，身体在空中剧烈摇晃，下方就是燃烧的废墟。随后他利用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硬生生将身体拉回屋顶。后来提起，他说那一刻根本什么都没想，全是肌肉记忆。要不是平时成百上千次的练单杠卷身上、爬大绳、负重登楼，那次可能就出事儿了。大家很难想象，如今能肩扛33公斤拉梯如履平地的张成伟，刚入队时体重竟有208斤，连单杠都拉不上去。真正的转变始于他第一次直面生命的逝去，那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他。打铁还需自身硬，守护生命光有勇气不够，还要有实打实的真本领。从此他成了训练场上的拼命三郎，天不亮他就绑着沙袋跑圈，夜深人静他还在器械上反复打磨动作。整整一年，50斤赘肉随汗水流逝，曾经不及格的项目全部达到优秀。2022年备战全省蓝雁争锋比武，他主攻30米肩梯登楼，33公斤的金属梯一次次砸在肩头，从淤青到血泡，血水浓水和汗水粘住作训服，晚上脱衣时格外煎熬，队友心疼地劝他歇歇，他垫块纱布脸。最终他带着渗血的肩膀拿下全省第二的好成绩。作为班长，他不仅自身本领过硬，更用行动将特勤班熔铸成一块铁。谁单杠成绩不及格，他就陪着家练，谁动作不标准，他就一遍遍讲解示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队友平安带出去，再平安带回来。这份用汗水浇筑的底气，正是共产党员敢于逆行的硬核支撑。又一年冬天，有人掉进了自家养猪用的化粪池，情况万分危急。化粪池是密闭空间， 底部充满沼气等有毒气体。我们赶到现场时，心急的家属已经下去救人，结果也被困在池底。焦急的人们不断催促，我们都知道情况越急越不能乱，科学施救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而且这次施救十分危险，又势必沾上满身污物。张成伟作为现场党员骨干，沉着冷静，一边安抚家属，一边严格按照规程戴好呼吸器，系好安全绳。他率先下到池底，在令人窒息的恶臭和黑暗中艰难地将人托起，由战友拉了上去。完成救援后，他顾不上满身污物，先问被困者的情况。火场上他当攻坚尖刀，日常中他是百姓暖男，寒夜里他为漏水住户徒手疏通地漏，幼儿园门口大树倒塌他精准操作，保障孩子们平安。他还积极参与植树、捐资助学，无偿献血已累积超过3万毫升。张成伟用9年时光镌刻1000余次生死逆行，在水火废墟中守护100余生命，保卫超1000万财产。不仅荣立3等功5次、嘉奖5次，获得了优秀消防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还登上了2023年第二季度龙江好人榜。张成伟的成长轨迹，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党性淬炼的过程。他的故事，是全国22万消防员的缩影，更是无数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的缩影。他们用布满伤疤的双手，用水火考验中的坚定背影，向我们诠释了为什么出发的答案，那就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守护。他们的逆行让出发时的誓言变成了守护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伟大实践。这逆行的背影是承诺，是担当，更是信仰。只要人民需要，这样的逆行永远在路上。

0: 闽西一块叱咤风云、成就英雄的土地，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宣告了劳苦人民力量的觉醒与崛起。同学们好，我是龙岩师范附属小学的党员老师林欣婷，今天我们来到后田暴动纪念馆，一同走进那段光辉历程。1928年，一位女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直奔火星祠堂，她双手高高举起明晃晃的斧头，朝着世世代代被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狠狠劈下。只听咔嚓一声，沉重的铁锁粉身碎骨，金灿灿的稻谷啊流进了穷苦农民的箩筐。
1: 哇，他太勇敢了，老师，他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那么勇敢呢？
0: 他叫张西兜，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兜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啊、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粉郎妹。
1: 咦，什么叫做粉郎妹？
0: 粉郎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粉郎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兜这样的粉郎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更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迪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陈景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正在干农活的张西兜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陷入沉思。有一天他缠着陈景辉问景辉哥，你说说为什么穷人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辛辛苦苦种田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呢？而那地主老财细皮嫩肉，不劳动却有大鱼大肉成年谷子吃不完呢？西兜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陈景辉紧锁眉头想了想，这叫阶级压迫，叫阶级剥削嘛。西兜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景辉哥，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阶级剥削，你这些道理从哪听的？我也想听呢。这陈景辉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可是这些道理只有男人才能听，细妹子。刚开始张西都因性别所限，只敢在夜校的窗外向里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坐在郭迪仁、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讨论着我们穷人要过好日子就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听到这里，张西都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坚定地说，我也要上夜校。
2: 等郎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夜校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郎妹呀。
0: 郭迪仁、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兜表示欢迎和接纳了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兜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 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这样，叶笑接收了他。张西都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任校后，张西都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他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西都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斧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西都留在村子里侦察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啊，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西都不幸被捕。
2: 天哪，那些反动派白匪军可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0: 是啊，凶残的匪徒凶狠地把他捆吊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用火用烟去熏去烧，用尽了一切凶残的手段，但都没能征服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西都，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了。这些灭绝人性的摧残，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张西都毅然挑起重任，担任后田党支部书记。无论编草鞋买油侦查敌情，他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7年1月2日，忽然传来了婆婆张三姑和战友们被捕的消息。张西都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连夜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
2: 为什么张西都不和战友们一起跑啊？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张西都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西都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西都坚定地矗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西都作为共产党员，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 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在新时代，张西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让我们将张西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有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我宣誓，我宣誓。

江河奔涌，岁月沧桑，汇聚起新时代中国的万千气象，蜕变出一个个诗画般的美丽乡村。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村内外风景如画，或沿着油布道观绿油油的麦田，或伫立在高大的门前眺望朝阳染红的沙沟山，或走进干净的巷道环村一游，怡然自得。村民有的开民宿农家乐，有的酿茗留酒，有的飞针走线绣出了太阳花。新落成的村史馆墙上挂着近年来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牌匾。这些荣誉，这个小村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八个社，1454人，其中土族人口1425人。9年前，班彦村还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零，村子沿坡而生，5、6社129户484人居住在沙沟山山梁沟坡间，位置偏僻，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难拔。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亲临班彦村视察，看规划，访农户，双脚沾满了泥巴，可土乡儿女的心里乐开了花。总书记在班彦村调研时强调，一定要把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党中央的一项项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乡亲们的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600元增至2023年的1.4万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告别穷日子，过上好生活，奔向小康路。从贫困村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从1954年自治县成立到2024年七世华诞，从砥砺前行到乡村巨变中细察新时代中国之变，班彦之变。近年来，班彦村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种养、光伏发电、清秀制作、名流酒酿造、生态农庄、文创产业、电商扶贫、乡村旅游等后续产业，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吕桑吉四郎，班彦村的电商带头人，回乡创业的好儿郎，他让人们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平台，有着红红火火的未来。张卓玛师姐，新时代的盘绣阿姑，太阳花的守护者，一根丝线连起了传统与时尚，连起了诗和远方。班彦名流酒坊，匠心者酿出了乡愁的绵长，酿出了岁月的芳香。一个个朴实的村民，一个个新时代的奋斗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生活原有的模样。绿化、美化、量化成为班彦最亮丽的底色，自来水、天然气、光伏电成为城乡无差别的幸福工程，土族盘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其产品远销海内外，
促进了土乡农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魅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村庄的变化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是我们灵魂的滋养。阳光下的斑雁，乡风文明，生态和谐，是第八批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人文名片。漫步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庄，从而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擦亮七彩农业名片，壮大村集体经济，从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寻访总书记的足迹，阅览小山村巨变的历史，从而体验红色文化之旅。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斑雁群众感恩奋进，善治善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共治共享，兴办农民讲习所，举办农民运动会，深化移风易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更加笃定，对总书记的感恩和爱戴转化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吕有荣一家六口人，到2019年底，家庭收入已达5.6万元。他是土族，儿媳妇是藏族，结对认亲的干部是汉族。斑雁村像这样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还很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成常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蔚然成风。幼儿园、卫生室、乡村超市、休闲广场，处处流露着人们幸福的脸庞。创客基地、青少年研学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实践基地应运而生，凝聚起共筑幸福斑雁的磅礴之力。斑雁，一个幸福富裕的村庄；斑雁，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斑雁村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正踏着全面振兴的铿锵鼓点，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跑与善变。

巴尔鲁克山巍峨挺拔。翻过这道山就是哈萨克斯坦国境，当地哈萨克族人哈纳提正在帮朋友哈里哈兹准备一场家宴。哈萨克人最隆重的待客之礼就是做手扒羊肉，根据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宰好的羊要分成12个整块。女主人阿依尼莎在分好的肉块上撒上盐，悬挂起来晾晒，入味风干后的羊肉烹煮出来口感最佳。

清洗好的羊肉下凉水锅，要用大灶柴火煮上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里，不加任何调味料，以保证羊肉味道纯正。今天用到的羊肉是玉明县远近驰名的八十败羊。这种羊生长速度快，肉质肥美，很受牧区百姓的喜欢。

哈萨克人认为手扒羊肉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最好吃，肉与骨头不要分离，过于烂熟会影响羊肉的鲜美。将宽面条下进羊肉汤里是一种新疆特色美食纳仁，在和面

在沙漠深处，对于羊肉的制作手法还可以往前推到更远的年代。新鲜的羊羔肉连骨剁成小块，包进一张完整的羊肚子里。这里的罗布人可以完全不用灶具和炊具，而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完成美味的制作。除了撒上一点盐巴，就地取些湖水稍事滋润，就直接用红柳枝条封住羊肚的口，用一根空心的芦苇杆插在封口处，用以通气，以防羊肚受热膨胀后爆开，

把羊肚包肉全部埋进烤热的沙子里，芦苇杆露在沙子外面排气。借着正午时分沙子的保温度，需要两三个小时，肚包肉才能做好。罗布人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大部分食物以火烤为主。人们还在没有烹饪工具的时候，创造了不少类似羊肚包肉这样天人合一的烹饪手段。

27岁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江正在制作他的拿手菜品平锅羊肉。把新鲜的羊脊肉剁成大块，腌制入味，鸡蛋和面粉混合做成面糊。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法越来越精细，年轻一代厨师的加入与现代化餐饮的要求，让羊肉这种原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推陈出新了许多创新菜。这是一口特制的平锅，可以上下同时加热。先将羊肉在下层的清油里煎至两面金黄，然后盖上另一层，调整好炭火，让羊肉均匀受热。这样煎制出的羊肉外酥里嫩，香脆可口。这道菜是努尔江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保留菜品，向来只有他亲自烹饪。习惯大口吃肉的新疆人，往往会让羊肉超越各种碳水化合物，成为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既可果腹又能滋补的羊杂，在气候偏冷的西部地区，历来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风味小吃。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也是我国锡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县。县城里还有一位63岁的锡伯族婆婆齐晨志，她的拿手绝活就是制作锡伯族的传统菜式血肠子。羊血、羊肠、羊油和洋葱是制作血肠子的主要原料。血肠原是锡伯族祭祀祖先神灵所用的食物。大西迁后的锡伯族在饮食上便显出与新疆各民族不断融合的特点。洋葱被剁得很碎，便于灌入羊肠内，捏破血块，去除杂质，让口感更加顺滑。加入适量的羊油，几样东西全部搅拌之后，血肠子的原料就算全部齐备了。灌肠的工作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先用草绳扎紧小肠的一头，一点点灌入血水，这个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儿媳是齐晨志最好的帮手。灌好的血肠只需在水里煮熟就能吃了。老伴儿最喜欢齐晨志做的羊血肠，这一口他一耗就是几十年。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不仅完成了300年前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更在这里保存下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0: 在新疆还有一种知名的美食灌马肠。这两位正在灌马肠的是哈萨克小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马肉被切成长条状，配合着适量的马油和盐一起灌入肠衣内，马肠子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以前的哈萨克人只有在入冬时节才制作马肠子，在房子里阴干后以备食品稀少的冬日食用。但在伊犁州昭苏县的这片山林里，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灌马肠子的师傅却让夏天制作马肠子变成现实。阿斯勒别克巴依居马曾经的伊犁州昭苏县环保局局长，退休之后他在县政府的授权下承担起改造山林的任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阿斯勒别克在这里植树种草引来溪水。
1: 十几年的环保局长，但是我退休以后有活干，我把这个生态恢复一下，还利用起来，把这方给平整了，种草了，自己花钱今年种了个3800棵树。
0: 山下一座闲置多年的人防山洞也被阿斯勒别克改造成了靠山体温度进行制冷的天然冷库。在没有冰箱冰柜的草原夏天，这个冷库大大的丰富了哈萨克人的餐桌。
1: 能干的时候嘛，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授嘛出一点力。

家住伊犁的回族师傅魏成勇，是伊宁县做面废子的一把好手。他通常会把选购回来的羊肺充分清洗，这一步在所有制作面废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有时候一盆羊肺要洗上十几遍才能呈现出这种雪白无垢甚至透明的形态。

面痱子是起源于伊犁的一种地方小吃，发展为新疆美食不过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以前手巧的主妇把不吃的羊痱子洗干净后，将面浆灌入蒸熟，切成块调入佐料，不但味道鲜美，可与肉类相媲美，更丰富了餐桌，改善了家庭生活。将和好的面反复揉搓，洗出面筋，过滤沉淀，加入鸡蛋和盐，这些配比都是魏成勇根据十几年的经验来拿捏的。灌制羊痱时一定要慢，轻轻地调整漏斗，让面浆均匀地进入肺液。还要在面浆中加入一些清油，增加香味。挤压漏斗，羊痱自身的孔隙结构会把多余的水分自动排出，只留下面、油以及少部分水。灌好的痱子要以最快的速度入锅，小火慢煮，大概四十分钟便可出锅。一个煮熟的面痱子，根据大小不同，大致2到5公斤不等。

韦师傅的妻子已经准备好胡萝卜、皮牙子、香菜、羊肉等各种配料，准备制作另一道美食——米肠子。在大米中加入盐、孜然、花椒、胡椒等调味，然后迅速倒入各种配料，控制好时间，大米不能煮得太软，会影响口感。灌制米肠子的时候，馅料不能装得太满，要给大米膨胀留出充分的空间。小火煮至15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米肠子通常和面肺子一起食用，浇上各种香辣调料，是伊宁餐馆最受欢迎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美食之一。

52岁的魏成勇已经做了17、18年的面废子，因为新鲜干净，赢得了很多生意，有稳定的客户，都是城里的大宾馆。每天中午12点，魏成勇就要将还热乎着的面废子装入食品袋，由小儿子骑摩托带着送往每一家订货宾馆。魏师傅说，他的面废子没有什么秘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是成就美味的真正原因。新疆人的生活翻腾在浓稠的羊汤里，滋养在鲜美的羊肉里，深藏在五花八门的羊杂秘方里。大自然给了新疆这块土地最善意、最慷慨的赐予，一辈辈的新疆人用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反哺天地，回馈世界。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馕是麦面与火的结合，是大地与阳光的飘香。请收看下集《有馕就是家》。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面对常见心理疾患与正常的紧张情绪的诸多相似，老年人需要如何辨别？
0: 怎么去识别他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
2: 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
1: 应对不同的心理疾病，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干预？
2: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
0: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呢第四讲的内容，也就是常见老年心理疾患的早期识别与预防干预。我们继续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来做这样一个交流。那么李老师，平常呢我们说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早期的焦虑啊、抑郁啊、孤独啊，可能很多人就把它和年老或者岁数大了呀这样一些呢来混淆。那我们一般说的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疾病和它的成因呢主要有哪些呢？
2: 可能还是咱们这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啊，它成因是这三个方面。比如生物的因素呢，就是慢病，然后它有很多慢性的躯体疾病，然后包括呢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可能导致他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心理的因素，

0: 就比如说一些重大生活事件让他觉得心里特别有压力，然后社交网络减少，比如丧偶等等，让他孤独感特别增强，这些心理的诱因。那么社会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社会里面发生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经济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利的状况，或者是社会角色发生重大的转变，甚至包括呢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呢生物的因素、心理的诱因和社会的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是心理疾患产生的原因。
1: 就咱们现在说心理疾患，主要的是不是就这样三类，就是抑郁像这个焦虑，还有呢像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是不是这是三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那么老年焦虑早期怎么去识别，它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就已经是要注意它是不是一种疾患了呢？
0: 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叫心理疾患，或者是这种精神类的疾病啊，老年期主要就是您说焦虑、抑郁和痴呆。那么焦虑呢，就是咱们怎么判断人家是不是这个焦虑症的早期的表现，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啊。比如在情绪变化上面呢，就持续的他这个烦躁、坐立不安、很焦躁，然后坐下去、站起来、来回这个兜圈子，还有呢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如果它持续的发生，那么就提醒了是不是有早期的焦虑症的问题。
1: 如果他去看心理医生，一般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就认为他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这里面呢，医生呢通过这个问诊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像秦明说的，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测量的工具，像一些问卷，然后让患者或者是让这个知情人啊，就陪护的家属来进行打分，比方分值到了多少分之后，他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焦虑、中度的焦虑或者是重度的焦虑。当然呢这个医生的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医生会了解像刚才提到的他有没有什么躯体的疾病，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等等，这样综合的评估下来，医生呢才会给出临床上是不是焦虑症这样的诊断。
1: 那这样的就是判定了他的处于这样一个早期的焦虑这样一个症状，一般的是怎么去干预呢？
0: 通常呢还是一些行为的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叫放松，尤其是结合正念冥想的放松，就是呢我们先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像肌肉的放松，运动员经常用的，从我们的远端的肌肉，然后慢慢呢配合舒缓的音乐，配合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那么正念呢其实就是让你关注当下，我们焦虑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有一个念头，那你就去关注你这个念头，你就去直面让你焦虑的事情，同时你做一些放松的训练，这是一种整体呢叫一种正念冥想式的放松。那么还有呢比如在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的疗法，就是通过一些认知方式的改变，然后让你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当然还包括比如社会支持是很重要的，就是来自家人的、亲友的，更多的去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转移你的注意力，这也是一些方式。另外呢，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让你的生活更规律，让你呢就是能更好的吃饭、更好的睡觉、更好的去运动，这些呢其实对于调整整个的这种焦虑的状态都会是有帮助的。
1: 就是老年人里面这个焦虑的发生率高不高呢？像一般在这个流行病统计里头，是说焦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随着年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0: 焦虑呢，其实就像您说的，它有一种是我

0: 说焦虑情绪，大家平时可能都会体会到的。比如我要上台去演讲了，我焦虑；我明儿要主持一个会议，我焦虑。那么焦虑症，就临床上诊断这个焦虑症呢，这个发生率呢，在老年阶段呢，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是稍稍偏高一点的。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在5%到7%，就是临床上诊断焦虑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一定，就我们刚才说，它一定是这种焦虑的感受，就是烦躁不安、坐立不安，然后呢一些生理的躯体的症状，就经常会心慌、心悸等等，这些呢它达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持续时间之后，才能诊断它是焦虑症。
1: 这是焦虑症的这样一个早期识别和预防和干预。那么老年抑郁呢，它的早期识别或者是干预应该怎么做呢？
0: 对，抑郁呢，是另外的一个心理疾患或者精神问题，甚至呢，现在呢，通常认为抑郁呢，可能是排在焦虑、痴呆这三类这个主要的精神疾患当中呢，排名最靠前的。那么怎么判断就是是不是有抑郁的问题了？其实也是观察他的行为，观察他的情绪的变化。那么相对于焦虑来说呢，抑郁的特征呢，一个呢，它肯定是有这个悲伤的情绪，那么焦虑呢，它是一个紧张烦躁。另外抑郁呢，我们叫快感缺失，换句话说呢，它就对生活失去兴趣了，就是它原来比如说喜欢钓鱼、喜欢摄影，他都不喜欢了。还有呢，跟抑郁密切相关的，通常会伴发的就是他自我贬低，觉得自己呢没有价值感了，这是他典型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在行为上呢，和焦虑呢有很多类似的，比如他睡眠不好，然后他的饮食发生变化，相应的体重发生变化，那么不愿意人际交往，不愿意参加活动，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抑郁症的早期表现，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抑郁情绪的早期征兆。
1: 那么这个当然抑郁症也有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早期啊，或者是更加严重这样一个阶段。像什么情况下，像这个老年人就应该去注意，或者说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抑郁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或者从家里头人来说，他怎么去区别说这个老人他可能是有抑郁症的倾向，应该去到心理医生或者是去进行这样一个检测呢？什么情况下呢去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呢？
0: 通常呢我们说是他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当然老年人主要是他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比如说老年人终日呢闷闷不乐，导致他没胃口，体重开始下降了。当然有个别情况他暴饮暴食，体重过分这个增长，那对于血压血脂肯定也是不利的影响。还有就是严重的失眠，我们说呢到了老年期呢，可能睡眠的碎片化呀、醒得早啊等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失眠严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最最重要的其实呢，我们说老年抑郁症呢，它跟其他年龄段抑郁症不同的一个它的特点呢，它有隐匿性。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说，尤其是现代社会年轻人对抑郁症呢没有那么污名化了，他有时候就说我抑郁了，我 emo 了，但是老年人呢他隐匿的，很少有老年人说我抑郁了，他更多的是我不舒服。
1: 如果是识别出来这个有抑郁症，像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预防和干预的措施呢？
0: 一旦呢临床诊断是老年抑郁症之后呢，会有相应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这个药物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呢目前也还是相当不错的。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服药一段时间，比方一年之后觉得有明显好转之后呢，有时候患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停药或者自行的减少用药，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抑郁症的复发，一定要比较长时间的

0: 坚持服药。当然呢，要坚持多长时间，这个是要遵医嘱的。另外呢，就是非药物的治疗，这里面就包括心理的治疗，首当其冲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说抑郁症的患者呢，他往往一种呢，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在事情上他反复的纠结纠结出不来，或者呢他是负性思维，就是这半杯水他老看见空的那面，看不见有水的那面。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治疗呢，从纠正他的这个我们说不恰当的负性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行为的治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疗法，像焦点问题解决、缅怀等等。另外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抑郁症的患者，增强他的社会支持，就是家人，然后社区，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给更多的关心关注，增强他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也是特别重要的。当然还有呢，良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抑郁症的这个缓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我们抑郁的时候经常会失眠，那这个睡眠卫生就特别重要。像卧室就是睡觉的，你不要在卧室里面干别的，刷手机什么的。还有呢，比如我们躺下之后，如果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起来，不要再接着躺着了，那我就去干点其他的事情。所以治疗失眠啊，这种有一种行为疗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常规，就是我在哪儿睡觉就在这儿光睡觉，我不干别的，我几点钟上床我就这个点上床，我该起床的时候哪怕我还困我还要这个点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其实对于治疗失眠是很重要的。那么像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当然我们的营养啊、运动，其实对于缓解抑郁症状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就是这个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呀、啊，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是能够陪伴。有一些传统的观点啊，子女也好，老伴儿也好，觉得抑郁症你不就是心理问题吗？你为什么自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可能开始呢，哪怕诊断成抑郁症了，医生说了，他就像他有高血压一样，他有病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从床上起来活动活动？咱们为什么不能出去溜达溜达？但是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无条件的陪伴，非常耐心的去陪伴他，就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的起不来，他的神经递质像我们说到他多巴胺水平达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低沉。在陪伴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要耐心的去倾听他，就是说我们觉得抑郁症患者说的事情明摆着是不对头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让他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支持，来自亲人的支持，来自社会的支持，其实对于他呢，尤其这种非药物的这种安慰、这种慰藉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两类的焦虑和抑郁呢，还都更多的和个人的这个说有一些情绪啊或者认知这方面更加密切的连在一起。那么第三类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它更多的可能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和他的这种心理健康产生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在老年痴呆的早期识别这些方面现在是怎么在做的，又怎么去进行预防干预呢？
0: 对，确实像您说的，痴呆呢因为它是一类认知的问题，就像您说失智的问题，它可能跟情绪前面那两个情绪稍稍是有些区别的。正像您说的，它呢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叫退行性，是密切相关的。痴呆呢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还有一类呢是早老

0: 性痴呆，怎么区分的？这个老年性痴呆，或者我们说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元、神经细胞凋亡了，或者说呢，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这个突触断掉了，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生理性的变化引起的。这往往是在60岁之后才开始的。那还有一类痴呆呢，我们叫早老性的痴呆。它既然早老性痴呆，它往往就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跟遗传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都是有家族史的。就是我们说呢，痴呆呢，有致病基因，还有风险基因。致病基因有三个，我们具体不说是什么，就是你携带这三个致病基因，就等于你家族里有这个致病基因，你就很可能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为数是很少的。那么大部分呢，是就是痴呆的大部分是属于60岁之后，到了老年之后，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大脑逐渐退行性病变了。这时候这种痴呆呢，并没有说我带某个基因我就一定60岁之后会痴呆，但是它有风险基因 APOE， 就是这个载脂蛋白 E4， 它是一个风险的等位基因。 APOE 呢，你是2223、34还是44等等，这里边哪个是风险呢？如果我们带一个4，那么这个风险呢可能会提高5到7倍，如果我们不幸是44的话，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可能呢会提升了，有研究就发现甚至10几将近20倍，这是一个，当然带44的比例其实也是蛮低的。那么这个有一个E4这样的这个等位风险基因呢，它跟人种稍微有差异的，比如我们亚洲人种呢大概是在15%，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了，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15个人就会有一个携带，基本上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如咱们这儿6个人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 APOE4 的携带者。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怎么做早期的预防，不外乎还是那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让你大脑动起来。人体器官其实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膝关节，这个是一个易损件儿，就是我们真到7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关节它确实骨关节炎，它没办法，你就要少动，或者你做关节的置换。但是大脑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呢，你的一生当中对大脑的开发呢远远是不够的，你不用担心，它其实是用进废退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就是我们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特别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心血管风险的管控。因为还有一种痴呆呢，其实叫血管性痴呆。我们平时说的痴呆很多都是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痴呆，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个血管性痴呆呢，比如说欧洲和西方国家会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病其实更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尤其要把血压、血糖这些管控起来，那么尽可能的来管控自己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种糖尿病等等，因为呢，一旦这些出问题，它很容易会导致我们脑认知的问题。这是说到预防，
1: 预防里头还有像刚才讲到的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做的嘛？那它等于说它要早知道 APOE4 是吧？那么它就可以早一些去做一些预防或者干预的准备。那这个是在它30岁、40岁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基因因为一出生基本上我们基因就不会变了，所以呢，如果想测自己是不是有致病基因、有风险基因，对，就是完全是可以测。当然致病基因因为有家族史，其实都不用测，基本上就知道。有风险基因这个呢，就是我们任何年龄其实都可以去测，而且现在呢，测的费用也不高，其实100多块钱我们就能测这个几十个位点，就可以把这个 APOE 的这个位点放进去去测。那么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风险基因携带者，我就要早期预防。确实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想说呢，就是其实多早都不算早，

0: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痴呆啊，如果我们临床上去诊断痴呆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生物标记物，就是你脑内要有 A-beta 要有 tau 的沉积，它才诊断你是痴呆。而这个沉积呢，您知道它现在研究发现可能在你临床诊断的20年之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多早的一个预防都不算早，哪怕我没有做基因的筛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带风险基因。其实像我们说20多岁，比方我们记忆力达到高峰之后，我们其实就在缓慢下降了，我们很多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控制，就我个人的观点是不怕早，多早开始，20多岁你就可以做一些积极的预防。
1: 对，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检测，都还是要早一点预防，早一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防范，这是肯定是没有坏处的。那么我们这个第四讲呢，又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专门针对我们说常见的老年心理疾患怎么去进行早期识别，特别是呢如何进行预防干预，给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解。从老年常见心理疾患的这样一些种类成因，特别聚焦在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老年的痴呆或者失智症这方面，它的这个早期识别的一些方式，以及呢进行干预预防的，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第四讲呢就到这儿。这四讲呢，也是我们对老年心理健康，对我们整个的老年人最关心的这样一些，如何去促进积极的心理，如何去早期的识别预防老年的心理疾患，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帮助。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也谢谢大家

0: 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竟然还有幕后策划。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进入文学馆每个展区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扇这样的门。这扇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我推门的时候，我想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门把手和我们常见的门把手的样式完全不同。在这个青铜式的门把手中央有一个清晰的手掌印，那这个手掌印的主人会是谁呢？
0: 细看手印并不大，和平常人相比甚至还有些小，看起来文弱而纤细，手指微曲，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端端正正的手模也有所不同。在现代文学馆的三座场馆里，像这样带有手模印记的门把手多达七十处。
1: 没错，正是这双略显锈迹的手却译出了几十本外文书，写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家、春、秋。手印的主人正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但是一个男人的手怎么会如此之小呢？
0: 在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国画，是1981年年逾七十的巴老路过北京，画家高莽去看望并为他创作的。画中的巴金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他略略驼背，背着手往前走，神情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巴金当时看完浅笑，思索半晌，提笔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1: 如今矗立在现代文学馆园中这座巴金雕像，就是来自于这幅国画中的形象。这座雕像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巴老背着双手，虽然是在画作的基础上加以联想而成，即便是这样一尊雕像，通体看下来巴老的手也并非如此的小，其实这其中另有隐情。当年文学馆的雕塑家专程到杭州拜访巴金老人，老人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但凡是现代文学馆的事儿，巴老却从不推辞。当时老先生的力气已经非常的薄弱，手部因为干瘦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无法将手掌伸直，这就是手模之所以很小的原因。其实病榻上的巴老是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将手印印在石膏模具上。如此看来，这带有巴老骨骼轮廓的手模也尽添了几分刚劲之感。
0: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文人们得以摆脱诸多的束缚，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文坛上一大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开始正式步入历史的舞台，而这其中就有一个小伙子代表中国人向世界发声。
2: 巴金练习下，伊索寓言，酸葡萄。一个很饿的狐狸路过一座葡萄园，看见许多又熟又好看的葡萄高高的在架上垂着。
1: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1926年在英国录制的，声音清亮，音调略高，一口标准的北京音。这是专门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而给教材录音的这个中国小伙子在今天看来是家喻户晓，他究竟是谁呢？
0: 现代文学馆中珍藏着一册和胶片配套的汉语教材，与我们如今用的课本很相似，但细看文字并非如现在所打印的标准字体，倒像是手写上去的。这是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全世界完整保存下来的目前只有两套， 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1: 这套教材之所以珍贵，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稀有，它的内容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比如这第25课《洋服装》，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加上标点符号的运用，彰显出作者对白话文的推崇。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舍先生，那年他才27岁。
0: 老舍原名舒庆春，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我们耳熟能详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就是老舍先生的作品。1926年，老舍作为英国伦敦大学的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得以全程参与到这套教材的编写录音过程当中，教材上的笔记就是他亲自所写。这张胶片记录下了老舍年轻时的声音，十分的珍贵。
1: 在现代文学馆里藏着这么一间特殊的书房，在布满文人气息的书房旁边，一架子兵器显得非常醒目。书房的主人正是老舍先生，先生乃一介文人，把这么一套18般兵器摆在书房旁，莫非先生的爱好是兵器收藏？
0: 很多人都知道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他的很多传世之作描写的都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世事变迁，但却鲜少人知道老舍先生是满族人。
1: 马背上的民族对刀枪棍棒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先生文武双全，每天在写作之前总是习惯打上一套拳，所以这么一套18般兵器出现在先生的书房旁也就不足为奇了。
0: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着一部老舍先生手稿，2007年，这部手稿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家级名录，在文学类手稿中也就仅此一件。它一直被现代文学馆当作镇馆之宝来珍藏，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手稿，竟至于如此珍贵？
1: 1943年11月，老舍的夫人胡洁清带着孩子逃离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辗转到达重庆，与阔别6年之久的老舍团聚。当胡洁清向前来打听北平情况的朋友们叙述沦陷区人民苦难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4年元月，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时期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共有12册，这是其中的一册。70多年前，老舍先生为了写就这部手稿遇到了不少困难。这第一个困难就是纸张，我们仔细观察这部手稿，纸张泛黄，而且边缘参差不齐，很显然纸张的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堂堂的一个大作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纸？
0: 上世纪20年代，道林公司从欧洲进口一批印刷纸，纸张的白度好，强度高，中国文人写作印刷出书都喜欢用这种洋纸。但在抗战时期，国内物资奇缺，想要使用进口纸根本就是奢谈，于是老舍先生只好用当地纯手工产的毛边图纸。这种纸纸张薄，强度不够，如果用钢笔写的话，一戳就是一个窟窿，不得已只能用毛笔。
1: 先生的字迹写得工工整整，甚少有修改的地方，即便是有，也是规规矩矩地涂成了一个小方块，旁边再加上改的字，整个稿面看起来非常整洁，不失为一部漂亮的书法作品。尽管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 老舍先生还是完成了《四世同堂》上中下三卷约100多万字的创作，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部巨著，它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老舍先生用心血写就的手稿，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0: 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大家纷纷躲进防空洞。在这慌乱逃命的危急时刻，老舍什么也没拿，只架着一个小布包袱，这里面装的正是这部《四世同堂》手稿。在先生心中，它与生命同等重要。在后来出版时，老舍先生仍不忘叮嘱，千万不要在手稿上做任何出版标记。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份真实，如今的我们才有幸在现代文学馆看到这部鸿篇巨著的本来样貌。
1: 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画作可谓价值连城，曾一幅画拍出过4亿多的天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珍藏着老人在90多岁高龄时所做的画作，而这些珍品得以诞生，那还要得益于一个人。
0: 老舍与齐白石，一位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一位是名满画坛的大画家，而保存在现代文学馆中这些白石老人的绝世珍品，均由老舍先生的后人为文学馆捐赠。说起来，这还有一件趣事。
1: 老舍先生对齐白石老人仰慕已久，说起二人最初的交往，为他们牵线的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是美术爱好者，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自夫人拜师后，老舍先生就成了白石老人画室的常客。
0: 建国初期，老舍为资助齐老，常多付酬金请他作画。老舍曾以苏曼殊的《收摘红缨拜美人》《红莲李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和技术寒梅带雪红为题，向耄耋之年的齐老求画，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为难的意思。
1: 白石老人对这种老友之间的刁难颇感兴趣，他胸有成竹，欣然允诺，以春夏秋冬为题作画，每幅画都附有诗句并题词。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画芭蕉叶卷抱秋花时，老人因年事已高，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了，他逢人便打听，为此还查了不少资料，最后不得不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放弃了画卷叶。老舍对白石老人对艺术的这种严谨而钦佩不已。
0: 现藏在现代文学馆展厅的这4幅画作自然是珍贵非常。其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幅则更为难得。这幅画真正让睿智的白石老人犯了难，而这一幅便是世人皆知的蛙声十里出山泉。
1: 可是如何在平面的山水画中听出蛙声呢？3天后，齐老如约交画，打开的瞬间，老舍先生喜出望外。
0: 这幅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中并没有直接体现青蛙，而是借由溪流中的几只小蝌蚪表现。但是观此画时，蛙声、水流声却仿佛回荡耳边。这幅画后来被印成邮票，广为流传，还登上了小学教科书。根据课本中的描述，是白石老人冥思苦想，3天3夜之后，终于找到了灵感，提笔完成了这幅绝品。其实，这幅画的成功，老舍先生功不可没。
1: 2011年，老舍向当年齐白石求画的原信曝光，从而揭开了一段尘封60多年的往事。在信里，老舍先生用黑色写下蛙声十里出山泉诗的内容，并在边上 用红色批注，蝌蚪四舞，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响矣。原来巧妙的画面语言其实是来自老舍先生的创意，这幅传世之作是两位大师共同合作的结晶，也是两位大家深挚友谊的有力见证。

0: 位于定州市西南15公里的明月店镇30里铺村，曾在岁月的尘埃中蒙尘。全村2400多人，回民占了1/4。在回汉混居的复杂格局下，矛盾如藤蔓般缠绕。一年内七换村支书的乱象，让这个村庄在贫困与混乱中艰难喘息。老党员杨占好1995年就开始在村两委班子工作，他见证了当时30里铺村窘迫处境。
1: 我村这个历史问题也很多，这个村里这个人多地少，基本上就是八九分地，为这个地边闹矛盾的也多，这个纠纷问题相当严重，上房告状的也多，开个党员会也都开不成，没人参加。
0: 班子强不强全看领头羊，镇党委一直想找一名有魄力有能力的人来彻底解决30里铺村的问题。2006年初，在外经商的宋立民进入镇党委视野，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先后动员他回村任职。
2: 我是2005年，白永信，在咱们明月店镇当党委书记，刘永顺在明月店镇当镇长。他俩认识我叔叔，就让他给我做工作，让我回来回家任副会主任，也就是妇联会主任。
0: 镇领导如此看重自己，乡亲们也希望自己回村，这份信任和情谊是多少钱也不能够买到的。于是他答应了。可是当宋立敏回家要把回村当妇女主任的想法一说，立马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
2: 我们家做的是这个荣事达，做了河北省的总代理，荣事达电器。我们当时在保定，他们就做工作让回来，后来我们全家反对，我就给俺们家人说，我说我会去糊弄糊弄他们去，我糊弄糊弄他们我再来。
0: 开工没有回头箭，既然答应了的事情就绝不能再反悔。宋立民不顾家里人反对，把生意简单交代了一下，偷偷回了村。
2: 我是这个30里铺村，就是这个村的娘家，给我一份的信的当初的这个都是给，哎呀，那会儿才40来岁，都跟老太太一样，特别落后。我就买了音响，就带领着这个咱们这个家庭妇女们，用业余时间跳舞。
0: 跳舞之前，他先要讲上一段妇幼健康知识，分享一些创业就业的新政策和外面的新鲜事儿，因为当时村两委班子还没有成立，村里什么会也不开，他就用这个办法跟大家接近。一来二去，跟妇女姐妹们产生了感情。就这样，本打算应付几天差事的宋立敏一干就是一年。
2: 1999年到了换届的时候呢，我说我得参选一下。
0: 于是宋立民抱着试一试验证一下的目的报名参加了选举，结果竟以高票当选了村主任。
2: 当时我就傻眼了，不是叫着高兴，就叫着是一座山压在我头上了。咱们这个大队啊，破烂不堪，这个办公桌有一个小桌子，那个抽屉一拽就下来了，里边都是老鼠粪。这个大队这个院特别深，一进来两边都是大草荒，大概就是半年多那会儿，人家在西边的就朝这要长来了，拉着案板切菜刀，那个洗菜盆米面菜拉着过来上这儿煮着来呀。到这啥眼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俺们上这儿煮着来，这是俺们盖的房， 不但一分也没给俺们，还压着俺们两万。我就感觉问这个老一辈儿，人是该人家的，还压着人家两万，还有条儿，人家拿着盖着大堆的账的还。我就给人家说，我说我想办法，两位班子不合，开会。哎，支部在屋里，村委在外边，我认为就是打铁非得自身硬，大队没有什么，家里有什么朝大队拿，但是大队上一个波灯棍我们都不允许朝家拿，哎，完了缺钱从家里朝这拿。后来以后打动了我们全体两位班子。
0: 同年，宋立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宋立敏上任后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走访群众和党员、村民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随后，

0: 守了一个礼拜，带回来几万块钱。到了平定以后，宋金杰拿出来的10万。
1: 实干胜过巧言。宋立敏上任后，从村两委班子建设抓起，翻新院落，修整房屋，改善
2: 方块往西，这都是树，那会儿倒是窄，就是个3米，也就是2米吧，过不了车。
0: 我们一共是600多户，2400多人口，那儿堵着200多户，红白喜事都出不来，就得绕的地里，那么绕到村哪里出来。那条路从我小时候就堵着。
1: 打通北大街，20多户，100多棵25公分以上的大树，这些树都栽在了道路上，必须刨掉。经林业部门批准后，宋立民限定时间，让有关的村民自己伐树，并答应给予一定补偿。可是村民们都互相观望，没有一家伐树。
0: 开了会以后，党员村民代表下宣传，连帮着做工作，完了又从喇叭上又喊了以后，就说：“哎，我们是限10天，你们该卖的卖，该跑的跑。”后来的不10天没动他们，我们就又延长了一个礼拜，还没动心，我们就雇了一个铲车，哎，那一边就给他铲通了，整个铲通了又铺坦平了。完了吊罐就朝西走，西边大树咔一摁到一棵，这个铲一边去了。
1: 推完树回到大队部，他人一下瘫倒在沙发上，恍惚中他看到一群人走进了村委会。
0: 他眼瞅着就过来了好几个，是7、8、9的这人。我就给我们村的干部说，我说谁都不许吭声啊，我自己来答复他们。后来他们就进来了，说：“那个，宋主任，谢谢你啊，感谢你，我们这种地也有的倒了，也有的路了，原来都是垃圾。”
1: 听了这话，宋立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后，他一鼓作气，接下来的40多天的日夜奋战，17条断头路相继贯通，道路畅通了，饮水安全又成为心头大石。
2: 我村也就是弄塑料的多，污染也大，村子脏乱差也严重，这个地下水更污染的厉害。
1: 乡前集资的款项作为了打井的支出，而在打井过程中，有件事让宋立敏至今难忘。
0: 在打井这个期间呀，2个泵，那个井上下着2个泵，朝这个脸吸。这个打井师傅晚上给我打电话，是11点多，说2个泵都坏了。他说：“你听，通一声，那是那个新井在塌里。”他说：“我们的锥也上不来了。”我说：“怎么办？怎么最快？不然的话，我这个井就白打了，因为这是大家捐的款，是吧？”他说：“怎么着，再从下一个泵接，接上电线就能吸水，就能接着打。”多着急，我怕这个井坏了，在厨房屋里拿了个切菜刀，就把俺家的管子就砍断了。我就跟做梦一样，我就不知道我怎么着从那么深的井里拽上来的那个管，那个泵，拽着这个管子，拽着这个泵，跟头子连起来就朝大队跑。我就不知道栽了多少轱辘才跑到大队这儿。跑到这儿了以后，我把这个泵往这儿一扔，一点劲儿没了。那个大井师傅还在，就在一边站着的。我说：“快快快快快，给你泵！”呼噜一下就晕倒了，这个吸上那个泥那个嘴上了。
1: 当东方泛起鱼肚白，这口深达320米的水井保住了，村民的生命线保住了。环境整治的第3把火烧向了垃圾遍地、烟尘弥漫的旧村落。由于回汉混居，各自的生活习惯不同，

0: 尤其是一些牛养养殖户，产生的垃圾乱堆乱放现象十分严重。宋立民大刀阔斧，带头捐款集资，义务劳动，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垃圾、修建垃圾池、道路硬化、街边绿化、村容美化活动。
1: 当我们一看你宋立民有发展前途，而且正力为大伙儿办实事，大伙儿也特别支持他的工作。你比方说浇花、栽花、剪纸，这都是大伙儿义务的。
0: 回汉混居，民族团结是头等大事。清真寺是回民活动的重要场所，宋立民不但带领大家绿化美化了寺里的环境，并对寺里的大事小情都时刻挂在心上。
2: 大宋书记当书记以后是吧，对这个清真寺支持挺多，就是把自来水引过来了，天然气引过来了，路面液化硬化都硬化挺好。完了以后我们有活动的时候都很大的支持，积极捐款。宋书记啊，不错的都是。
0: 可以说宋立民的三把火，烧掉了旧貌，换来了新颜，烧掉了陋习，树立了新风。在宋立民的领导下，两委班子团结一心。2013年，河北省启动廊道绿化试点工作，要求京港澳高速两侧建设50米宽的绿化廊道。30里铺村因区位优势被纳入试点范围，但村里由于存在高速公路建设取土后留下的两个废弃大坑，加上村民心存疑虑，没人敢第一个吃螃蟹。
3: 这两个大坑里头有我们三个干部，有杨主任，还有天光和阿姐，有三家，所以说我们三家带动就能带这两边取这个土。取土的时候他说的是把肥土堆到一边去，取下边的土最多不能超过1米2，结果呗他一取土呗，这肥土就没给我们弄到一边去，一连就给拉走了。结果取的2米2也多，都取出沙子来了，老百姓就不干了，不干了。后来我就说怎么着，那个咱们那个把它种上树，栽树栽什么，就是现在的海棠。那我当时栽的时候，那一棵小树就像咱们杯子这么粗，有70-80公分高的，有60-70公分高的。后来咱们栽上了以后，统一的都栽成了50公分高。树苗往这一卸，老百姓不干了，俺们不种了，不种了没一法儿呢。我树苗拉回来了，我种吧。种上了以后，就每年朝外建，每年朝外建1000亩海棠，都是从这100多亩地里头建出去的。
0: 2013年，村里成立了绚丽苗木花卉农民专业合作社。此后的日子里，他凌晨5:30的闹钟成为常态，带领干部们修剪管护，让小苗慢慢长成健壮的树木。
3: 就那会儿省里就是验收廊道绿化，哎，就过来了，就说哎，那边那大坑是什么，是吧，说那是修咱们京港澳高速取土区离京回市长。后来说那里边种的是海棠小树苗，说哎，别处都没平的，怎么口都种上了，这不刚取完土啊。我就是闲不住，我们这全体班子也爱干活，这市长就特别那个高兴。
0: 在两个大坑的解决办法刚有了结果之后，土地流转工作又提到了日程。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村民一听说要将土地流转出去，大家顾虑重重。于是宋立民带领村两委干部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
3: 在家的呗，
4: 回来
3: 了，在家了啊。孩子的保持起来是吧，
4: 保持起来，
3: 就是说土地流转那个事儿，土地

0: 流转了，你看已经流转到四堆上了啊，到五堆、六堆、七堆了。铺地流转的好处啊，每年每亩地1000块钱给咱们，也可以拿这个地入股，也可以去合作社打工。啊，你看，其实在其他厂子里上班，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你作为60周岁以上的，你像我婶子他们，哎，都可以打工去，有活干。确实土地流转了，也咱们也就过上这个市民的生活了。
1: 行吧，刚才回来了，咱们商量商量。
2: 对于顾虑较大的村民，宋立敏就直接带着流转金上门，签完合同，直付保证金，做到一锤定音。
0: 种地的收成，一年这一亩地赚多少钱，他也过不了赚这一点，是吧？我说肯定没问题，就流转吧。我们家做生意的，从我丫头那的钱流转这个地，流转出来了以后，成立了一个县里苗木合作社，哎，在种树。走的4.21工作法，就是说从东南角开始下手，一个井一个井的朝下进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比方说这个井上七户，那么流转的5户剩着2户，也不能说是尖子户，但是人家就是困难，人家就是知道这个种地吃饭的，人家觉得这就是老人留下的祖业产，哎，人家就不流转，剩着2户就朝下还进行。他就没想到年轻人就出去打工去了，哎，老人60周岁以上的在合作社打工，天天说好的，天天给老百姓做工作。
2: 2015年，30里铺村迎来关键转折，全村2180亩的耕地成功流转了2160亩，曾经零散贫瘠的耕地，在绚丽苗木花卉合作社的规划下，变身海棠、白蜡、银杏等苗木的生长沃土。集体通过合作社每年收取10万元服务费，彻底扭转了办公无经费、发展无底气的困局。更让村民欣喜的是，苗木经济的收益远超传统粮食种植。
3: 我们就在合作社里头上班，每天60块钱，这一年下来就是20000块钱，再加上我们的租金，就是24000子吧。从这有了这个合作社以后，我们的收入反正又大大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过得也挺好，比以前好多了。
2: 村里将废弃旧宅基地盘活利用，启动新学校建设工程，其中教育局负责教学楼等主体工程建设，村里承担配套设施完善任务。在外乡贤闻讯自发捐款，村集体收入全力支持，干部群众纷纷解囊相助，先后完成校园硬化、绿化、亮化等工程，让昔日屋外无雨屋内漏的简陋校舍蜕变为设施完善的高标准校园。
4: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4号，我们现在占的地的位置是30里铺千亩海棠基地。今年我们安装了很多休闲娱乐设施，欢迎大家到30里铺村千亩海棠基地游玩赏花，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2: 在宋立敏带领下，30里铺村依托千亩海棠基地，从2017年开始，先后成功举办多届海棠节。每到花期，海棠朵朵绽放，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0: 这个连摆小摊儿的，这个各家各户的收入，加上这个集体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就是纯收入。达到了60-70万。
2: 海棠节的成功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乡村发展的新大门。便民超市、农家乐生意的红火，村民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者变身为服务业的从业者。

0: 当盛夏的雨水浸润土地，林下的杂草便借着暑气疯长，一日一个模样。除草成了合作社里最寻常也最磨人的功课。
1: 一下雨就长草，十几个人正在犁地抢草，
2: 辛苦了你们啊！这么热天气，热了就歇一会儿，是吧？
0: 海棠园里，零下空间的巧妙利用，让一粒生两斤成为现实。
3: 有零下菊花啦，零下大豆、花生，是吧？油菜，这些东西埋了的，拿它埋了的钱能养住这树。这个是去年种的槐菊，咱们这临夏种的槐菊，槐菊的去年的收成特别好，后来到收的时候就是遍地都是黄的，或者一层黄花，特别好看。收了以后拿烘干机烘干，去年蒸了，就是保守数的时候是吧，实际能挣个七八十万。
0: 曾经的废弃塑料厂和旱冰厂，如今变身为整洁的小区，四栋楼房，120套住房，让30多户家庭圆了楼房梦。
4: 我是在洋厂工作的，工作了48年，出来2年了。
5: 就是说，咱村里
4: 发展
5: 的
4: 好
5: 呗，
4: 也是是吧？去那儿
5: 回来这会儿服了，咱村的不是服了，对吧？俺们愿意回来，反正落叶归根呗。
6: 首先这个小区的环境也好，再一个就是咱们小区里话，冬暖夏凉的，一村里边有干净，我感觉。咱们就是足不出户，我感觉就不用上村里边上外边去厕所了，咱们这个直接就上卫生间来，挺方便的。村里边现在就跟城里边大城市没什么区别。
0: 新民居的建设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更凝聚了民心，让村民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光明前景。夜幕低垂，新民居楼下的夜经济正苏醒，烧烤店、小餐馆、超市纷纷开始忙碌，本村与邻村的年轻人聚拢而来，说笑声、碰杯声、烤串滋滋声交织，成了夜里最鲜活的调子。2018年至2019年，盖第一期新民居时，村里同步推进厕所改造，实现卫生厕所全覆盖。树荫下，老人们乘凉、下棋、聊天、防虫，他样样精通。
3: 春天100多天如一日，每天早上我们就是5点在海棠地集合。
1: 因为我们啊，一般的情况都不雇工人，一天每个人就是70块钱到100，完了我们不雇就是2位班子，我们一有时间就是上地里，上地里就修它，修了头一遍，第二遍他就该修剪了，一上不修剪，下边多余的像这个都修剪了。咱们这一年呀，我们2位班子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我们自己干这活是能省出10几万。四周围的村又都过来玩，但是我们的村老人就说我们没白活了丫头，我们也过上城市的生活了。是我们干这活的时候，他们做了饭，像那个菜饼子啊，什么做了饭什么的都给我们炒那送。
0: 30里铺村的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等称号熠熠生辉。村里先后获评国家民族团结模范先进集体、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30里铺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振兴路。由于事迹突出，宋立敏先后被授予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千名好支书、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乡村振兴领头羊等荣誉称号，先后。

0: 当选河北省九次党代会代表和河北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1: 我们这个海棠花开啊，在十月中旬，完了咱们这个樱花的花开在十月初开始，完了我们村里有柳树，有山桃山杏，所以说呢，到我们村来是一年三季能看到花。到明年或者是后年啊，看花的这些人啊，每天能达到20000人以上，整个是一个大花海。这个老百姓的群众们他们高兴，我觉着非常值。我就给老百姓公开的就说了几句话，我下半生就为川村村民活着。
0: 62岁的宋丽敏，两鬓斑白，却步履坚定。他带领村两委，正谋划农文旅融合新篇，以海棠节、樱花季为支点，打造集观光、民宿、非遗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群。从穷乱差到美富强，30里铺村的蜕变，正是这位乡村振兴领头羊16载初心的生动注脚。

0: 湾阳气气息啊，两口稍微听一下。
1: 行行不通能，甭管哪一地。
2: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我们全国来说是排在首位的。在我们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的增高，然后老年人的健康意识的淡薄，导致这样的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后果又很严重。比如初中来说，不能进行及时正确的救治的话，导致致死致残，出现个半身不遂的话，他要在床上要度过他剩下来的一个生命，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走的时候也就是11:30的时候，他在厨房里烧火，现场就是当时头里有人流血，他嘴说话，就那种啰那种感觉。
1: 是。
0: 当时我就跟董志伟这样，你就打个电话，我说那、两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脑梗现在啊？抢救社会啊，有我们就不能体验到啊。
2: 他说等，
0: 他说我们现在有个新那个
1: 设备
0: 都到位了、现在拿。开他们车就出去了，一般到动车要5分钟，给他去检查呀、就很及时的，给他的打了个用酸的药，直接拖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要增加20几分钟，那就有那个危险期，那不学的话那天是一拖那要出大问题，那你说在平常那就那不是，对我来说，对我老伴来说就是一种灾难。
3: CT 的话，对于我们脑卒中房间的建设啊，起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诊断清楚了，这个病人他才安心的在继续来治疗。有了病人，我们的医生他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
4: 脑梗，我们认为时间就是大脑，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处理。它，有很多就是说人工智能，就比如说天眼技术啊，然后一键升床啊，一键降床，它装了 AI 之后，可以迅速的反应过来有没有少量的出血或者说梗塞。
5: 病人在乡镇卫生院做的检查，可以实时的传输到我们人民医院放射科，我们科室。

0: 每天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24小时处理下面传来的报告，就保证了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1: CT 的来的话，给我们提供了枪炮弹药，来帮助我们在这些冲锋陷阵的这些战士们能够手中有武器，能够解决问题，非常非常开心，老百姓也非常非常满意。
2: 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基层啊医疗机构在疾病治疗这一块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小医院啊也可以有大作为。
3: 基层老百姓享受基本医疗不是说是最低等的，应该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尽量的让他享受更好的医疗，上下还是要联动，要形成一个体系，让我们基层老百姓得到的实惠。
4: 西边没得后代的流传这么快的话，他们那个抢救没那么及时的话啊，那后果确实不敢这样。像我这个年纪，有时候能孤独，这心不支撑就下降一半。一晃就是十年了，那要是是九五的，那是感情生活，难舍难分。

0: 就是从小就是家庭的熏陶吧，
1: 嗯，
0: 就愿意去帮助别人。现在我们全家吧都在公益道路上，那么持续前行。
1: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呢，我们要到公益之家去看一看。这一家人呢，他们家庭幸福和睦，家风家教优良，是左邻右舍点赞和羡慕的幸福小家庭。男主人孙伟强，他组织参与大大小小各类公益活动6000多次。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公益之家，走。哦，这位就是王老师，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好啊，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女儿，小女儿。
1: 哦，你好，你好，敏敏。哎，孙老师，您这个家里收拾的真是窗明几净，小家特别温馨，很整洁。
0: 嗯，这是王老师在家里特别愿意持家。
1: 哇，看您这么多荣誉证书啊，这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啊，这些都是我们家庭获得的各项荣誉证书。
1: 嗯，
0: 啊，这其中有一个，这是我们获得全国最美家庭的，
1: 哦，
0: 啊，一个奖杯。
1: 哦，
0: 哎，包括我们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
1: 嗯，
0: 这是我们省的，
1: 嗯，
0: 哎，荣誉证书。
1: 啊，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去投身于公益事业，开始做公益的呢？
0: 嗯，实际上来讲，从小就愿意做公益，那就是从我参加工作之后吧，我就拿出了收入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去资助那些困境家庭的孩子。
1: 嗯，
0: 2008年的时候，然后完成大地震之后，
1: 嗯，
0: 然后号召咱们新区的啊部分的什么热心的市民，然后为这个灾区啊捐款捐物。
1: 我们说这个人啊，他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是一直坚持做好事，像您刚才说做了16年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
0: 就是在2012年，就是他的学生，
1: 哦，
0: 换了管，
1: 哦，
0: 然后搞了一场一眼一脉，
1: 嗯，
0: 这么上行动来帮助这个家庭，所以吧，就这一件事情吧，就让我触动很深，
1: 嗯，
0: 也更加坚定了我在公益道路上持续走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心。这一个就是我们全家的全家福，
1: 嗯，
0: 这就是我大女儿，
1: 哦，
0: 因为她现在正在上学，咱们新区一个重度残疾的就是空巢老人吧，
1: 哦，
0: 因为她无儿无女，我们家已经8年了啊，我们持续的就是来关爱陪伴她，特别是到过年过节的吧，当他们真正的我的孩子跟我们媳妇一起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快乐的同样是自己
1: 啊。那么敏妮，我们家里面获得了全国的最美家庭啊，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家庭能够配得上这样最美家庭的荣誉呢？

0: 我认为不是外表美，而是心灵美的家庭才能配上这个称号。
1: 跟我的爱人一起做公益的路上，有原来的一个人两个人变成了一家四口，让我对最美的家庭有了深刻的理解。我认为最美的家庭应该是懂得付出，懂得爱，理解，平等。在公益的这条路上，我们将继续走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更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3: 就是你发展不忘回报社会嘛，这就是我们要把爱心放大，要为全社会去创造和谐，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
4: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是一个红色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呢一共有50多口人，其中呢有19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家里人口众多，所以年龄行业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颗爱国爱党向善向上的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他们家看一看吧。哎，你好，您是魏老师是吗？
5: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魏老师，好热闹呀、啊，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5: 是的，我们就是有一个大家庭。
4: 魏老师，这是咱们家的全家福吗？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5: 是的，这是我们家在2016年拍的全家福。这个全家福是有59口人，当时是有19个党员，
4: 是一个红色的大家庭感。
5: 对，因为我父亲是老党员嘛，孩子们都以我父亲的这个光荣历史为荣耀。
4: 那位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您的父亲对您产生的影响有哪些方面呢？
5: 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出生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1937年的时候，77事变爆发以后呢，然后我的父亲就和当时的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就报名去参军。我父亲一生啊，就是枪林弹雨，戎马生涯，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军功章。他留给我们的就是要爱党爱国爱港敬业。
6: 我们是从2019年夏天开始组织的寻访父辈足迹的活动，我们先后走过了所有我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4: 魏老师，我看咱们家有很多红色的书籍。
5: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买书，也比较喜欢看书。然后我们家有个读书群，大家在群里也都读。你像这个《民族魂，中国心》，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在外地的兄弟姐妹都能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学习修养我们自己，还可以教育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氛围。书香中国嘛，咱得书香家庭呀。
4: 对。哇，我看到咱们魏老师家里摆着这么多荣誉。
5: 看这个，最近我们获得的就是全国最美家庭，特别开心。我也感觉到这个荣誉了，对我们是一种激励，它要激励我们全家所有的成员要更加的去向上向善，不仅要做好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去帮助更多的人，帮助这个困境的儿童，帮助他们上学，关爱这些孤儿啊。特别是近期咱们号召开展的这个爱心妈妈的活动，我们家庭也资助了2个孩子。像我们公司吧，女员工特别多，如果让我们每一个女员工都变成好媳妇儿，家庭不就和谐了吗？所以就在天然就开始评选天然好媳妇儿。现在我们天然已经有了500多个好媳妇儿了，我们也要带领全体的员工都去创建最美家庭。
4: 真的可以看出来，咱们魏老师这个大家庭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那我接下来就想问一下，这个家庭美在哪儿呢？
7: 美在中老爱幼，团结友爱。
8: 觉得吧，就是家里边的那个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家有个读书群，不光是我们这些年龄大点的这些在读，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也在读，
4: 非常良好的读书氛围，是吧？
9: 我们家是遮风避雨，而且是幸福的港的。
10: 我们希望繁荣富强，人民幸福，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11: 祝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好。
4: 最后让我们来照一张大合影吧，3、2、1，
12: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3: 我这些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获得了一些荣誉，但是我想的话，这一切都是因为西藏给予我的。我想我通过我个人的这个

0: 力来给西藏来做些什么。
1: 以后的话我们也会维护好家庭的和睦，做好民族团结的典范。
2: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沈斌一位致力于藏菜事业发展二十余载的汉族人，成功研发出了上百种藏系菜肴。在他的身后呢，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大家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生活，深入探索那背后的温暖故事，尽情地感受藏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无尽魅力。你好，阿姐。
1: 你好，
2: 吴三。
1: 请进。
2: 好的，请进。今天打扰您了，
0: 非常欢迎啊。
2: 我刚刚一进来，我就看到咱们这有好多的这个荣誉证书。
0: 是的，有我的，也有我们家庭的。这个的话也算是新鲜出炉，中国烹饪艺术百家师门。然后我非常自豪的就是，我是代表了我们藏菜，叫藏菜榜样。
2: 您作为一个这个江苏人，怎么把藏菜做得这么好呢？
0: 这么多年在西藏发展了以后的话，特别对藏菜比较迷恋，也想通过我个人以及我们师门这个力量，能够让藏菜更加的一个发扬。
2: 我看到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
0: 这个证书啊，也是我们家庭非常珍视的一份证书。过去的时候，我们只是会以自己的小家为一个中心，获得这个荣誉以后，会以我们小家为一个点，然后辐射到更多的地方去。
2: 刚刚看到这边就是您的这个全家福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里的家庭成员们？
0: 好的，中间这位啊是我的岳父，也就是我的爸爸啊。左边这个是我的岳母妈妈，这边是我的爱人。
2: 是您和您的爱人，而且三句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0: 我们当时认识有一些机缘巧合，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院子里面工作，所以慢慢的从相识到相知，最后到相爱。
3: 这个水要倒掉吗？要倒掉吧。
2: 不是。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啊，那能不能请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品？
0: 你看，首先中间这个主菜啊，就是平时妈妈在家里经常做的啊，我们煮牛肉，然后那边的话是有羊排啊，我们也借鉴了就是手抓那种方法啊，但是我配了两种辣椒，一种是汉式的辣椒，还有一种是藏式的辣椒。
2: 沈老师啊，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就是为什么会来到西藏呢？
0: 刚开始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是这边需要一个做淮扬菜的厨师，和张姐相识、相恋、相爱以后，我更加坚定了我要在这个地方长期扎根下去一个决心。加上父母对我也特别的好。
2: 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叫张姐。那在您心里，沈老师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呢？
1: 人特别好。有担当，有责任感。
2: 布拉，您觉得您的女婿好不好呀？
4: 人品挺好的，
1: 对我们两个老人照顾得很不错。
2: 那沈老师，你们作为一个藏汉交融家庭啊，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民族团结的呢？
0: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都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家里人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汉族，我也没想到我生活在藏族家庭，大家就感觉到彼此的很融洽。
2: 你们理解的这个最美家庭的最美，它美在哪儿呢？
0: 我理解的最美啊，从三个层面，首先就是父母对我的疼爱，爱人对我的关爱，以及孩子们对我的喜爱。
1: 我这个人的话脾气不是很好，特别感谢老公的话，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理解和包容。
4: 但平时他的身体，但平时接种
1: 如这么多说，你们都准备的了，我念的给你是你的。
0: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5: 因为大家都是平凡的人嘛，对吧？有血有肉的人嘛，但是真的到了现场之后，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抛之脑后了。
6: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公益救援之家。苏晴是安徽省合肥市蓝天救援队的队长，也是全国蓝天救援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队长之一。在救援现场，她身先士卒，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本色。在家中，她与丈夫相濡以沫，运用智慧经营好婚姻生活。2021年，苏晴的家庭被推选为全国最美家庭。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生活，一起解读她的幸福密码。
7: 你好，
8: 来了是吧？进来，
7: 陆海涛，我爱人。
8: 陆先生，
7: 儿子今天去上学去了。儿子现在会不在家。
8: 这个我刚刚进来就看到这些勋章，
7: 这个其实都是蓝天救援队参加各项任务的一些纪念章。
8: 纪念章，
7: 比如说有。

0: 2020年这个安徽的洪灾的救援，包括这个斯里兰卡呀，包括土耳其地震啊等等一些，就是说稍微大型一点的救援的一些这个纪念章。我们合肥蓝天救援队是2012年成立的，然后这个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拍的一个大合影，是大部分的一些队员，将近有200人。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获得这个最美家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家人都特别的骄傲，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荣誉，也是整个我们两边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荣誉。
1: 回归到家庭之后，您跟您的爱人是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0: 他工作比较固定，像接送孩子啊这些事情啊，那确实这么多年在做。现在特别是孩子上了高中以后嘛，周末的时候我尽量没有特殊情况就尽量不出去。
1: 咱们苏队长决定参加这个救援的时候，您是否支持呢？
2: 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风险，做救援呢肯定风险更大一些。我对他的专业性，对他的性格还是比较放心的，我比较了解他。
1: 就咱们在获得全国最美家庭之后啊，您后面还做后续做了哪些工作？
0: 对家庭的关注也更多了。其实比如说不在做救援的时候，我也很愿意走进学校啊，去给孩子或者是给其他的家庭去做一些宣讲，通过这种救援啊或者是防灾减灾知识的一个普及，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对吧，掌握这些技能之后，他在这些灾害来临的时候更加这个冷静地去处理这件事情了。人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个第一响应人。
1: 咱们的家风家训是什么？
0: 第一个，做一个正直的人；第二个，做一个善良的人；第三呢，做一个爱国遵纪守法的人；第四呢，做一个勤劳的人；最后呢，我觉得做一个快乐的人。
1: 您觉得咱们家能评上这个最美家庭车，美在哪？
0: 美在哪？
2: 美在你身上吗？
0: 我对事业的追求，然后他对我的支持，然后我们整个家庭的一个爱，这个爱其实真的不仅仅是我们小家庭，就是背后的大家庭啊，都特别有爱。
1: 是您怎么理解这个最美家庭？
0: 在我们小的时候，家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港湾吧，现在而言，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拼搏的港湾，以后再往后，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陪伴了。
1: 有没有想对咱们祖国妈妈说些什么？
2: 祖国繁荣富强，
0: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3: 我希望我们祖国的每一个小家都幸福安定，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4: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5: 国跟家是一体的嘛，也是一个词。做好国的事，也做好家的事，并且做好国的事呢，很多时候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
6: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呀，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工程师之家，夫妻二人都一直致力于咱们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一线。丈夫是开疆拓土的建设者，妻子是千年之城的设计师。他们聚少离多，可却是朋友眼中的模范夫妻。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走，和我一起去看看吧。你好，请问是田老师家吗？
7: 是的，是的。
6: 你好，我们是来探访我们的最美家庭。
7: 好，快请进，快请进。
6: 这就是秦老师吧？非常高兴啊，能来到咱们家。这是咱们的全家福吧？女儿感觉像妈妈多一点，是不是？
5: 现在像妈妈。
6: 小时候。
5: 以前小的时候像我。
6: 哎，这是一个什么呀？
5: 一个下棋的机器人。
6: 您看这上面有楚河汉界，您和那田老师的工作都跟这个三点水有关系是吗？
5: 是的，我是从事港航疏运行业的，就是疏通航道。
7: 我也差不多吧。
6: 然后您听说是在这个千年之城，也就是咱们的雄安新区建设上，做了很多的工作，经常要离开家去一线。
7: 对，
6: 去勘测，去做各种调研。
7: 前期的2年还是比较辛苦的，现在的话就陆陆续续的比较有序的开展。
6: 我好像看到了咱们家当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的奖杯。
7: 是的，
6: 放到这么高的位置，可见他在咱们家人心中的地位啊。那秦老师，您觉得咱们家最美在哪？
5: 最美肯定是我闺女啊，闺女是祖国的花朵啊。
8: 走，我带你看看祖国花朵的房间。
6: 这么干净整齐啊。这是一罐什么呀？
5: 这个是祖国南海的，每天在工地看现场的时候，然后顺道看到美丽的贝壳，就随手捡个起来。这当时想女儿想女儿，又没有时间去买东西工地比较荒凉，所以这个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啊。
6: 他给你带什么礼物啊？平时回来？
8: 我们有一个日记本，
7: 有的时候就写一写。
6: 这就是那个本子啊，上面都是，哎呦，我能看吗？
5: 随便看一段吧。 亲爱的，不好意思，明天回不去了，需要再等一个星期。

0: 天哪，这一看很绝望，好想回家呀。孩子们知道你们是这样子保持一种特有的方式来沟通？
1: 知道，
0: 知道，
1: 也给他看过
0: 啊？是吗？啊，他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之间的爱情是如此的美好。我看到了两个证书，应该是我们的最美家庭的。
1: 啊，这个是最美家庭。这个是我的，这个
2: 我的啊。
3: 现在我们能够在这个一线，在远方，就是努力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那个保障体系，这个也给我们就是说吃了一个定心丸吧。所以说在家里就能够好好的陪陪家人，然后在外面的话就好好的工作。
4: 我们努力工作，啊，认真对待每件事情，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
5: 给言传不如身教，因为我们是搞海洋工程的嘛。参加过国家的深海建设啊，风和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安。希望国家更加强大。
3: 希望祖国母亲，越来越好，在科技啊，在新质生产力方面，我们赶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现就是我们各自能力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6: 他们陪伴我时间少是为了为祖国做贡献，所以我以后也会按照他们为努力的方向。
3: 谢谢闺女。
7: 我们家最美的就是和和气气最美。
8: 我们家最美是家和万事兴。
9: 我觉得我们家和和睦睦最美。
10: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1: 我觉得有了国才，有千千万万的像我们最美最幸福的小家。
12: 像我们现在这样其乐融融，它就是一个家。
1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的李家村。在这个村子里啊，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姑娘，她不仅仅经营着自己幸福美满的小家，更是用她的勤劳、汗水与
11: 咱要带你参观一下。
0: 好啊，好啊。
11: 这就是我们的卧室。
0: 哇，这个稍微有点年代。
11: 对，这个床是我婆婆妈她结婚的时候陪嫁，30多年了。这个是她接荣誉证书。
0: 这个
11: 本就是那个我们2021年获得的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14: 蘑菇来了哟，
15: 确实很香。就当时怎么会想到要种植食用菌？
16: 我们用我们大学时候所学的知识嘛，然后就是带领那个全村人民嘛，然后改变村里的那个面貌。是2011年我们开始种植的食用菌。
15: 这个种植的过程都很顺利吗？
12: 第一，我们的资金，是我们刚出来就没有多少资金。第二个困难是当我们蘑菇多的时候，销售是一个大难题。这确实想想是
16: 很不容易的。
12: 很不容易。有很多人就跟着我们来学，想学做蘑菇。我们也带动了有20-30个人就业，看见别人就业了，挣到钱了，然后这个产业又发展起来了，心里边还是很舒服的。
15: 蒋婷从应该是我们的大东北，叫辽宁省葫芦岛，对，来到我们大西南重庆。当时怎么就有这个决心来到这边？
16: 因为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嘛，然后上学期间我就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优点嘛，比较踏实肯干嘛。但是最吸引我的就是他有这种奉献精神。
15: 过来生活习惯吗？
16: 比如气候呀还有饮食都不习惯，但是这爸爸妈妈呀还有奶奶都对我特别好，然后让我感到很亲切。
17: 我婆子妈把我当成女的，我也把我的儿媳当成女的，婆媳关系很好。
18: 我们没有一点矛盾。
17: 我家小哥哥也时时捧到最美。
19: 最美的就是人人都很踏实，很开心啊。
13: 长秋，听说在你心里有很多的梦想是吧？
15: 最渴望的一个梦想就是让老百姓增收致富。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到我们乡村来发展，让我们农村变得和和美美。
12: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全家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0: 探访最美家，
21: 幸福到万家。
22: 韩姐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一个最大的加分。
23: 父母把我当作朋友一样，就感觉这样子就非常快乐。
24: 作为你丈夫，可以做好妻子的倾听者、支持者、保护者和陪伴者。
25: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0: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全国最美家庭察汉家，一家三口像吉祥三宝一样互敬互爱，包容理解，团结向上。他们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悦，承担生活的压力，在岁月的长河中，用爱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
1: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阿木龙是我们家孩子，是他爸爸纳尔素。你好，你好，请坐。家里人呢对我工作非常的支持，也没有任何怨言。孩子的爸爸也是把家里照顾得非常好，同时也非常关心我。以前也不会做饭，就会煮个肉，现在基本上都会做。
2: 是因为书记他比较忙嘛，他对家庭的这个照顾要比您要少一些啊。您在这方面给书记有没有一些怨言啊？
3: 作为老公呢，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工作，因为社区工作不只是我们一家，很多家庭的社区工作做好了，对整个咱们社会稳定啊、民族团结啊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加班，有时候值班，这一点我都能理解。
2: 你觉得咱们家庭的这种氛围你感觉怎么样？
4: 就是父母把我当作朋友一样，看电视啊做游戏都会和我们一起，学习也会一起，就感觉这样子就非常快乐。
0: 听孩子弹奏一曲，陪孩子写写作业，喝一碗热腾腾的奶茶，这是一家人在一起最惬意的时光。
1: 这里是我们新翠社区的6:30课堂，针对我们辖区这个流动人口多、青少年多的这个特点呢，常年开设。社区和这个家庭的关系呢也非常密切，每一个小家好了，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家庭才能好。
0: 在察汉心里还有一个家庭让他牵挂，那就是他来往将近10年的结亲对象王福生大叔家。通过结对认亲，自己的小家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2: 您跟察汉书记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了啊？
5: 我们跟察汉的感情嘛，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相亲相爱一家人一样。他经常到我这儿来，我有啥事儿找他给我帮。察汉嘛，就是跟我女儿一样。
2: 您觉得您在家里面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3: 作为你丈夫，可以做好妻子的倾听者、支持者、保护者和陪伴者，耐心听取妻子的心声、烦恼和想法，支持妻子的事业，理解她的事业，为家庭遮风挡雨，共同度过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美好时光，做家庭最坚强的后盾。
2: 啊，书记，先跟我们讲讲，就是咱们家，你觉得啊，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家风啊？
1: 我觉得这个不管在我们的小家庭，还是在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团结都特别重要。今往一处想，就让一处使，那大家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所有的困难，只要团结了，那肯定都能克服。
6: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7: 以前当兵那会儿呢，是保卫祖国。现在到农村基层是属于建设祖国。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放松、可以躲懒的地方。
8: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她是开60000吨航母的女司机，她也是中国第一批女水兵，她还是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社区书记。那她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7: 是的，是的，请进，请进。
9: 家里人都在哈。
7: 啊，对，这个是我的爱人，这个是我的孩子。
9: Hello， 小朋友你好。
7: 你好。
9: 要不徐玲姐带我们参观一下您的家吧？
7: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你看，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证书柜，然后呢，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的这个军装，对吧？然后这里面是我和我爱人他们获得的一些荣誉证。然后这个是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到国外去执行那个护航任务的时候获得的这一个和平使命的一个亲自奖章，这里面都是一些荣誉证书。这个就是我获得的这个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我是2022年入选为成为我们全国最美家庭的，获得这个证书我很高兴，也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一个认可。我跟我爱人认识于一次这个海外执行任务，他是在南方的部队，然后我是在北方的部队。我们这相处的5年时间之内，从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到结婚的当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92天。其实我刚退役那会儿呢，是在我们的盱眙县交通局，然后 后呢，我就回来跟我的父母商量，然后我就说我想去基层工作。其实当时我的父母是不太赞同的。然后后来我就把我的想法跟我爱人去分享了一下，他第一个时间他是赞同我的，就觉得年轻人如果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理想去创造去追求。刚去鲁沟社区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村里没有认可我，自己走在卫生间就自己嗷嗷哭。但是后来就是我爱人他会帮助我做出来，他说哎，没有这个伤心难过的事情呢，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是不好的，但这个过程也是丰满的。我遇到任何事情我就喜欢往家跑，家里面应该是我最大最大的靠山吧。
10: 我跟他讲不要怕，有我在，你放心的去干嘛，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永远在他身边。
7: 我们社区主产的是稻虾共生，目前我们社区呢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二三产的一个融合。我们社区的以前的这个经济和我们的现在的社区的一个经济基本上是翻了个班，我们父母现在也是比较赞同我。我觉得我们家里面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家风的传承，因为我跟我爱人之间就是我们都是军人嘛，就是我们更倾向于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所以在我孩子去学会讲话和学会唱歌的时候，我们教他的第一首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11: 你觉得你们家哪里最美呀？
12: 我觉得我的卧室最美，有天安门。
10: 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因为只有国家安全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7: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盼望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3: 因为我出国维和，抗震救灾，抗洪抢险，人生经历告诉我一定要做社会有用的事，有助人为乐作为我的一个宗旨吧。这是我资助的14名退役军人子女，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优秀，入党的入党，参军的参军，就是我常常教导他们，我们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我说一定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8: 在宁夏银川市啊，有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他们不仅入选了全国最美家庭，而且还荣获了多项荣誉。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今天啊，就请您跟我一起走进王欢的家庭，感受他们的大爱情怀。有人吗？
14: 王老板
8: 啊，王先生吗？您好，您好，您好，很高兴到最伟家庭来做客。
13: 欢迎欢迎。
8: 哎，您好，叔叔阿姨好，你们好，好小朋友。
13: 这是我刚刚表彰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这是2023年获得的全国最美家庭。
8: 王先生，您之前的身份是军人，那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企业家，这其中的身份转变跨度还是挺大的，您能给我们讲讲这前后的故事吗？
13: 我是2004年大学3年级入的伍，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2次，获得联合国维持和平勋章1枚。2009年退役回来后，正在交通厅上班，就是在和战友的来往中，我发现大多战友由于学历和所处的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嘛，只能。

0: 所以我们和其有幸生于华夏吧。
1: 王先生，今天走进咱们的这个最美家庭，其实就是想和大家一同来感受您这个家庭里满满的家国情怀。在咱们这个家里啊，不但有吴江大爱，其实也有温馨小爱。咱们的这个哥哥，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2: 以后我也想去参军，成为像我父亲一样的军人。
0: 我希望两个孩子好好努力学习，长大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吧，传怀家国情怀。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小新老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除了常见的犬和猫之外，其他动物如家畜、家禽乃至野生动物，如果感染了狂犬病，会有哪些异常表现呢？首先，让我们从家畜、家禽说起。它们得狂犬病后，一般都会狂躁不安。想象一下，如果一头猪突然变得对周围环境异常敏感，开始拱地摩擦被咬的部位，随后变得狂暴且有攻击性，甚至咬伤人畜，那就要提高警惕了。往往是狂犬病初期的症状，最后出现麻痹症状，并在2到4天内死亡。牛羊得狂犬病时，同样会显得不安，他们会用蹄子刨地，高声吼叫，并啃咬周围物体，流口水，磨牙，最后出现麻痹症状，并于3到6天内死亡。再来说说马，马的狂犬病有时与破伤风的症状相似，病初可能会啃咬或摩擦被咬伤的部位。病马会变得容易受惊，两眼呆滞，瞳孔散大，在短期狂暴后，看看它们有哪些异常表现。当野生动物感染狂犬病时，它们往往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有时神志混乱，失去方向感，表现出瘫痪的迹象，发出嘶哑的狂叫声。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野生动物虽然携带狂犬病病毒，却可能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它们同样能够将病毒传播给人类。所以，无论是家畜、家禽还是野生动物，一旦发现它们出现上述异常表现，我们都应保持高度警惕，及时远离并报告给相关部门。狂犬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预防永远比治疗更为重要。

0: 就一张画呀，难道这张画就是宝贝？也不像呀。
1: 这张画的出现，它背后一定蕴含着特殊的含义。
2: 溢出来了。
3: 水满则溢。
1: 水满则溢的溢意味着多余、增加。王老，涉县当地是否有与多字关联的地名或事件？
4: 没有。
0: 一曲未终人已醉，离别愁绪月下生。
5: 来不是放老家吧？
6: 放，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0: 吃个凉皮都能用到韩信的名言。
1: 这不就是指萧何吗？涉县虽然没有直接有关萧何的传说，但韩信在涉县的故事却广为流传。这是将萧何引出韩信，这就是成语谣里所隐含的人和事物。
0: 一曲未终人已醉中的曲字暗指萧何，而离愁别绪月下生则是指萧何月下追韩信，暗示成语选贤举能，那不就是萧何给刘邦举荐韩信吗？
2: 据说韩信在涉县东山设立点将台，屯兵备战，就是现在的韩王九寨。二位能否将这张成语谣图让我一观？

0: 依我看来啊，这两半张图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信息，其中一半详细描绘了每句诗词背后的事件，而另一半则专注于描述物件及其具体位置，上下诗句看似独立，实则相互关联，最终这两部分诗词汇成一句话，指向一个确切的地方。这张图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它提醒识图人不要跳过诗句去盲目找寻答案，否则将一无所获，必须顺着诗词一句一句解密，方知下一道诗词谜题。
1: 韩王九寨，九个寨子，这怎么找呀？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在泉州，有古代文人名士耕读传家的家风，也有近代华侨闽商爱拼敢赢的精神。泉州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家训中的爱国、敬业、诚信等重要精神内核，丰富了爱国奉献、爱乡亲族的品格。泉州龙山曾氏是春秋末年孔门72贤之一曾子的后代，曾氏大宗祠位于泉州城西龙头山，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曾氏家族开拓南疆历史的发源地。曾氏光前于鲁，鼎盛于宋，姿貌于晋江。曾氏大宗祠雕梁画栋，朱漆金字，从规模和气势上便可窥见昔日盛誉。踏进门槛，天井、龙柱、石窗、堂屋、侧厢，一进进延伸进去，整个曾氏家族的繁衍历史都静默地收息于此。东鲁明显御后，南明鼎甲开先，状元宰相旧家风，大学孝经先祖德，一门三元，一门四相，9位元府大臣封赠11功美誉等，都叙述着曾氏几代人在科举、仕途、学术等诸多方面取得的极大成就。这与该家族重视文化教育，涵养出注重教育、仁爱为本、清约自持、孝道传家的良好家风密切相关。距离泉州古城100公里外的安溪县湖头镇，青山环翠，溪流潺潺。这条流经湖头的清溪是泉州母亲河晋江的上游，如今溪声依旧，历史记忆依旧。清康熙3年，公元1664年，一位身着长衫的青年迈着从容步伐离开湖头镇李氏古厝，回头望向家乡，然后踌躇满志地将目光投向远方。他就是后来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清代名相李光地。这一年，李光地高中举人，从湖头李氏古厝走上历史舞台，从此胸怀天下，走出一片崭新天地。李光地一生清正有为，抚庇帝业，平定3藩，收复台湾，治理河患，澄清吏治，曾3受御贬，素质澄清，贾府高封，莫名辟邪。康熙评价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义节。

学问渊博，雍正赞扬他卓然一代之完人。李光地深知一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家族教育密不可分，亲笔写下劝诫子孙的家诗，晚年更亲自拟定家训族规，包括诫子孙、家训育儿、本族公约等传世之语。湖头古镇曾出现四世十进士七翰林的科举盛况，如今李氏后人已有十五代左右遍布海内外，他们秉承家训族规，努力在各行各业取得新成就。著名爱国侨领、杰出的华人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的故居位于眉山镇静峰村，旧时称石尾铺，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他深受岳父陈嘉庚兴资兴学影响，创业成功后，他成为新马有名的橡胶大王、金融巨子，却依然心怀祖国，极力创办学校、振兴教育，慷慨捐助厦门大学、光前学村、集美学村等。1952年设立李氏基金，作为资助教育慈善事业的永久性基金。其哲嗣李成义、李成志、李成伟一同主持以家族名义运作的李氏基金，为实现李光前兴学报国、造福桑梓的意愿继续前行，印证了400年前李氏家范录倡廉重义中的条规：子孙出世者，勿以报国为心，恤民为念。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正是黄仲贤先生一生品格的写照。1920年，黄仲贤出生在南安码头镇仙都村，幼承唐训，少怀宏志，远渡重洋印尼谋生，经过一番打拼，终成为闻名遐迩的华人实业家。恋祖爱乡，捐资助学，将在海外打拼近70年积攒的财产悉数赠予福建省黄仲贤教育基金会，用于支持教育、卫生、文化等公益事业，自己却躬行节俭，默默无闻，深得广大学子的爱戴与敬仰。每一栋建筑都载入了一段历史，每一番潮涌都刻画着一出故事。家是文化繁衍的母体，家规家训通过家的传承发展而影响到社会，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多年来，泉州用心打造家风文化，已达到外立标杆、内化于心。每一个人心相一伴，在前行的路上，便将汇聚起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听到这首歌，会让你的思绪飘到哪里？是不是想起了美味的湘菜，宜人的湖南风光？湖南这个让人留恋的地方，除了这些，还有一样东西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湘绣。湘绣是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是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精心创造的一种具有湘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从长沙战国楚墓和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大量绣品中，就可以窥见出当时的

南地方刺绣技艺就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随着湘绣商品经济的发展，众多刺绣艺人不断地探索创新，使湘绣吸收了我国古老文化中绘画、刺绣、诗词、书法等多种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也因此成为隐喻世界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那么湘绣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今天就请您跟我们一起走进湘绣。湘绣的品种，湘绣品种繁多，既有收藏价值极高的艺术珍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既有壮丽豪放的巨型作品，又有玲珑精巧的小件珍品，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典雅端庄，可谓各具特色，雅俗共赏。湘绣按针法可以分为单面绣和双面绣，按工艺可以分为极品、精品、普通产品，按产品形式可以分为日用品、装饰用品。主要品种有条屏、画片、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及各种绣衣等。每个品种都可绣以风景、花鸟、动物走兽、人物肖像等，曾一度被人们赋予绣花能闻香、绣鸟能叫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俗话说，好东西见多了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我们如果深入其中，必定会发现其独有的特色。就拿四大名绣来讲吧，湘绣作品的诞生跟其他的绣种一样，都要经历制稿、临稿、选料、印版、配色、试绷、绣制、拆绷、装裱等一系列程序，但是每个环节都略有差异。对于一些较为简单的工序，诸如选稿、上绷架之类比较大众化的环节，我们将一带而过。架、手敷板、剪刀、羊毛针、绣花针等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工序。湘绣在制作上分工是非常细的，但是各个工种还需要达到相当的默契，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设计图案到配线，从刺绣到装裱等，都需要掌握作品的核心和灵魂。由此可见，一件湘绣艺术品中的诞生富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到底这么精美的刺绣艺术品要经历多少崎岖的道路才能出炉呢？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节目中去感受一下艺术品诞生的点点滴滴吧。选料，湘绣的底料以缎子、真丝面料和透明尼伦为主，有绸、缎、纱、布等，而且各种底料都有好多种颜色。我们根据绣品的种类和图案设计要求，选择最佳材质和颜色的底料即可。对于大型作品来说，湘绣跟其他绣种一样，都是印版在底料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出自己喜欢的底稿就可以了。料子选好了，就要开始进入试绷的环节了。试绷，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上绷架这个环节，跟其他绣种一样，湘绣同样要经过裁料、裁棉布、连绷等一系列工序，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了。首先，我们要在选好底料的上下两边分别缝制一块棉布，棉布缝好以后，再将其缠绕到绷架的两根支柱上，接着将竹竿绑到底稿的左右两端即可。这项工作俗称是压条拉筋，

这样可以使底稿受力均匀，以便于我们能将底稿绷紧，使绣品更加平整。此时安装在绷架上的刺绣料子被人们称之为绣地或底子、地子。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底稿了。制稿，一幅好的绣品离不开一个好的构图，为此湘绣对制稿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每幅作品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在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头脑中对于艺术的领悟能否完全转化成画面，就成了非常关键的一面。一个高明的制稿艺人能够完全地将他面前的照片、图案，甚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体，按照设计者的意识勾勒在蜡纸上。一般情况下，较大幅的作品都是印版的，较小幅作品直接画到底料上即可。印版的大幅作品需要刺绣者具有较高的领悟能力，才能把设计者的意图完美地表达出来。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是从简单的小幅作品开始学起，而且选用设计师们直接用毛笔画到底料上的底稿是非常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艺术感觉的。它可以让刺绣者更容易掌握作品的结构，以便使作品更加唯美逼真。这时勾勒在底料上的图案在行话中被人们称之为墨样或纹样。绣稿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配线了。配线，湘绣所用的绣线的颜色相当丰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青、黄、红、黑、白、绿、赭、紫、焦、葱九类，88种颜色，因其深浅染制成745种不同的色彩。通常他们都拥有专门的配线师和配线艺人，在近2000个色相中，全靠配线艺人的一双眼睛，根据设计者的思路配出恰当的颜色。湘绣非常注重整个色彩的和谐性，因此湘绣的用线往往是按照一整套色系来选择的，这样可以使色彩的跳跃不是很明显，比较接近真实。在四大名绣中，湘绣用色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有色皆备。那么这么多丰富的丝线到底该如何运用到作品中去呢？这就需要跟湘绣绣娘们学习一下了。绣制针法，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清楚刺绣的过程和技巧，针法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针法是刺绣中运针的方法，也是线条的组织形式。行话中刺绣过程中运用绣针的两个动作也是有命名的，自下而上的称之为起针，自上而下的称之为落针。而每一针绣出的线条俗称针脚，线条的长短又称为针脚长短。另外刺绣线条排列方向在行话中被称为丝里、丝缕或丝路。湘绣的绣制针法多种多样，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到现在的奇针、失针、虚实针、乱针、滚针、掺针等70多种针法，但以掺针为主。因此对于比较大众化且不能代表湘绣特色的针法，我们就只为大家概括地解释一下。奇针相当于平针，它的起针和落针都要在纹样的边缘，并且线条排列均匀紧凑，但不能重叠，而且西不能漏底，要力求齐整。失针是绣制人像、动物、飞禽等的主要针法，它的特点是用西针分层逐步加密，以便于相色，使丝里的转折趋于自然，其线条组织较为灵活。湘绣在绣制人物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这里面所需要的技术水平也是相当高的。

需要高级绣工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绣好。比如在绣制头发时，所用丝线要劈得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上20多倍。也正是这些耐心十足、不烦不躁的绣娘们，用她们辛勤的汗水和无数的心血，才使得所绣人物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细节都细腻逼真。在绣制人物时，不仅要绣出形，还要绣出神，以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这可真是让人不得不为之感叹。另外，湘绣乱针绣与其他绣种的绣制手法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过多介绍了。掺针是湘绣中最常见、最普遍，也是其他绣种中所没有的针法，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据说它是在苏绣套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掺针的发明，还有一段真实动人的故事呢。也正是这种针法的诞生，造就了湘绣那独树一帜的特色。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掺针法是如何完成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地领会到其中的奥妙，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演示。掺针，掺针法又叫做掺色法，是按照一个色系由深到浅，顺着物体的形状，先用第一号深色线刺绣后，接着绣第三号深色线。两个色系的衔接必须参差不齐，互相交错。需要注意的是，交接搭线不可过长，也不可一线太长，一线太短，要尽量保持匀称。第一号色和第三号色绣完后，再上第二号色。二号色是绣在一号色和三号色之间的，这样可以使色彩过渡和谐。为了更加真实无误地绣制出图像原来的色彩，我们可以对照彩色照片来绣制，以便及时把握好色彩的转变，做出合理的调整。在熟悉了湘绣掺针法的秘诀之后，就可以进入工作间来感悟一下具体的刺绣艺术了。湘绣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勤劳的湖南人民赋予了它别具一格的特质。对于热爱并置身于湘绣这门艺术劳动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合理用线和丝理变化，根据不同的题材、色彩及布置进行仔细雕琢，尽量通过花线的批丝粗细和度来表现出物体形象的质感，再加上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和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一定能绣制出精致的绣品。对欣赏者来说，我们只有深入其中，仔细地去解读它，才能体会其独特的魅力。下面就以我们的国花牡丹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湘绣绣品的诞生过程。刺绣技艺，在绣制手法上，湘绣通常是按照每个色彩系列由深到浅的顺序来完成的。整幅作品可以分为三大块，即花、叶、枝，三个部位要用三个色系。首先来看一下主体花朵，这朵花包括花瓣和花心两部分，通常先绣花瓣再绣花心。其每片花瓣要用红色系列中的12个颜色来绣制，在绣制时要先从颜色最深的一号色开始下针。绣制时不是先绣完一片再绣另一片，而是按照色彩的深浅来完成的，即按照一号色、三号色、二号色的顺序来完成。首先用一号色把花朵的大轮廓勾画完成，并且把整朵花中需要用一号色绣制的部分全部绣好，才能换第三号色的线。在绣第三号颜色时，我们要注意跟第一号颜色的衔接，

量保持针脚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以便于留出一定的缝隙来绣第二号颜色。第二号颜色的绣制在行话中叫做混色。混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了盖住针眼，提高绣品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为了接近花朵本身的颜色，以达到色彩过度自然、形象逼真写实的效果。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齐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要用最后一个颜色把花瓣的边缘部位梳齐，这时花瓣边缘的落针处要保持齐整，使每一片花瓣都齐好以后才算完成，之后就可以绣花心了。绣花心时要铺一层底色，然后按照花心的位置将其一个一个地绣出来。绣制所用的针法为掺针，所不同的是我们用一号色绣完后直接将二号色融合进去就可以了。花蕊绣制完成以后，一朵高贵淡雅的牡丹就新鲜出炉了。湘绣绣工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为了精益求精还要再次进行混色，即在二号色、五号色等原来混过色的基础上再混一遍。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混色所用的线要比第一遍时细得多。总之，用线越细，所花费时间就越多，作品也就越细腻，档次也就越高。花朵绣好后，就该添枝加叶了。湘绣的添枝加叶跟其他绣种是大有不同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树干是如何绣制的吧。绣树干，湘绣用的是掺针，而且还会把每个细节的交接处都能清晰地表现出来。老枝和新枝的颜色也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枯黄色和绿色来绣制的，在枯枝的分叉处也要将其体现出来，但是所使用的是同一种颜色。令人惊讶的是，枝条上的老斑都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体现出原本的真实感，绣娘们要根据画稿上亮光点的位置，在混色时掺入花朵和叶片的反光颜色，以体现出光照条件下的混合影调。这就像是一层神秘面纱，给人隐隐约约的朦胧感，又像湖南辣妹子的那一点点羞涩，切切实实地为湘绣增添了不少色彩。为了更真实地把人性化的感觉体现于其中，绣娘们要将丝线分成1/48粗细来将其掺入，以达到水乳交融的效果，把光与影的感觉用针线表现得惟妙惟肖。绣树叶，俗话说红花需要绿叶配，这么娇艳欲滴的花朵当然要找个护花使者。整个叶子要用四个颜色来绣制，方法跟绣花朵是一样的，要经过掺色、齐边、混色等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叶脉的绣制，我们要按照叶脉的走向用滚针将叶脉一一绣制完成即可。妆表，常言道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一件好的绣品也需要我们好好的妆表一番，才能衬托出它的价值。湘绣的妆表是非常讲究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不妨来比较着学习一下。绣稿完成后，首先要将其从绷架上拆起来，然后再用缝纫机在绣稿四周分别缝制一块与绣稿等长、宽度大约为5厘米的白布。做好之后，要根据绣稿设计制作出框架。框架做好后，还要测量出一块与处理好的绣稿同样大小的木板。在装裱时，为了将绣稿拽平整，避免出现褶皱，影响美观度，最好先用水将底稿打湿，然后再将其拉拽平整，将绣稿用小木条固定在木板上。这些都做好以后，
还要按照框架的比例将玻璃

好。为了增加装饰性，香绣还要在绣稿上贴亮片卡纸，民间称之为镶金边。最后我们将粘贴好的绣稿放到框架中，然后将后面进行固定即可，这时一件完整的绣品就诞生了。香绣在绣制过程中对于自然光线的运用也是非常讲究的，绣娘们不会为了赶工而在晚上加班，每当傍晚或者是天气阴沉光线不好时，绣娘们就会停止刺绣。这并不是他们偷懒，而是一种对欣赏者负责任的态度。因为香绣要求一定要在自然光线下绣制出色彩还原最真实的、误差最小的色彩过渡。现在您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香绣看起来是如此的淡雅自然了，虽然它少了一些艳丽，却多了一份华贵高雅的气质。若我们拥有了这么高贵的艺术品，大家肯定又要犯愁了，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呢？绣品的保养，我们平常一定要轻拿轻放，以避免将玻璃摔坏。挂绣品的房间要经常进行开窗通风，以避免绣品筑巢导致颜色脱落。另外，房子装修后的第一个年头不适合挂绣品，以避免绣品筑巢而造成颜色丢失或框架受损。在香绣中，无论平面绣、双面绣、乱针绣等，通过丰富的色线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经过几千年对香绣针法技艺的继承、改革、发展，使香绣技艺这棵独特的传统民族手工业之树在我国乃至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同时也让我国的刺绣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使我国的刺绣行业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虾酱顾名思义，就是以毛虾、猛子虾等小型虾类为原料，加入盐，经过发酵酿制的具有虾香的糊状食品。猛子虾酱就是用猛子虾加工的虾酱产品。300多年前，威海的猛子虾酱就凭借其独特的鲜美清香口味，被作为贡品嘲讽于皇宫贵族而享有盛名。虾酱是我国沿海地区、香港以及韩国、东南亚地区常用的调味料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胶东地区，每年的6到10月，用猛子虾酿造虾酱已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虾酱营养丰富，滋味鲜美，咸香味十足，一般都是制成罐装调味品后在市场上销售。腌制好的虾酱颜色紫红，呈粘稠状，它气味鲜香，没有腥味，酱汁细腻，没有杂鱼，咸度适中。猛子虾酱是一种储藏发酵食品，在储藏期间，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使虾酱具有独特的清香，滋味独特，回味无穷。猛子虾所含钙质分解后，成为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脂肪转化为脂肪酸，因此猛子虾酱同时也是优质蛋白质、钙和脂肪酸的丰富来源，含有卵磷脂、脑磷脂和钙、铁、锌等对人体

亿的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据测定，每100克虾酱中所含的主要营养成分为蛋白质30.7克，钠5057毫克，钙7991毫克，磷582毫克，钾617毫克，镁265毫克，锌1.93毫克，硒74.43毫克。制作虾酱的原料以小型虾类为主，常用的有小白虾、燕子虾、蚝子虾、康虾等。选用新鲜及体质结实的虾，用网筛筛去小鱼及杂物，洗净沥干，然后进行腌制。说起沿海地区的虾酱，当属威海特产，纯正的猛子虾酱最为出名和好吃。猛子虾酱是以猛子虾为主要原料，经腌制发酵而成。猛子虾是康虾的一种，个体非常的小，因为形状像猛虫而得名。用猛子虾制作的虾酱，因为味道纯正而闻名。猛子虾酱中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碘、钙及各类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丰富，具有独特的清香，味道鲜美，品质回味无穷，令人生津，顿生食欲。适量食用可清热败火。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它不仅可以用作各种烹饪和火锅调味料，也可用它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如鸡蛋蒸虾酱、鸡蛋炒虾酱、辣椒蒸虾酱、虾酱炒巴烧、虾酱炒梅豆等。其中鸡蛋蒸虾酱和鸡蛋炒虾酱是胶东地区的名吃，大葱、辣椒、蒜苔、洋葱等生菜蘸食猛子虾酱也是不错的佐餐美味。猛子虾酱是地方土特产品，猛子虾体长5到6毫米左右，有头胸甲、腹间七节，鲜猛子虾通体透亮，腹腔内是透明的虾油，腌制好后看不见虾体，味道鲜美，颜色酱紫。猛子虾生长在淡水与海水交接的浅海海域中，水深一般不超过2米，每年6到10月是猛子虾的汛期。虾长成后，在春秋两季的夜晚会浮到岸边处扎堆，这时就可以捞虾了。捕虾工具主要是小推网和小挂网。关于猛子虾，沿海地区都出产，尤其是以威海朝阳港的猛子虾酱质量最好，名气最大。真正的猛子虾酱是海边渔村的渔民自制而成的。猛子虾的捕捞量很小，捕捞过程极为费时费力，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猛子虾酱的出产量不可能很高。捕捞上岸后，接下来就是历时数月一遍一遍的清洗、腌制、晾晒，在历时数年发酵。据荣成县志记载，荣成县沿海有猛虫虾，经海边唐家村唐氏西勇制作上贡，并传到他乡，可以断定登州知府上贡朝廷的猛子虾酱由唐家村唐西勇制作，传到其他乡镇后逐渐蔓延开来。后来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唐氏后人将传统猛子虾酱进行工业化生产。现在的猛子虾酱的制作工艺、食用方法正是从清朝中期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的。猛子虾酱配方考究，保持了猛子虾酱的原汁原味。如今这一宝贵的制作方法已成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虾酱制作的工艺有近10种，但都是在一条主工艺路线上衍生而来的。猛子虾酱分为生熟2种，其制作工艺也不同。生虾酱在发酵完成后就算制作完成了。

可以直接装瓶出售。熟虾酱比它多了煮沸、灌装和杀菌三道工序。好，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猛子虾酱的制作方法。推虾。制作猛子虾酱的第一步是推虾，就是用推网把浮到岸边的猛子虾捞上来。推网由两根3到4米长的竹竿组成，竹竿的前端用木块做成脚，使推网在推虾时能够平滑前进而不陷入泥里。在犁头30到40厘米处交叉，前面用纱窗布围网做成兜状，网的前沿置于竹竿顶端，同时与左右竿两端相连，网的后面连接网包，推上来的虾被收集到网包里，推满后装入袋子里，放在后面用轮胎做成的浮船上继续推虾。在两杆的交叉处为推网人推网的发力处，推虾时推网与腹部紧贴网后交叉处用力前进，行网时以腹部为支点，用手把住竹竿向前推。推虾必须是在凌晨1点到5点或者在傍晚进行，猛子虾随着傍晚的来临会一群群涌到岸边来，这时就可以分散开来逐摊推虾。洗虾。第二步是洗虾，由于推上来的猛子虾往往加有杂草或泥沙，必须进行洗虾。洗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推网在岸边用木棍架设起来，使网衣在海水中形成一个兜状，用来洗虾。洗虾时把猛子虾放进兜网里，水深10到20厘米左右，先用网眼比较大的手抄网捞出海草等大的杂物，并拍打网衣，使猛子虾尽量集中在一起，然后用手抄网以打旋的方式搅动盛在网中的猛子虾，让其飘起来并顺势飘到网的前端，最后将干净的猛子虾捞出放入塑料桶中。洗好一网后将网上的杂草清理干净，再洗下一网，以保证猛子虾的纯正无杂物。另一种方法是把推上来的虾倒入用24目纱网的网框中，然后将虾舀到筛网里，筛网的网目也是24目，进行筛洗，一般筛洗3到5分钟，筛掉混在虾里的细沙。筛洗完后再进行漂洗，像淘米一样淘洗干净。洗好的虾倒入网框中进行沥水，沥去水分时间在20分钟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洗虾是在海边进行，用海水不能用淡水，捞上来的猛子虾也不能接触淡水。腌虾。第三步开始腌虾。腌虾是决定猛子虾酱质量的重要环节，腌虾的温度、时间直接决定虾酱的质量。洗好的新鲜猛子虾要马上进行腌制。腌虾最好使用陶盆、陶缸，用陶盆、陶缸腌制的虾酱味道纯正，香气浓郁。现在也有用玻璃缸代替陶缸的，口味也不错，但缺少香气。腌虾酱不能用铁罐或不锈钢类容器，常用粗海盐进行腌虾，盐的使用比例一般为20%到22%，用量根据腌虾季节和温度的变化适当的增加和减少，温度低时少加盐，温度高时适当多加盐。拌盐的比例还要根据海域的盐分、虾生长的大小不同而不同，干旱或生长不好的年份捞上来的虾拌盐的比例要略低一点，一般不超过20%，反之则按21%或22%的比例加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用陶盆

腌制猛子虾酱的方法。腌制猛子虾酱的地方要选择太阳能够直接照射到的地方，四周和上面做成框架，镶上玻璃，做成一个透明的发酵房，这样更有利于虾酱的发酵，既保证了卫生，又满足了虾酱对阳光的需要，而且苍蝇蚊虫也飞不进来。腌虾前，先把陶盆用清水清洗干净，控干水分。称好虾的重量，然后根据虾的重量称取盐的重量。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腌虾了。腌虾时，先把干净的猛子虾放入事先清洗干净、沥干水的陶盆中。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加水。先在陶盆中加入适量的虾，然后放入盐进行混拌，要混拌均匀，注意不能装满，陶盆沉入虾的数量只能为八分满，防止发缸。混拌均匀后，再将陶盆中的虾抹平，放在阳光下进行发酵。常规情况是鲜虾必须在12到24小时以内腌制，以保证虾酱的味道鲜美。也有人喜欢吃海鲜熏味的，有意将新鲜虾放置2天后再腌制。腌虾时，新鲜虾对温度没有要求，但是要制作出优质的虾酱，虾从腌制开始至少要经过一个发酵周期的腌制，才能彻底的完成发酵，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腌虾得过一个伏天，一般为一整年才能完成发酵。从腌虾的第二天早上开始，每天早上都要对虾酱进行上下搅拌均匀，因为这时盆内的温度均匀，搅拌才不会馊。因为虾料凝稠厚重，也需要人力定时的上下翻动，陶盆内的发酵才会均匀。整个虾酱的酿制过程主要就是以虾和盐为原料，靠太阳光的照射发酵成熟，靠空气的流动带走腥气，才能够把猛子虾酱腌制的口味鲜美。经过3到5天的腌制，虾酱开始变色，颜色由浅变深，并不断的发胀。这时再经过2到3天的腌制，就要把陶盆中的虾酱放入陶

0: 味道鲜美，固液混合，颜色酱紫。搅缸一般要持续进行20到30天，直到发酵大体完成为止。一般虾缸在搅拌2至3日后，卤水就完全出来了，但是不能把卤水舀出来，以保持虾酱的原汁原味。在入缸1周时需要进行一次补盐，一般按3%到5%的比例加入精盐，搅拌均匀。在加食盐时，也可同时加入茴香、花椒、桂皮等香料，混合均匀，以提高制品的风味。晒缸，第5步就是晒缸。搅缸完成后要晒缸，也就是把缸盖掀开，让缸内的挥发性气味挥发出去，同时接受日光照射，更好地促进发酵。发酵好的虾酱，缸上部有一层约10到20厘米厚、颜色澄清、黄中带红的虾油。经过1年的腌制，完成一个发酵周期的虾，就可以称作虾酱了。那么，在腌制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 那虾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最主要是第一就是卫生，看我们吃什么个那个的和浸泡的汁，又不见了苍蝇、蚊虫，还不见了，最卫生，讲究卫生。再第二就是这个硬度，硬度就是一般的在7月份以前吧。五六七这2到3个月当中，也是有下的过程当中，也是拿下取下了，你硬就得适量的多一点，到了秋天冷的时候硬就得少一点。
0: 经过以上的步骤，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虾酱就制作好了。这时的猛子虾酱是生虾酱，可以直接食用和上市销售。那么如何来判断虾酱的品质呢？一般颜色紫红，形状呈粘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无杂鱼，盐度适中的被称为一级品。颜色紫红，酱软稀，鲜香气味差无腥味，酱质较粗，有小杂鱼等混入，咸味重或发酵不足的称作二级品。三级品的颜色暗红不鲜艳，酱稀粗糙，杂鱼杂物较多，口味比较咸。现在的瓶装猛子虾酱一般都是熟虾酱，要制作熟虾酱还要进行煮沸、灌装、杀菌和包装。煮沸，煮虾酱是制作熟虾酱的关键步骤，煮沸要在能加热的夹层锅中进行。先将锅刷洗干净，将发酵好的猛子虾酱放入锅里进行煮沸，时间大约在1/2小时左右。煮虾酱会流失一定的水分，并造成猛子虾酱盐分超标，影响口感，所以要在沸锅后加入5%的酒精。为了防止粘锅，煮猛子虾酱时要不断的搅拌，当煮开锅，猛子虾酱就煮好了，这时就可以出锅进行灌装了。灌装，煮好的猛子虾酱舀出，倒入缸中静置1至2天后再进行灌装。灌装的容器有玻璃瓶、塑料瓶，最好用陶瓷坛子来盛装，这样才能保证猛子虾酱的纯正风味。灌装时先刷洗灌装用的容器，注意洗刷容器的水必须是沸水，这样才能消毒杀菌，防止细菌再生。洗好的容器要沥净水分，灌装数量以包装物标识要求为准。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包装时先将空坛子称重，再装入虾酱。灌装时用勺子将虾酱舀出，倒在漏斗里，装入陶瓷坛子，然后称重， 确保蒙自虾酱的净含量达到

标准。盖上盖子，再用透明胶带封口，再系上红绸子。杀菌，采用玻璃瓶包装的要进行杀菌，把灌装好的虾酱瓶放在杀菌锅中杀菌。杀菌分为气杀与水杀两种，瓶装虾酱杀菌一般采用水杀，就是在杀菌锅中用热水杀菌。杀菌时要控制好杀菌锅内的温度和压力，虾酱包装物都是易碎包装物，正反压力与温度控制不好，会造成整体破碎。这道工序要求的技术操作性较高，需要有两年以上操作工龄的专业技工来完成。经过40到60分钟的加热，杀菌工作就进行完了。这时打开灭菌炉，将虾酱取出来。刚取出来的虾酱要进行放气，防止爆瓶，晾凉后进行包装。包装，包装是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根据不同的产品进行包装。采用塑料瓶包装的要封好瓶盖，贴上标签。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每两个坛子放入一个包装盒内，一盒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猛子虾酱就包装好了。到这里，猛子虾酱就制作好了。下面我们来说说猛子虾酱的保存方法。猛子虾酱的保存期比较长，如果要长时间保存，必须置于1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贮藏。一般生虾酱在保存时最好采用陶缸盛装，也可以用坛子、木桶装，注意必须严密封口，防止雨淋和沾生水，并且存放在阴凉通风处。开缸取货和零售后都要及时加盖，防止苍蝇叮爬、污染、生虫、发霉变质。如果发现有翻泡现象，但是尚未变质时，可以及时加少许白酒密封保存。如果已经翻泡变质和有臭味的，就不能食用了。有些地区喜欢生食虾酱，更要注意防止污染。罐装的熟虾酱一般保质期是2年。下面我们再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虾油是制作猛子虾酱过程中的副产品，有人认为是虾榨出来的油，其实它是生产虾酱时浸出来的卤汁，经发酵后制成，是一种调味品。虾油是用新鲜虾为原料，经腌制、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极为鲜美的汁液。虾油是劳动人民凭借丰富的水产和腌制技艺巧加融合而形成的，形成了咸鲜合一、滋味渐长的风味体系。那么虾油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吧。用于制作虾油的虾，选用猛子虾。猛子虾虾体壮实且杂质少，质量高。选用新鲜洗净的猛子虾，放在缸口较宽、肚大底小的陶瓷缸中，加盐搅拌均匀，进行腌制。以后每天早晚各搅拌一次，搅动并腌制的过程约需1年以上。整个腌制过程中的用盐量为原料量的20%到22%。接着便是虾油的暴晒发酵过程，主要是依靠阳光的暴晒，同时早晚搅动，使缸内成为黑褐色的酱液。当缸中液面上层出现一层清油时，便可开始熬炼虾油了。用勺子撇起缸中澄清的汁液，放入锅内烧煮，撇出锅中浮起的泡沫。待锅中烧沸后，用中火热炼20到30分钟，然后离火冷却，取锅中澄清汁液过滤到陶缸里进行沉淀，一般沉淀20天左右。虾油的质量一般以色泽暗红、透明、
无杂质、香味浓、口味鲜美为上品。虾油的包装，经过沉淀好的虾油就可以包装了。将虾油从沉淀缸里舀出，装入塑料桶里，并进行计量称重，然后扣上瓶盖，贴上标签，虾油就包装好了。虾油的储存方法，虾油应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阳光照射的阴凉地方贮存，保存期一般不超过一年。每次用完后要注意及时盖好盖子，防止生水进入和虫蝇的污染。发现浑浊、沉淀、有气泡等现象，在未变质的情况下应立即煮沸浓缩处理，并尽快用完。气温较高的季节或地区更应注意，以防变质。虾油选购技巧，选购虾油要注意以下几点：优质的虾油不串卤，色泽清而不浑，油质浓稠，气味鲜浓而清香，咸味清，洁净卫生。次制的虾油色泽清而不浑，但油质较稀，气味鲜但无浓郁的清香感觉，咸味轻重不一，清洁卫生。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其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虾酱不仅可以做各种烹饪和火锅的调味料，也可以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介绍几道用猛子虾酱做成的美味菜肴。一、鸡蛋蒸虾酱。鸡蛋蒸虾酱是一道地道的胶东菜，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加入适量花生油、葱花、红椒碎一起打匀，放入蒸锅，盖盖蒸熟即可，一般蒸15到20分钟就行。二、鸡蛋炒虾酱。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锅入底油烧热，葱爆锅后加入虾酱和鸡蛋炒熟炒香，加大葱，清炒后加花椒油和味精，炒熟即可。三、虾酱炒霉豆。将霉豆去筋，斜切成丝，葱姜切末，红椒切段，香菜切碎备用。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起油锅，油热后下入鸡蛋猛子虾酱，翻炒成块后取出。起油锅，油温热时下入红椒段、葱姜末煸出香味，下入霉豆丝大火煸炒，至霉豆丝变软变色。下入炒好的鸡蛋猛子虾，喷入料酒和盐，大火翻炒1分钟，添加味精和香菜末兜匀，出锅即可。

巍长城如脊如梁，铮铮战歌如炬如光。大家好，我是党科主讲人王丽丽。我们人的一生啊，有很多的感动和美好，一旦经历，一旦拥有，便永远不会褪去。9月3日胜利日阅兵所带给我们那份震撼与自豪就是如此。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阅兵前暖场曲目一响起的时候，无数国人在放声歌唱，热泪盈眶，热血澎湃。激动过后，泪流之后，我赫然发现那灵动的音符，原来它不只是对历史的真实的回响，它还饱含着巨大的真理力量。山河为幕，战歌为魂。今天就让我们踏着四首歌曲的旋律，一同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共同感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风骨和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硬核力量。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松花

歌词中反复出现的九一八，九一八，它清晰地表明了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松花江上》这首歌曲诞生于1936年，由张寒辉创作。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的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当时在西安任教的共产党员张寒辉，他就目睹了东北军民流亡的惨状，低沉哀伤的曲调从他的心底缓缓流淌。那凄婉深沉的旋律当中，有对故土的眷恋，有对家破人亡的悲戚，有中国人不屈的敌色，还有的就是1937年的7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有人说，这首歌是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其实，真正唤醒无数的仁人志士和中国同胞投身于救亡图存洪流当中的，绝不仅仅是这首歌啊。在家国破碎、民族危亡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正义的呐喊，吹响了抗争的集结号。试问，谁是中流砥柱？立于潮头，瞻乎大道，中国共产党是也。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首歌曲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敌后战场所蕴含的科学的策略指引和无穷的人民智慧。这首歌曲创作于1938年，由冼星海作曲，惠涛生作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呢就深入华北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游击战争的热潮。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含泪为儿整理行装，妻子在村口目送丈夫奔赴战场。无数百姓舍家为国，筑起了革命防线。创作者惠涛生，他目睹了母送儿、妻送郎踊跃参军的场景，他就将歌词的草稿写到了香烟盒纸上，然后就将歌词交给了冼星海。冼星海深受感染，连夜创作出这首抒情兼具战斗性的合唱曲。他一改松花江上的悲凄，以一种激昂明快的节奏，描绘了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油壮的鲜活图景，唱出了中国人民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首歌成为敌后战场的嘹亮战歌，战歌声高可以呼远。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上，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如一把把尖刀就插入到了日寇的占领区，将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都变成了杀敌战场，让侵略者陷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中。毛主席曾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一旦觉醒便是汪洋大海。那么是谁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又何以凝聚起全民抗战的磅礴伟力呢？我们知道，在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植根人民、血脉相连，中国共产党是也。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多么简单的歌词，却有着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是1939年冼星海在宜安的土窑里暴兵六天所写出的《保卫黄河》，作为黄河大合唱的灵魂乐章。这首歌真的是以黄河汹涌般的气势，以狂风恶浪搏斗般的壮烈，以黄河咆哮般的旋律，吼出了中国40000000同胞抵抗侵略的坚强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是当时中国的时代最强音。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敌最早，坚持最久，条件最恶，14年孤悬敌后，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半牺牲。抗战期间，有一名外国记者，他拦住了一名奔赴前线的中国士兵。这个记者就问这个士兵哈、你多大了？16岁。这个小士兵回答得特别的爽快。然后这个记者就问小士兵，你觉得中国会胜利吗？这个小士兵回答得非常的坚定，他说中国一定会胜利。记者又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战争胜利了，你打算做什么呢？是娶妻生子呢，还是继续当兵呢？听到这儿，小士兵笑了笑，他回答说，那时我已战死沙场。多么简单的回答，却让我们如此泪目。泪目的不仅仅如此啊，1943年在江苏淮阴刘老庄，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4连的82名勇士，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与20倍余己的敌军殊死鏖战，最终全部牺牲。莫欺我中华无肝胆，母亲膝下百万兵。这是刘老庄的一名母亲，听说自己的儿子和战友全部牺牲之后，他所发出的含泪呐喊。后来刘老庄的乡亲们又选送了82名子弟，重建了4连，全员补齐了刘老庄连，继续送儿出征。看到这个故事，我真的泪流满面，决死才可以重生啊，这是多少无数革命先烈的决死，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盛世中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很多人都坦言，中国战场贡献卓著，不可磨灭。
而这种贡献的核心的力量是什么呢？这种贡献的核心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华民族最至暗的时刻，为中华民族点燃了第一束火把，为遭受苦难的中国找到了抗争的方向。正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激发了成人取义的民族道统，焕发出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试问谁是中流砥柱啊？山河光复，定海神针，中国共产党是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诞生地，北京房山霞雨岭乡塘上村。就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纪念馆。就离这个纪念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外墙灰白、朴朴简洁的小房子。1943年10月的一天，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正在为创作歌曲而冥思苦想。那一年，国民党的反动派掀起了第三次的反共高潮。3月份，蒋介石就疯狂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同年8月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对蒋介石的谬论进行了批驳。那么这篇社论的影响力是非常广泛的，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当时音乐爱好者曹火星，他正在跟随晋察冀边区的一个文艺小分队，正在塘上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充满号召力的社论呢，让他心潮澎湃，所以他就特别想写一首歌曲来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可。他想好了主题，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他写好这首歌之后，最开始只是在村子里的十几个儿童团员当中传唱，后来呢就在全国流行起来。几年后，在民主人士张乃器的建议下，将歌名修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以质朴无华、直白如画的语言，搭配一种朗朗上口、易于传唱的旋律，生动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情感。它从民间小调的土壤当中生根发芽，又像春风般一样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极大地引发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心声共鸣。所以这首歌它特别像一颗思想的种子，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中国的发展方向埋下了一颗深远的思想伏笔，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指引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可以说每一次的伟大飞跃都见中国共产党中流击水的非凡魄力，每一次的伟大飞跃也都见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担当历史重任的初心使命。今日之中国，星河长明，欣欣向荣。要说从中流砥柱到坚强核心，还看中国共产党。四首曲目，从东北沦陷的哀歌，到敌后战场的战歌，
宗全面抗战的壮歌。

到信仰凝聚的赞歌。可以说，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苦难辉煌到浴血抗争，再到走向胜利的壮阔历程串联起来，让我们触摸到那段烽火岁月当中的民族初心、精神力量和胜利之源。松花江上的泪水，淬炼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铁骨。在太行山上的烽火，生弄出的是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真理。保卫黄河的咆哮，宣告的是团结是民族存亡生命线的誓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合唱，则是从我们的心底里流淌出的信仰之歌。太行天下集，黄河出昆仑，这四首歌当中有温暖，有前行的力量，更有这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永远是时代巨浪当中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条条复兴路，有多少艰难险阻等着我们去攻克啊！新征程上，就让我们从歌曲的旋律当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高举旗帜，脚踏正道，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继续做中华民族最坚硬的脊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而踔厉奋发，铿锵前行。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涿鹿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工作人员马英静。今天我所讲述的党课题目是《桑干润税，服务暖民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用心、用情、用力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开班仪式上作出的重要指示。如何能提升税务干部服务群众的本领？如何能提升税费服务水平？如何能满足不同纳税群体的不同办税需求？成为摆在税费服务工作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涿鹿县税务局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守为民服务初心，做到纳税服务工作延伸到哪里，党建工作就做到哪里，不断查找服务短板，拉长满意长板，创新五彩五好五新桑干润税服务品牌。五彩指亮明红色身份，设立党员干部导税先锋岗，增设绿色通道，提供快捷便民办税服务，组建金色阳光易税小助手志愿服务队，注重蓝色预警，设立调节专席，及时为群众消痛点、疏堵点、排难点，确保矛盾不出丁，建强青色团队，铸造精益求精的匠心，练强为纳税人、缴费人排忧解难的本领。五好即制定纳税服务形象好、技能好、礼仪好、品质好、规范好五项服务标准，在为民服务中立标杆、树榜样。五心即明确，让纳税人、缴费人更省心、更暖心、更舒心、更贴心、更放心的服务目标。随着各项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桑干润税逐渐受到当地纳税人、缴费人的认可。近年来，税费服务对象在不断变化，几乎延伸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能让这样一个庞大的自然人群体能够全面、准确、及时掌握涉及自身的税费政策，他们组建的以90后、00后为主力的税小路工作团队，重点工作就是围绕百姓关心。

0: 的针对群众困惑的，有针对性的进行优惠政策宣传、纳税诉求响应、征纳矛盾解决。在宣传内容上，对百姓关心的医保社保缴纳、群体创业优惠政策、二手房交易、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等，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注重把政策大主题化为小事例，把书面语变成口头语，把普通话讲为本土话，将长文字缩为短动漫，以更加生动、直观、有趣的方式进行宣传，使宣传内容更接地气、更容易理解。年内利用各种渠道宣传税收优惠政策120余条，解答纳税人、缴费人的咨询320条，助力更多的纳税人、缴费人享受税收政策的红利。税收一头连着国际，一头连着民生，他们牢记惠民生的宗旨，从服务人民群众的每一个细节抓起，每一件小事做起，办税服务厅处处彰显着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厅内设立了高效办成一件事，不满意我来办专席，对复杂问题专业解答，对疑难杂症会诊研究，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凡事有交代，推行一窗通办，在一个窗口完成受理、缴税、缴费等，做到纳税人只提交一份资料，只接受一次询问。对于业务办理携带资料不全的纳税人，他们细心分析，启动容缺办理，为民分忧。设立潮汐通道，统筹调配窗口人力资源，积极应对业务高峰，落实延时服务兜底保障，保证每天取号人员当天办结业务。对于进厅的特殊群体，他们全程热心陪伴，做到帮办代办。去年以来，提供绿色、预约、延时、容缺、潮汐等各类个性化服务130件次。去年春节前，涿鹿县税务局远程帮办中心坐席接到了纳税人任先生的求助电话。原来纳税人承接了某公司的工程建筑施工项目，年前他向甲方索要工程款时，甲方因资金紧张没有付款。春节期间他人在外地，对方却突然需要任先生提供发票结算工程账款。接到诉求后，税务干部连忙安慰，并立即通过远程视频辅导的方式指导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 进行了发票开具，确保纳税人及时结清了工程款。这样为纳税人、缴费人排忧解难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累积件次千余件。他们树立如我在办的理念，主动站位纳税人、缴费人的视角，用实际行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了纳税人、缴费人的心坎上，切实提高了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争先创优文化墙上，全省税务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河北省三八红旗集体、河北省青年文明号、张家口市文明服务窗口、全省税务系统党建示范点，那一张张荣誉照片，还有那一面面锦旗，都记录着他们为民服务的点点滴滴、一言一行，硕果累累。为国聚财，为民收税，那八个大字是他们的铮铮誓言。他们在小窗口演绎大服务，赓续税收梦想，讲好税收故事，在新时代税收现代化进程中铺。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一些人的名字熠熠生辉，他们就是革命英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走进革命英雄，传承红色基因，真做时代新人。今天我们要讲述的革命英雄是电影《从奴隶到将军》的原型人物罗炳辉。他被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为一心追求真理的将军，获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

英雄模范人物。罗炳辉，1897年12月出生在云南义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率部起义，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年底，他便奔赴抗日战争前线。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生活，罗炳辉的高血压和胃病愈发严重，已无法继续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在组织的关心和一再督促下，罗炳辉于1946年初到临沂新四军军部医院治疗。同年6月21日，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不幸在兰陵逝世，终年49岁。跨越时光长河，追溯罗炳辉将军的传奇一生，我们发现他在安徽滁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也深深镌刻下无数永不磨灭的革命印记。滁州位于安徽省东部，地处苏皖两省交界，自古便是江淮锁钺、金陵屏障的战略要冲。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既是连接华中与华北的重要枢纽，更是敌后抗战的前沿阵地。1939年，罗炳辉随新四军军长叶挺到江北指挥部。7月1日，以新四军4支队8团为基础扩建的第5支队，在安徽定远藕塘地区正式成立，罗炳辉任支队司令员。8月，罗炳辉率部穿过日军封锁线，以半塔为中心，分兵到天长、莱安和江苏六合、扬州等地，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先后指挥了半塔保卫战、莱安保卫战等著名战役，指挥部队与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殊死搏斗，为民族独立和军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滁州的红色记忆里，罗炳辉将军不仅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位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布衣将军。为了讲好罗将军的革命故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我们围绕一地一训一曲，通过访天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炳辉中学校训、唱南桥非遗民歌3种活动形式，将革命年代的英雄史诗转化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实现知识、明智、践行的全方位浸润，使罗炳辉的革命精神成为青年成长的精神钙质，锻造出兼具历史自觉和时代担当的民族魂。天长博物馆位于天长市文化艺术中心内，博物馆3楼系罗炳辉将军的专题展示厅，是天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庄严的罗炳辉雕像、200多幅反映罗炳辉将军生平事迹的照片，以及保存下来的公文包等珍贵实物，展现了罗炳辉将军的戎马生涯。1940年，罗炳辉率军进驻安徽天长，在这里他率部队写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鲜活篇章。罗炳辉对天长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问题和困难。在繁忙的军务之外，他还在日记里写道，久雨连绵不停，农民受水旱蝗灾，农民食粮将受影响，热雨不知几时止，为百姓生计而忧。同样在天长，还有另一所与罗炳辉将军息息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龙岗抗大八分校。当年罗炳辉曾再次兼任八分校校长。在抗大八分校的夜晚，
一盏灯，一支笔，一张纸，一个包，罗秉辉将军奋笔疾书，为皖东抗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这些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拓展红色育人和实践育人的空间和阵地，用红色擦亮了新时代青年成长的精神底色。1997年，为纪念罗秉辉将军诞辰100周年，天长市政府响应号召，创办了秉辉中学。一直以来，秉辉中学致力学习将军事迹，立足红色资源，深挖红色底蕴，根续红色血脉，以将军精神涵养教育精神，以将军精神培根铸魂，并将秉辉精神归结为志存高远、胸怀祖国人民、树立崇高理想之人生目标，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培养坚韧不拔之意志，勤学苦练、灵活创新，打造勇夺第一之技能。

0: 天然草场和清洁的天山水，都是当地羊肉鲜嫩可口的重要因素。新疆人也以能吃羊肉、会吃羊肉而著名。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所有方式里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千年来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清晨，塔城女人高雅洁早早就来到离家不远的农贸市场。她在塔城开了一家饭店，今天有人点名定制她的拿手好菜——羊腿面包。
1: 来来来来，羊羔给我，你们先等。
0: 这道菜制作起来费时费工，只有提前预约才能吃到。高雅洁按照客人预定的数量，选购新鲜的羊羔前腿肉。纤维脆嫩的羊羔前腿肉很适合烤制。在南疆和田，很多老食客选择从玉龙喀什有名艾可德木烤包子店开始一天的生活。烤包子是新疆各地各民族都爱吃的一种美食，和田的烤包子更是全疆闻名。离烤包子店不远的地方，阿布利克木艾合买提师傅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准备的是另一种和田特色美食——烤全羊。院子里的几个大土坑，深度都在1米3左右，每坑每次能烤7-8只整羊。烤全羊是维吾尔族的一道传统民谣，多选择10公斤左右的节羊或是周岁以内的羔羊为原料。这种金黄色的调料是用盐、蛋黄、姜黄、孜然粉、胡椒粉、面粉和一种叫做杂酒的微药混合而成。烤全羊的味道靠的就是这种各家独有的秘制调料。这是新疆的夏天，从北疆小镇塔城到南疆重镇和田，新的一天正在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中慢慢拉开帷幕。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卜人阿木东正在准备红油汁。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红柳烤肉是罗卜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

极强，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他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精神当作对新疆人性格和品行的代名词。由于每天出售的烤包子都在3000到5000个之间，在艾可德木烤包子店，这种美味往往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力。每天这里都需要30-40个人共同工作才能保证供应，倒是为附近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艾可德木烤包子的馅料除了最传统的牛羊肉外，还有改良的西红柿和青椒口味，清香不腻，很受欢迎。

0: 先在烧热的土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盐水有迅速降温的作用，让手臂能够在300摄氏度的热坑内快速进出。烤包子所用的坑比一般馕坑要小，同样是用碱土砌成，碱土会越烧越硬，能够保证土坑在长久使用之后不会坍塌。坑下有火在烧，再次往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热力下盐水变为蒸汽，用厚布盖住坑口，待包子馅儿被蒸熟后，打开厚布调整火候，烤熟面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深褐色。整个过程都需要操作者娴熟的技艺和对火候的准确把握。艾可德木的烤包子正是因为保存了传统的制作手艺，才成为和田一绝。这座俄式烤炉是高雅洁的奶奶传下来的，奶奶是俄罗斯人，年轻时来到新疆。
1: 这个炉子要用柴火来烧，它最好的木材是松木和果木，因为松木的香味和果木的香味它就可以渗透到炉壁，食材进去以后呢，它可以反吸到食材里面。
0: 整条羊腿被剁成小块，撒上精盐、孜然、辣子面等奶奶传下来的秘方调料。羊腿肉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腌制，才能充分入味。
1: 选的那个肉的时候特别讲究，而且必须是小羊，而且腌制过程必须是新鲜腌的。那个肉在包到面里面之前，那个肉绝对不能冻着硬邦邦的包，必须是新鲜的。
0: 处理面团的方法是高雅洁和奶奶学的，类似传统的俄式列巴，这样的面皮烤熟后颜色金黄，麦香浓郁，外脆内松，越嚼越香。一整只羊腿肉被全部包裹在面皮里，撒上洋葱，
1: 洋葱和羊肉配在一起是最好的味道。
0: 成品最终被造型出一条完整的羊腿形状，就可以放入烤盘了。
1: 我用的那个烤盘有6个，是奶奶原来用我那烤盘，这样说都好几十年了。那么那个烤盘为啥一直沿用到今天？因为那个烤盘端馍馍的时候它不忽悠不晃，现在的那个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就算是厚料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它软，你把那馍馍发好以后放到上面，它一晃悠，那个发好的馍馍它就塌下去了。
0: 奶奶留下的烤炉炉口呈方形，上面有一个弧顶，纵深约2米，整个烤炉的火候都是由高雅洁的弟弟高金相把握。凭借多年来的经验，他已经能够将火炉操持得很好。
1: 我真正把这个炉子练出来时，我用了3年的时间。现在我就是不用我在炉子跟前，我就站到远的地方，我就闻那个烟筒里，如果火候太小，那么它里面那个肉是生着包进去的，肉就会不熟。
0: 江有着一套制作泥巴羊脖的独门技艺，这是一种特产于新疆库尔勒的胶泥，粘性极好，要从地下1米深处才能挖得。 罗布人认为羊脖子是活肉，随时都要动，肉质比较瘦，几乎没有脂肪层，烤制出来的肉味会非常鲜美。泥巴羊脖子的烹饪方式来源于罗布人还没有炊具的古代。从前人们用当地特有的胶泥将羊脖子肉包裹好，只放一点盐，就直接埋入烧热的沙土中焖熟。现在人们会在羊肉外先包裹两层锡纸，出于卫生的考虑，更重要的是锡纸可以在烘烤的过程中聚集热量，让热度能够更快地渗透到食物里面。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制作泥巴鸡。在腌制方面，羊肉只用到了盐和芝麻，更多的保留了原料本身的鲜味，而鸡肉则需要大量的香料和酱油，使其具有更加浓郁的风味。裹好后的泥巴团还要放入干燥的炭灰里吸出水分，以保持胶泥贴得更稳固。把包好的羊脖和整鸡放入土坑，4个小时的烤制正式开始，增加了坑内的湿度，也加速了整羊的成型和熟化。盖土坑的速度要快并且熟练，以防被烫伤。盖子盖严之后，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全部成果，就在这棉毯下火红发热的土坑里慢慢成熟了。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

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枝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经过3个小时的焖烤，混合着烟果与果木香气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酥脆弹牙，内里肉质鲜嫩，清香扑鼻。作为古时只有达官贵人家才能吃到的美食，如今的烤全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日常和喜庆餐桌上常见的餐点。独乐乐不如众乐，一整只羊供多人共同分享食用，才是这道美食最为动人的滋味。下午5点，和田盖上些冷炭灰，以保证一晚上烤蛋所需的火温。准备烧烤的各种蛋需要用手电筒照过之后确认优劣，红色为佳，黑色就表示已经坏掉不能食用。每天阿布利兹都是在两个小孙子的帮助下准备好原材料，开始当天晚上的工作。夜幕降临，高雅级的羊腿面包结束了4个小时的烘烤。经过烘烤后的面包外皮酥脆，内里蓬松，充满了洋葱和羊肉混合后的浓郁香味。羊腿肉质酥烂，味道香醇，色美肉嫩，鲜香四溢。美食之路来源于传承，也发自于创新。这道菜是高雅节借鉴俄式大列巴和新疆传统馕包肉的做法，加上自己奇思妙想的结果。高雅节说，奶奶的手艺对自己来说是永远的瑰宝，她会一直把它们传承下去。同样的烤制工作在玉梨县这个小院的核桃树

下也已完成。这种用草泥包裹食物放入火中微烤成熟的方法叫做包烹法，是在陶器出现前人类就已经学会使用的烹饪方法。人们发现包裹于食物上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可以用来直接烤熟食物。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胶泥的导热性能，与我国南方地区叫花机的原理如出一辙。恒定的温度实际上是将食材焖熟的，包烹法可以更多笼住原材料的香味，最大限度保留其汁水及各种调料的味道，口感更加酥嫩，香味更加浓郁。和田的夜色里，阿卜力变营养丰富，对于新疆人来说，火是所有食物美味的最直接来源。无论是沙漠腹地的红柳烤肉，还是南疆闹市里的烤全羊，又无论是塔城人高雅节精心烤制的羊腿面包，还是玉里县维吾尔小伙推陈出新的泥巴羊脖，新疆人对火的利用足够出神入化，已足够具备耐心和创造力。天山南北的人们用火制作出千变万化的美食，也培养着自己像火一样热情的性格，如火一般激情燃烧的美好生活。新疆的羊肉为什么好吃？说法有很多，但新疆人对羊肉的热爱却是毋庸置疑的。在新疆人的餐桌上，羊肉往往超越米面等碳水化合物，成为当之无愧的席间主食。请收看下集《反客为主》。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心理是大脑的机能，大脑的训练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2: 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
0: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1: 国家和社会层面如何助力老年人心理健康？
2: 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
0: 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
1: 你好，银铃。

0: 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1: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了第三讲的内容，其实研究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它的特点影响因素，还是为了更加积极的建设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一讲呢，我们就请李娟研究员给我们讲讲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积极的心理建设。李老师，
2: 可以从四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我想讲的就是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说这个来激活我们大脑？我们说前面也提到了，心理呢，它不是心产生的，是脑产生的。所以呢，如果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水平，重要的是落脚在我们的脑上面。所以呢，我们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够把我们大脑激活起来。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其实呢，研究发现呢，我们不同的这个脑区，或者说呢，我们有大脑里面其实有一个管这个社会、管情绪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就会被激活，它的活动水平会提升，就是各个区域的活动水平提升，那么这些区域之间的联系也会增强。就可见呢，我们做一些人际的互动、社会的交往之后，我们脑的结构和功能都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还是可以可塑的。那么做什么样的这个社会活动呢？其实方方面面的，可以呢在家庭里，我们帮助照顾第三代孙子女，然后我们到社区去参加很多的这个社区的活动，也可以去上老年大学，或者呢做志愿者等等。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交的活动，但凡是你跟社会、跟人发生联系，就会来激活我们的大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用认知的训练来塑造我们的大脑。那么认知的训练呢，前面多多少少也提到了，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的。从比如我们在实验室会有一些专门的教一些记忆的策略的训练，或者呢我们有一些现在电子化的游戏可以训练人的执行控制功能，训练你的注意力、记忆力等等。那么离开这些专业的训练，我们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益智活动都可以起到认知训练的效果，都可以来塑造我们的大脑。像我们平时的读书、看报、下棋、打牌、打麻将，这都是我们的益智的活动。那么尤其呢，我们提倡可以做一些表达性的写作。有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可以对过去的一些缅怀，然后跟表达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于情绪和对于认知呢，尤其会有促进效果的这样的一种结合性的抑制的活动。
1: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2: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可能相较于其他的活动，尤其对于有一些老年人来说啊，他可以通过像我们说写回忆录，做一些文字性的表达，有一些呢可以通过一些摄影，或者把过去老照片剪辑在一起等等，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它重塑大脑之后呢，这个确实呢，也像刚才一样，这种重塑呢，结构和功能上面都发现是可以重塑的，而且呢，三个月就会是有效果的。三个月之后，那么你的活动前和认知活动后就可以发现显著性的改变。那么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想提的是用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非常重要，而且呢它对于优化我们的大脑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膳食呢，其实在现在很多的大众的科普的宣传都提到

膳食营养的问题。我简单的可能就想提三点，一个呢是一定程度上热量限制。其实现在呢做衰老的研究发现，最强有力的一致性的证据就是干什么能够延缓衰老，能够长寿，那就是限食，就是限制我们的能量摄入。这也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有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叫8+16，或者就是一定程度上面我们一段时间禁食，甚至几天的辟谷等等啊。这个当然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做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呢它的科学依据确实是有的，就是限制热量的摄入是可以就是更多的摄入植物性的食物，相对于动物性的食物来说。饮食营养的建议呢有千千万，都好的三条饮食原则。那么现在呢流行的比如说代食饮食是对我们心脏尤其好的，这个所谓的地中海饮食那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会更好的。真正的这个大脑饮食呢我们叫 mind 饮食，其实这些饮食都比较类似，当然它各有侧重点。比如说对我们大脑好，它可能更强调了优质脂肪的摄入。我们知道这个磷脂对于保护我们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呢它可能强调了优质脂肪，深海鱼油啊，一些优质的坚果呀牛果呀等等，这些的摄取可能相对于地中海，相对于代食饮食强调的会更多一点。这是健康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叫这个有营养的平衡的膳食非常重要。再有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这个好处呢其实是大众这个广而皆知的事情了。那么具体怎么运动呢，其实世卫组织也已经提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除了有氧运动呢，力量的训练和柔韧性的训练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呢这个进入老年之后，每一年肌肉大概以1%这样的一个速率在流失，所以我们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结合柔韧性的，对于呢防止肌肉的萎缩特别是跌倒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运动，戒烟，限制这个酒精的摄入，这肯定是自不必说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健康生活方式里面呢，我还想提到一个睡眠。其实现在发现睡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们说呢，我们睡着了，我们肯定是休息，我们身体状态，身体这个好像我们觉得能量恢复。其实现在对睡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发现睡眠呢，我们虽然没有意识状态了，有意识意识状态没有了，其实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过程，对于我们的心理大脑都是非常重要。举一个例子，我们大脑它有这个脑脊液，其实我们大脑呢代谢它会产生很多废物，这些废物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通过脑脊液把它排出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会痴呆，就是我们代谢的废物，我们说的 A-beta 这一种蛋白，还有 tau 这样一种蛋白在大脑内沉积，那么我们就患痴呆了。而这些代谢的废物和产物是在睡眠的时候代谢出去的，所以呢良好的睡眠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第三点呢就是促进我们心理健康呢，就是要用这些好的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想提的是用一个未来的视角来规划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说相对于青年阶段来说呢，老年阶段未来是有限的，但越是有限的我们越要一个好的规划，设立一个可行的目标，这样子让老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目标的。我们平时都说呢，我们怎么能够更幸福，我们怎么能够生活的满意度更高，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更强。其实幸福呢

0: 我们吃了冰激凌，我们吃了蛋糕，我们会开心，但这个可能不是幸福。什么样才会幸福呢？就是说你有成就感，你产出了东西，而且如果这个东西是对他人对社会有贡献的，那么这种意义感带来的是长久的真正的幸福。未来老年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想让他感受起来呢更积极，那设定一个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目标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会让晚年的生活呢更有意义感，也就会增加呢人感受到的幸福感和他的满意度。所以呢用一个未来的视角去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这四个方面也非常全面啊，从老人参加社会活动到这个认知的这个训练呀、参与呀、生活方式，还有这样未来的这样一个视野，去激活、重塑、优化、规划大脑。
0: 心理呢是这个大脑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提升呢脑认知功能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好奇呢，除了我到你实验室，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我能够训练到我大脑的这样的益智的活动啊、益智的产品。我就想到啊，比如说呢我们除了读书啊、看报啊、做一些熟读游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比方我们都用智能手机了，那么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上面呢有很多小程序，其实呢是由不同的机构比如有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当然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开发出来了。那么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促进我们的认知功能，它最初的这个循证的依据也是来自实验室的。比如最早呢几年前呢在这个 Nature 就是自然它属于科学界的顶刊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是美国的一个团队来做的，它其实就是让老年人呢来做一个电子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开车，那么你有红绿灯要停下来，然后呢有一些标识你要转弯等等，它训练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中央执行控制这个功能，那么对应的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区域。它一边呢做这个电子游戏，其实就是说来驾驶车辆，同时给它戴了一个脑电帽，这样就能测它前额的活动。那么做了几周之后呢，就发现确实老年人的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增强了。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呢也有一些专门的测验，比如说呢我们做一些转换，就看它灵活性是不是增强了，然后呢做一些广度测验，看看它是不是我们叫这个 backward 就是倒背的能力是不是增强了，一些抑制功能它是不是增强了。那么真正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呢做了几周之后，它确实这些行为表现都增强了。那么它戴了脑电帽之后呢，测了这个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发现呢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确实呢也相应的增强了。那么而且这个前额皮层的增强和它行为上的增强是有显著相关的，这就证明呢它的这个训练真的是行为脑都改善了，而且呢确实脑的改善和行为的改善是一体两面的。那么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呢就是研发的各种各样的益智的小程序，就是我们说 APP， 在智能手机上面，其实它就是基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实证的研究来开发出来的。比方说它可以针对我们的注意功能、我们的加工速度，就我们平时可能都玩的这个消消消，其实它就是来锻炼我们的加工速度的。那比如说我说苹果，就水果落下来削，如果是动物落下来就不削，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一个抑制的功能。那么还有呢，比如我们会有一些其他游戏，比方我坐车了，我要去哪儿了，这时候我在哪一站，我要干什么，我在哪一站要下来，然后在哪一站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呢就会锻炼到我们的记忆功能。那么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下的。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呢，三个月，基本上三个月

0: 然后保持呢一周每周三次，每次大概20-30分钟这样的一个训练强度，就能够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甚至呢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甚至是有结构性的一些变化。说到结构性变化呢，其实就是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去过伦敦的会知道，就是它路况特别的复杂，所以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空间导航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扫描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就发现呢，他的海马确实是比同龄的人要体积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海马呢是负责记忆和空间导航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训练啊，一些生活的经历是完全能够来塑造我们大脑的。除了这样的一些训练呢，其实现在还发现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刺激大脑。一种呢叫经颅电，就是我们在头皮呢给非常这个微弱的这个电刺激，强度呢肯定不会电到我们，但是呢包括我们自己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呢，就是3个月之后呢，我们用其实这个在这儿多说，就是低频的，非常低频的5赫兹以下是起到抑制的功能，那么10赫兹左右高频的是起到兴奋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觉得在前额皮层和海马之间的联系对记忆起到作用，那我们刺激这个前额让它兴奋，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海马活动的变化。我们研究会发现，比如说呢，就在头皮的这种经颅电就会起到改善认知的作用。那我们实验室呢还有一种经颅磁，就是通过呢在头皮放一个这个磁场，就是磁的线圈，那么这个磁呢可以打到相对比较深部的脑的结构上面去。包括现在呢这个声和光，这个也是国外的这个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很有意思，就是40赫兹的这样的声或者光的这个频率能够清除我们脑内的我刚才提到的 A-beta tau， 就这些蛋白的沉积会影响呢我们，导致我们发生痴呆。那么现在发现40赫兹的声也好光也好，它能够清除我们脑内这个痴呆的这些病理表现，也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再有脑肠轴，就是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说营养这个大脑的产品啊，在超市里面它有，它是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它就是利用的这条机制，它就是通过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呢通过神经递质的相关分泌，然后通过血液传输到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也能够起到调节的作用。
1: 那现在这个老年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
0: 父母的，就启动了老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一直14-15还在持续开展，就是国家已经从政策的层面把心理健康纳入到全面健康当中了，而且呢也加大了这个方面的投入，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在推进的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另外呢比如说在目前60岁以上的这个免费体检当中呢，心理健康呢当然还不是必选项，但是这是一个可选项了。当然我们期待在下一个14-15能够把脑健康的这个放在我们必选项里面，当然就会更好。但现在国家呢比如在老年痴呆行动计划也在启动，就是怎么早期的去识别那些高风险的人群，采取非药物的干预，这是在国家层面，其实从投入从政策上面都有一系列的措施了。那么在社会层面，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呢，其实社区当中呢主要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在学校，成年人呢在工作单位，我们在社区其实主要服务的是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呢，就老年人的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也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就是希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的老

0: 年活动中心能给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当然在家庭呢也会相应的这个子女啊，这个家庭成员也越来重视这方面的，也会给老年人现在有一些，因为我们说网络时代了，这个现代技术也比较发达，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心理服务的产品或者技术呢，它其实是通过网上远程实现的。那么有很多子女和家庭成员其实也在帮助老人购买或者去寻找这样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国家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针对老年心理健康采取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这次呢，这个第三讲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谢谢呢李娟研究员。

0: 击堆，一个标点竟然闹出一场笔墨官司。第一套汉语对外教材，谁代表中国人发声？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危机四伏的二战战场，记录历史的中国记者是哪一位？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2年10月11号，北京时间19点，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这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可谓振奋人心。尽管奖项高高在上，可现代文学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的精华就藏在我身后这座神圣的文学殿堂。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宝库，在这些优秀的创作背后，还有一个个谜题等待着我们。今夜我们将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起去探寻那书山文海背后的奇闻异事。现在我们尽情吮吸着现代文学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营养剂，可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文学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它的出现刮起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风潮，被当时的中国文坛注入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但既为运动，可想而知，现代文学的成绩来之不易。
0: 在现代文学馆的小广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块奇石，这块石头中心有一个溜圆的孔，透空。再细看，孔的下面还缺了一角，像极了一个逗号。这可不是刻意为之，它的奇正是来自于它的天然，但将它放在这里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装饰。逗号现在不单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闹过一场史无前例的笔墨官司。
1: 在现代文学馆的展厅里，有一面特殊的墙，被各种宣传标语所覆盖。有一条虽然已经残破，但是却丝毫不容得我们忽视。从残存的字迹，我们依稀可以辨得，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一句话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文学。这是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文章中的其中一句。这段白话文浅显平实，标点符号的用法也和如今基本无异，但当时的文坛依旧是已经沿用了2-3千年的文言文的天下。这一句石破天惊的宣言被当时的传统文人嗤之以鼻。
1: 在我的手中是古时的一篇祭文，全篇用文言文写成，读的时候需要自行断句，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银帛收入，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但就是这样一句寄托了美好愿望的话，却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歧义。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银帛收入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文言文中一个断句位置的改变，表达的意思就有着天壤之别，而明确的标点符号却恰恰地规避了这一点。
0: 但是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白话文和标点符号仍然不被传统文化所接纳，而偏偏就有一群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以新青年为基地，希望废除文言文，让白话文成为中国的通用书面语言， 这自然遭到了一大批旧式文人的强烈反对。
1: 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摇旗呐喊，但是他们的呼吁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为了改变这种自说自话的处境，他们想出了两个奇招。这第一招就是上演一出双簧戏。在我手里面是一本1918年3月15号出版的《新青年》，在这里面有一封给编辑部的公开信，全文4000多字，言辞激烈，用文言文写成，列出了《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把白话文贬得一文不值。在同一期上，另一篇文章却列举了白话文的种种好处，把文言文批驳的是体无完肤。这一正一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章，其实都是新文化倡导者所写，为的就是给旧势力演出双簧。
0: 双簧上演后不久，果然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引来了旧式文人的发难，甚至有人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将陈独秀等人赶出北大，但更多的引来的是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辩论中，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声势不断壮大。
1: 1918年的一天，又一个奇招在这里诞生了。当文言文和白话文双方拥护者激战正酣的时候，胡适和陈独秀等人乘胜追击。这第二个奇招，那就是省钱。胡适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原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红楼。胡适利用老师的身份向同学们大谈白话文的好处，可是还是有的同学嫌白话文不够简单，打电报费钱多，于是胡适当堂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同学们用文言文的形式拟一份拒绝从政邀请的电报，并且从中找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最完整的。才学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可是胡适还是觉得字数太多了，他用白话文只说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0: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启蒙运动，一个个思想斗士走到前沿，摇旗呐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将鲁迅这个笔名深深植根在了中国青年心中。
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一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诗句，一个立体的鲁迅先生形象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在现代文学馆的入门处，有这样一尊略显抽象的雕像，在雕像的面部虽然只有一道眉毛、一只眼睛，加上一个鼻子和一把胡子，

0: 在冀中平原的腹地，雄安新区的西侧，有这样一个村庄，它曾是名不见经传的传统村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它以党建为引领，绘就发展底色，以产业为支撑，激活内生动力，以文化为灵魂，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土地。这里就是保定市徐水区村庄镇商坪庄村，一个从脏乱差迈向美富康的蜕变样本，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带领村民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是被大家亲切称为高书记的高金龙。2009年的商品庄，用破败二字形容再合适不过。道路泥泞不堪，房屋破旧低矮，4000多人口的村庄士气低迷。彼时在外经商多年、事业有成的工程机械租赁老板高金龙，毅然决定回到家乡。
1: 我是2008年底选的支部，2009年选的村委。我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先修建的办公场所。那时候大队没有集体收入，一年就几千块钱的集体收入，还有几十万的外账，所以说我个人垫资将近10万来块钱修建的我们大队，村里边破破烂烂都不像个样，就是想回来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我在奔着这个目的，我回到村里边。
0: 万事开头难，高金龙书记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凝聚人心。
2: 当时不怎么太团结，党员开会什么的不太齐，在当时村容这方面，在过去这村民垃圾成堆，和个河坑当中都是一些个小死猪、小死猫，特别脏。大部分都是你不那个大红旗大车都出去。
0: 老支部书记的这些话如同一根针，刺痛了高金龙的心。当晚他就召集两委班子开会，可那时的会议人来不起，大家吵吵嚷嚷，毫无章法。高金龙书记深知党建是一切工作的基石，于是他决定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每周五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组织两委干部、党小组长集中学习，从党章到政策，再到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一点点地带领大家学习进步。每月的党员活动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制度。刚开始很多党员不理解，觉得耽误干活，高书记耐心劝说。
1: 我第一件事上来先统一思想，统一两委班子的思想，然后呢我再找下去的老支书给他们去谈，让他们给我们出谋划策，把他们又联合到一起，他们的矛盾到我这儿我就给他解决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让党员知道什么叫义务，什么叫责任，把这个凝聚力建在一起。走。
0: 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需求，高书记还带着班子成员挨家挨户走访，记下了200多条意见。在他的带领下，商坪庄村建立起了党

0: 支部、党小组、党员、群众的四级网格体系，12个功能性党小组覆盖全村，治理深度融合，成立一站式矛盾调解中心。
1: 你说的也不错，你们说的不错，现在由我们调解委员会说了算啊。现在你在这个方啊，这个幺正常出15，你已经出了30了，他也不会砸了去。
2: 这个一米不得从这积水往外量？
1: 不，我说的你，你也不用给我讲起这积水。我从哪住就从哪量，不说了。我跟你说啊，现在从哪的这个位置量，你归阳墙量一米，放大脚是放的你里头了。我还是跟你讲，是他过不去我才错的。那正理说都得原墙量，说清了啊。原墙房屋的一米是你的积水，他们甩，盖一层甩50，两层甩2米，三层甩3米。说盖第四层甩4米，这么去甩行不？哎，行了不？这我跟你们说都差不多了不？拿着吧，请来。啊，明儿或者上午抽时间接手续讲。
3: 我们上门庄村有一个坚强的调解班子，邻里即便是有摩擦，都在我们的调解之下，这个民间调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员，大事不出村，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上访事件。
0: 在高书记的带领下，商品庄村党支部成为了村里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员们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为村民树立了榜样，村子里也形成了团结奋进的良好风气。
1: 我们一到冬天下了雪以后呢，我们两委，我从微信群，从我们党员群里边发一条信息去除咱们大街上的雪。下了雪第一天我们瓤上融雪剂，第二天用工程机械平底机把这雪打到阳面，第三天我们去清理。我们的老百姓啊，自己把车把除雪工具就带出来了，都是老百姓一起清走的。三天以内啊，我们大街上就跟没下过雪一样。
0: 2009年的商品庄基础设施落后是发展的巨大障碍，高金龙书记上任后将修路作为第一件实事。
4: 高书记在上任之前，这条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雨再大就是稀稀的水，家长送孩子特别困难，家长的反应也非常强烈。
0: 校长的无奈话语深深刺痛着高书记的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到一事一议奖补政策。
1: 咱们第一件事修的学校路，利用一事一议的奖补政策，就是上边给7万，老百姓寄7万块钱去做的这条路，让咱们孩子上学呢好走，方便大家弄着孩子上学。
0: 2011年初，高书记借助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村民自主投资的数百万元，对村内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18条主街、157条小巷全部硬化，520盏路灯如繁星般点亮了村庄的夜晚。地下污水管道的修建，让昔日的泥水路彻底变成了光明道。道路问题解决后，高书记将目光投向了环境整治。
1: 咱们村里边吧，以前这儿是一个垃圾场，也是一个原来的河坑，这儿特别洼，村里的水都从这儿流，周边的垃圾或小死猪了、小动物什么的死了以后都逮这儿，周边村民这个毛子都是活的，外边流粪便什么的，一到夏天特别臭，这边村民反应特别强烈。我们2016年呢，是利用一事一议奖补政策修的这儿这个荷花塘。咱们这个修这个河坑呢，河坑比较小，村民的水在这边流盛不下，咱们村的污水，村西头这污水经过下水管道到咱们污水处理厂，上边就是咱们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水流到河坑里边，河坑里边呢放时间长了就会恶臭，臭了以后呢，咱们那边你忘那个筏子了吗？那筏子就是用泵去灌溉的，去灌溉农田用的，就是这污水处理的水反复运用。
0: 如今曾经的臭水沟旧貌换新颜，展现出小桥流水的美景，碧波荡漾，荷花摇曳。然而环境整

0: 治并非一帆风顺。
1: 家家户户门口摆着大石头，他怕撞着他的，他也怕撞着他门口，我们都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最后吧，这是从一头开始，我们开着装载机、翻斗车，两委会全部出动，这个书记打头，把这家家户户的石头都给他清理干净了。
0: 正是高书记和两委班子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渐渐打动了村民，让大家从抵触变为支持。然而，商坪庄村的旱厕问题也是环境整治的一大难点。
2: 我们村呢是24小时供水的，你什么时候想使水，哪会儿都有水，冲厕所哪会儿都可以冲。也就可以说，他们从这厕所出来的污水直接出进到管道，从管道就有污水出去涨了。
3: 以前就是那个露天的那种呗，外边，现在屋里边24小时有水，冲着也方便。跟城市比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用水用电都挺方便。现在
0: 往西商坪庄村半数农户都在使用露天旱厕，在他的努力下，如今97%的农户都用上了卫生厕所。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减少燃煤带来的大气污染，推进清洁取暖工作，2017年供暖季，政府要求农村实施煤改气工程。在政策指引下，商坪庄村开启了煤改气的行动。
2: 那时候工作忙任务重，天然气公司呢没有人，也没时间去给安装，又到供暖期了。这么着，我们组织我们60以下的党员回村劳动8个月，跟着天然气公司呢去给我们培训。我们昼夜不停，晚上加班到12点，给大家调制壁挂炉供暖，就是从天然气入户，从外边到屋里边入户，入完户以后壁挂炉的点火调制到供暖，都是我们党员干的，也是我们党员义务干的。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先从低保户、无保户、建档立卡户、80岁以上老人开始调制，完了以后是老百姓供暖，最后是党员供暖，党员供完暖以后才是我们两委班的供暖，都供暖不供完了，我自己才供的暖。
0: 高金龙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也让商坪庄村真正成为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如今的商坪庄村环境优美，绿树成荫，5处小公园和200多个街头微景观点缀其间，真正成为了和美乡村。曾经的商坪庄是望天收的穷乡僻壤，全村4000余人，3636亩耕地，人均不足1亩。耕地虽承载着村民们的生计，却因基础设施薄弱、种植单一，成了束缚发展的穷根子。高书记深入先进村庄调研学习，与村两委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念好农业经、唱好都市戏、打好工业牌的发展策略。2013年，高书记首次提出土地流转的设想，却遭到了村民们的质疑。
1: 土地流转过程当中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比较多。这个老年人吧，他因为不炒鱼要钱，他就指望这块地，这是个实际问题。这种这块地，这作为那个家庭那个收入，他这个零花钱，这是一大部分人。再就是原来土地流转当中遇上那个前期有一个中汇合作社，在我们上任之前吧，他这个地吧租金给不起，人家害怕流转到我们手里吧，怕这个地再出问题再给不了钱，所以说就我们保证给了你钱了，老人不愿意的让儿女做工作，我们在炕头上去给他说讲这些道理，最后还是统一以大局为重，大部分还把地都流转出来了。
0: 在高书记和两委班子的不懈努力下，村

0: 党支部领办的土地专业合作社在2023年正式成立。
1: 我们有1000来亩是定单种植，得力食品厂是定单种植，他们提供化肥、种子和低质的农药，我们负责种植。种植每斤回收价格是7.5毛一斤，是我他们种植完了以后，他们负责回收的，他们到那儿过泵就可以了。因为他这个比大田农作物种要高值300块钱一亩地。
0: 在商平庄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与自主建设的创新组合，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其中260余亩零散土地完成平整、管网等基建，化成1至5亩标准化地块，供农户租赁，盘活土地促发展。
1: 我种了几种辣椒啊？
2: 三四种。
1: 种了3、4种，现在一天摘多少？
2: 7-8百斤。
1: 7-8百斤，每天走啊？
2: 嗯。
1: 现在市场价多少钱呢？
2: 1.67块。
1: 啊。还得一天3000块钱吧？
2: 啊。
1: 啥这行吧？你这周期长是不？
2: 啊，
1: 种这个过年不行，大面积他们都种这个。
0: 村民楚金科从5亩大棚起步，自筹资金搭建2座钢结构大棚，配备自动卷帘机和。农户减轻初期投入压力，如今楚金科已建成30亩家庭农场，种特色农产品，年收入超20万。
3: 那时候找工作不好找，也没一技之长，就是说，哎，看见人家种大棚不用找活儿去了，就开始，哎，一步步干这个。刚开始弄得特别小，后来经过高书记的鼓励，哎，一下承包了这么多。
0: 高书记带领村民积极行动，打下12眼机井，铺设3500米防渗管道，让1200亩耕地实现节能喷灌，推进电缆入地工程，为机械化耕作创造良好条件。2024年，商平庄村迎来丰收硕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彻底摘除了穷帽子。土地流转后，村民年人均增收8000元，合作社年产年玉米200万斤，销售额超150万元，年集体收入突破120万元。这些亮眼的数据是村庄蜕变最有力的见证。
1: 我们合作社呢，一共包了将近1000多亩地，我们拿出20亩地，自己试种的，种植1年3季的种植模式，种2季粘棒子，就是田螺玉米，种1季橄榄。现在我们已经试制成功了，就是看蔬菜的长势能挣多少钱了。就是
0: 农业产业化初见成效，高金龙书记并未止步，他精准抓住临近雄安新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2、3产业。
1: 我们村大小企业几十家，光这样歇厂10来家企业，光这样的歇厂正常上班的人数在200多人，我们本村呢100多，主要我们这个歇厂解决我们村的职工，也就是劳动力、家庭妇女的这样的，解决应当上1000人没问题。同样这一个家庭妇女，大家看到了啊，他们家庭妇女正常外边上班，少的挣5万，多的挣10万，就说这一年下来咱们挣5到10万块钱不等。现在没有户外打工了，一般都在他们家里打工，不用出去，守着家就打工了，就把钱挣了，也照顾着家，也看了孩子，把钱也是挣了，因为他们企业多嘛。
0: 当传统产业发展势头正劲，为村民带来稳定收入时，2024年，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让合作社捕捉到新的商机。高书记带领团队果断决策，建起直播间，开启产业发展的全新赛道。村干部们也纷纷化身主播，在数字经济时代续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4: 哎，小子，

0: 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只有丰富村民的精神世界，乡村才能焕发出真正的生机。2023年，新建的276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投入使用，集便民服务、文化活动、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1: 你过来过来，那亭子咱们这收取摊位费每米800，那个时候摊位费的，往这站的这摊点都不值摊位费，给我们集体收入应当在每年的集体收入增收在20多万元，就是个人各摊点的集体营业额就得过200多万。
0: 如今商品庄村文化步行街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全长近1000米的街道上摊点有序排列，每天吸引1000名周边村民和雄安新区居民前来。天刚微亮，党员义务清扫街道的刷刷声便准时响起，这一坚持多年的场景成为步行街最温暖的注脚。而村里的发展不止于此，曾经外迁的天元学校在村两委努力下回归本村，为乡村发展再添新引擎。
1: 天元学校是我们村一个私立学校，以前站在哪儿的地方呢？站在我们崔庄镇南少庄的地方。刚开始啊，只有小学，后来又有初中。赶发展的好了以后呢，他就想建高中，从那儿扩建，从这个少庄的地方扩建，正在征地。那我知道了以后呢，这么着我们就找到一个老党员，还有村代表，他们3-4个人去给田景过去做工作。说我们为什么叫他们过来呢？我们村南边有一个废弃的砖窑坑，100多亩，一直那么闲置，搞不起来，也没有租金，村里面没有收入。我们租给他是1300多一亩，增加了我们集体收入将近13-14万块钱，15万块钱，就不那么废着待着了，也利用起来了。
0: 在高金龙书记带领下，盘活废弃砖窑坑，回流天元学校，为村集体注入发展活力后，商平庄村党支部深知，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让村民共享幸福成果。端午时节，班子成员逐户走访高龄老人，亲手送上软糯香甜的粽子，闲话家常，传递关怀。重阳之际，不仅精心筹备村民文艺汇演，为节日增添欢乐氛围，村党支部还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200元慰问金，90岁以上老人发放500元慰问金，并送上节日祝福，与老人们共赏节目，共度重阳，让传统节日成为传递温暖的纽带。此外，2025年6·1儿童节，村委会携手爱心企业为学校送去空调等用品，鼓励孩子们奋发学习，为校园注入关爱与期盼。村委会还开展亲子研学活动，孩子们在石磨旁推磨碾玉米，老师借机讲解农耕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劳动乐趣，收获成长与温暖。村里每年都会开展孝老敬亲好儿媳、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一张张承载着荣誉的奖状，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通过善行义举榜广泛传播。同时，两委班子对村里的低保户给予了更贴心的关怀。
2: 政府或咱们大队也有些支持，是吧？帮助，这个该需要我们的，我们必须帮助。有什么难处，我们也给你积极提供。以前咱们那个，咱们还是那个房啊，马路那儿呗，前没人租不出去，没人租。
3: 对，是。
2: 通过我们两委，有他们亲属，给他找了一个盖房的呗，意思提前盖房，先租金不要，几年以后要租金。

0: 5年以后，如今正常收入了，现在收入也行啊，2万3万3万块钱是吧？加上目前再加上他们紧急出入的费用，这一年孩子也大了，花的钱是吧？也正常生活也维持着也行了，能自行调节了是吧？嗯，主要把你身体养好了。
1: 如今的商品装，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
2: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牌匾熠熠生辉，但高金龙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的笔记本里又列满了新的计划。我们2位研究了，我们村的老年食堂，因为什么难呢？有的是孩子们都出去上班，在外边上班的，村里上班的，中午不回来的，有点还有留守老人，一人一天可以花2块钱。 刷一次卡，让他吃上一顿舒心的饭。现在我们正在研发，就是说从种地转化到一产、二产、三产的融合，去发展我们村的合作社的经济，也是我们壮大集体经济。有了收入，挣了钱，我们25年的目标就是为咱们老百姓免费上合作医疗。
1: 夜幕降临。 路灯次第亮起，照亮了摊位上村民们的笑脸，也照亮了广场上人们欢快的舞姿。远处，学校传来朗朗书声与孩子们在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片他深耕了近17年的土地，正用变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 从后进村到示范村，变的是村容村貌，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高金龙用自己的坚守和担当，点亮了商平庄村的希望之光。他是商平庄村的领路人，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无数基层干部的缩影。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人。 我们坚信，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必将成为现实。千千万万个村庄，都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未来。

0: 泛黄的相片凝固了烽火硝烟，沉淀的勋章铭刻着青春热血。1950年，鸭绿江畔，烽火连天，一个14岁的少年，怀揣着保家卫国的信念，瞒着家人，毅然跨过了那条改变命运的江。
1: 14岁，50年的11月25号，参军，51年的6月23号过的江。刚过江就挨扫射，子弹在我们公路上这样扫过去，我们就趴在这个公路两边小河沟那趴着。
0: 子弹在耳边呼啸，死亡近在咫尺。年轻的战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1: 为祖国、为人民，就是牺牲了也光荣呗。每天要行军40-50公里呀、你两个脚都打了血泡，想个办法，找个蚂蚁。

0: 就是马尾巴那个毛，那个线穿上以后，在那血泡顶上穿过去，继续行军。
1: 枪林弹雨没能磨灭他的信念，反而让保家卫国这四个字深深烙进了他的骨髓。
2: 父亲在那个抗美援朝主要是做防疫工作，背的那个防疫箱，我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那个防疫箱是什么样的，我也查了网上网查了以后，那个箱子可能有30多斤，他就觉得就是跟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来比，他就是个小兵，就没有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父亲还是很勇敢，就是他那个年龄能做到这些，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1: 1961年，他扎根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之上，扛起了部队医疗保障工作。军人本色岂止在战场？
0: 回国以后，党和人们对我们挺重视，培养我们，慢慢就上大学了，也以后就到了青海了。
2: 父亲从部队上就是考到第二军医大学，从部队大学毕业。
0: 没办法，那么最后就知道了我们那个护士一个卫生员最后在手册给他剥离出来，命就救了。反正老百姓知道我们，那整个那一个周围那一个乡的周围那几个村都知道，都去找我看病。我已经退休了，不干了。最后他们来找，我就在门口的人弄了一个像小诊所似的事，倒是给老百姓看看病，输输液呀、打打针啥的，反正想着办法给老百姓治病呗。
3: 到病人家里看病啊，就闲聊当中，这就人家把人家他的病情啊干啥就了解了。视病人如亲人呀、啊，上午撞了20个四乱村，那些老乡点名道姓就叫他看。
1: 医者仁心，于他而言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乡亲们记得他看病常常不收钱，那份战火中救死扶伤的坚定，早已化为对脚下这片土地和人民无言的守护。
0: 1995年我才退休，就留在大西北了，和大西北有感情，一直和军队有感情，另外和驻地老乡也都有很深厚的感情，都挺好。
1: 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平凡琐碎的街巷楼宇，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谢作干将他在战场上对组织的忠诚带回了城市，化作了一场为凝聚党心而进行的漫长奔走。
4: 这个我是90年好像是退休的吧，就是说从年龄上算是退休了，工作还没停下来。南征军区把我就调去以后搞这个在找全国各地安排这个部队的专业干部，这一搞就是14年多。当时有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总政治部，属有全国模范，这限定工作者、军装限定工作者。西安当时呢只有几个党员，当时6-7个党员。一开始呢，根据军需所的这意思呢，就先成立一个党小组。当时任命我为党小组长，以后就成了10几个了。所以说，就2011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当时叫青海省第二军需所西安党支部，这是正式经过了民政厅的机关党委批准。
1: 支部成立初期没有网络手机，甚至连固定活动场地都没有。但谢作干始终坚持规范开展组织生活。
4: 支部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为了健全这个支部啊，就制定了5项制度，啊，什么请假呀、学习呀、会议呀，什么这就是5项制度。再一个党的力量嘛，所以说我们既然党中央现在要发这个通知，要纪念这个，应该把这个活动起来。
1: 如今，90岁的谢作干仍在为撰写军事资料忙碌，在他眼中，支部资料不仅是一摞摞装订整齐的文件，更是捐。

0: 刻着集体奋斗足迹的时光琥珀，那些泛黄的会议记录本里，工整的字迹记录着党员们激烈的思想碰撞，荣誉证书上斑驳的烫金字样，承载着无数攻坚克难的珍贵记忆。在他看来，这些凝结着信仰与汗水的珍贵资料，是留给历史最厚重的礼物。当后人翻开他们时，便能触摸到一段段滚烫的岁月。
1: 当然这个写这个军事啊，你这个要写真实的事情，对吧？有的就要整理，有的就要受敌，对不对啊？你每一件事情你把它受敌起来，要书写起来。
0: 从7名党员到66名，从手写通知到线上党课，从党史到军史，谢作干用70余年党龄证明，党员的身份不是荣誉，而是一辈子的责任。
1: 在部队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我觉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以后就是退休了，但是在我这个思想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持他的先进性，就是说是退休不褪色这样的。我非常热爱或者重视我们这个共产党员这个身份。
0: 而在生命的终点，另一位老兵选择以身体践行最后的忠诚。石乃书，一位战场走来的白衣战士，用无声的捐献完成军旅生涯最庄重的谢幕。
2: 他没有固定地方，我一直呢在我的老家，后来他有固定地方了，我才出来。
3: 生活作息啊，他自己安排得很有规律。早上5点钟起来自己洗洗弄弄，然后自己热点饭。他能动的时候，始终都是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他。
4: 16、17岁他就入伍了。他入伍，他是参加的这个渡江战役啊，福建前线啊，到朝鲜战场啊，济南战役有一次。他参加了那次战役以后，还就是说当时很，就光那个洗那个绷带他就洗了很多，因为那时候是个冬天嘛，手他都好像他说那个冻的他都没有感觉了，那个时候。
5: 他在青海西宁，在35院工作。我真的见到我父亲，每个时候把工作都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都特别精益求精。在回到烟台之前，他就跟我们子女商量，要把他的遗体捐献出来。当时我们心里不是太愿意，但是他跟我们讲了以后，他上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所以我们大家也都同意了。一次就是脑梗了，脑梗以后我们都跑回来，从外地跑回来给他抢救好了以后呢，我就在我坐在床边，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爸，你这次我说都给你抢救过来了，我说你以后注意吃饭，注意不要吃太多。完了我父亲说，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再抢救我了，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也不要浪费医疗资源。我就觉得我父亲，哎呀，真的是他也太伟大了。每次别人都说这个是英雄，那个是英雄，我就觉得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
6: 我姥爷始终坚信一点，他就是说铁心向党，永远跟党走。哎，他觉得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啊，尤其我姥爷跟我说了，说离休之后国家供养他这么多年，他总感觉没给国家做出什么更大的贡献。他觉得啊，这是他唯一最后的机会，啊，能够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将自己的脚活捐献出来，啊，能够为中国的医学事业能够进行有所推动。

0: 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愿。
1: 他的精神举动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医学科研发展的需要，他的贡献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有衷的敬佩。
0: 当时我就感觉，我自身就感觉有一种使命感。我说，我姥爷曾经入伍，他也希望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们，啊，也能够跟他一样走向这个从军报国的道路。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了这个从军报国的道路。

0: 军装会褪色，岁月会流逝，但烙印在骨血里的忠诚与担当永不褪色。他们用一生诠释着同一个答案：军人的使命没有终点。
1: 为了祖国，我们要勇敢地前进。
2: 活到老，学到老，把这个党员要当到老。
3: 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了这个强军报国的道路。
0: 他们是千千万万中国军人的缩影，他们是青海军修干部中的一员。当这种军魂不褪色的信念在青海省军修所代代相传，便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护与最长情的告白。

在这里，海蕴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今天，泉州众多家族依旧保存着大量优秀的家规家训。南安眉山芙蓉李氏家训，晋江陈代丁氏宗祠家训，晋江西兰邑世氏祖训，惠安仙儒张氏族谱家训等，这些格言警句时刻鞭策着他们的子孙后裔区别善恶，明辨是非。在泉州及闽南一带，许多古厝的大门两侧、房子内外的墙壁上都镶有一些石刻，内容以诗句对联的形式出现。石狮是宝盖龙穴村的景胜别墅，有四句诗：少小耕田壮远游，岷江拓叶几春秋，腰缠万贯非容易，历尽艰辛运尽愁，讲述的是别墅主人的奋斗历程。这种警示子孙后代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懂得珍惜的时刻，在泉州古厝里时常出现。街市繁华，行人匆匆，图门街的喧嚣里掩藏了无数岁月的足迹。眼前这座古朴雅致的古厝，名为东关西台，原为明代万历十一年癸未进士、监察御史吴龙征府邸，因其官任东关侍读、西台御史，故立匾曰“东关西台”，规制严谨，布局合理，门廊结构富丽堂皇。清代状元吴鲁曾在东关西台里题诗，以振兴文教为己任。清光绪年间，东关西台改建为吴氏大宗祠，大门外石柱上镌刻着楹联：“东关读书荣分雕景，西台执法望重至关”，足以说明泉州吴氏人文鼎盛的精魂。南安官桥蔡氏古民居建筑群气势恢宏，布局严整，保留了传统的闽南民居建筑风格，远远望去像是整齐精致的城郭，红墙飞脊蕴秀其中。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中隐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家规家训，或书于厅堂隔扇上，或镌于门匾门额中，甚至在立面墙砖柱、仪门等处也有出现。读书愈精不愈薄，用心愈纯不愈分，精则致易得，纯则成功多。此训题于古民居中最经堂的下厅堂东侧隔扇上，梳妆楼窗框等处有随时静录古今事，近日放怀天地间等家训格言。品读其真谛，就能感悟到建筑群的缔造者蔡资深对后人的谆谆教诲。虽历经百年岁月沧桑，却仍能瞥见盛衰间的浮沉往事。忠孝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在泉州许多祠堂都能看到。晋江武殿市庄氏家庙厅壁两旁就有这金光闪闪的四个字，在幽深的厅堂里勾勒出意味深长的轮廓，也代表着永不磨灭的坚硬秉性。庄氏一族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均以此为律，践行着优良家风。蔡氏家庙大厅中有这么一幅楹联，上联是论德论功论爵，尊尊亲亲千年公道如见，下联是自唐自宋自今子子孙孙一脉忠厚永存，体现了蔡氏族人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族中至今保存着一本修自明代的蔡氏家谱，以此勉励后人行善进取。朝北大厝完美诠释了闽南古建筑的燕尾脊、马鞍墙和三川脊，
有用尽建筑之家财，极尽雕琢之能事的美称，建筑构件极尽繁复华美。门前左右相对的墙上，一面书写天地心从数点见，附有浮雕枕眉字样，另一面有秀如兰，介如石，素心人共朝夕，并刻有以翠二字，旨在教育子孙要与刚强忠诚正直的君子相处，互相影响。漫步在泉州街头，不经意间就能邂逅先贤们曾居住过的古厝庭院，绿树掩映，刺桐花悄然盛放，那些镌刻在古厝里的庭训格言，让这方钟灵毓秀之地凝聚起了自身的特质，伴随着无数春秋承载的风雨传承至今。

0: 那是一张藏宝图，名叫程宇瑶。
1: 你好，我可以看一张图吗？
2: 这图就这么随意一扔，还藏宝图？
0: 可惜只有半张，真的也变假的了。
2: 程宇瑶，内容却非成语，更像是古诗词。
0: 你要感兴趣，就拿走。据传，这程宇瑶图源自古老的邯郸山城歙县。在那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隐藏在深山之中的宝藏，其秘密被巧妙地编织进了一张羊皮卷的程宇瑶里，而这份宝藏据说拥有神奇的力量，能让持有者遇见真爱，信则有，不信则无。
2: 这种市井中的伎俩，谁信谁傻子。

0: 我叫李君宝，北京来的。
1: 你这名字倒是和你此行的目的不搭。
0: 难道你真就来游山玩水的？
2: 好，你清高我俗气。
0: 小姐，芳名。
3: 你才小姐，我叫林心锁。
0: 林心锁，你那个羊皮卷，我想看一下。如果是真的，合二为一，就能发现宝藏；否则，我那钱岂不是打了水漂？
3: 真有宝藏，他还会卖给你？

0: 果真是一张完整的图。
1: 这成语摇图的玄妙之处在于，它的表面看似是诗词，但实则每个诗句都对应着一个成语。
0: 坐享其成，没错，两半张图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宝藏线路图，就在这成语摇上的地图中。有着线路图是不费功夫啊。
1: 图上所绘只是设限的交通线路图，这古诗才是真正的玄妙之处。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成语摇中的秘密？哎，等等我的图。

0: 你这走的也太快了！
1: 范氏铜钟震耳鸣，贼人心计不用亮气儿。
0: 这个我早就知道，指的是掩耳盗铃。
1: 它这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掩耳盗铃了。如果我们反向思考，会不会指的是钟？这口钟又位于何处呢？
0: 涉县过去的寺庙那么多，上哪儿找啊？

0: 同心似锁在石开，祖训家风有旧财。这里的同和祖，难道指的是成语童叟无欺？
1: 啊，再有十六，那以后一次，再去奶奶店给孩子拍手了，你还一块去吧。
2: 谢，
1: 再一份儿去。
2: 啊，是。啊，
3: 您好，打扰一下，您刚才提到的给孩子开锁是什么意思？
2: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传统风俗，女娲团土造人，造出来的娃为娃娃的传说。孩童到十二岁就要到奶奶顶去祭拜华夏始祖，进行开智、开吉利的仪式，俗称开锁。
4: 孩童，始祖。那您说的奶奶顶是哪里？
2: 就是松花山上的娲皇宫。
0: 娃娃的称呼原来源于涉县娃娃的说法。
4: 成语窑中的宝藏在
0: 娲皇宫

0: 收看本期《农科百事通》。多肉植物我们了解很多，但是说起番杏科多肉植物，很多人就一头雾水了。番杏科是多肉植物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科，全科120属，2000余种，大部分产于南非。
1: 番杏科全科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或为半灌木，所有种类都具有肉质叶，很多种类无茎，有茎品种植株呈小灌木状或藤本状，叶互生或对生，形状多变，叶面叶缘带毛，有的叶端透明，还有的叶面或叶端有实细胞组成的油点，花辐射对称，多为两性花，少数为单性花，花叶生，单生花或伞状花序，花瓣数量多，色彩丰富，花萼有萼片5片，萼片基部通常会相互结合。番杏科常见的各属：肉锥花属、生石花属、虾憨花属、鹿草属、银叶花属、鹿角海棠属、鹿子花属、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光玉属、驼峰花属、龙骨角属、日中花属、快刀乱麻属、天女属、仙宝属、蛇叶花属。栽培技术：日照，在气温没有持续达到35摄氏度且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本科的植物可以放心地接受直射阳光。露天栽培时需让其先适应，在没有水珠或玻璃的折射干扰下也不会灼伤表皮。同时，当栽培盆稍大且深时，根系不会因盆壁高温而死亡，只要热量不穿透整个基质，就应采取强光照射，因为这适合了番杏科在南非的原生地环境。但是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一些原产于灌木丛、湿草原和高原地带生活的种类，一般颜色呈浅绿或黄绿，叶片有透明部分或比较薄，这类植物都相对容易被灼伤。当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直射，否则叶片会灼伤或叶下出现气泡，严重会导致死亡。如果在室内遮光养护，本科的植物就会严重徒长，且容易患病虫害，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日照时间。但如果空气潮湿，则需要将植物放置于尽可能干燥通风的位置，接受阳光照射，否则容易出现因湿热而导致的腐烂现象。浇水，对于本科植物的浇水，一般是采用冬季及春季保持盆土微润，夏季尽量不浇水，秋季加强浇水。进入秋末冬初，北方开始供热，南方冬天气温也较高，此时的植物处于生长期，要经常观察盆土的干湿状况，特别要区分花盆的大小和排水的快慢。表土已干就进行浇水，直至盆底有水渗漏为止。如果基质的排水性太好，可以坐盆吸水，即将盆底浸在水中，但坐盆吸水往往会使土表积累盐渍，尽量少用。从12月开始，气温降低，保持盆土偏干即可，但不要忽略天气变干、室内加温、水分蒸发较快等因素。1月起就要开始防冻，浇水时要注意水温、气温，避免浇水结冰。2月中旬已是早春，气温回升，阳光明媚，植物要接受阳光照射，浇水恢复到立冬时的状态，以灌盆法为主。此时多数植株新叶开始生长，部分会脱皮的品种 老叶也开始褪去，浇水不要将水

撒到叶口，以免易引起植株的灼伤和腐烂。不可过多浇水，防止老叶吸水膨胀无法褪去，影响新叶生长。二月之后保持盆土湿润即可。六月中旬后气温急剧上升，番杏科的部分品种开始缓长或不长，极少数种类已经休眠。除减少日照强度外，逐渐开始缩减浇水的次数和量，一直保持到九月初。植物能否度过夏季，浇水很重要。对不休眠的种类照常浇水，但次数减少，量减少。已经休眠的可以浇透水，然后将其放在阴凉处养护。立秋以后天气渐凉，不休眠和半休眠的恢复生长，休眠的品种也开始复苏，此时植株较为脆弱，不要立即浇水，采用喷水法，用喷壶喷雾，量逐渐加大。九月中旬后大部分种类开始正常生长，再开始浇水，但次数间隔略长些。国庆节后开始浇透水，使盆土潮而不湿。十月中旬以后，年龄三到五年以上的植株开始出现花蕾，进入十一月，许多品种会陆续开花。介质和肥料，番杏科植物们在南非原生地的土壤是极其贫瘠的，在普通粗沙里添加少量泥炭土质实，就已经能够保证一般植株两到三年的生长需要。如果往盆内添加肥料或动物粪便或化肥，则会刺激植株的表皮和根系，引起严重的腐烂。同时对于会蜕皮的品种，如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林玉属等，如果添加肥料会使叶片生长的速度很快，但是一到蜕皮期，肥厚的老皮就会难以褪去，而新叶的大小也会远远小于老皮，展现出植株的真实年龄，进而影响观赏效果。繁殖方法，播种，适用于一年生的品种，或是矮小、生长缓慢、不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灌木型品种，如彩虹菊属、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林玉属、虾憨花属及春桃玉属等，于四五月份采用室内盆播，种子极其细小，储存期限也短，种子成熟后越新鲜成功率越大。发芽室温为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幼苗生长极其缓慢，浇水必须谨慎，要保证湿润，但不能闷热，否则会出现腐烂。对于非一年生的品种，其幼苗仅黄豆大小且生长极其缓慢，实生苗需两到三年才能开花。分株，适用于矮小、生长迅速、容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品种，如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南州属、光玉属、赵波属及快刀乱麻属植物等。春季四到五月结合换盆进行，若带根可直接栽种，若无根则待伤口干燥后插于微潮的沙床中发根。扦插，适用于较高、生长迅速、一生侧芽的灌木型或沿地面匍匐生长的品种，如白绒玉属的鹿角海棠、琴爪菊属的白凤菊、仙宝属、金绳玉属、金杆番杏属、碧玉莲属、扁棱玉属、冰花属及碧光环属植物等，春秋季均可进行，室温应控制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扦插后两到三周左右生根，再隔一周即可移植盆栽或地栽。主要价值，观赏价值，
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但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既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即便是资深玩家也不需要花在上面过多时间，是目前除景天科之外又一大广受欢迎的多肉植物类型，可以说是一类懒人花卉，十分适用于现代化都市的居住条件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本科的观赏花卉形态各异，有带尖刺的，有毛茸茸的，有通体晶莹剔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拟态。若用漂亮造型的装饰盆加以包装，或用素陶盆栽种，模仿原生地环境的微景观，不论是摆放在哪里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实用价值，番杏科的部分植物具有实用价值，如日中花属的冰叶日中花和墨斜菊属的墨斜菊。冰叶日中花，其含有多种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等其他蔬菜中少有的营养物质，其酸味是天然的苹果酸味，富含钠、钾、胡萝卜素等矿物质，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因其富含多种氨基酸，脑力劳动者及青少年多食用，可以减缓脑细胞的老化速度，强化脑细胞功能。墨斜菊的主要食用部分为其叶和果实，作为多肉观赏植物，其叶除观赏外还可代替菠菜做沙拉食用，果实可以生吃，但有很强的涩、咸、酸的味道，一般都会被做成蜜饯或者果酱，在欧美地区很受欢迎。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且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也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喜欢多肉的朋友可以考虑选几种番杏科植物来进行养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海参，又叫海鼠、海黄瓜，是生活在浅海海底的珍贵海洋棘皮动物，距今已有6亿年的生存史，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海参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保健食品，被誉为海八珍之首，素有海中人参之称。海参体内含有50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含18种氨基酸、牛磺酸、硫酸软骨素、自身粘多糖多种成分，钙、磷、铁、碘、锌、硒、钡、锰等元素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所含的18种氨基酸中，有8种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其中，海参粘多糖、海参素、海参皂苷、氨基酸、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生血、抗衰老、补肾壮体等药理机能。海参作为养生食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的《食物本草》一书中就指出，海参有主补元气、滋益五脏六腑和去

虚损的养生功能。《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我们知道新鲜的海参不能存放，活海参离开海水后几个小时就会自溶成水而消失。原来海参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酶，酶遇到空气就会快速氧化。海参被打捞上岸后六个小时左右，一只完整的海参就会失去原貌，甚至化为一滩水，俗称化皮。这就是我们很难买到新鲜海参的真正原因。在海水中，海参也不能长途运输，经过几小时运输后重量减轻高达80%。因此因为运输和储存原因，内陆人很难吃到活海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防止了海参的化皮，又能使海参保存起来呢？有，防止海参化皮的方法就是快速地对海参进行加工。因此海参的加工就变得非常重要。海参经加工后变成各种产品，如盐干海参、盐渍海参、口服液、胶囊等多种形态的产品。海参的加工历史源远流长，不过至今只有几种为数不多的方法。最普遍的就是盐干海参，这是世代相传的民间做法。打捞上来的海参用开水煮熟，然后用盐腌，要反复煮腌3到5次。但加工后的海参含有大量的盐分。现在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海参加工产品越来越多，方法也比较多。这些方法都有优缺点，但随着海参滋补热潮掀起的巨大市场需求，海参加工技术也越来越科学。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前，我们先认识一下海参，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海参在分类上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广义的海参包括海参纲所有的种类。海参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100多种，我国约有100多种，绝大多数海参不能食用。据统计，全世界有40种可食用海参，我国可食用海参有20多种，分光参和刺参两大类。光参主要产于南方，营养价值远不如刺参。刺参主要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和刺参等，其中以盛产于黄海、渤海的刺参最为名贵，被称之为参中之冠。刺参又名沙蕈、刺参科，身体呈圆筒形，酷似黄瓜，体长20至40厘米。身体分为背腹两面，背面部分为2个布袋区和3个箭布袋区，具有4至6行大小布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面比较平坦，分3个布袋区和2个箭布袋区，整个腹面有密集的小凸起，叫做管足。管足的末端有吸盘，管足密布，排列成3条不规则的纵带。口位于腹面前端，无咀嚼器，周围环生20个分支状触手，有捕食机能。肛门位于后端偏背面，
生殖孔位于前端背部距头部

1至3厘米的箭布袋区。体型、大小、颜色和肉刺的多少随生活环境而异。生活于岩石底和水温较低海区的个体，肉刺较多、较大，体壁较肥厚，体色为黄褐或深褐色。生活于海藻底层的个体较大，肉质也较厚，常带绿色，栖息于水深3至15米处。海参活动能力较弱，多利用管足和肌肉伸缩在海底做迟缓运动。在我国的20多种可食用的海参中，刺参是产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品种。其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糖类丰富而不含胆固醇。每100克鲜刺参中含水分76克，蛋白质21.5克，脂肪0.3克，碳水化合物1克，硅酚1.1克，钙118毫克，磷22毫克，铁1.4毫克。刺身肠含水分72.49%，粗蛋白8.84%，粗脂肪2.69%，灰分15.99%。海参的肠子可用于治疗胃溃疡、12指肠溃疡及小儿麻痹症。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刺身体内含有大量的粘多糖，对人体的生长、愈创、抗炎、成骨及防组织衰老、动脉硬化等有着特殊的功能。下面我们以淡干海参、即食海参和海参口服液的加工为例，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一、海参的捕捞。由于海参的运动主要是依靠肌肉的收缩和管足做缓慢的匍匐运动，其移动速度为10分钟前进1米。生活在食物丰富、环境优越海区的海参，一昼夜的移动距离仅5米左右。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环境条件比较好，海参一般不做远距离的运动，活动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在每年的4至5月和10至12月进行海参的捕捞。海参的捕捞不像捕捞鱼类那样用网捕捞，而是由潜水员潜入海底进行捕捞。在捕捞前，潜水员先穿好潜水衣，带上铅块和吸氧装置、眼镜，拿上装海参的袋子，然后下海捕捞海参。在船上的人员要全神贯注地做好保障工作，看管气泵为潜海人员输送氧气，看管绳子一旦发生意外就用绳子把潜水员拽上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捕捞时要选择达到商品规格的海参进行捕捞，要求鲜海参体重达到300克以上，个体健康，体表光泽无溃烂现象，肥满度好，没有自身污染的海参。将捞上的海参倒在塑料箱里，如发现比较小的海参，要把它放回海里，让它继续生长。选好的海参由专门负责运送的人员划着船尽快地运到岸上，进行称重计量，装车运到加工厂进行加工。捕捞上来的海参一般都立即解剖去脏，但有时为了加工出口海参肠，可放入海水池中蓄养一夜，最好有一定的循环水量。下面就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淡干海参是最近兴起的一种新工艺。
首先是原料的处理，加工前要对海参原料进行处理，将新鲜原料放在海水或稀薄的淡盐水中，洗净表面附着的粘液，然后用剪刀在海参腹面中下部到肛门处向前纵剪一刀，开口长度大约为海参体长的1/3，开口要端正，不能从海参的头端剪开，以免影响美观和质量。将海参的内脏、肠衣全部挖出，只留海参的身体部分。剖采时要尽量保持肠管的完整，以保证海参肠的加工质量。把海参肠放在盛满海水的操作盘内进行清洗，洗涤时用右手捞出肠管，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肠管，轻轻往下挤出肠内的泥沙污物。如果一次挤不干净，可重复操作，直至干净为止，然后在装有干净海水的洗涤盆中洗涤。洗干净的海参肠就可以装袋出售或冷藏后出售。将去掉内脏的海参放入容器中，用干净的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上的沙子和粘液，直到海参整体干净为止。这时的海参叫皮参。二、水煮。将蒸煮锅中加入清水，反复刷洗干净，再加入适量的水，水量为皮参重量的4倍左右。煮海参的水可以用海水或淡水都行。给蒸煮锅加热，提高温度，水煮沸后加少许冷水，使温度降至85摄氏度左右。将洗净的皮参按大小分批放入锅中，用猛火煮，并用木铲搅拌，使其受热均匀，同时能防止海参贴锅化皮而影响质量。水面上的浮沫要及时去掉。一般煮沸40分钟左右即可，以达到皮紧刺硬为度，煮至用竹筷很容易插入肉内部为适度。在煮熟过程中，如发现腹部胀大的原料，用针刺入腹腔，排出水分后继续加热。煮好的海参应及时捞出。三、腌制。将煮好的海参捞入容器内，趁热加入40%的盐，并使其降温，待冷却后置于阴凉处，严禁阳光照射。四、烘焙和日晒。海参冷却后取出，在塑料盘内单个摆放，然后放置烤炉内，以20至25摄氏度烘焙2小时，待表面水分蒸发后再进行日晒，以烘干与晒干交替继续干燥3至4日，达50%干以上，
晾晒时每4至5小时翻动一次，以加快水分蒸发。5、眼蒸干燥，将已半干的海参收起来，放在阴凉处眼蒸3至4日，使其扩散水分，然后再继续出晒至8-9成干，再收起来眼蒸2天，然后出晒至全干。这时淡干海参就加工好了。6、选集。海参晒干后，按个体大小进行分级。干成品海参每1000克120头以上为商品甲级海参，每1000克80头为优级次参，每1000克60头为特级次参，每1000克120头以下为幼参次级。7、质量。新鲜的海参经加工成的干成品海参，外观饱满肥胖，体表光滑，色泽新鲜，身体干燥，形状端正，体表外刺坚挺，前后排列整齐，刺尖而不臃肿，体色黑灰色。8、包装。晾干的海参按照分级好的标准进行包装，包装时将海参按顺序摆放在包装盒里，然后封好盖严，贴上标签就可以销售了。淡干海参的优点是方便存储运输，保质期长。下面我们再说说即食海参的加工。即食海参是目前在固态有形海参中技术最高和优势最明显的产品，不仅保留了海参的完美形态，而且通过改变海参内部组织，将海参多糖游离出来，不需发泡，直接食用，海参活性成分没有被破坏，口感较好，特别适合切片生吃或冲汤。即食海参的加工对厂区设置和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卫生指标要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特别是加工人员的卫生更要严格。进入加工厂的工作人员要穿戴工作服和鞋帽，要求头发不准外露，工作服、水鞋必须干净，袖口必须扣紧。工作服穿戴整齐后，由专人进行检查，并用吸尘器吸掉工作服上的附着物，然后进入封林室，封林3分钟，在专用消毒室进行洗手消毒。工作中途不准穿工作服直接进入洗手间，重新进入车间前必须再次洗手消毒。消毒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即食海参的加工流程是选用鲜活海参，经过清洗、剖腹去内脏、整理、清洗后进行漂烫定型处理，冷却后进行修整，去掉海参的沙嘴，称重分级，调味，封装，再进行高压灭菌，最后进行包装。下面就向您介绍即食海参加工的操作方法。

一，原料处理，选择新鲜鲜活的海参作为即食海参的加工原料，把选好的原料放入清水中进行清洗，洗掉海参表面附着的粘液，用剪刀剖腹，去掉海参的内脏，用清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体内的沙子和粘液。二，漂烫。清洗好的海参要运到漂烫间进行漂烫，将海参倒入漂烫锅里，然后进行加热，同时不断地进行搅拌，防止海参粘锅化掉，并随时除掉浮出的泡沫。将漂烫好的海参捞出，放在凉水中进行冷却，然后把冷却好的海参运回加工车间进行整理。三，整理。经漂烫定型后的海参要进行整理，用剪刀将海参全部豁开，剪掉牙齿和沙嘴。四，分级。整理好的海参按大小进行称重分级，使同一级别的海参大小均匀一致。五，味料。将分好级的海参根据需要运到调味间，按加工口味进行调味，也可以不用调味，直接进行塑封包装。调好味的海参要放置一定的时间，这样能使味道渗入海参。六，塑封包装。经过调好味的海参一枚枚地摆在食品包装机的特定槽里，注意摆放时海参开口一面要朝上，摆好后包装机自动完成抽真空、热盒封口、冷却放气。经包装好的产品要进行检查，观察封口处有无皱褶或明显的凸凹现象，不合格的产品应撕带重新包装，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特别注意装袋封口后要在两小时以内高压灭菌，以免海参变质。七，高压灭菌。包装封口后要尽快进行高压灭菌，其间隔时间越短越好。将包装合格的海参一一摆在笼壁上，将装好的笼屉推入高压灭菌锅中进行高压灭菌。高压灭菌过程是即食海参加工技术的一道关键工序，掌握不好常常会因为灭菌不彻底入库冷藏保存。下面再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海参口服液的加工。海参口服液是把海参进行深加工，通过高科技手段提取海参中的精华部分制作成口服液。海参口服液也有叫液体海参，分浓缩型、精华型、高活性、活性等。将海参利用率从活海参的不足18%、干海参的不足5%提高到98%以上。加工工艺是以鲜海参为原料，将鲜活海参去除内脏、洗净，然后进行磨碎打浆，加入促进海参体内生物活性物质。

质，及营养物质有效释放的生物酶，并控制好恰当的温度和酸碱度，加速海参的分解，模仿人体消化食物的方式，将海参复杂的大分子链变成人体直接能吸收的小分子态，并将缠绕在蛋白质分子链上的海参多糖完全分离出来，再将分解完的海参浆进行分离过滤，通过科学的添加罗汉果、山楂、枸杞子等生物原液调试口味，使海参腥味更轻，同时加强海参的滋补效果，最后将调配好的海参口服液灭菌装瓶包装。海参的加工方法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菜苔是原产我国的特产蔬菜，又叫紫菜苔、云苔、油菜苔、红油菜苔、紫松等。它与广东菜心是属于同一变种，为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白菜亚种的变种，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红菜苔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在湖北、湖南和四川都有栽培，尤其是武汉栽培历史悠久。红菜苔花茎色泽鲜艳，脆嫩爽口，营养丰富，国庆、元旦、春节等喜庆节日前后都有大量红菜苔上市，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是长江流域地区人们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在我国南北大中城市也十分受欢迎。红菜苔营养丰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多种氨基酸以及纤维素，每100克新鲜红菜苔水分含量在90到96克，粗蛋白2.5到3.5克，干物质8到10克，维生素 C 21到26毫克，还原糖0.9到1.1克。红菜苔花茎可炒食凉拌，食之脆嫩清香可口，风味独特，既是寻常百姓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是酒店宴请宾客的高档礼品蔬菜。红菜苔除营养丰富、食用鲜嫩味美外，还有益肝火、祛风湿、健脾胃、助消化等药用价值。红菜苔属于西冷凉气候蔬菜作物，主要栽培方式为秋冬陆地种植，生产成本低，一般每年10月开始采收上市，第二年3月罢园，上市期可达6个月。红菜苔作为区域特色蔬菜，尽管受地域气候限制，我国其他地区也开始少量引进栽培。目前红菜苔在北京、广州、浙江、江苏、广西、云南、台湾等地已开始种植，日本、美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近几年也纷纷引进试种。一、植物学特性。红菜苔植株半直立，叶簇开展，基叶广卵形，暗紫色，叶面光滑，多数有蜡粉，叶基部具不规则叶翼，它的根系较浅，

根不发达，须根多，再生力强，因此更适宜育苗移栽。茎基部叶芽萌发力强，先抽主台，以后陆续抽出侧芽，每次3到5个。茎转化发育成侧台、孙台。菜苔形成期需要40到60天。花苔皮紫红色，内部白色，高30到40厘米。叶茎基部长出的叶椭圆形至卵形，绿色或紫绿色，叶缘波状，基部深裂或有少数裂片，叶脉比较突出，紫红色，叶柄长，紫红色。花苔的叶片较细小，倒卵形或近披针形，基部抱茎而生。红菜苔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适宜温度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菜苔形成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花芽分化对温度要求不很严格，花完全花，花冠黄色，总状花序，种子近圆形，紫褐至黑褐色，千粒重1.5到1.9克，发芽力可保持3到4年，发芽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需5到7天。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红菜苔属于喜冷凉作物，适于长江流域秋冬栽培，陆地能安全越冬。红菜苔生长对温度、光照、水分、土壤、养分等环境条件的具体要求如下：一、温度。红菜苔喜冷凉气候，为半耐寒性蔬菜，适应温和而凉爽的气候，不耐高温和冰冻。栽培的适宜温度为10摄氏度到25摄氏度。10摄氏度以下生长缓慢，25摄氏度以上生长不良，30摄氏度以上生长基本停止。发芽适宜温度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幼苗期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连作期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抽苔期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红菜苔生长进入霜降季节后，较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养分的积累和输送，菜苔粗壮，品质好。二、光照。红菜苔属长日照蔬菜，在幼苗期和连作期要求有充足的光照时数和强度，营养生长才能旺盛。尤其是叶片带紫红色的品种，光合作用较差，需要更多的光照，否则影响光合作用和根系生长。连作期和抽苔期晴天多，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三、水分。红菜苔根系较弱，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而且叶片数目较多，蒸腾面积较大，叶面角质层薄，消耗水分多，所以红菜苔在幼苗期、连作期需要较多的水分。早熟品种遭受夏秋干旱时易生长不良，容易发生病毒病，应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但要小水勤浇，切忌大水漫灌，避免水分过多导致根系生长不良，易得软腐病、黑腐病及菌合病。寒冬季节注意控制肥水，以免生长过旺而遭受冻害。四、土壤。红菜苔适宜在土层深厚、保水、排水良好、肥沃松软、通气、有基质含量高的中性或弱酸性壤土或黏壤土生长。土层厚度要求

十厘米以上 ，pH 值6.5到7。五、养分。红菜苔较耐肥，菜苔形成时吸收氮、磷、钾比例约为1:0.3:1。红菜苔幼苗期需氮肥较多，可追施速效氮肥。连作期、抽苔期需磷钾较多，每667平方米需要追施10千克磷肥和20千克钾肥。在抽苔期还需适当增施硼肥，每667平方米可增施1000克硼肥，提高菜苔品质。另外，红菜苔形成还需要良好光照和充足的矿质营养。三、生长发育过程。红菜苔的生长发育过程可以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抽苔期和开花结籽期。一、发芽期，播种后从种子萌动到两片子叶展开，第一针叶显现为发芽期。发芽期一般为2到3天。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以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为宜。二、幼苗期，种子发芽后从第一片针叶显现到5到6片针叶显现为幼苗期，幼苗期一般25天左右。幼苗期完成后，即幼苗具有5到6片针叶时即可定植。三、连作期，幼苗定植后从5到6片针叶显现到主苔开始现蕾，不同的品种连作期不一样。早熟品种一般为15到25天，中熟品种一般为35到45天，晚熟品种一般为60天以上。四、抽苔期，从抽生主苔开始至侧苔不断萌发抽生的时期。红菜苔的抽生期也是产品的采收期，以采收侧苔为主。多数品种从10月上中旬开始采收，到第二年2月中下旬结束。五、开花结籽期，一般情况下，红菜苔生长进入第二年2月中下旬以后，气温回暖，光照延长，这时的红菜苔抽苔迅速，开始进入开花结籽期。3月上旬进入盛花期，盛花期持续15到20天。4月上旬花期基本结束，整个花期40到50天。4月中旬部分种荚开始成熟，到5月上旬种荚全部成熟。四、红菜苔的类型和品种。目前生产上主要栽培的红菜苔品种熟期一般在50到120天，可分为早熟品种、中熟品种、晚熟品种三大类。要选用抗病、治忧、丰产、商品性好、适于当地栽培的品种进行种植。一、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生育期短，从播种到开始采收一般需要50到60天，相对耐热，抗病性较强，冬性弱，在长江流域可以作为早秋栽培，一般在8月中下旬播种，9月上中旬定植，国庆节前后开始采收，如鄂红一号、鄂红四号、红杂50、红杂60、香红一号等品种。二、中熟品种。中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为70到90天，表现比较耐寒，菜苔品质好，产量高，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播种，在9月中下旬定植，
在十月中旬到第二年二月采收。这类品种资源较多，如湖北武汉十月红一号、十月红二号、华红一号、华红二号、紫亭二号、湖南湘红二号、四川成都二枣子红菜苔等。三、晚熟品种。晚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一般需要100到120天，部分品种甚至更晚采收。这类品种表现耐寒，菜苔品质好，采收期长，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8月中旬至9月上旬播种，在9月中下旬定植，在11月中下旬到第二年3月采收。如湖北武汉大谷子、胭脂红、四川美红炮等。五、栽培时期。红菜苔在我国各地都可以栽培种植，分春陆地和秋陆地栽培，以及秋冬春保护地栽培生产，冷凉地区适宜夏季栽培。一、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宜选用中晚熟类型的品种，在2月中下旬可以开始育苗，幼苗苗龄30天左右，有针叶5到6片时定植，株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700株左右，定植后浇透定根水，定植后30天左右即可进入初收期。二、秋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红菜苔，长江流域地区宜选择早熟、耐湿、抗病的品种，采用阴棚育苗，7月下旬至8月上中旬播种，播后覆盖遮阳网，可防高温暴雨，在苗龄25天左右有5到6片针叶时定植，定植密度株距30到33厘米，行距65厘米，每667平方米栽3100至3400株，定植后30天左右开始采收。三、陆地越冬栽培。红菜苔陆地越冬栽培在长江流域地区比较普遍，选用中熟或晚熟的抗病丰产品种，在8月上中旬至9月上中旬都可以播种，但最适宜的播种期为8月处暑后到9月上旬，过早播种容易发生较重的病害，苗龄为以25天为宜，定植要选。

0: 大家亲切称为高书记的高金龙，2009年的商品装，用破败二字形容再合适不过。道路泥泞不堪，房屋破旧低矮，4000多人口的村庄士气低迷。彼时在外经商多年、事业有成的工程机械租赁老板高金龙，毅然决定回到家乡。
1: 我是2008年底选的支部，2009年选的村委。我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先修建的办公场所。那时候大队没有集体收入，一年就几千块钱的集体收入，还有几十万的外账，所以说我个人垫资将近10万来块钱，修建的我们大队村里边破破烂烂都不像个样，就是想回来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我在奔着这个目的，我回到村里边。
0: 万事开头难，高金龙书记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凝聚人心。
2: 当时不怎么太团结，党员开会什么的不太齐，在当时村容这方面，在过去这村民垃圾成堆，和个河坑当中都是一些个小死猪小死猫，特别脏，大部分都是你不那个大东西大车都出去。
0: 老支部书记的这些话如同一根针，刺痛了高金龙的心。当晚他就召集两委班子开会，可那时的会议人来不起，大家吵吵嚷嚷，毫无章法。高金龙书记深知党建是一切工作的基石，于是他决定从规范组织生活入手。每周五他都会雷打不动地组织两委干部、党小组长集中学习，从党章到政策，再到如何与群众打交道，一点点地带领大家学习进步。每月的党员活动日，他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制度。刚开始很多党员不理解，觉得耽误干活，高书记耐心劝说。
1: 我第一件事上来先统一思想，统一两委班子的思想，然后呢我再找下去的老支书给他们去谈，让他们给我们出谋划策，把他们又联合到一起，他们的矛盾到我这儿我就给他解决了。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让党员知道什么叫义务，什么叫责任，把这个凝聚力建在一起。
0: 为了更好地了解村民需求，高书记还带着班子成员挨家挨户走访，记下了200多条意见。在他的带领下，商品庄村建立起了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群众的4级网格体系，12个功能性党小组覆盖全村。聚心之后便是立规。2010年，商品庄村出台了实话标准，每一条都深深印刻在党员们的心里。如今每周五的集中学习活动从未间断，党员参会率平均达到98%以上。乡村和谐稳定离不开法治保障，高书记把法治建设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成立一站式矛盾调解中心。
1: 你说了也不算，你们说了不算，现在由我们调解委员会说了算啊！现在你在这个房啊，这个眼儿，正常出15，你已经出了30了，他也不会砸了去。
3: 这个一米不得从这个地税往外
1: 量？不，我说的你，你也不用给我讲清这地税。我村长如果住村长量，不用说了。我跟你说啊，现在村长这哪个位置量？你归阳墙量1米，放大脚是放在你里头的。我还是跟你要是他过不去，我才错的。那正理说都得原墙量，说清了啊。原墙房屋的1米是你的地税，他们甩，盖1层甩50，2层甩2米，3层甩3米。说盖第4层甩4米，这么去甩行不？哎，
0: 村里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党员们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为村民树立了榜样。 村子里

0: 也形成了团结奋进的良好风气。
1: 我们一到冬天下了雪以后呢，我们两委，我从微信群，从我们党员群里边发一条信息去出他们大街上的雪。下了雪第一天我们瓤上融雪剂，第二天用工程机械平地机把这雪打到阳面，第三天我们去清理。我们的老百姓啊，自己把车把除雪工具就带出来了，都是老百姓一起清走的。三年内啊，我们大街上就跟没下过雪一样。
0: 2009年的商品庄，基础设施落后是发展的巨大障碍。高金龙书记上任后将修路作为第一件实事。
2: 高书记在上任之前，这条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雨再大就是齐膝的水，家长送孩子特别困难，家长的反应也非常的强烈。
0: 校长的无奈话语深深刺痛着高书记的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多方奔走，积极争取到一事一议奖补政策。
1: 咱们第一件事修的学校路，利用一事一议的奖补政策，就是上边给7万，老百姓集7万块钱去做的这条路，让咱们孩子上学呢好走，方便大家弄着孩子上学。
0: 2011年初，高书记借助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村民自主投资的数百万元，对村内道路进行大规模改造，18条主街，157条小巷全部硬化，520盏路灯如繁星般点亮了村庄的夜晚。地下污水管道的修建，让昔日的泥水路彻底变成了光明道。道路问题解决后，高书记将目光投向了环境整治。
1: 咱们村里边吧，以前这儿是一个垃圾场，也是一个原来的河坑，这儿特别洼，村里的水都从这儿流，周边的垃圾或小死猪了、小动物什么的死了以后都逮这儿，周边村民这个毛子都是活的，外边流粪便什么的，一到夏天特别臭，这边村民反应特别强烈。我们2016年呢，是利用一事一议奖补政策修的这儿这个荷花塘。咱们这个修这个河坑呢，河坑比较小，村民的水外这边流盛不下，咱们村的污水，村西头这污水经过下水管道到咱们污水处理厂，上边就是咱们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完的水流到河坑里边，河坑里边呢放时间长了就会恶臭，臭了以后呢，咱们那边你忘那个筏子了吗，那筏子就是用泵去灌溉的，去灌溉农田用的，就是这污水处理的水反复运用。
0: 如今曾经的臭水沟旧貌换新颜，展现出小桥流水的美景，碧波荡漾，荷花摇曳。然而环境整治并非一帆风顺，
3: 家家户户门口摆着大石头，他怕撞着他的，他也怕撞着他门口，我们都挨家挨户的做工作，最后吧，这是从一头开始，我们开着装载机翻斗车，两委会全部出动，这个书记打头，把这家家户户的石头都给他清理干净了。
0: 正是高书记和两委班子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渐渐打动了村民，让大家从抵触变为支持。然而商品庄村的旱厕问题也是环境整治的一大难点。
4: 我们村呢是24小时供水的，你什么时候想使水，哪会儿都有水，冲厕所哪会儿都可以冲，也是可以说他们从这厕所出来的污水直接进到管道，从管道就有污水处理厂了。
5: 以前就是那个露天的那种呗，外边现在屋里边24小时有水，冲着也方便，跟城市比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了，用水用电都挺方便。现在
0: 广西商坪庄村半数农户都在使用露天旱厕，在他的努力下，如今97%的农户都用上了卫生厕所。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减少燃煤带来的大气污染，推进清洁取暖工作，2017年供暖季，政府要求农村实施煤改气工程，在政策指引下，

0: 商品庄村开启了煤改气的行动。
1: 那时候工作忙任务重，天天去公司呢没有人，也没有时间去给安装，又到供暖期了。这么着，我们组织我们的60以下的党员挥尊劳动半个月，跟着天气公司的去给我们培训。我们昼夜不停，晚上加班到12点，给大家调制壁挂炉供暖，就是从天然气入户，从外边到屋里边入户，入完户以后壁挂炉的点火调制到供暖，都是我们党员干的，也是我们党员义务干的。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先从低保户、无保户、建档立卡户、80岁以上老人开始调试，完了以后是老百姓供暖，最后是党员供暖。党员供完暖以后，才是我们粮食班的供暖。都供暖不供完了，我自己才供暖。
0: 高金龙书记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村民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也让商品庄村真正成为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如今的商品庄村环境优美，绿树成荫，5处小公园和200多个街头微景观点缀其间，真正成为了和美乡村。曾经的商品庄是望天收的穷乡僻壤，全村4000余人，3636亩耕地，人均不足1亩。耕地虽承载着村民们的生计，却因基础设施薄弱、种植单一，成了束缚发展的穷根子。高书记深入先进村庄调研学习，与村两委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念好农业经、唱好都市戏、打好工业牌的发展策略。2013年，高书记首次提出土地流转的设想，却遭到了村民们的质疑。
2: 土地流转过程当中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年人比较多。这个老年人吧，他因为不炒儿女要钱，他就指望这点地，这是那个实际问题。这种这点地，这作为那个家庭那个收入，他那个零花钱，这是一大部分人。再就是原来土地流转当中遇上那个前期有一个中汇合作社，在我们上任之前吧，他这个地吧租金给不起，人家害怕流转到我们手里吧，怕这个地再出问题再给不了钱，所以说就我们保证给了你钱了，老人不愿意的让儿女做工作，我们在炕头上去给他说讲这些道理，最后还是同意以大局为重，大部分还把地都流转出来了。
0: 在高书记和两委班子的不懈努力下，村党支部领办的土地专业合作社在2023年正式成立。
3: 我们有1000来亩是定单种植，得力食品厂是定单种植，他们提供化肥、种子和低质的农药，我们负责种植。种植每斤回收价格是7.5毛一斤，是我他们种植完了以后他们负责回收的，他们到那儿过泵就可以了。因为他这个比大田农作物种要高值300块钱一亩地。
0: 在商品庄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与自主建设的创新组合，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其中260余亩零散土地完成平整、管网等基建，化成1至5亩标准化地块，供农户租赁，盘活土地促发展。
3: 我种了几种辣椒啊？
4: 三四种，
3: 种了3、4种。
0: 跨过了那条改变命运的江。
5: 14岁，50年的11月25号，参军。51年的6月23号过的江，刚过江就挨扫射，子弹在我们公路上这扫过去，我们就趴在这个公路两边小河沟上趴着，
0: 子弹在耳边呼啸，死亡近在咫尺，年轻的战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5: 为祖国为人民，就是牺牲了也光荣呗。

0: 每天要行军四五十公里呀、啊。你两个脚都打了气泡，想个办法，完了找个蚂蚁，就是蚂蚁把那个毛、那个线穿上以后，在那血泡顶上穿过去，继续行军。
1: 枪林弹雨没能磨灭他的信念，反而让"保家卫国"这四个字深深烙进了他的骨髓。
2: 父亲在那个抗美援朝，主要是做防疫工作，背的那个防疫箱。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那个防疫箱是什么样的？我也查了网，上网查了以后，那个箱子可能有30多斤。他就觉得就是跟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来比，他就是个小兵，就没有做什么。但是我觉得父亲还是很勇敢，就是他那个年龄能做到这些，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1: 1961年，他扎根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之上，扛起了部队医疗保障工作。军人本色岂止在战场？
0: 回国以后，党和人民对我们挺重视，培养我们，慢慢就上大学了。毕业以后就到了青海了。
2: 父亲从部队上就是考到第二军医大学，从部队大学毕业了以后，分到国防防科工委，就一辈子都在扎根在了青海，为青海的这片土地奉献了他的一生。
1: 提起往事，老人眼中依然闪烁着紧张与欣慰。
0: 有一个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牵制胎盘，胎盘直流，打出血。我是男的吧，也没法操作，也没法弄，最后就知道说，我们那个护士，一个卫生员，最后在手册给他剥了一圈，命救了。反正老百姓知道我吧，咱整个那一个周围那一个乡的周围那几个村都知道，都去找我看病。我已经退休了，不干了。最后他们来找我就。在门口的人弄的一个像小诊所似的事，倒是给老百姓看看病，输输液呀，打打针啥的，反正想着办法给老百姓治病呗。
3: 到病人家里看病啊，就闲聊当中，这就是要把人家他的病情啊干啥就了解了。这个视病人如亲人呀，上午转了20个自来村。那些老乡点名道姓就叫他看。
1: 医者仁心，于他而言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乡亲们记得他看病常常不收钱，那份战火中救死扶伤的坚定，早已化为对脚下这片土地和人民无言的守护。
0: 1995年我才退休，就留着大西北了，和大西北有感情，一直和军队有感情，另外和驻地老乡也都有很深厚的感情，都挺好。
1: 从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到平凡琐碎的街巷楼宇，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谢作干，将他在战场上对组织的忠诚带回了城市，化作了一场为凝聚党心而进行的漫长奔走。
4: 这个我是90年好像是退休的吧，就是说从年龄上算是退休了，工作还没停下来。安倍晋三把我去调去以后，搞这个再到全国各地安排这个部队的专业干部，这一搞就是14年14年多。当时有国务院、中央军委这个总政治部，属于全国模范这限定工作者，军装限定工作者。西安当时呢只有几个党员，当时6、7个党员。一开始呢根据军需所的这意思呢，就先成立一个党小组，当时任命我为党小组长，以后就成了10几个了。所以说就2011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当时叫青海省第二军需所西安党支部，这是正式经过了民政厅的机关党委批。

0: 支部成立初期没有网络手机，甚至连固定活动场地都没有，但谢作干始终坚持规范开展组织生活。
1: 支部刚成立的时候，我们也为了健全这个支部啊，就制定了五项制度啊，什么请假呀、学习呀、会议呀，什么这就是五项制度。再一个还根据这个党员分散，制定了党员的10项行为规范。
0: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谢作干发起书写百篇党史活动，支部党员在2个月内完成任务，成果被党史学者评价为基层党建的珍贵实践。
1: 建党建军，这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民的党的力量嘛。所以说，我们既然党中央现在要发这个通知要纪念，这个应该把这个活动起来。
0: 如今，90岁的谢作干仍在为撰写军事资料忙碌，在他眼中，支部资料不仅是一摞摞装订整齐的文件，更是镌刻着集体奋斗足迹的时光琥珀。那些泛黄的会议记录本里，工整的字迹记录着党员们激烈的思想碰撞，荣誉证书上斑驳的烫金字样承载着无数攻坚克难的珍贵记忆。在他看来，这些凝结着信仰与汗水的珍贵资料是留给历史最厚重的礼物，当后人翻开他们时，便能触摸到一段段滚烫的岁月。
1: 当然这个写这个军事啊，你这个要写真实的事情，对吧？有的叫整理，有的叫收集，对不对啊？你每一件事情你把它收集起来，要书写起来。
0: 从7名党员到66名，从手写通知到线上党课，从党史到军史，谢作干用70余年党龄证明，党员的身份不是荣誉，而是一辈子的责任。
1: 在部队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这个我觉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个非常光荣的事情。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以后就是退休了，但是在我这个思想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持他的先进性，就是说是退休不褪色这样的。我非常热爱或者重视我们这个共产党员这个身份。
0: 而在生命的终点，另一位老兵选择以身体践行最后的忠诚。石乃书，一位战场走来的白衣战士，用无声的捐献完成军旅生涯最庄重的谢幕。
2: 他没有固定的地方，我一直呢在我的老家，后来他有固定地方了，我才出来。
3: 生活作息啊，他自己安排得很有规律，早上5点钟起来自己洗洗弄弄，然后自己热点饭。他能动的时候始终都是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他。
4: 16、17岁他就入伍了，他入伍他是参加的这个渡江战役啊、福建前线啊、到朝鲜战场啊、济南战
5: 之后，把工作都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都特别精益求精。在回到烟台之前，他就跟我们子女商量要把他的遗体捐献出来，当时我们心里不是太愿意，但是他给我们讲了以后，他上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愿望，所以我们大家也都同意了。一次就是脑梗了，脑梗以后我们都跑回来，从外地跑回来给他抢救，抢救好了以后呢，我就在我坐的床边，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爸，你这次我说都给你抢救过来了，我说你以后注意吃饭，注意不要吃太多。完了我父亲说，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再抢救我了，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也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0: 我就觉得我父亲，哎呀，真的是他也太伟大了。每次别人都说这个是英雄，那个是英雄，我就觉得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
1: 我姥爷始终坚持一点，他就是说铁心向党，永远跟党走。哎，他觉得当医生当了一辈子，啊，尤其我姥爷跟我说了，说离休之后，啊，国家供养他这么多年，他总感觉没给国家做出什么更大的贡献。他觉得，哎，这是他唯一最后的机会，啊，能够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将自己的角膜捐献出来，啊，能够为中国的医学事业能够进行有所推动，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愿。
2: 他的精神举动不仅是社会需要，也是医学科研发展的需要。他的贡献得到人民的尊重和有衷的敬佩。
1: 当时我就感觉，我自身就感觉有一种使命感。我说，我姥爷曾经，他也希望家里面的这个孩子们，啊，也能够跟他一样走向这个同盟报国的道路。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坚定，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了这个强军报国的道路。

0: 军装会褪色，岁月会流逝，但烙印在骨血里的忠诚与担当永不褪色。他们用一生诠释着同一个答案：军人的使命没有终点。
1: 为了祖国嘛，要勇敢地前进呗。
2: 活到老，学到老，把这个党员要当到老。
3: 我也想追随我姥爷一样，然后走上的这个强军报国的道路。
0: 他们是千千万万中国军人的缩影，他们是青海军修干部中的一员。当这种军魂不褪色的信念在青海省军修所代代相传，便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护与最长情的告白。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今天，泉州众多家族依旧保存着大量优秀的家规家训。南安眉山芙蓉李氏家训，晋江陈代丁氏宗祠家训，晋江西兰邑世氏祖训，惠安仙儒张氏族谱家训等，这些格言警句时刻鞭策着他们的子孙后裔区别善恶，明辨是非。在泉州及闽南一带，许多古厝的大门两侧、房子内外的墙壁上都镶有一些石刻，内容以诗句对联的形式出现。石狮是宝盖龙穴村的景胜别墅，有四句诗：少小耕田壮远游，岷江拓叶几春秋，腰缠万贯非容易，历尽艰辛运尽愁，讲述的是别墅主人的奋斗历程。这种警示子孙后代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懂得珍惜的时刻，在泉州古厝里时常出现。街市繁华，行人匆匆，图门街的喧嚣里掩藏了无数岁月的足迹。眼前这座古朴雅致的古厝，名为东关西台，原为明代万历十一年癸未进士、监察御史吴龙征府邸，因其官任东关侍读、西台御史，故立匾曰“东关西台”，规制严谨，布局合理，门廊结构富丽堂皇。清代状元吴鲁曾在东关西台里题诗，以振兴文教为己任。清光绪年间，东关西台改建为吴氏大宗祠，大门外石柱上镌刻着楹联：“东关读书荣分雕锦，西台执法望重至关”，足以说明泉州吴氏人文鼎盛的精魂。南安官桥蔡氏古民居建筑群气势恢宏，布局严整，保留了传统的闽南民居建筑风格，远远望去像是整齐精致的城郭，红墙飞脊蕴秀其中。蔡氏古民居建筑群中隐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家规家训，或书于厅堂隔扇上，或镌于门匾门额中，甚至在立面墙砖柱、仪门等处也有出现。读书愈精不愈薄，用心愈纯不愈分，精则致易得，纯则成功多。此训题于古民居中最经堂的下厅堂东侧隔扇上，梳妆楼窗框等处有随时静录古今事，近日放怀天地间等家训格言。品读其真谛，就能感悟到建筑群的缔造者蔡资深对后人的谆谆教诲。虽历经百年岁月沧桑，却仍能瞥见盛衰间的浮沉往事。忠孝廉洁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核心价值，在泉州许多祠堂都能看到。晋江武甸市庄氏家庙厅壁两旁就有这

只是以不同程度的肉质化了。番杏科是多肉植物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科，全科120属，2000余种，大部分产于南非。番杏科全科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或为半灌木，所有种类都具有肉质叶，很多种类无茎，有茎品种植株呈小灌木状或藤本状，叶互生或对生，形状多变，叶面叶缘带毛，有的叶端透明，还有的叶面或叶端有实细胞组成的油点，花辐射对称，多为两性花，少数为单性花，花叶生，单生花或伞状花序，花瓣数量多，色彩丰富，花萼有萼片5片，萼片基部通常会相互结合。番杏科常见的各属：肉锥花属、生食花属、虾憨花属、鹿草属、萤叶花属、鹿角海棠属、鹿子花属、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光玉属、驼峰花属、龙骨角属、日中花属、快刀乱麻属、天女属、仙宝属、蛇叶花属。栽培技术：日照，在气温没有持续达到35摄氏度且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本科的植物可以放心地接受直射阳光。露天栽培时需让其先适应，在没有水珠或玻璃的折射干扰下也不会灼伤表皮。同时，当栽培盆稍大且深时，根系不会因盆壁高温而死亡，只要热量不穿透整个基质，就应采取强光照射，因为这适合了番杏科在南非的原生地环境。但是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一些原产于灌木丛、湿草原和高原地带生活的种类，一般颜色呈浅绿或黄绿，叶片有透明部分或比较薄，这类植物都相对容易被灼伤。当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直射，否则叶片会灼伤或叶下出现气泡，严重会导致死亡。如果在室内遮光养护，本科的植物就会严重徒长，且容易患病虫害，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日照时间。但如果空气潮湿，则需要将植物放置于尽可能干燥通风的位置，接受阳光照射，否则容易出现因湿热而导致的腐烂现象。浇水，对于本科植物的浇水，一般是采用冬季及春季保持盆土微润，夏季尽量不浇水，秋季加强浇水。进入秋末冬初，北方开始供热，南方冬天气温也较高，此时的植物处于生长期，要经常观察盆土的干湿状况，特别要区分花盆的大小和排水的快慢。表土已干就进行浇水，直至盆底有水渗漏为止。如果基质的排水性太好，可以坐盆吸水，即将盆底浸在水中，但坐盆吸水往往会使土表积累盐渍，尽量少用。从12月开始，气温降低，保持盆土偏干即可，但不要忽略天气变干、室内加温、水分蒸发较快等因素。1月起就要开始防冻，浇水时要注意水温、气温，避免浇水结冰。2月中旬已是早春，气温回升，阳光明媚，植物要接受阳光照射，浇水恢复到立冬时的状态，以灌盆法为主。此时多数植株新叶开始生长，部分会脱皮的品种老叶也开始褪去，浇水不要将水洒到叶口，以免易引起植株的灼伤和腐烂。
不可过多浇水，防止老叶吸水

膨胀无法褪去，影响新叶生长。二月之后保持盆土湿润即可。六月中旬后气温急剧上升，番杏科的部分品种开始缓长或不长，极少数种类已经休眠。除减少日照强度外，逐渐开始缩减浇水的次数和量，一直保持到九月初。植物能否度过夏季，浇水很重要。对不休眠的种类照常浇水，但次数减少，量减少。已经休眠的可以浇透水，然后将其放在阴凉处养护。立秋以后天气渐凉，不休眠和半休眠的恢复生长，休眠的品种也开始复苏。此时植株较为脆弱，不要立即浇水，采用喷水法，用喷壶喷雾，量逐渐加大。九月中旬后大部分种类开始正常生长，再开始浇水，但次数间隔略长些。国庆节后开始浇透水，使盆土潮而不湿。十月中旬以后，年龄三到五年以上的植株开始出现花蕾，进入十一月，许多品种会陆续开花。介质和肥料，番杏科植物们在南非原生地的土壤是极其贫瘠的，在普通粗沙里添加少量泥炭土质实，就已经能够保证一般植株两到三年的生长需要。如果往盆内添加肥料或动物粪便或化肥，则会刺激植株的表皮和根系，引起严重的腐烂。同时对于会蜕皮的品种，如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林玉属等，如果添加肥料会使叶片生长的速度很快，但是一到蜕皮期，肥厚的老皮就会难以褪去，而新叶的大小也会远远小于老皮，展现出植株的真实年龄，进而影响观赏效果。繁殖方法，播种，适用于一年生的品种，或是矮小、生长缓慢、不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灌木型品种，如彩虹菊属、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枣林玉属、虾憨花属及春桃玉属等，于四五月份采用室内盆播，种子极其细小，储存期限也短，种子成熟后越新鲜成功率越大。发芽室温为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幼苗生长极其缓慢，浇水必须谨慎，要保证湿润，但不能闷热，否则会出现腐烂。对于非一年生的品种，其幼苗仅黄豆大小且生长极其缓慢，实生苗需两到三年才能开花。分株，适用于矮小、生长迅速、容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品种，如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南州属、光玉属、赵波属及快刀乱麻属植物等。春季四到五月结合换盆进行，若带根可直接栽种，若无根则待伤口干燥后插于微潮的沙床中发根。扦插，适用于较高、生长迅速、一生侧芽的灌木型或沿地面匍匐生长的品种，如白绒玉属的鹿角海棠、琴爪菊属的白凤菊、仙宝属、金绳玉属、金杆番杏属、碧玉莲属、扁棱玉属、冰花属及碧光环属植物等。春秋季均可进行，室温应控制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扦插后两到三周左右生根，再隔一周即可移植盆栽或地栽。主要价值，观赏价值，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
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但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既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即便是资深玩家也不需要花在上面过多时间，是目前除景天科之外又一大广受欢迎的多肉植物类型，可以说是一类懒人花卉，十分适用于现代化都市的居住条件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本科的观赏花卉形态各异，有带尖刺的，有毛茸茸的，有通体晶莹剔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拟态。若用漂亮造型的装饰盆加以包装，或用素陶盆栽种，模仿原生地环境的微景观，不论是摆放在哪里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实用价值，番杏科的部分植物具有实用价值，如日中花属的冰叶日中花和墨斜菊属的墨斜菊。冰叶日中花，其含有多种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等其他蔬菜中少有的营养物质，其酸味是天然的苹果酸味，富含钠、钾、胡萝卜素等矿物质，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因其富含多种氨基酸，脑力劳动者及青少年多食用，可以减缓脑细胞的老化速度，强化脑细胞功能。墨斜菊的主要食用部分为其叶和果实，作为多肉观赏植物，其叶除观赏外还可代替菠菜做沙拉食用，果实可以生吃，带有很强的涩、咸、酸的味道，一般都会被做成蜜饯或者果酱，在欧美地区很受欢迎。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且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也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喜欢多肉的朋友可以考虑选几种番杏科植物来进行养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海参，又叫海鼠、海黄瓜，是生活在浅海海底的珍贵海洋棘皮动物，距今已有6亿年的生存史，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海参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保健食品，被誉为海八珍之首，素有海中人参之称。海参体内含有50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含18种氨基酸、牛磺酸、硫酸软骨素、自身粘多糖多种成分，钙、磷、铁、碘、锌、硒、钡、锰等元素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所含的18种氨基酸中，有8种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其中，海参粘多糖、海参素、海参皂苷、氨基酸、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生血、抗衰老、补肾壮体等药理机能。海参作为养生食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的《食物本草》一书中就指出，海参有逐补元气、滋益五脏六腑和驱虚损的养生功能。《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我们知道新鲜的海参不能存放，活海参离开海水后几个小时就会自溶成水而消失。原来海参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酶，酶遇到空气就会快速氧化。海参被打捞上岸后6个小时左右，一只完整的海参就会失去原貌，甚至化为一滩水，俗称化皮。这就是我们很难买到新鲜海参的真正原因。在海水中，海参也不能长途运输，经过几小时运输后，重量减轻高达80%。因此，因为运输和储存原因，内陆人很难吃到活海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防止了海参的化皮，又能使海参保存起来呢？有，防止海参化皮的方法，就是快速地对海参进行加工。因此，海参的加工就变得非常重要。海参经加工后，变成各种产品，如盐干海参、盐渍海参、口服液、胶囊等多种形态的产品。海参的加工历史源远流长，不过至今只有几种为数不多的方法：用开水煮熟，然后用盐腌，要反复煮腌3到5次。但加工后的海参含有大量的盐分。现在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海参加工产品越来越多，方法也比较多。这些方法都有优缺点，但随着海参滋补热潮掀起的巨大市场需求，海参加工技术也越来越科学。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前，我们先认识一下海参，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海参在分类上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广义的海参包括海参纲所有的种类。海参种类很多，全世界有1100多种，我国约有100多种，绝大多数海参不能食用。据统计，
全世界有40种可食用海参，我国可食用海参有20多种，分光参和刺参两大类。光参主要产于南方，营养价值远不如刺参。刺参主要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和刺参等，其中以盛产于黄海、渤海的刺参最为名贵，被称之为参中之冠。刺参又名沙蕈、刺参科，身体呈圆筒形，酷似黄瓜，体长20至40厘米，身体分为背腹两面，背面部分为2个布袋区和3个箭布袋区，具有4至6行大小布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面比较平坦，分3个布袋区和2个箭布袋区，整个腹面有密集的小凸起，叫做管足。管足的末端有吸盘，管足密布，排列成3条不规则的纵带，口位于腹面前端，无咀嚼器，周围环生20个分支状触手，有捕食机能。肛门位于后端偏背面，生殖孔位于前端背部距头部1至3厘米的箭布袋区。体型、大小、颜色和肉刺的多少随生活环境而异。生活于岩石底和水温较低海区的个体，肉刺较多、较大

体壁较肥厚，体色为黄褐或深褐色，生活于海藻底层的个体较大，肉质也较厚，常带绿色，栖息于水深3至15米处。海参活动能力较弱，多利用管足和肌肉伸缩在海底做迟缓运动。在我国的20多种可食用的海参中，刺参是产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品种。其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糖类丰富而不含胆固醇。每100克鲜刺参中含水分76克，蛋白质21.5克，脂肪0.3克，碳水化合物1克，硅酚1.1克，钙118毫克，磷22毫克，铁1.4毫克。刺身肠含水分72.49%，粗蛋白8.84%，粗脂肪2.69%，灰分15.99%。海参的肠子可用于治疗胃溃疡、12指肠溃疡及小儿麻痹症。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刺身体内含有大量的粘多糖，对人体的生长、愈创、抗炎、成骨及防组织衰老、动脉硬化等有着特殊的功能。下面我们以淡干海参、即食海参和海参口服液的加工为例，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一、海参的捕捞。由于海参的运动主要是依靠肌肉的收缩和管足做缓慢的匍匐运动，其移动速度为10分钟前进1米。生活在食物丰富、环境优越海区的海参，一昼夜的移动距离仅5米左右。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环境条件比较好，海参一般不做远距离的运动，活动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在每年的4至5月和10至12月进行海参的捕捞。海参的捕捞不像捕捞鱼类那样用网捕捞，而是由潜水员潜入海底进行捕捞。在捕捞前，潜水员先穿好潜水衣，带上铅块和吸氧装置、眼镜，拿上装海参的袋子，然后下海捕捞海参。在船上的人员要全神贯注地做好保障工作，看管气泵为潜海人员输送氧气，看管绳子一旦发生意外就用绳子把潜水员拽上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捕捞时要选择达到商品规格的海参进行捕捞，要求鲜海参体重达到300克以上，个体健康，体表光泽无溃烂现象，肥满度好，没有自身污染的海参。将捞上的海参倒在塑料箱里，如发现比较小的海参，要把它放回海里，让它继续生长。选好的海参由专门负责运送的人员划着船尽快地运到岸上，进行称重计量，装车运到加工厂进行加工。捕捞上来的海参一般都立即解剖去脏，但有时为了加工出口海参肠，可放入海水池中蓄养一夜，最好有一定的循环水量。下面就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淡干海参是最近兴起的一种新工艺，首先是原料的处理。加工前要对海参原料进行处理，将新鲜原料放在海水或稀薄的淡盐水中，洗净表面附着的粘液，
然后用剪刀在海参腹面中下部到肛门处向前纵剪一刀，开口长度大约为海参体长的1/3，开口要端正，不能从海参的头端剪开，以免影响美观和质量。将海参的内脏焯清水，反复刷洗干净，水面上的浮沫要及时去掉。一般煮沸40分钟左右即可，以达到皮紧刺硬为度。煮至用竹筷很容易插入肉内部为适度。在煮熟过程中，如发现腹部胀大的原料，用针刺入腹腔，排出水分后继续加热。煮好的海参应及时捞出。3. 腌制。将煮好的海参捞入容器内，趁热加入40%的盐，并使其降温，待冷却后置于阴凉处，严禁阳光照射。4. 烘焙和日晒。海参冷却后取出，在塑料盘内单个摆放，然后放置烤炉内，以20至25摄氏度烘焙2小时，待表面水分蒸发后再进行日晒，以烘干与晒干交替继续干燥3至4日，达50%以上。晾晒时每4至5小时翻动一次，以加快水分蒸发。5. 眼蒸干燥。将已半干的海参收起来，放在阴凉处，眼蒸3至4日，使其扩散水分，然后再继续出晒至8-9成干，再收起来眼蒸2天，然后出晒至全干。这时半干海参就加工好了。6. 选集。海参晒干后按个体大小进行分级，干成品海参每1000克120头以上为商品甲级海参，每1000克80头为优级次参，每1000克60头为特级次参，每1000克120头以下为幼参次级。7. 质量。新鲜的海参经加工成的干成品海参，外观饱满肥胖，体表光滑，色泽新鲜，身体干燥，形状端正，体表外刺坚挺，前后排列整齐，刺尖而不臃肿，体色黑灰色。8. 包装。晾干的海参按照分级好的标准进行包装，包装时将海参按顺序摆放在包装盒里，然后封好盖严，贴上标签就可以销售了。淡干海参的优点是方便存储运输，保质期长。下面我们再说说即食海参的加工。即食海参是目前在固态有形

海深中，技术最高和优势最明显的产品，不仅保留了海参的完美形态，而且通过改变海参内部组织，将海参多糖游离出来，不需发泡，直接食用，海参活性成分没有被破坏，口感较好，特别适合切片生吃或冲汤。即使海参的加工对厂区设置和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卫生指标要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特别是加工人员的卫生更要严格。进入加工厂的工作人员要穿戴工作服和鞋帽，要求头发不准外露，工作服、水鞋必须干净，袖口必须扣紧。工作服穿戴整齐后，由专人进行检查，并用吸尘器吸掉工作服上的附着物，然后进入风铃室，风铃3分钟，在专用消毒室进行洗手消毒。工作中途不准穿工作服直接进入洗手间，重新进入车间前必须再次洗手消毒。消毒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即使海参的加工流程是选用鲜活海参，经过清洗、剖腹去内脏、整理、清洗后进行漂烫定型处理，冷却后进行修整，去掉海参的沙髓，称重分级，调味儿，封装，再进行高压灭菌，最后进行包装。下面就向您介绍即食海参加工的操作方法。一、原料处理。选择新鲜鲜活的海参作为即食海参的加工原料，把选好的原料放入清水中进行清洗，洗掉海参表面附着的粘液，用剪刀剖腹，去掉海参的内脏，用清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体内的沙子和粘液。二、漂烫。清洗好的海参要运到漂烫间进行漂烫，将海参倒入漂烫锅里，然后进行加热，同时不断地进行搅拌，防止海参粘锅化掉，并随时除掉浮出的泡沫。将漂烫好的海参捞出，放在凉水中进行冷却，然后把冷却好的海参运回加工车间进行整理。三、整理。经漂烫定型后的海参要进行整理，用剪刀将海参全部豁开，剪掉牙齿和沙嘴。四、分级。整理好的海参按大小进行称重分级，使同一级别的海参大小均匀一致。五、喂料。将分好级的海参根据需要运到调味间，按加工口味进行调味，也可以不用调味，直接进行塑封包装。调好味的海参要放置一定的时间，这样能使味道渗入海参。六、塑封包装。经过调好味的海参一枚枚地摆在食品包装机的特定槽里，
注意，摆放时海参开口一面要朝上。摆好后，包装机自动完成抽真空、热盒封口、冷却放气。经包装好的产品要进行检查，观察封口处有无皱褶或明显的凸凹现象，不合格的产品应撕带重新包装，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特别注意，装袋封口后要在2小时以内高压灭菌，以免海参变质。7，高压灭菌。包装封口后要尽快进行高压灭菌，其间隔时间越短越好。将包装合格的海参一一摆在笼壁上，将装好的笼屉推入高压灭菌锅中进行高压灭菌。高压灭菌过程是即食海参加工技术的一道关键工序，掌握不好，常常会因为灭菌不彻底而导致胀袋、破袋等现象的发生，降低产品的合格率。8，冷却、包装、储藏。灭菌后冷却至室温，对产品微生物指标和卫生指标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进行外包装、封口、入库冷藏保存。下面再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海参口服液的加工。海参口服液是把海参进行深加工，通过高科技手段提取海参中的精华部分，制作成口服液。海参口服液也有叫液体海参，分浓缩型、精华型、高活性、活性等。将海参利用率从活海参的不足18%，干海参的不足5%提高到98%以上。加工工艺是以鲜海参为原料，将鲜活海参去除内脏、洗净，然后进行磨碎打浆，加入促进海参体内生物活性物质及营养物质有效释放的生物酶，并控制好恰当的温度和酸碱度，加速海参的分解。模仿人体消化食物的方式，将海参复杂的大分子链变成人体直接能吸收的小分子肽，并将缠绕在蛋白质分子链上的海参多糖完全分离出来，再将分解完的海参浆进行分离过滤。通过科学的添加罗汉果、山楂、枸杞子等生物原液调试口味，使海参腥味更轻，同时加强海参的滋补效果。最后将调配好的海参口服液灭菌、装瓶、包装。海参的加工方法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菜苔是原产我国的特产蔬菜，又叫紫菜苔、云苔、油菜苔、红油菜苔、紫松等。它与广东菜心是属于同一变种，为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白菜亚种的变种，一年或两年生草本植物。红菜苔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在湖北、湖南和四川都有栽培，尤其是武汉栽培历史悠久。红菜苔花茎色泽鲜艳，脆嫩爽口，营养丰富，国庆、元旦、春节等喜庆节日前后都有大量红菜苔上市，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是长江流域地区人们餐桌上一道美味佳肴，在我国南北大中城市也十分受欢迎。红菜苔营养丰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元素、多种氨基酸以及纤维素，每100克新鲜红菜苔水分含量在90到96克，粗蛋白2.5到3.5克，干物质8到10克，维生素 C 21到26毫克，还原糖0.9到1.1克。红菜苔花茎可炒食凉拌，食之脆嫩，清香可口，风味独特，既是寻常百姓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是酒店宴请宾客的高档礼品蔬菜。红菜苔除营养丰富、食用鲜嫩味美外，还有益肝火、祛风湿、健脾胃、助消化等药用价值。红菜苔属于西冷凉气候蔬菜作物，主要栽培方式为秋冬陆地种植，生产成本低，一般每年10月开始采收上市，第二年3月罢园，上市期可达6个月。红菜苔作为区域特色蔬菜，尽管受地域气候限制，我国其他地区也开始少量引进栽培。目前红菜苔在北京、广州、浙江、江苏、广西、云南、台湾等地，它的根系较浅，主根不发达，须根多，再生力强，因此更适宜育苗移栽。茎基部叶芽萌发力强，先抽主苔，以后陆续抽出侧芽，每次3到5个，茎转化发育成侧苔、孙苔。菜苔形成期需要40到60天。花苔皮紫红色，内部白色，高30到40厘米。叶茎基部长出的叶椭圆形至卵形，绿色或紫绿色，叶缘波状，基部深裂或有少数裂片，叶脉比较突出，紫红色，叶柄长，紫红色。花苔的叶片较细小，倒卵形或近披针形，基部抱茎而生。红菜苔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适宜温度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菜苔形成的适宜温度为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花芽分化对温度要求不很严格，花完全花，花冠黄色，总状花絮，种子近圆形，紫褐至黑褐色，千粒重1.5到1.9克，发芽力可保持3到4年，发芽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需5到7天。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红菜苔属于西冷凉作物，适于长江流域秋冬栽培，陆地能安全越冬。红菜苔生长对温度、光照、水分、土壤
养分等环境条件的具体要求如下：一、温度，红菜苔喜冷凉气候，为半耐寒性蔬菜，适应温和而凉爽的气候，不耐高温和冰冻。栽培的适宜温度为10摄氏度到25摄氏度。

十摄氏度以下生长缓慢，25摄氏度以上生长不良，30摄氏度以上生长基本停止。发芽适宜温度22摄氏度到28摄氏度，幼苗期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连作期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抽苔期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红菜苔生长进入霜降季节后，较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养分的积累和输送，菜苔粗壮，品质好。二、光照。红菜苔属长日照蔬菜，在幼苗期和连作期要求有充足的光照时数和强度，营养生长才能旺盛。尤其是叶片带紫红色的品种，光合作用较差，需要更多的光照，否则影响光合作用和根系生长。连作期和抽苔期晴天多，能获得比较高的产量。三、水分。红菜苔根系较弱，吸收水分能力较弱，而且叶片数目较多，蒸腾面积较大，叶面角质层薄，消耗水分多，所以红菜苔在幼苗期、连作期需要较多的水分。早熟品种遭受夏秋干旱时易生长不良，容易发生病毒病，应经常保持土壤湿润，但要小水勤浇，切忌大水漫灌，避免水分过多导致根系生长不良，易得软腐病、黑腐病及菌合病。寒冬季节注意控制肥水，以免生长过旺而遭受冻害。四、土壤。红菜苔适宜在土层深厚、保水、排水良好、肥沃松软、通气、有基质含量高的中性或弱酸性壤土或粘壤土生长。土层厚度要求50厘米以上， pH 值6.5到7。五、养分。红菜苔较耐肥，菜苔形成时吸收氮、磷、钾比例约为1:0.3:1。红菜苔幼苗期需氮肥较多，可追施速效氮肥。连作期、抽苔期需磷钾较多，每667平方米需要追施10千克磷肥和20千克钾肥，在抽苔期还需适当增施硼肥，每667平方米可增施1000克硼肥，提高菜苔品质。另外，红菜苔形成还需要良好光照和充足的矿质营养。三、生长发育过程。红菜苔的生长发育过程可以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抽苔期和开花结籽期。一、发芽期。播种后，从种子萌动到两片子叶展开，第一针叶显现为发芽期。发芽期一般为2到3天。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的适宜温度为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叶片生长以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为宜。二、幼苗期。种子发芽后，从第一片针叶显现到5到6片针叶显现为幼苗期，幼苗期一般25天左右。幼苗期完成后，即幼苗具有5到6片针叶时即可定植。三、连作期。幼苗定植后，从5到6片针叶显现到主苔开始现蕾，不同的品种连作期不一样。早熟品种一般为15到25天，中熟品种一般为35到45天，晚熟品种一般为60天以上。四、抽苔期。从抽生主苔开始至侧苔不断萌发抽生的时期，
红菜苔的抽生期也是产品的采收期，以采收侧苔为主。多数品种从十月上中旬开始采收，到第二年二月中下旬结束。五、开花结籽期。一般情况下，红菜苔生长进入第二年二月中下旬以后，气温回暖，光照延长，这时的红菜苔抽苔迅速，开始进入开花结籽期。三月上旬进入盛花期，盛花期持续15到20天。四月上旬花期基本结束，整个花期40到50天。四月中旬部分种荚开始成熟，到五月上旬种荚全部成熟。四、红菜苔的类型和品种。目前生产上主要栽培的红菜苔品种熟期一般在50到120天，可分为早熟品种、中熟品种、晚熟品种三大类。要选用抗病、治忧、丰产、商品性好、适于当地栽培的品种进行种植。一、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生育期短，从播种到开始采收一般需要50到60天，相对耐热，抗病性较强，冬性弱，在长江流域可以作为早秋栽培，一般在八月中下旬播种，九月上中旬定植，国庆节前后开始采收，如鄂红一号、鄂红四号、红杂五十、红杂六十、香红一号等品种。二、中熟品种。中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为70到90天，表现比较耐寒，菜苔品质好，产量高，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播种，在九月中下旬定植，在十月中旬到第二年二月采收。这类品种资源较多，如湖北武汉十月红一号、十月红二号、华红一号、华红二号、紫亭二号、湖南香红二号、四川成都二枣子红菜苔等。三、晚熟品种。晚熟品种从播种到采收一般需要100到120天，部分品种甚至更晚采收。这类品种表现耐寒，菜苔品质好，采收期长，冬性强，在长江流域可作为秋冬栽培，一般在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播种，在九月中下旬定植，在十一月中下旬到第二年三月采收。如湖北武汉大谷子、胭脂红、四川美红泡等。五、栽培时期。红菜苔在我国各地都可以栽培种植，分春陆地和秋陆地栽培，以及秋冬春保护地栽培生产，冷凉地区适宜夏季栽培。一、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宜选用中晚熟类型的品种，在二月中下旬可以开始育苗，幼苗苗龄30天左右，有针叶5到6片时定植，株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700株左右，定植后浇透定根水，定植后30天左右即可进入初收期。二、秋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红菜苔，长江流域地区宜选择早熟、耐湿、抗病的品种，采用阴棚育苗，七月下旬至八月上中旬播种，播后覆盖遮阳网，可防高温暴雨，在苗龄25天左右，有5到6片针叶时定植，定植密度株距30到33厘米，行距65厘米，每667平方米栽3100至3400株。
定植后30天左右开始采收。三，陆地越冬栽培。红菜苔陆地越冬栽培在长江流域地区比较普遍，选用中熟或晚熟的抗病风产品种，在8月上中旬至9月上中旬都可以播种，但最适宜的播种期为8月处暑后到9月上旬。过早播种容易发生较重的病害，苗龄为以25天为宜。定植要选晴天下午或阴天进行，定植后必须灌一次水，以保证幼苗成活。株距为33到35厘米，行距60到7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3000株左右。在菜苔长到25到40厘米时采收，最好是晴天采收，以利于菜苔伤口的迅速愈合。采收时尽量避免损坏叶子。侧苔、孙苔采收时一定要留2片叶，以便孙苔、曾孙苔的抽生和迅速萌发。四，保护地栽培。保护地栽培方式有秋季大棚栽培和日光温室栽培。秋季大棚栽培，秋季大棚栽培以早熟品种较合适，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陆地育苗，8月下旬至9月上旬定植在大棚内。国庆节前后开始采收，直至12月中旬或下旬。日光温室栽培，利用日光温室进行栽培，早中晚熟品种均可使用。早熟品种在8到9月陆地育苗，中熟品种

离烤包子店不远的地方，阿布利克姆艾和买提师傅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准备的是另一种和田特色美食，烤全羊。烤全羊的味道靠的就是这种各家独有的秘制调料。这是新疆的夏天，从北疆小镇塔城到南疆重镇和田，新的一天正在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中慢慢拉开帷幕。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卜人阿木东正在准备红油汁。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红柳烤肉是罗卜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极强。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它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精神当作对新疆人性格和品行的代名词。由于每天出售的烤包子都在3000到5000个之间，在艾可德木烤包子店，这种美味往往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大量的劳动力。每天这里都需要30-40个人共同工作才能保证供应，倒是为附近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艾可德木烤包子的馅料除了最传统的牛羊肉外，还有改良的西红柿和青椒口味，清香不腻，很受欢迎。

0: 先在烧热的土坑中掸入大量盐水，盐水有迅速降温的作用，让手臂能够在300摄氏度的热坑内快速进出。烤包子所用的坑比一般馕坑要小，同样是用碱土砌成，碱土会越烧越硬，能够保证土坑在长久使用之后不会坍塌。剁成小块，撒上青盐、孜然、辣子面等奶奶传下来的秘方调料。羊腿肉要经过几个小时的腌制才能充分入味。
1: 选的那肉的时候特别讲究，而且必须是小羊，而且腌制过程必须是新鲜腌的，那个肉在包到面里面之前，那个肉绝对不能冻着硬邦邦的包，必须是新鲜的。
0: 处理面团的方法是高亚杰和奶奶学的，类似传统的俄式列巴，这样的面皮烤熟后颜色金黄，麦香浓郁，外脆内松，越嚼越香。

0: 一整只羊腿肉被全部包裹在面皮里，撒上洋葱。
1: 洋葱和羊肉配在一起是最好的味道。
0: 成品最终被造型出一条完整的羊腿形状，就可以放入烤盘了。
1: 我用的那个烤盘有六个，是奶奶原来用我那烤盘，这样说都好几十年了。那么那个烤盘为啥一直沿用到今天？因为那个烤盘端馍馍的时候它不忽悠不晃。现在的那个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就算是厚料铁皮打的那个烤盘，它软，你把那馍馍发好以后放到上面，它一晃悠，那个发好的馍馍它就塌下去了。
0: 奶奶留下的烤炉炉口呈方形，上面有一个弧顶，纵深约2米。整个烤炉的火候都是由高雅集的弟弟高金相把握，凭借多年来的经验，他已经能够将火炉操持得很好。
1: 我真正把这个炉子练出来时，我用了3年的时间。现在我就是不用我在炉子跟前，我就站到远的地方，我就闻那个烟囱就冒出来那个味儿，我就知道今天的火候在哪。或者我站到炉子跟前，我可以听见炉子里面的声音，我也就知道今天的火候在哪。这个炉子它可以烤好多东西，它还可以烤羊排、烤鸡、烤鸭、烤鱼，还有我们的那个羊腿面包都可以烤。那么这一炉子东西里面最复杂的那道菜就是那个羊腿面包，因为它要求的火候比较精准。你如果火候过大，那个皮儿它就糊了，而且就不好吃。如果火候太小，那么它里面那个肉是生着包进去的，肉就会不熟。
0: 在玉里县，21岁的小伙子阿里木江有着一套制作泥巴羊脖的独门技艺。这是一种特产于新疆库尔勒的胶泥，粘性极好，要从地下1米深处才能挖得。罗布人认为羊脖子是活肉，随时都要动，肉质比较瘦，几乎没有脂肪层，烤制出来的肉味会非常鲜美。泥巴羊脖子的烹饪方式来源于罗布人还没有炊具的古代。从前人们用当地特有的胶泥将羊脖子肉包裹好，只放一点盐，就直接埋入烧热的沙土中焖熟。现在人们会在羊肉外先包裹两层锡纸，出于卫生的考虑，更重要的是锡纸可以在烘烤的过程中聚集热量，让热度能够更快地渗透到食物里面。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制作泥巴鸡。在腌制方面，羊肉只用到了盐和芝麻，更多的保留了原料本身的鲜味，而鸡肉则需要大量的香料和酱油，使其具有更加浓郁的风味。裹好后的泥巴团还要放入干燥的炭灰里吸出水分，以保持胶泥贴得更稳固。把包好的羊脖和整鸡放入土坑，4个小时的烤制正式开始。盐水让温度已经高达300摄氏度的大坑迅速降温。阿布利克木艾合买把一只只全羊均匀地挂在坑壁上。 撒在坑中的水分受热后转变为水蒸气，增加了坑内的湿度，也加速了整阳的成型和熟化。盖土坑的速度要快并且熟练，以防被烫伤。盖子盖严之后，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全部成果，就在这棉毯下火红发热的土坑里慢慢成熟了。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此刻，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枝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经过3个小时的焖烤，混合着烟果与果木香气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酥脆弹牙，内里肉质鲜嫩，清香扑鼻。作为古时只有达官贵人家才能吃到的美食，如今的烤全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日常和喜庆餐桌上常见的餐点。独乐乐不如众乐，一整只羊供多人共同分享食用，才是这道美食最为动人的滋味。下午5点，和田城的另一端，阿布利兹正在准备当晚的营生。他每天都会在和田的夜市上卖烤蛋，这个生意他已经做了18年。干枯的胡杨木燃烧后温度持久、均匀、稳定，最适合用来烤制食物，尤其是像蛋这种易爆的食物。烧好的木炭上还要再盖上些冷炭灰，以保证一晚上烤蛋所需的火温。准备烧烤的各种蛋需要用手电筒照过之后确认优劣，红色为佳，黑色就表示已经坏掉不能食用。每天 阿布利兹都是在两个小孙子的帮助下准备好原材料，开始当天晚上的工作。夜幕降临，高雅集的羊腿面包结束了四个小时的烘烤。经过烘烤后的面包外皮酥脆，内里蓬松，充满了洋葱和羊肉混合后的浓郁香味。羊腿肉质酥烂，味道香醇，色美肉嫩，鲜香四溢。美食之路来源于传承，也发自于创新。这道菜是高雅集借鉴俄式大列巴和新疆传统馕包肉的做法，加上自己奇思妙想的结果。高雅集说，奶奶的手艺对自己来说是永远的瑰宝，她会一直把它们传承下去。同样的烤制工作在玉梨县这个小院的核桃树下也已完成。这种用草泥包裹食物放入火中微烤成熟的方法叫做包烹法，是在陶器出现前人类就已经学会使用的烹饪方法。人们发现包裹于食物上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可以用来直接烤熟食物。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胶泥的导热性能，与我国南方地区叫花鸡的原理如出一辙。恒定的温度实际上是将食材焖熟的，包烹法可以更多笼住原材料的香味，最大限度保留其汁水及各种调料的味道，口感更加酥嫩，香味更加浓郁。和田的夜色里，阿布利兹的烤蛋摊准时开张了。蛋在七八十度的炭灰里慢慢焖熟，食客们也可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选择火候。和田人对烤蛋的热爱，从夜市里不缺乏人气的烤蛋摊就可见一斑。像阿布利兹这样的小摊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卖掉五六百枚各种蛋。蘸些孜然、盐巴甚至蜂蜜，口感多变，营养丰富。对于新疆人来说，火线维吾尔小伙推陈出新的泥巴羊脖，新疆人对火的利用足够出神入化，也足够具备耐心和创造力。天山南北的人们

0: 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心理是大脑的机能，大脑的训练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2: 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
0: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1: 国家和社会层面如何助力老年人心理健康？
2: 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
0: 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了第三讲的内容。其实研究老年心理健康，研究它的特点、影响因素，还是为了更加积极的建设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一讲呢，我们就请李娟研究员给我们讲讲，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积极的心理建设。李老师，
2: 可以从四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我想讲的就是用这个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激活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说这个来激活我们大脑？我们说前面也提到了，心理呢，它不是心产生的，是脑产生的。所以呢，如果要提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的水平，重要的是落脚在我们的脑上面。所以呢，我们积极的社会交往能够把我们大脑激活起来。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社会交往，其实呢，研究发现呢，我们不同的这个脑区，或者说呢，我们有大脑里面其实有一个管这个社会、管情绪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就会被激活，它的活动水平会提升，就是各个区域的活动水平提升，那么这些区域之间的联系也会增强，就可见呢，我们做一些人际的互动、社会的交往之后，我们脑的结构和功能都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还是可以可塑的。那么做什么样的这个社会活动呢？其实方方面面的，可以呢在家庭里，我们帮助照顾第三代孙子女，然后我们到社区去参加很多的这个社区的活动，也可以去上老年大学，或者呢做志愿者等等。其实各种各样的社交的活动，但凡是你跟社会、跟人发生联系，就会来激活我们的大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用认知的训练来塑造我们的大脑。那么认知的训练呢，前面多多少少也提到了，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的。从比如我们在实验室会有一些专门的教一些记忆的策略的训练，或者呢我们有一些现在电子化的游戏可以训练人的执行控制功能，训练你的注意力、记忆力等等。那么离开这些专业的训练，我们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益智活动都可以起到认知训练的效果，都可以来塑造我们的大脑。像我们平时的读书、看报、下棋、打牌、打麻将，这都是我们的益智的活动。那么尤其呢，我们提倡可以做一些表达性的写作，有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可以对过去的一些缅怀，然后跟表达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于情绪和对于认知呢，尤其会有促进效果的这样的一种结合性的抑制的活动。
0: 动脑用脑和情绪的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2: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可能。

0: 相较于其他的活动，尤其对于有一些老年人来说啊，他可以通过像我们说写回忆录做一些文字性的表达，有一些呢可以通过一些摄影或者把过去老照片剪辑在一起等等，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他重塑大脑之后呢，这个确实呢，也像刚才一样，这种重塑呢结构和功能上面都发现是可以重塑的，而且呢三个月就会是有效果的。三个月之后，那么你的活动前和认知活动后就可以发现显著性的改变。那么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想提的是用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非常重要，而且呢它对于优化我们的大脑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膳食呢，其实在现在很多的大众的科普的宣传都提到膳食营养的问题。我简单的可能就想提三点，一个呢是一定程度上热量限制。其实现在呢做衰老的研究发现，最强有力的一致性的证据就是干什么能够延缓衰老，能够长寿，那就是限食，就是限制我们的能量摄入。这也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有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叫8+16，或者就是一定程度上面我们一段时间禁食，甚至几天的辟谷等等啊，这个当然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做选择适合自己的。但是呢它的科学依据确实是有的，就是限制热量的摄入是可以来促进我们的健康，延长我们的寿命的。跟这个相关呢，就是我们比较长时间的限制进食之后呢，会激发我们人体的细胞自噬，这个也是延缓衰老的一种方式。除了热量限制之外呢，饮食上面还有一点呢，就是食物一定要多样化，就是未加工的食物，而且品种越多越好，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更多的摄入植物性的食物，相对于动物性的食物来说，饮食营养的建议呢有千千万。我个人觉得基于目前循证的依据呢，可能最有效的或者是循证证据最强的可能就是这三点：限制热量的摄入，进食这种未加工的食物种类尽可能的多，然后呢尽可能的优选植物性的动物。
1: 就是这些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就是说你说它对心理健康也是有促进作用。
0: 对，就是我们说心理健康呢，它真的是我们说心理是从哪儿产生的，它的物质结构是我们的大脑。那么对于我们大脑好的这些食物呢，肯定就会对我们的心理好。因为您问到这儿，其实我刚才说的是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好的三条饮食原则。那么现在呢流行的比如说代食饮食是对我们心脏尤其好的，这个所谓的地中海饮食那是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会更好的，真正的这个大脑饮食呢我们叫 mind 饮食。其实这些饮食都比较类似，当然它各有侧重点。比如说对我们大脑好，它可能更强调了优质脂肪的摄入。我们知道这个磷脂对于保护我们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呢它可能强调了优质脂肪，深海鱼油啊，一些优质的坚果呀牛果呀等等，这些的摄取可能相对于地中海，相对于代食饮食强调的会更多一点。这是健康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叫这个有营养的平衡的膳食非常重要。再有就是运动，适量的运动，这个好处呢其实是大众这个广而皆知的事情了。那么具体怎么运动呢，其实世卫组织也已经提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以上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除了有氧运动呢，力量的训练和柔韧性的训练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知道呢这个进入老年之后每一年肌肉大概以1% 这样的一个

0: 个速率在流失，所以我们做一些力量的训练，结合柔韧性的，对于呢防止肌肉的萎缩，特别是跌倒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运动、戒烟、限制这个酒精的摄入，这肯定是自不必说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健康生活方式里面呢，我还想提到一个睡眠。其实现在发现睡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们说呢，我们睡着了，我们肯定是休息，我们身体状的，身体这个好像我们觉得能量恢复。其实现在对睡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发现睡眠呢，我们虽然没有意识状态了，有意识意识状态没有了，其实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过程，对于我们的心理、大脑都是非常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我们大脑它有这个脑脊液，其实我们大脑呢代谢，它会产生很多废物，这些废物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通过脑脊液把它排出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会痴呆，就是我们代谢的废物，我们说的 A-beta 这一种蛋白，还有 tau 这样一种蛋白在大脑内沉积，那么我们就患痴呆了。而这些代谢的废物和产物是在睡眠的时候代谢出去的，所以呢良好的睡眠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第三点呢，就是促进我们心理健康呢，就是要用这些好的生活方式来优化我们的大脑。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也是最后的一个方面呢，我想提的是用一个未来的视角来规划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说相对于青年阶段来说呢，老年阶段未来是有限的，但越是有限的，我们越要一个好的规划，设立一个可行的目标，这样子让老年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目标的。我们平时都说呢，我们怎么能够更幸福，我们怎么能够生活的满意度更高，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更强。其实幸福呢，比方我们吃了冰激凌，我们吃了蛋糕，我们会开心，但这个可能不是幸福。什么样才会幸福呢？就是说你有成就感，你产出了东西，而且如果这个东西是对他人、对社会有贡献的，那么这种意义感带来的是长久的、真正的幸福。未来老年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想让他感受起来呢更积极，那设定一个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目标是特别重要的。这样呢会让晚年的生活呢更有意义感，也就会增加呢人感受到的幸福感和他的满意度。所以呢用一个未来的视角去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这四个方面也非常全面啊，从老人参加社会活动到这个认知的这个训练呀、参与呀、生活方式，还有这样未来的这样一个视野，去激活、重塑、优化、规划大脑。
0: 心理呢是这个大脑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提升呢脑认知功能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好奇呢，除了我到你实验室，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我能够训练到我大脑的这样的益智的活动啊、益智的产品。我就想到啊，比如说呢，我们除了读书啊、看报啊、做一些熟读游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比方我们都用智能手机了，那么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上面呢有很多小程序，其实呢是由不同的机构，比如有一些高校科研机构，当然有一些这个公司啊开发出来了。那么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促进我们的认知功能，它最初的这个循证的依据也是来自实验室的。比如最早呢几年前呢，在这个 Nature 就是自然它属于科学界的顶刊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它是美国的一个团队来做的，它其实就是让老年人呢来做一个电子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开车，那么你有红绿灯要停下来

0: 然后呢有一些标识你要转弯等等，它训练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中央执行控制这个功能，那么对应的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区域。它一边呢做这个电子游戏，其实就是说来驾驶车辆，同时给它戴了一个脑电帽，这样就能测它前额的活动。那么做了几周之后呢，就发现确实老年人的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增强了。这个执行控制功能呢也有一些专门的测验，比如说呢我们做一些转换，就看它灵活性是不是增强了，然后呢做一些广度测验，看看它是不是我们叫这个 backward， 就是倒背的能力是不是增强了，一些抑制功能它是不是增强了。那么真正就是这个电子游戏呢做了几周之后，它确实这些行为表现都增强了。那么它戴了脑电帽之后呢，测了这个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发现呢前额皮层的这个电活动确实呢也相应的增强了。那么而且这个前额皮层的增强和它行为上的增强是有显著相关的，这就证明呢它的这个训练真的是行为脑都改善了，而且呢确实脑的改善和行为的改善是一体两面的。那么我刚才提到的现在呢就是研发的各种各样的益智的小程序，就是我们说 APP， 在智能手机上面，其实它就是基于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实证的研究来开发出来的。比方说它可以针对我们的注意功能，我们的加工速度，就我们平时可能都玩的这个消消消，其实它就是来锻炼我们的加工速度的。那比如说我说苹果，就水果落下来削，如果是动物落下来就不削，其实就锻炼了我们的一个抑制的功能。那么还有呢，比如我们会有一些其他游戏，比方我坐车了，我要去哪儿了，这时候我在哪一站，我要干什么，我在哪一站要下来，然后在哪一站上等等，这样的一些游戏呢就会锻炼到我们的记忆功能。那么我觉得这些呢可能是我们可以去探索一下的。那么现在研究发现呢，基本上三个月，然后保持呢一周，每周三次，每次大概20-30分钟这样的一个训练强度，就能够有效的来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甚至呢改善我们大脑的功能，甚至是有结构性的一些变化。说到结构性变化呢，其实就是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去过伦敦的会知道，就是它路况特别的复杂，所以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他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空间导航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扫描了伦敦的出租车司机的大脑，就发现呢，他的海马确实是比同龄的人要体积更大。因为我们知道海马呢是负责记忆和空间导航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训练啊，一些生活的经历是完全能够来塑造我们大脑的。除了这样的一些训练呢，其实现在还发现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刺激大脑。一种呢叫经颅电，就是我们在头皮呢给非常这个微弱的这个电刺激，强度呢肯定不会电到我们，但是呢包括我们自己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呢，就是三个月之后呢，我们用其实这个在这儿多说，就是低频的，非常低频的5赫兹以下是起到抑制的功能，那么10赫兹左右高频的是起到兴奋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觉得在前额皮层和海马之间的联系对记忆起到作用，那我们刺激这个前额让它兴奋，可能就会引起我们海马活动的变化。我们研究会发现，比如说呢就在头皮的这种经颅电就会起到改善认知的作用。那我们实验室呢还有一种经颅磁，就是通过呢在头皮放一个这个磁场，就是磁的线圈，那么这个磁呢可以打到相对比较深部的脑的结构上面去。包括现在呢这个声和光，这个也是国外的这个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很有意思，就是40赫兹的这样的声或者光的这个频率能够清除我们脑内的我刚才提到的 A-beta tau， 就这些蛋白的沉积会影响呢我们，导致我们发生痴呆。那么现在发现40赫兹的声也好光也好，它能够清除我们脑内这个痴呆的这些病理表现。 也是挺有意思的。当然再有脑肠轴，就是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说营养这个大脑的产品啊，在超市里面它有，它是一些益生菌的饮料，它就是利用的这条机制，它就是通过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个神经系统，然后呢通过神经递质的相关分泌，然后通过血液传输到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也能够起到调节的作用。
1: 那现在这个老年人心理健康其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国家层面或者说在社会层面，现在都有哪些帮助老年人有建设这个积极的心理这方面的做法呢？
0: 确实是，随着这个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呢，这个国家提到了健康中国，提到了这个积极老龄观，来实现健康老龄化，这里面肯定就包含了心理的内容在里面。特别是呢，这个国家从“十三五”呢就启动了老年心理健康关爱行动，一直“十四五”还在持续开展。就是国家已经从政策的层面把心理健康纳入到全面健康当中了，而且呢也加大了这个方面的投入。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在推进的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另外呢，比如说在目前60岁以上的这个免费体检当中呢，心理健康呢当然还不是必选项，但是这是一个可选项了。当然我们期待在下一个“十四五”能够把脑健康的这个放在我们必选项里面，当然就会更好了。但是现在国家呢，比如在老年痴呆行动计划也在启动，就是怎么早期的去识别那些高风险的人群，采取非药物的干预，这是在国家层面。其实从投入、从政策上面都有一系列的措施了。那么在社会层面，尤其在社区层面呢，我们国家在积极打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呢，其实社区当中呢主要是老年人群，因为我们的青少年在学校，成年人呢在工作单位，我们在社区其实主要服务的是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当中呢，就老年人的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是重中之重，也正在有序的建设当中。就是希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能给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当然在家庭呢也会相应的这个子女啊，这个家庭成员也越来重视这方面的，也会给老年人现在有一些，因为我们说网络时代了，这个现代技术也比较发达，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心理服务的产品或者技术呢，它其实是通过网上远程实现的。那么有很多子女和家庭成员其实也在帮助老人购买或者去寻找这样类似的一些服务。
1: 国家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针对老年心理健康采取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在我们老年人的体检、老年人的社区的服务里边，越来越多的也加入了老年心理健康的这样的内容。这次呢，这个第三讲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谢谢呢李娟研究员。

0: 击堆，一个标点竟然闹出一场笔墨官司。第一套汉语对外教材，谁代表中国人发声？18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危机四伏的二战战场，记录历史的中国记者是哪一位？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2年10月11号，北京时间19点，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这对文学创作者来说可谓振奋人心。尽管奖项高高在上，可现代文学离我们并不遥远，它的精华就藏在我身后，这座神圣的文学殿堂。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宝库，在这些优秀的创作背后，还有一个个谜题等待着我们。今夜我们将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一起去探寻那书山文海背后的奇闻异事。现在我们尽情吮吸着现代文学给我们带来的精神营养剂，可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文学史上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新文化运动。它的出现刮起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风潮，被当时的中国文坛注为一剂有力的强心针。但既为运动，可想而知现代文学的成绩来之不易。
0: 在现代文学馆的小广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块奇石，整块石头中心有一个溜圆的孔，透空。再细看，孔的下面还缺了一角，像极了一个逗号。这可不是刻意为之，它的奇正是来自于它的天然，但将它放在这里又不仅仅只是一个装饰。逗号现在不单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甚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闹过一场史无前例的笔墨官司。
1: 在现代文学馆的展厅里，有一面特殊的墙，被各种宣传标语所覆盖。有一条虽然已经残破，但是却丝毫不容得我们忽视。从残存的字迹，我们依稀可以辨得：“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一句话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文学。这是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文章中的其中一句。这段白话文浅显平实，标点符号的用法也和如今基本无异，但当时的文坛依旧是已经沿用了2-3千年的文言文的天下。这一句石破天惊的宣言被当时的传统文人嗤之以鼻。
1: 在我的手中是古时的一篇祭文，全篇用文言文写成，读的时候需要自行断句：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银帛收入，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但就是这样一句寄托了美好愿望的话，却一不小心就会产生歧义。望全家福禄不见，鬼怪病痛多有，银帛收入断绝，子孙忤逆祖宗，保佑年年如此。文言文中一个断句位置的改变，表达的意思就有着天壤之别，而明确的标点符号却恰恰地规避了这一点。
0: 但是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 白话文和标点符号仍然不被传统文化所接纳，而偏偏就有一群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以新青年为基地，希望废除文言文，让白话文成为中国的通用书面语言，这自然遭到了一大批旧式文人的强烈反对。
1: 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摇旗呐喊，但是他们的呼吁在当时的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为了改变这种自说自话的处境，他们想出了两个奇招。这第一招就是上演一出双簧戏。在我手里面是一本1918年3月15号出版的《新青年》，在这里面有一封给编辑部的公开信，全文4000多字，言辞激烈，用文言文写成，列出了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把白话文贬得一文不值。在同一期上，另一篇文章却列举了白话文的种种好处，把文言文批驳的是体无完肤。这一正一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章，其实都是新文化倡导者所写，为的就是给旧势力演出双簧。
0: 双簧上演后不久，果然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同时也引来了旧式文人的发难，甚至有人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将陈独秀等人赶出北大，但更多的引来的是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辩论中，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声势不断壮大。
1: 1918年的一天，又一个奇招在这里诞生了。当文言文和白话文双方拥护者激战正酣的时候，胡适和陈独秀等人乘胜追击。这第二个奇招，那就是省钱。胡适当时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原北京大学文学院北大红楼。胡适利用老师的身份向同学们大谈白话文的好处，可是还是有的同学嫌白话文不够简单，打电报费钱多，于是胡适当堂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同学们用文言文的形式拟一份拒绝从政邀请的电报，并且从中找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最完整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可是胡适还是觉得字数太多了，他用白话文只说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0: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启蒙运动，一个个思想斗士走到前沿，摇旗呐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将鲁迅这个笔名深深植根在了中国青年心中。
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一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诗句，一个立体的鲁迅先生形象便展现在我们眼前。在现代文学馆的入门处，有这样一尊略显抽象的雕像。在雕像的面部虽然只有一道眉毛、一只眼睛，加上一个鼻子和一把胡子，我们却一眼就能认出这刻画的正是鲁迅先生。这眉宇之间的傲然之气真是再清晰不过了。
0: 毛泽东曾说过，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以笔代歌，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依据着中国国民性的病根，挺直了中华民族的

在冀中平原的腹地，雄安新区的西侧，有这样一个村庄，它曾是名不见经传的传统村落，却在短短十几年间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了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它以党建为引领，绘就发展。

0: 底色，以产业为支撑，激活内生动力，以文化为灵魂，让文明新风浸润每一寸土地。这里就是保定市徐水区村庄镇商坪庄村，一个从脏乱差迈向美富康的蜕变样本，一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而带领村民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是被大家亲切称为高书记的高金龙。2009年的商坪庄，用破败二字形容再合适不过，道路泥泞不堪，房屋破旧低矮，4000多人口的村庄士气低迷。彼时在外经商多年、事业有成的工程机械租赁老板高金龙毅然决定回到家乡。
1: 我是2008年底选的支部，2009年选的村委。我来了以后第一件事先修建的办公场所，那时候大队没有集体收入，一年就几千块钱的集体收入，还有几十万的外账，所以说我个人垫资将近10万来块钱修建的我们大队。村里边破破烂烂都不像个样，就是想回来为老百姓干点实事，我在奔着这个目的我回到村里边。
0: 万事开头难，高金龙书记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凝聚人心。
2: 当时不怎么带团结，党员开会什么的不太齐，在当时村容这方面，在过去这村民垃圾成堆，和个河坑当中都是一些个小死猪、小死猫，

阳好的情况下，本科的植物可以放心地接受直射阳光。露天栽培时需让其先适应，在没有水珠或玻璃的折射干扰下也不会灼伤表皮。同时，当栽培盆稍大且深时，根系不会因盆壁高温而死亡。只要热量不穿透整个基质，就应采取强光照射，因为这适合了番杏科在南非的原生地环境。但是要注意的是，要区分一些原产于灌木丛、湿草原和高原地带生活的种类，一般颜色呈浅绿或黄绿，叶片有透明部分或比较薄，这类植物都相对容易被灼伤。当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不能长时间接受阳光直射，否则叶片会灼伤或叶下出现气泡，严重会导致死亡。如果在室内遮光养护，本科的植物就会严重徒长，且容易患病虫害，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日照时间。但如果空气潮湿，则需要将植物放置于尽可能干燥通风的位置，接受阳光照射，否则容易出现因湿热而导致的腐烂现象。浇水，对于本科植物的浇水，一般是采用冬季及春季保持盆土微润，夏季尽量不浇水，秋季加强浇水。进入秋末冬初，北方开始供热，南方冬天气温也较高，此时的植物处于生长期，要经常观察盆土的干湿状况，特别要区分花盆的大小和排水的快慢。表土已干就进行浇水，直至盆底有水渗漏为止。如果基质的排水性太好，可以坐盆吸水，即将盆底浸在水中，但坐盆吸水往往会使土表积累盐渍，尽量少用。从12月开始，气温降低，保持盆土偏干即可，但不要忽略天气变干、室内加温、水分蒸发较快等因素。1月起就要开始防冻，浇水时要注意水温、气温，避免浇水结冰。2月中旬已是早春，气温回升，阳光明媚，植物要接受阳光照射，浇水恢复到立冬时的状态，以灌盆法为主。此时多数植株新叶开始生长，部分会脱皮的品种老叶也开始褪去，浇水不要将水洒到叶口，以免易引起植株的灼伤和腐烂。不可过多浇水，防止老叶吸水膨胀无法褪去，影响新叶生长。2月之后保持盆土湿润即可。6月中旬后气温急剧上升，番杏科的部分品种开始缓长或不长，极少数种类已经休眠，除减少日照强度外，逐渐开始缩减浇水的次数和量，一直保持到9月初。植物能否度过夏季，浇水很重要，对不休眠的种类照常浇水，但次数减少，量减少，已经休眠的可以浇透水，然后将其放在阴凉处养护。立秋以后天气渐凉，不休眠和半休眠的恢复生长，休眠的品种也开始复苏，此时植株较为脆弱，不要立即浇水，采用喷水法，用喷壶喷雾，量逐渐加大。9月中旬后，大部分种类开始正常生长，再开始浇水，但次数间隔略长些。国庆节后开始浇透水，使盆土潮而不湿。10月中旬以后，年龄3到5年以上的植株开始出现花蕾，进入11月，许多品种会陆续开花。介质和肥料，番杏科植物们在南非原生地的土壤是极其贫瘠的，
在普通粗砂里添加少量

一探土置实，就已经能够保证一般植株2到3年的生长需要。如果往盆内添加肥料或动物粪便或化肥，则会刺激植株的表皮和根系，引起严重的腐烂。同时，对于会蜕皮的品种，如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早龄玉属等，如果添加肥料，会使叶片生长的速度很快，但是一到蜕皮期，肥厚的老皮就会难以褪去，而新叶的大小也会远远小于老皮，展现出植株的真实年龄，进而影响观赏效果。繁殖方法：播种，适用于一年生的品种，或是矮小、生长缓慢、不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灌木型品种，如彩虹菊属、生石花属、肉锥花属、早龄玉属、虾憨花属及春桃玉属等，于4、5月份采用室内盆播，种子极其细小，储存期限也短，种子成熟后越新鲜成功率越大，发芽室温为20摄氏度到22摄氏度，幼苗生长极其缓慢，浇水必须谨慎，要保证湿润，但不能闷热，否则会出现腐烂。对于非一年生的品种，其幼苗仅黄豆大小且生长极其缓慢，实生苗需2到3年才能开花。分株，适用于矮小、生长迅速、容易群生且高度肉质的品种，如肉黄菊属、棒叶花属、南州属、光玉属、赵波属及快刀乱麻属植物等。春季4到5月结合换盆进行，若带根可直接栽种，若无根则待伤口干燥后插于微潮的沙床中发根。扦插，适用于较高、生长迅速、一生侧芽的灌木型或沿地面匍匐生长的品种，如白绒玉属的鹿角海棠、琴爪菊属的白凤菊、仙宝属、金绳玉属、金杆番杏属、碧玉莲属、扁棱玉属、冰花属及碧光环属植物等，春秋季均可进行，室温应控制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扦插后2到3周左右生根，再隔一周即可移植盆栽或地栽。主要价值，观赏价值。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但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既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即便是资深玩家也不需要花在上面过多时间，是目前除景天科之外又一大广受欢迎的多肉植物类型，可以说是一类懒人花卉，十分适用于现代化都市的居住条件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本科的观赏花卉形态各异，有带尖刺的，有毛茸茸的，有通体晶莹剔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拟态。若用漂亮造型的装饰盆加以包装，或用塑陶盆栽种，模仿原生地环境的微景观，不论是摆放在哪里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实用价值，番杏科的部分植物具有实用价值，如日中花属的冰叶日中花和墨斜菊属的墨斜菊。冰叶日中花，其含有多种氨基酸、黄酮类化合物等其他蔬菜中少有的营养物质，其酸味是天然的苹果酸味，富含钠、钾、胡萝卜素等矿物质，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蔬菜。因其富含多种氨基酸，脑力劳动者及青少年多食用，可以减缓脑细胞

0: 胞的老化速度，强化脑细胞功能。墨邪菊的主要食用部分为其叶和果实，作为多肉观赏植物，其叶除观赏外，还可代替菠菜做沙拉食用。果实可以生吃，带有很强的涩、咸、酸的味道，一般都会被做成蜜饯或者果酱，在欧美地区很受欢迎。
1: 番杏科的大部分植株体型小，生长慢，形态奇特，花色艳丽，养护简便，繁殖容易，且其品种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科的多肉植物，也可以观花，又可以观叶，而且许多会蜕皮的品种在养护上也是乐趣多多。喜欢多肉的朋友可以考虑选几种番杏科植物来进行养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海参，又叫海鼠、海黄瓜，是生活在浅海海底的珍贵海洋棘皮动物，距今已有6亿年的生存史，被称为海洋中的活化石。海参是世界上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保健食品，被誉为海八珍之首，素有海中人参之称。海参体内含有50多种对人体生理活动有益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含18种氨基酸、牛磺酸、硫酸软骨素、刺身粘多糖多种成分，钙、磷、铁、碘、锌、硒、钡、锰等元素及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所含的18种氨基酸中，有8种是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其中，海参粘多糖、海参素、海参皂苷、氨基酸、多肽等生物活性物质，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抗疲劳、生血、抗衰老、补肾壮体等药理机能。海参作为养生食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的《食物本草》一书中就指出，海参有主补元气、滋益五脏六腑和驱虚损的养生功能。《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摄小便，壮阳疗痿，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我们知道新鲜的海参不能存放，活海参离开海水后几个小时就会自溶成水而消失。原来海参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物质酶，酶遇到空气就会快速氧化。海参被打捞上岸后6个小时左右，一只完整的海参就会失去原貌，甚至化为一滩水，俗称化皮。这就是我们很难买到新鲜海参的真正原因。在海水中，海参也不能长途运输，经过几小时运输后，重量减轻高达80%。因此，因为运输和储存原因，内陆人很难吃到活海参。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既防止了海参的化皮，又能使海参保存起来呢？有，防止海参化皮的方法，就是快速地对海参进行加工。因此，海参的加工就变得非常重要。海参经加工后，变成各种产品，如盐干海参、盐渍海参、口服液、胶囊等多种形态的产品。海参的加工历史源远流长，不过至今只有几种为数不多的方法。最普遍的就是盐干海参，这是世代相传的民间做法。打捞上来的海参用开水煮熟，然后用盐腌，要反复煮腌3到5次。但加工后的海参含有大量的盐分。现在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海参加工产品越来越多，方法也比较多。这些方法都有优缺点，但随着海参滋补热潮掀起的巨大市场需求，海参加工技术也越来越科学。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前，我们先认识一下海参，了解一下它的生物学特征。海参在分类上属于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广义的海参包括海参纲所有的种类。海参种类很多，
全世界有1100多种，我国约有100多种，绝大多数海参不能食用。据统计，全世界有40种可食用海参，我国可食用海参有20多种，分光参和刺参两大类。光参主要产于南方，营养价值远不如，分为背腹两面，背面部分为2个布袋区和3个箭布袋区，具有4至6行大小不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面比较平坦，分3个布袋区和2个箭布袋区，整个腹面有密集的小凸起，叫做管足。管足的末端有吸盘，管足密布，排列成3条不规则的纵带，口位于腹面前端，无咀嚼器，周围环生20个分支状触手，有捕食机能。肛门位于后端偏背面，生殖孔位于前端背部距头部1至3厘米的箭布袋区。体型、大小、颜色和肉刺的多少随生活环境而异。生活于岩石底和水温较低海区的个体，肉刺较多、较大，体壁较肥厚，体色为黄褐或深褐色。生活于海藻底层的个体较大，肉质也较厚，常带绿色，栖息于水深3至15米处。海参活动能力较弱，多利用管足和肌肉伸缩在海底做迟缓运动。在我国的20多种可食用的海参中，刺参是产量最大、经济价值最高的品种。其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糖类丰富而不含胆固醇。每100克鲜刺参中含水分76克，蛋白质21.5克，脂肪0.3克，碳水化合物1克，硅酚1.1克，钙118毫克，磷22毫克，铁1.4毫克。刺身肠含水分72.49%，粗蛋白8.84%，粗脂肪2.69%，灰分15.99%。海参的肠子可用于治疗胃溃疡、12指肠溃疡及小儿麻痹症。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刺身体内含有大量的粘多糖，对人体的生长、愈创、抗炎、成骨及防组织衰老、动脉硬化等有着特殊的功能。下面我们以淡干海参、即食海参和海参口服液的加工为例，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一、海参的捕捞。由于海参的

运动，主要是依靠肌肉的收缩和管足做缓慢的匍匐运动，其移动速度为10分钟前进1米。生活在食物丰富、环境优越海区的海参，一昼夜的移动距离仅5米左右。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环境条件比较好，海参一般不做远距离的运动，活动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在每年的4至5月和10至12月，进行海参的捕捞。海参的捕捞不像捕捞鱼类那样用网捕捞，而是由潜水员潜入海底进行捕捞。在捕捞前，潜水员先穿好潜水衣，带上铅块和吸氧装置、眼镜，拿上装海参的袋子，然后下海捕捞海参。在船上的人员要全神贯注地做好保障工作，看管气泵为潜海人员输送氧气，看管绳子一旦发生意外就用绳子把潜水员拽上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捕捞时要选择达到商品规格的海参进行捕捞，要求鲜海参体重达到300克以上，个体健康，体表光泽无溃烂现象，肥满度好，没有自身污染的海参。将捞上的海参倒在塑料箱里，如发现比较小的海参，要把它放回海里，让它继续生长。选好的海参由专门负责运送的人员划着船尽快地运到岸上，进行称重计量，装车运到加工厂进行加工。捕捞上来的海参一般都立即解剖去脏，但有时为了加工出口海参肠，可放入海水池中蓄养一夜，最好有一定的循环水量。下面就向您介绍海参的加工技术。淡干海参是最近兴起的一种新工艺，首先是原料的处理。加工前要对海参原料进行处理，将新鲜原料放在海水或稀薄的淡盐水中，洗净表面附着的粘液，然后用剪刀在海参腹面中下部到肛门处向前纵剪一刀，开口长度大约为海参体长的1/3，开口要端正，不能从海参的头端剪开，以免影响美观和质量。将海参的内脏、肠衣全部挖出，只留海参的身体部分。剖采时要尽量保持肠管的完整，以保证海参肠的加工质量。把海参肠放在盛满海水的操作盘内进行清洗，洗涤时用右手捞出肠管，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肠管，轻轻往下挤出肠内的泥沙污物。如果一次挤不干净，可重复操作，直至干净为止，然后在装有干净海水的洗涤盆中洗涤。洗干净的海参肠就可以装袋出售或冷藏后出售。将去掉内脏的海参放入容器中，用干净的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上的沙子和粘液，直到海参整体干净为止。这时的海参叫皮参。二、水煮。将蒸煮锅中加入清水，反复刷洗干净，
再加入适量的水，水量为皮身重量的四倍左右。煮海参的水可以用海水或淡水都行。给蒸煮锅加热，提高温度，水煮沸后加少许冷水，使温度降至85摄氏度左右。将洗净的皮参按大小分批放入锅中，用猛火煮，并用木铲搅拌，使其受热均匀，同时能防止海参贴锅化皮而影响质量。水面上的浮沫要及时去掉。一般煮沸40分钟左右即可，以达到皮紧刺硬为度，煮至用竹筷很容易插入肉内部为适度。在煮熟过程中，如发现腹部胀大的原料，用针刺入腹腔，排出水分后继续加热。煮好的海参应及时捞出。3. 腌制。将煮好的海参捞入容器内，趁热加入40%的盐，并使其降温，待冷却后置于阴凉处，严禁阳光照射。4. 烘焙和日晒。海参冷却后取出，在塑料盘内单个摆放，然后放置烤炉内，以20至25摄氏度烘焙2小时，待表面水分蒸发后再进行日晒，以烘干与晒干交替继续干燥3至4日，达50%以上。晾晒时每4至5小时翻动一次，以加快水分蒸发。5. 眼蒸干燥。将已半干的海参收起来，放在阴凉处，眼蒸3至4日，使其扩散水分，然后再继续出晒至8-9成干，再收起来眼蒸2天，然后出晒至全干。这时淡干海参就加工好了。6. 选集。海参晒干后按个体大小进行分级，干成品海参每千克120头以上为商品甲级海参，每千克80头为优级次参，每千克60头为特级次参，每千克120头以下为幼参次级。7. 质量。新鲜的海参经加工成的干成品海参，外观饱满肥胖，体表光滑，色泽新鲜，身体干燥，形状端正，体表外刺坚挺，前后排列整齐，刺尖而不臃肿，体色黑灰色。8. 包装。晾干的海参按照分级好的标准进行包装，包装时将海参按顺序摆放在包装盒里，然后封好盖严，贴上标签就可

销售了。淡干海参的优点是方便存储运输，保质期长。下面我们再说说即食海参的加工。即食海参是目前在固态有形海参中技术最高和优势最明显的产品，不仅保留了海参的完美形态，而且通过改变海参内部组织，将海参多糖游离出来，不需发泡，直接食用，海参活性成分没有被破坏，口感较好，特别适合切片生吃或冲汤。即食海参的加工对厂区设置和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卫生指标要达到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特别是加工人员的卫生更要严格。进入加工厂的工作人员要穿戴工作服和鞋帽，要求头发不准外露，工作服、水鞋必须干净，袖口必须扣紧。工作服穿戴整齐后，由专人进行检查，并用吸尘器吸掉工作服上的附着物，然后进入封淋室，封淋3分钟。在专用消毒室进行洗手消毒。工作中途不准穿工作服直接进入洗手间，重新进入车间前必须再次洗手消毒。消毒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即食海参的加工流程是选用鲜活海参，经过清洗、剖腹去内脏、整理、清洗后进行漂烫定型处理，冷却后进行修整，去掉海参的沙髓，称重分级，调味，封装，再进行高压灭菌，最后进行包装。下面就向您介绍即食海参加工的操作方法。一、原料处理。选择新鲜鲜活的海参作为即食海参的加工原料，把选好的原料放入清水中进行清洗，洗掉海参表面附着的粘液，用剪刀剖腹，去掉海参的内脏，用清水进行清洗，洗掉海参体内的沙子和粘液。二、漂烫。清洗好的海参要运到漂烫间进行漂烫，将海参倒入漂烫锅里，然后进行加热，同时不断地进行搅拌，防止海参粘锅化掉，并随时除掉浮出的泡沫。将漂烫好的海参捞出，放在凉水中进行冷却，然后把冷却好的海参运回加工车间进行整理。三、整理。经漂烫定型后的海参要进行整理，用剪刀将海参全部豁开，剪掉牙齿和沙嘴。四、分级。整理好的海参按大小进行称重分级，使同一级别的海参大小均匀一致。五、味料。将分好级的海参根据需要运到调味间，按加工口味进行调味，也可以不用调味，直接进行塑封包装。调好味的海参
要放置一定的时间，这样能使味道渗入海参。六，塑封包装。经过调好味的海参，一枚枚地摆在食品包装机的特定槽里。注意，摆放时海参开口一面要朝上。摆好后，包装机自动完成了卫生指标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进行外包装、封口、入库冷藏保存。下面再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海参口服液的加工。海参口服液是把海参进行深加工，通过高科技手段提取海参中的精华部分，制作成口服液。海参口服液也有叫液体海参，分浓缩型、精华型、高活性、活性等。将海参利用率从活海参的不足18%，干海参的不足5%提高到98%以上。加工工艺是以鲜海参为原料，将鲜活海参去除内脏、洗净，然后进行磨碎打浆，加入促进海参体内生物活性物质及营养物质有效释放的生物酶，并控制好恰当的温度和酸碱度，加速海参的分解。模仿人体消化食物的方式，将海参复杂的大分子链变成人体直接能吸收的小分子态，并将缠绕在蛋白质分子链上的海参多糖完全分离出来，再将分解完的海参浆进行分离过滤。通过科学的添加罗汉果、山楂、枸杞子等生物原液调试口味，使海参腥味更轻，同时加强海参的滋补效果。最后将调配好的海参口服液灭菌、装瓶、包装。海参的加工方法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都，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都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啊、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本郎妹。
1: 咦，什么叫做本郎妹？
0: 本郎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本郎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都这样的本郎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干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涤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程锦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正在干农活的张西都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陷入沉思。有一天，他缠着程锦辉问：锦辉哥，你说说为什么穷人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辛辛苦苦种田，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呢？而那地主老财细皮嫩肉，不劳动却有大鱼大肉成年谷子吃不完呢？西都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陈锦辉紧锁眉头，想了想，这叫阶级压迫，叫阶级剥削嘛。西都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锦辉哥，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阶级剥削，你这些道理从哪听的？我也想听呢。这陈锦辉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可是这些道理只有男人才能听，细妹子。刚开始，张西都因性别所限，只敢在夜校的窗外向里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坐在郭涤仁、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讨论着：我们穷人要过好日子，就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听到这里，张西都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坚定地说：我也要上夜校。
1: 等郎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夜校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郎妹呀。
0: 郭涤仁、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都表示欢迎和接纳了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都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

0: 这样，夜校接收了他。张希兜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夜校后，张希兜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他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希兜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斧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希兜留在村子里侦察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希兜不幸被捕。
1: 天哪，那些反动派白匪军可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0: 是啊，凶残的匪徒凶狠地把他捆吊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用火用烟去熏去烧，用尽了一切凶残的手段，但都没能征服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希兜，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了。这些灭绝人性的摧残，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张希兜毅然挑起重任，担任后田党支部书记。无论编草鞋买油侦查敌情，他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7年1月2日，忽然传来了婆婆张三姑和战友们被捕的消息。张希兜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连夜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
1: 为什么张希兜不和战友们一起跑啊？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张希兜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希兜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希兜坚定地矗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希兜作为共产党员，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

0: 在新时代，张西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让我们将张西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有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2: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2: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2: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江河奔涌，岁月沧桑，汇聚起新时代中国的万千气象，蜕变出一个个诗画般的美丽乡村。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村内外风景如画，或沿着油步道观绿油油的麦田，或伫立在高大的门前眺望朝阳染红的沙沟山，或走进干净的巷道环村一游，怡然自得。村民有的开民宿、农家乐，有的酿茗留酒，有的飞针走线绣出了太阳花。新落成的村史馆墙上挂着近年来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牌匾。这些荣誉，这个小村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八个社，1454人，其中土族人口1425人。9年前，班彦村还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零，村子沿坡而生，5、6社129户484人居住在沙沟山山梁沟坡间，位置偏僻，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难拔。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亲临班彦村视察，看规划，访农户，双脚沾满了泥巴，可土乡儿女的心里乐开了花。总书记在班彦村调研时强调，一定要把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当中央的一项项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乡亲们的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600元增至2023年的1.4万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告别穷日子，过上好生活，奔向小康路。从贫困村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从1954年自治县成立到2024年七十华诞，从砥砺前行到乡村巨变中细查新时代中国之变，班彦之变。近年来，班彦村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重雅、光伏发电、清秀制作、名流酒酿造、生态农庄、文创产业、电商扶贫、乡村旅游等后续产业，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吕桑吉四郎，班彦村的电商带头人，回乡创业的好儿郎，他让人们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平台，有着红红火火的未来。张卓玛师姐，新时代的盘绣阿姑，太阳花的守护者，一根丝线连起了传统与时尚，连起了诗和远方。班彦名流酒坊，匠心者酿出了乡愁的绵长，酿出了岁月的芳香。一个个朴实的村民，一个个

其产品远销海内外，促进了土乡农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魅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村庄的变化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是我们灵魂的滋养。阳光下的斑雁，乡风文明，生态和谐，是第八批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人文名片。漫步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庄，从而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擦亮七彩农业名片，壮大村集体经济，从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寻访总书记的足迹，阅览小山村巨变的历史，从而体验红色文化之旅。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斑雁群众感恩奋进，善治善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共治共享，兴办农民讲习所，举办农民运动会，深化移风易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更加笃定，对总书记的感恩和爱戴转化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吕有荣一家六口人，到2019年底，家庭收入已达5.6万元。他是土族，儿媳妇是藏族，结对认亲的干部是汉族。斑雁村像这样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还很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成常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蔚然成风。幼儿园、卫生室、乡村超市、休闲广场，处处流露着人们幸福的脸庞。创客基地、青少年研学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实践基地应运而生，凝聚起共筑幸福斑雁的磅礴之力。斑雁，一个幸福富裕的村庄；斑雁，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斑雁村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正踏着全面振兴的铿锵鼓点，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跑与善变。

八月，天高云淡，巴尔鲁克山巍峨挺拔。翻过这道山，就是哈萨克斯坦国境。当地哈萨克族人哈纳提正在帮朋友哈里哈兹准备一场家宴。哈萨克人最隆重的待客之礼就是做手扒羊肉。根据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宰好的羊要分成12个正块。女主人阿依尼莎在分好的肉块上撒上盐，悬挂起来晾晒，入味风干后的羊肉烹煮出来口感最佳。

在这个过程里不加任何调味料，以保证羊肉味道纯正。今天用到的羊肉是玉明县远近驰名的八十败羊，这种羊生长速度快，肉质肥美，很受牧区百姓的喜欢。

哈萨克人认为手扒羊肉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最好吃，肉与骨头不要分离，过于烂熟会影响羊肉的鲜美。将宽面条下进羊肉汤里，是一种新疆特色美食纳仁。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水，增加面的硬度，是面片好吃的诀窍。

距离乌鲁木齐36公里外的昌吉，马师傅估算着煮肉的时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要保证午餐开始的时候，客人可以吃到刚刚出锅的手扒肉。与哈萨克族煮肉的方法不同，回族师傅会将一只羊均分成7大块。分好的羊肉要用冷水反复冲洗浸泡，去除血水，而后依次往大锅中放入2扇肋条、2条前腿、2条后腿以及脖子。马家手扒羊肉最大的秘诀就在于这个调料包，白果、生姜、花椒、孜然，这个由10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料包是店里的老师傅传下来的，而这家老店经久不衰的好名声也都藏在这个小小的料包里。手扒羊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食物，因地域不同，风味也略有不同。新疆的手扒肉因为有着天然的原料优势，吃起来即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足够鲜美。在沙漠深处，对于羊肉的制作手法还可以往前推到更远的年代。新鲜的羊羔肉连骨剁成小块，包进一张完整的羊肚子里，这里的卢布人可以完全不用灶具和炊具，而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完成美味的制作。除了撒上一点盐巴，就地取些湖水稍事滋润，就直接用红柳枝条封住羊肚的口，用一根空心的芦苇杆插在封口处，用以通气，以防羊肚受热膨胀后爆开。

把羊肚包肉全部埋进烤热的沙子里，芦苇杆露在沙子外面排气。借着正午时分沙子的保温度，需要2-3个小时，肚包肉才能做好。罗布人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大部分食物以火烤为主。人们还在没有烹饪工具的时候，创造了不少类似羊肚包肉这样天人合一的烹饪手段。27岁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江正在制作他的拿手菜品平锅羊肉，把新鲜的羊脊肉剁成大块，腌制入味，鸡蛋和面粉混合做成面糊。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法越来越精细，年轻一代厨师的加入与现代化餐饮的要求，让羊肉这种原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推陈出新了许多创新菜。这是一口特制的平锅，可以上下同时加热。先将羊肉在下层的清油里煎至两面金黄，然后盖上另一层，调整好炭火，让羊肉均匀受热。这样煎制出的羊肉外酥里嫩，香脆可口。这道菜是努尔江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保留菜品，向来只有他亲自烹饪。习惯大口吃肉的新疆人，往往会让羊肉超越各种碳水化合物，成为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既可果腹又能滋补的羊杂，在气候偏冷的西部地区，历来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风味小吃。这家羊杂店是西伯小伙田英忠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店名就是从父亲田广英和母亲永金仙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21年过去，最早那块写着父母姓氏的老招牌已经模糊不清。作为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的第一家羊杂店，田金羊杂的生意却始终红红火火，是声名远扬的好味道。店里羊杂的品种很丰富，客人可以选择单一品种，也可以随意混搭或做成大杂烩。炒羊杂的步骤并不繁琐，技术上讲究的是大火猛炒，速度要快。洋葱和辣椒是最基本的配料，但不同的羊杂在炒制时还是各有各的讲究的。油大的羊肠和三瓣要放西红柿，有去腻的效果。膻味较重的腰子就要多放孜然。这些都是田家两代厨师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以西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也是我国西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县。县城里还有一位63岁的西伯族婆婆齐晨志，
他的拿手绝活就是制作锡伯族的传统菜式血肠子。羊血、羊肠、羊油和洋葱是制作血肠子的主要原料。血肠原是锡伯族祭祀祖先神灵所用的食物。大西迁后的锡伯族在饮食上便显出与新疆各民族不断融合的特点。洋葱被剁得很碎，便于灌入羊肠内，捏破血块，去除杂质，让口感更加顺滑。加入适量的羊油，几样东西全部搅拌之后，血肠子的原料就算全部齐备了。灌肠的工作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先用草绳扎紧小肠的一头，一点点灌入血水，这个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儿媳是七成制最好的帮手。灌好的血肠只需在水里煮熟就能吃了。老伴儿最喜欢七成制做的羊血肠，这一口他一耗就是几十年。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不仅完成了300年前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更在这里保存下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0: 在新疆还有一种知名的美食灌马肠。这两位正在灌马肠的是哈萨克小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马肉被切成长条状，配合着适量的马油和盐一起灌入肠衣内，马肠子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以前的哈萨克人只有在入冬时节才制作马肠子，在房子里阴干后以备食品稀少的冬日食用。但在伊犁州昭苏县的这片山林里，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灌马肠子的师傅却让夏天制作马肠子变成现实。阿斯勒别克巴伊居马曾经的伊犁州昭苏县环保局局长，退休之后他在县政府的授权下承担起改造山林的任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阿斯勒别克在这里植树种草引来溪水。
1: 十几年的环保局长，但是我退休以后有活干，我把这个生态恢复一下，还拎起来把这方给平整了，种草了，自己花钱今年种了个3800棵树。
0: 山下一座闲置多年的人防山洞也被阿斯勒别克改造成了靠山体温度进行制冷的天然冷库。在没有冰箱冰柜的草原夏天，这个冷库大大的丰富了哈萨克人的餐桌。
1: 能干的时候嘛，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授嘛出一点力，

家住伊犁的回族师傅魏成勇，是伊宁县做面废子的一把好手。他通常会把选购回来的羊肺充分清洗，这一步在所有制作面废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有时候一盆羊肺要洗上十几遍才能呈现出这种雪白无垢甚至透明的形态。

面痱子是起源于伊犁的一种地方小吃，发展为新疆美食不过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以前手巧的主妇把不吃的羊痱子洗干净后，将面浆灌入蒸熟，切成块，调入佐料，不但味道鲜美，可与肉类相媲美，更丰富了餐桌，改善了家庭生活。将和好的面反复揉搓，洗出面筋，过滤沉淀，加入鸡蛋和盐，这些配比都是魏成勇根据十几年的经验来拿捏的。灌制羊痱时一定要慢，轻轻地调整漏斗，让面浆均匀地进入肺液。还要在面浆中加入一些清油，增加香味。挤压漏斗，羊痱自身的孔隙结构会把多余的水分自动排出，只留下面、油以及少部分水。

灌好的沸子要以最快的速度入锅，小火慢煮，大概40分钟便可出锅。一个煮熟的面沸子根据大小不同，大致2到5公斤。在大米中加入盐、孜然、花椒、胡椒等调味，然后迅速倒入各种配料，控制好时间，大米不能煮得太软，会影响口感。灌制米肠子的时候，馅料不能装得太满，要给大米膨胀留出充分的空间。小火煮至15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米肠子通常和面沸子一起食用，浇上各种香辣调料，是伊宁餐馆最受欢迎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美食之一。今年52岁的魏成勇已经做了17、18年的面沸子，因为新鲜干净赢得了很多生意，有稳定的客户，都是城里的大宾馆。每天中午12点，魏成勇就要将还热乎着的面沸子装入食品袋，由小儿子骑摩托带着送往每一家订货宾馆。魏师傅说，他的面沸子没有什么秘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是成就美味的真正原因。新疆人的生活翻腾在浓稠的羊汤里，滋养在鲜美的羊肉里，深藏在五花八门的羊杂秘方里。大自然给了新疆这块土地最善意、最慷慨的赐予，一辈辈的新疆人用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反哺天地，回馈世界。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馕是麦面与火的结合，是大地与阳光的飘香。请收看下集，有馕就是家。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面对常见心理疾患与正常的紧张情绪的诸多相似，老年人需要如何辨别？
0: 怎么去识别他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
2: 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
1: 应对不同的心理疾病，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干预？
2: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

0: 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
1: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的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1: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呢第四讲的内容，也就是常见老年心理疾患的早期识别与预防干预。我们继续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来做这样一个交流。那么李老师，平常呢我们说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早期的焦虑啊、抑郁啊、孤独啊，可能很多人就把它和年老或者岁数大了呀这样一些呢来混淆。那我们一般说的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疾病和它的成因呢主要有哪些呢？
0: 可能还是咱们这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啊，它成因是这三个方面。比如生物的因素呢，就是慢病，然后它有很多慢性的躯体疾病，然后包括呢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可能导致它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心理的因素，就是比如说一些重大生活事件让他觉得心里特别有压力，然后社交网络减少，比如丧偶等等，让他孤独感特别增强，这些心理的诱因。那么社会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社会里面发生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经济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利的状况，或者是社会角色发生重大的转变，甚至包括呢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呢生物的因素、心理的诱因和社会的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是心理疾患产生的原因。
1: 就咱们现在说心理疾患主要的是不是就这样三类，就是抑郁像这个焦虑，还有呢像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是不是这是三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那么老年焦虑早期怎么去识别，它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就已经是要注意它是不是一种疾患了呢？
0: 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叫心理疾患或者是这种精神类的疾病啊，老年期主要就是您说焦虑、抑郁和痴呆。那么焦虑呢，就是咱们怎么判断人家是不是这个焦虑症的早期的表现，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比如在情绪变化上面呢，就持续的他这个烦躁、坐立不安、很焦躁，然后坐下去、站起来、来回这个兜圈子，还有呢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焦虑、中度的焦虑或者是重度的焦虑。当然呢这个医生的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医生会了解像刚才提到的他有没有什么躯体的疾病，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等等，这样综合的评估下来，医生呢才会给出临床上是不是焦虑症这样的诊断。
1: 那这样的就是判定了他的处于这样一个早期的焦虑这样一个症状，一般的是怎么去干预呢？
0: 通常呢还是一些行为的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叫放松，尤其是结合正念冥想的放松，就是呢我们先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像肌肉的放松，运动员经常用的，从我们的远端的肌肉，然后慢慢呢配合舒缓的音乐，配合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那么正念呢其实就是让你关注当下，我们焦虑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有一个念头，那你就去关注你这个念头，你就去直面让你焦虑的事情，同时你做一些放松的训练，这是一种整体呢叫一种正念冥想式的放松。那么还有呢比如在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的疗法，就是通过一些认知方式的改变， 然后让你行为上有一些

0: 变，当然还包括比如社会支持是很重要的，就是来自家人的、亲友的，更多的去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转移你的注意力，这也是一些方式。另外呢，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让你的生活更规律，让你呢就是能更好的吃饭、更好的睡觉、更好的去运动，这些呢其实对于调整注意或焦虑。那么焦虑症就临床上诊断这个焦虑症呢，这个发生率呢在老年阶段呢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是稍稍偏高一点的，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在5%到7%，就是临床上诊断焦虑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一定就我们刚才说，它一定是这种焦虑的感受，就是烦躁不安、坐立不安，然后呢一些生理的躯体的症状，就经常会心慌、心悸等等，这些呢它达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持续时间之后才能诊断它是焦虑症。
1: 这是焦虑症的这样一个早期识别和预防和干预。那么老年抑郁呢，它的早期识别或者是干预应该怎么做呢？
0: 对，抑郁呢是另外的一个心理疾患或者精神问题，甚至呢现在呢通常认为抑郁呢可能是排在焦虑、痴呆这三类这个主要的精神疾患当中呢排名最靠前的。那么怎么判断就是是不是有抑郁的问题了，其实也是观察他的行为，观察他的情绪的变化。那么相对于焦虑来说呢，抑郁的特征呢，一个呢他肯定是有这个悲伤的情绪，那么焦虑呢它是一个紧张烦躁，另外抑郁呢我们叫快感缺失，换句话说呢他就对生活失去兴趣了，就是他原来比如说喜欢钓鱼、喜欢摄影，他都不喜欢了。还有呢，跟抑郁密切相关的，通常会伴发的就是他自我贬低，觉得自己呢没有价值感了，这是他典型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在行为上呢，和焦虑呢有很多类似的，比如他睡眠不好，然后他的饮食发生变化，相应的体重发生变化，那么不愿意人际交往，不愿意参加活动，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抑郁症的早期表现，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抑郁情绪的早期征兆。
1: 那么这个当然抑郁症也有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早期啊或者是更加严重这样一个阶段，像什么情况下像这个老年人就应该去注意或者说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抑郁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或者从家里头人来说他怎么去区别说这个老人他可能是有抑郁症的倾向，应该去到心理医生或者是去进行这样一个检测呢？什么情况下呢去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呢？
0: 通常呢我们说是它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当然老年人主要是他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比如说老年人终日呢闷闷不乐，导致他没胃口，体重开始下降了，当然有个别情况他暴饮暴食，体重过分这个增长，那对于血压血脂肯定也是不利的影响。还有就是严重的失眠，我们说呢到了老年期呢可能睡眠的碎片化呀、醒得早啊等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失眠严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最最重要的其实呢我们说老年抑郁症呢它跟其他年龄段抑郁症不同的一个它的特点呢，它有隐匿性，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说，尤其是现在社会年轻人对抑郁症呢没有那么污名化了，他有时候就说我抑郁了，我 emo 了，但是老年人呢他隐匿的，很少有老年人说我抑郁了，他更多的是我不舒服。
1: 如果是识别出来这个有抑郁症，像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预防和干预的措施呢？
0: 一旦呢临床诊断是老年抑郁症之后呢，会有相应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这个药物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呢目前也还是

0: 相当不错的。需要提醒一点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服药一段时间，比方一年之后觉得有明显好转之后呢，有时候患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停药或者自行的减少用药，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抑郁症的复发，一定要比较长时间的坚持服药。当然呢，要坚持多长时间，这个是要遵医嘱的。另外呢，就是非药物的治疗，这里面就包括心理的治疗，首当其冲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说抑郁症的患者呢，他往往一种呢，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在事情上他反复的纠结纠结出不来，或者呢他是负性思维，就是这半杯水他老看见空的那面，看不见有水的那面。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治疗呢，从纠正他的这个我们说不恰当的负性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行为的治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疗法，像焦点问题解决、缅怀等等。另外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抑郁症的患者，增强他的社会支持，就是家人，然后社区，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给更多的关心关注，增强他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也是特别重要的。当然还有呢，良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抑郁症的这个缓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我们抑郁的时候经常会失眠，那这个睡眠卫生就特别重要。像卧室就是睡觉的，你不要在卧室里面干别的，刷手机什么的。还有呢，比如我们躺下之后，如果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起来，不要再接着躺着了，那我就去干点其他的事情。所以治疗失眠啊，这种有一种行为疗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常规，就是我在哪儿睡觉就在这儿光睡觉，我不干别的，我几点钟上床我就这个点上床，我该起床的时候哪怕我还困我还要这个点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其实对于治疗失眠是很重要的。那么像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当然我们的营养啊、运动，其实对于缓解抑郁症状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就是这个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伴啊、孩子呀，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是能够陪伴。有一些传统的观点啊，子女也好，老伴儿也好，觉得抑郁症你不就是心理问题吗？你为什么自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可能开始呢，哪怕诊断成抑郁症了，哦，医生说了，他就像他有高血压一样，他有病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从床上起来活动活动？咱们为什么不能出去溜达溜达？但是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无条件的陪伴，非常耐心的去陪伴他，就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的起不来，他的神经递质，像我们说到他多巴胺水平达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低沉。在陪伴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要耐心的去倾听他，就是说我们觉得抑郁症患者说的事情明摆着是不对头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让他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支持，来自亲人的支持，来自社会的支持，其实对于他呢，尤其这种非药物的这种安慰、这种慰藉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两类呢，焦虑和抑郁呢，还都更多的和个人的这个说有一些情绪啊或者认知这方面更加密切的连在一起。那么第三类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它更多的可能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和他的这种心理健康产生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在老年痴呆的早期识别这些方面，现在是怎么在做的，又怎么去进行预防干预呢？
0: 对，确实像您说的，痴呆呢因为它是

0: 认知的问题，就像您说失智的问题，它可能跟情绪前面那两个情绪稍稍是有些区别的。正像您说的，它呢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叫退行性，是密切相关的。痴呆呢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还有一类呢是早老性痴呆。怎么区分呢？这个老年性痴呆或者我们说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元神经细胞凋亡了，或者说呢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这个突触断掉了，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生理性的变化引起的。这往往是在60岁之后才开始的。那还有一类痴呆呢，我们叫早老性的痴呆。它既然早老性痴呆，它往往就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跟遗传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都是有家族史的。就是我们说呢，痴呆呢，有致病基因，还有风险基因。致病基因有三个，我们具体不说是什么，就是你携带这三个致病基因。就等于你家族里有这个致病基因，你就很可能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为数是很少的。那么大部分呢，是就是痴呆的大部分是属于60岁之后，到了老年之后，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大脑逐渐退行性病变了。这时候这种痴呆呢，并没有说我带某个基因我就一定60岁之后会痴呆，但是它有风险基因 APOE， 就是这个载脂蛋白 E4， 它是一个风险的等位基因。 APOE 呢，你是2223、34还是44等等，这里边哪个是风险呢？如果我们带一个4，那么这个风险呢可能会提高5到7倍，如果我们不幸是44的话，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可能呢会提升了，有研究发现甚至10几将近20倍，这是一个。当然带44的比例其实也是蛮低的。那么这个有一个 E4 这样的这个等位风险基因呢，它跟人种稍微有差异的。比如我们亚洲人种呢大概是在15%，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了，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15个人就会有一个携带，基本上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如咱们这儿6个人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 APOE4 的携带者。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怎么做早期的预防，不外乎还是那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让你大脑动起来，人体器官其实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膝关节，这个是一个易损件儿，就是我们真到7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关节，它确实骨关节炎，它没办法，你就要少动，或者你做关节的置换。但是大脑，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呢，你的一生当中对大脑的开发呢，远远是不够的，你不用担心，它其实是用进废退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就是我们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特别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心血管风险的管控。因为还有一种痴呆呢，其实叫血管性痴呆。我们平时说的痴呆很多都是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痴呆，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个血管性痴呆呢，比如说欧洲和西方国家会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病其实更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尤其要把血压血糖这些管控起来，那么尽可能的来管控自己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种糖尿病等等，因为呢一旦这些出问题，它很容易会导致我们脑认知的问题。这说到预防，
1: 预防里头还有像刚才讲到的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做的嘛？那它等于说它要早知道 APOE4 是吧？那么它就可以早一些去做一些预防或者干预的准备。那这个是在它30岁、40岁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基因因为一出生基本上我们基因就不会变了，所以呢如果想测自己是不是有致病基因有风险基因，对，就是完全是可以测。当然致病基因因为有家族史其实都不用测，基本上就知道。有风险基因这个呢，就是我们任何年龄其实都可以去测，而且现在呢测的费用也不高， 其实100多块钱我们就能测这个几十个位点，就可以把这个 APOE 的这个位点放进去去测。那么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风险基因携带者，我就要早期预防。确实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想说呢，就是其实多早都不算早，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痴呆啊，如果我们临床上去诊断痴呆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生物标记物，就是你脑内要有 A-beta 要有 tau 的沉积，它才诊断你是痴呆。而这个沉积呢，您知道它现在研究发现可能在你临床诊断的20年之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多早的一个预防都不算早，哪怕我没有做基因的筛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带风险基因。其实像我们说20多岁，比方我们记忆力达到高峰之后，我们其实就在缓慢下降了，我们很多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控制，就我个人的观点是不怕早，多早开始，20多岁你就可以做一些积极的预防。
1: 对，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检测，都还是要早一点预防，早一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防范，这是肯定是没有坏处的。那么我们这个第四讲呢，又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专门针对我们说常见的老年心理疾患，怎么去进行早期识别，特别是呢如何进行预防干预，给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解。从老年常见心理疾患的这样一些种类成因，特别聚焦在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老年的痴呆或者失智症这方面，它的这个早期识别的一些方式，以及呢进行干预预防的，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第四讲呢就到这儿。这四讲呢，也是我们对老年心理健康，对我们整个的老年人最关心的这样一些，如何去促进积极的心理，如何去早期的识别预防老年的心理疾患，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帮助。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也谢谢大家。

0: 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竟然还有幕后策划。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进入文学馆每个展区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扇这样的门。这扇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我推门的时候，我想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门把手和我们常见的门把手的样式完全不同。在这个青铜式的门把手中央有一个清晰的手掌印，那这个手掌印的主人会是谁呢？
0: 细看手印并不大，和平常人相比甚至还有些小，看起来文弱而纤细，手指微曲，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端端正正的手模也有所不同。在现代文学馆的三座场馆里，像这样带有手模印记的门把手多达几十处。
1: 没错，正是这双略显锈迹的手却译出了几十本外文书，写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家、春、秋。手印的主人正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但是一个男人的手怎么会如此之小呢？
0: 在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国画，是1981年年逾70的巴老路过北京，画家高莽去看望并为他创作的。画中的巴金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他略略驼背，背着手往前走。

0: 情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巴金当时看完浅笑，思索半晌，提笔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一大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开始正式步入历史的舞台，而这其中就有一个小伙子代表中国人向世界发声。
1: 巴金恋奇下，伊索寓言，酸葡萄。一个很饿的狐狸路过一座葡萄园，看见许多又熟又好看的葡萄高高的在架上垂着。
2: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1926年在英国录制的，声音清亮，音调略高，一口标准的北京音。这是专门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而给教材录音的这个中国小伙子在今天看来是家喻户晓，他究竟是谁呢？
0: 现代文学馆中珍藏着一册和胶片配套的汉语教材，与我们如今用的课本很相似，但细看文字并非如现在所打印的标准字体，倒像是手写上去的。这是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全世界完整保存下来的目前只有两套，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2: 这套教材之所以珍贵，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稀有，它的内容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比如这第25课《洋服装》，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加上标点符号的运用，彰显出作者对白话文的推崇。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舍先生，那年他才27岁。
0: 老舍原名舒庆春，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我们耳熟能详的《骆驼祥子》《茶馆》。

0: 这个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啊。
1: 他给你带什么礼物啊？平时回来，
2: 我们有一个日记本，有的时候就写一写。
3: 这就是那个本子啊，嗯，上面都是，哎呀，我能看吗？
0: 随便看一段吧。嗯，亲爱的，不好意思，明天回不去了，需要再等一个星期。
3: 天哪，这一看很绝望，好想回家呀。孩子们知道你们是这样子保持一种特有的方式来沟通，
2: 知道，
3: 知道，
2: 也给他看过
3: 啊？是吗？嗯、啊，他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之间的爱情是如此的美好。我看到了两个证书，应该是我们的最美家庭的。
2: 啊，这个是最美家庭，这个是我的，这个
4: 我的啊。
2: 嗯，现在我们能够在这个一线，在远方，就是努力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那个保障体系，这个也给我们就是说吃了一个定心丸吧。所以说在家里就能够好好的陪陪家人，然后在外面的话就好好的工作。
0: 我们努力工作，啊，认真对待每件事情，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言传不如身教，因为我们是搞海洋工程的嘛。嗯，参加过国家的深海建设啊，封侯非我意，但愿海国平安。啊，希望国家更加强大。
2: 希望祖国母亲，越来越好，在科技啊，在新质生产力方面，我们赶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现就是我们各自能力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5: 他们陪伴我时间少，是为了为祖国做贡献，所以我以后也会按照他们为努力的方向。
2: 谢谢闺女。
6: 我们家最美的就是和和气气最美。
7: 我们家最美是家和万事兴。
8: 我觉得我们家和和睦睦最美。
9: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0: 我觉得有了国才有千千万万的像我们最美最幸福的小家，
11: 像我们现在这其乐融融，它就是一个家。
1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的李家村。在这个村子里啊，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姑娘，她不仅仅经营着自己幸福美满的小家，更是用她的勤劳、汗水与智慧，让李家村这个大家焕发了生机。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一起去探访一下2021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孔祥庭夫妇家，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温馨故事。
13: 祥庭，
14: 嗨，你好，
13: 传
14: 秋，
13: 丽姐，
14: 你好，
13: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蘑菇嘛，所以今天晚上也做一个蘑菇宴，
14: 好，
13: 就煮一大盆就可以了，
14: 我就可以享口福了，今晚。
8: 这是我们的老宅，我带你参观一下。
14: 好啊，
8: 这就是我们的卧室。
14: 哇，这个稍微有点年代。
8: 对，这个床是我婆婆妈她结婚的时候的陪嫁，30多年了。这个是她贴荣誉证书。这个本就是那个我们2021年获得的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11: 蘑菇来了哟，
15: 确实很香。就当时怎么会想到要种这食用菌？
16: 我们用我们大学时候所学的知识嘛，然后就是带领那个全村人民嘛，然后改变村里的那个面貌。是2011年我们开始种植的食用菌。
15: 这个种植的过程都很顺利吗？
11: 第一，我们的资金，因为我们刚出来就没有多少资金。第二个困难是当我们蘑菇多的时候，销售是一个大难题。这其实想想是
16: 很不容易的，
11: 很不容易。有很多人就跟着我们来学，想学做蘑菇。我们也带动了有20-30个人就业，看见别人就业了，挣到钱了，然后这个产业又发展起来了，心里边还是很舒服的。
15: 祥庭从应该是我们的大东北，
16: 对，
15: 叫辽宁省葫芦岛，对，来到我们大西南重庆。当时怎么就有这个决心来到这边？
16: 因为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嘛，然后上学期间我就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优点嘛，比较踏实肯干嘛。但最吸引我的就是他有这种奉献精神。
15: 过来生活习惯吗？
16: 比如说气候呀，还有饮食都不习惯。但是这爸爸妈妈呀，还有奶奶都对我特别好，然后让我感到很亲切。
17: 我婆子嘛，把我当成女的，我也把我的儿媳当成女的，婆媳关系很好。
18: 我们没有一点矛盾。
17: 我家小哥哥也时时都要对我。
8: 最美的就是人人都很踏实，很开心啊。
12: 长秋，听说在你心里有很多的梦想是吧？
4: 最渴望的一个梦想就是

0: 让老百姓增收之后，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到我们乡村来发展，让我们农村变得和和美美。
1: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全家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探访最美家，
3: 幸福大万家。
4: 韩姐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一个最大的加分，
5: 父母把我当作朋友一样，就感觉这样子就非常快乐。
6: 作为一名丈夫，可以做好妻子的倾听者、支持者、保护者和陪伴者。
7: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全国最美家庭察罕家，一家三口像吉祥三宝一样互敬互爱、包容理解、团结向上。他们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悦，承担生活的压力，在岁月的长河中，用爱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
8: 哎，你好，
9: 你好，
8: 你好，阿木龙是我们家孩子，是他爸爸纳尔素。
9: 你好，
8: 你好，请坐。家里人呢对我工作非常的支持，也没有任何怨言。孩子的爸爸也是把家里照顾得非常好，同时也非常关心我。以前也不会做饭，就会煮个肉，现在基本上都会做。
9: 是因为叔叔他比较忙嘛，他对家庭的这个照顾要比您要少一些啊。您在这方面对叔叔有没有一些怨言啊？
6: 作为老公呢，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工作，因为社区工作不只是我们一家，很多家庭社区工作做好了，对整个咱们社会稳定呀、民族团结呀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加班，有时候值班，这一点我都能理解。
9: 你觉得咱们家庭的这种氛围你感觉怎么样？
5: 就是父母把我当作朋友一样，看电视啊、做游戏都会和我们一起，学习也会一起，就感觉这样子就非常快乐。
7: 听孩子弹奏一曲，陪孩子写写作业，喝一碗热腾腾的奶茶，这是一家人在一起最惬意的时光。
8: 这里是我们新翠社区的6:30课堂，针对我们辖区这个流动人口多、青少年多的这个特点呢，常年开设。社区和这个家庭的关系呢也非常密切，每一个小家好了，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家庭才能好。
7: 在察罕心里还有一个家庭让他牵挂，那就是他来往将近10年的结亲对象王福生大叔家。通过结对认亲，自己的小家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9: 您跟察罕书记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了啊？
10: 我们跟察罕的感情嘛，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相亲相爱一家人一样。他经常到我这儿来，我有啥事儿找他给我帮。察罕嘛，就是跟我女儿一样。
9: 您觉得您在家里面呢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6: 作为一名丈夫，可以做好妻子的倾听者、支持者、保护者和陪伴者，耐心听取妻子的心声、烦恼和想法，支持妻子的事业，理解她的事业，为家庭遮风挡雨，共同度过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美好时光，做家庭最坚强的后盾。
9: 啊，书记，先跟我们讲讲，就是咱们家，你觉得啊，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加分啊？
8: 我觉得这个不管在我们的小家庭，还是在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团结都特别重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大家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所有的困难，只要团结了，那肯定都能克服。
3: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1: 以前当兵那会儿呢是保卫祖国，现在到农村基层是属于建设祖国。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放松、可以躲懒的地方。
2: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她是开60000吨航母的女司机，她也是中国第一批女水兵，她还是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社区书记。那她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11: 是的，是的，请进，请进。
12: 家里人都在哈。
11: 啊，对，这个是我的爱人，这个是我的孩子。
12: Hello， 小朋友你好。
11: 你好。
12: 要不徐玲姐带我们参观一下您的家吧？
11: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你看了，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证书柜，然后呢，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的这个 去呢。然后这里面是我和我爱人他们获得的一些荣誉证，然后这个是当时我们两个一直到国外去执行那个护航任务的时候获得的这一个和平使命的一个亲自奖章，这里面都是一些荣誉证书。这个就是我获得的这个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我是2022年入选为成为我们全国最美家庭的，获得这个证书我很高兴，也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一个认可。我跟我爱人认识于一次这个海外执行任务，他是在南方的部队，然后我是在北方的部队，我们这相处的5年时间之内，从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到结婚的当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92天。其实我刚退役那会儿呢，是在我们的盱眙县交通局，然后呢我就回来跟我的父母商量，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基层工作。其实当时我的父母是不太赞同的，然后后来我就把我的想法跟我爱人去分享了一下，他第一个时间他是赞同我的，就觉得年轻人如果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理想去创造去追求。刚去鲁沟社区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村民没有认可我，自己走在卫生间就在那里嗷嗷哭。但是后来就是我爱人他会帮助我做出来，他说哎，没有这个伤心难过的事情呢，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是不好的，但这个过程也是丰满的。我遇到任何事情我就喜欢往家跑，家里面应该是我最大最大的靠山吧。
13: 我跟他讲不要怕，有我在，你放心的去干嘛，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永远在他身边。
11: 我们社区主产的是稻香共生，目前我们社区呢就是已经形成了1、2、3产的一个融合。我们社区的以前的这个经济和我们的现在的社区的一个经济基本上是翻了个班，我们父母现在也是比较赞同我。我觉得我们家里面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家风的传承，因为我跟我爱人之间就是我们都是军人嘛，就是我们更倾向于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所以在我孩子去学会讲话和学会唱歌的时候，我们教他的第一首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14: 你觉得你们家哪里最美呀？
15: 我觉得我的卧室最美，有天安门。
13: 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因为只有国家安全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
16: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1: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3: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7: 因为我出国为何，抗争救灾，抗洪抢险，人生经历告诉我一定要做社会有用的事，用助人为乐作为我的一个宗旨吧。这是我资助的14名退役军人子女，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优秀，入党的入党，参军的参军，就是我常常教导他们，我们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我说一定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在宁夏银川市啊，有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他们不仅入选了全国最美家庭，而且还荣获了多项荣誉。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今天啊，就请您跟我一起走进王欢的家庭，感受他们的大爱情怀。有人吗？王先生吗？您好，您好，您好，很高兴到最美家庭来做客。
17: 欢迎欢迎。
2: 哎，您好，叔叔阿姨好，你们好，小朋友。
17: 这是我刚刚表彰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这是2023年获得的全国最美家庭。
2: 王先生，您之前的身份是军人，那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企业家，这其中的身份转变跨度还是挺大的，您能给我们讲讲这前后的故事吗？
17: 我是2004年大学3年级入的伍，服役期间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2次，获得联合国维持和平勋章1枚。2009年退役回来后，分在交通厅上班，就是在和战友的来往中，我发现大多战友由于学历和所处的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嘛，只能在家乡周边靠打零工当保安，所以我就决定放弃公职，带领他们一起创业。可能是部队培养我坚韧不拔的性格，或者不服输的韧劲儿，所以说是我不能说是因为我过上了好日子而不管他们。这是我们在那个海原县的贾塘乡慰问的300户退役军人，这是我资助的14名退役军人子女， 上大学。
2: 嗯，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儿的呢？
17: 我们是从2018年企业有了盈利之后，就把年利润的90%的利润拿出去，报复我们退役军人及其我们退役军人子女。
2: 是什么一种动力能够支持你把这个公益事业坚持了这么多年？
17: 因为我从小时候父母的熏陶吧，就是妈妈小姐教育我，人当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
2: 多帮助别人，
17: 对，助人为乐嘛，就是。
2: 这厚厚的一册都是咱们的家庭影集啊。
17: 是的。
2: 这个应该是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很青涩。
17: 21岁那时候在刚过境维和的时候。
2: 王先生在跟您交流的时候，我感觉您身上有一股浓浓的家国情怀，我想知道这个情怀的源头是在哪里。
17: 因为我们家四代从军，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父亲常常教导我有国才有家，这些经历影响着我的孩子。我经常给孩子们讲述我在部队的故事，讲述我在非洲维和的经历。我们维和的时候感受到战争国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说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吧。
2: 王先生今天走进咱们的这个最美家庭，其实就是想和大家一同来感受您这个家庭里满满的家国情怀。在咱们这个家里啊，不但有吾疆大爱，其实也有温馨小爱。咱们的这个哥哥，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18: 以后我也想去参军，成为像我父亲一样的军人。
17: 我希望两个孩子好好努力学习，长大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吧，常怀家国情怀。
19: 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小新老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除了常见的犬和猫之外，其他动物如家畜、家禽乃至野生动物，如果感染了狂犬病，会有哪些异常表现呢？首先，让我们从家畜、家禽说起。它们得狂犬病后，一般都会狂躁不安。想象一下，如果一头猪突然变得对周围环境异常敏感，开始拱地、摩擦被咬的部位，随后变得狂暴且有攻击性，甚至咬伤人畜，那就要提高警惕了。往往是狂犬病初期的症状，最后出现麻痹症状，并在2到4天内死亡。牛羊得狂犬病时，同样会显得不安，他们会用蹄子刨地，高声吼叫，并啃咬周围物体，流口水，磨牙，最后出现麻痹症状，并于3到6天内死亡。再来说说马，马的狂犬病有时与破伤风的症状相似，病畜可能会啃咬或摩擦被咬伤的部位。病马会变得容易受惊，两眼呆滞，瞳孔散大，在短期狂暴后，他们会出现麻痹症状，从鼻和口中流出食物和液体，最后后肢强直，麻痹而死。那么家禽呢？虽然成年的家禽对狂犬病有较强的抵抗力，但偶尔也会发病。一旦感染，它们的羽毛会逆立，乱走乱飞，且可能啄或抓其他禽类和人畜，最终它们也会陷入麻痹状态，并在2到3天内死亡。接下来我们谈谈野生动物，看看它们有哪些异常表现。当野生动物感染狂犬病时，它们往往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有时神志混乱，失去方向感，表现出瘫痪的迹象，发出嘶哑的狂叫声。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野生动物虽然携带狂犬病病毒，却可能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它们同样能够将病毒传播给人类。所以无论是家畜、家禽还是野生动物，一旦发现它们出现上述异常表现，我们都应保持高度警惕，及时远离并报告给相关部门。狂犬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预防永远比治疗更为重要。

0: 就一张画呀，难道这张画就是宝贝？也不像呀。
1: 这张画的出现，它背后一定蕴含着特殊的含义。
0: 山下的村子里不是有个老画家吗？那去问问。

0: 这张画并无特别之处，水缸里的水满了，溢出来的。
1: 水满则溢。
2: 水满则溢的溢意味着多余、增加。王老，涉县当地是否有与多字关联的地名或事件？
0: 没有。
3: 一曲未终人已醉，离别愁绪月下生。
4: 来，把你放老家吧。
5: 放，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3: 吃个凉皮儿都能用到韩信的名言。
2: 这不就是指萧何吗？涉县虽然没有直接有关萧何的传说，但韩信在涉县的故事却广为流传。这是将萧何引出韩信，这就是成语谣里所隐含的人和事物。
3: 一曲未终人已醉中的曲字暗指萧何，而离愁别绪月下生则是指萧何月下追韩信，暗示成语选贤举能，那不就是萧何给刘邦举荐韩信吗？
0: 据说韩信在涉县东山设立点将台，屯兵备战，就是现在的韩王九寨。二位能否将这张成语摇图让我一观？

0: 以我看来啊，这两半张图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信息，其中一半详细描绘了每句诗词背后的事件，而另一半则专注于描述物件及其具体位置，上下诗句看似独立，实则相互关联，最终这两部分诗词汇成一句话，指向一个确切的地方。这张图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它提醒识图人不要跳过诗句去盲目找寻答案，否则将一无所获，必须顺着诗词一句一句解密，方知下一道诗词谜题。
1: 韩王九寨，九个寨子，这怎么找呀？

在这里，海韵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在泉州，有古代文人名士耕读传家的家风，也有近代华侨闽商爱拼敢赢的精神。泉州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家训中的爱国、敬业、诚信等重要精神内核，丰富了爱国奉献、爱乡亲族的品格。泉州龙山曾氏是春秋末年孔门72贤之一曾子的后代。曾氏大宗祠位于泉州城西龙头山，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曾氏家族开拓南疆历史的发源地。曾氏光前于鲁，鼎盛于宋，姿茂于晋江。曾氏大宗祠雕梁画栋，朱漆金字，从规模和气势上便可窥见昔日盛誉。踏进门槛，天井、龙柱、石窗、堂屋、侧厢，一进进延伸进去，整个曾氏家族的繁衍历史都静默地收息于此。东鲁明显御后，南明鼎甲开先，状元宰相旧家风，大学孝经先祖德，一门三元，一门四相，九位元府大臣封赠11功美誉等，都叙述着曾氏几代人在科举、仕途、学术等诸多方面取得的极大成就。这与该家族重视文化教育，涵养出注重教育、仁爱为本、清约自持、孝道传家的良好家风密切相关。距离泉州古城100公里外的安溪县湖头镇，青山环翠，溪流潺潺。这条流经湖头的清溪是泉州母亲河晋江的上游，如今溪声依旧，历史记忆依旧。清康熙3年，公元1664年，一位身着长衫的青年迈着从容步伐离开湖头镇李氏古厝，回头望向家乡，然后踌躇满志地将目光投向远方。他就是后来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清代名相李光地。这一年，李光地高中举人，从湖头李氏古厝走上历史史中一节，学问渊博，雍正赞扬他卓然一代之完人。李光地深知一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家族教育密不可分，亲笔写下劝诫子孙的家诗，晚年更亲自拟定家训族规，包括诫子孙、家训育儿、本族公约等传世之语。湖头古镇曾出现4世、10进士、7翰林的科举盛况。如今李氏后人已有15代左右遍布海内外，他们秉承家训族规，努力在各行各业取得新成就。著名爱国侨领、杰出的华人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的故居位于眉山镇静峰村，旧时称石尾铺，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他深受岳父陈嘉庚兴资兴学影响，创业成功后，他成为新马有名的橡胶大王、金融巨子，却依然心怀祖国，极力创办学校、振兴教育，慷慨捐助厦门大学、光前学村、集美学村等。1952年设立李氏基金，作为资助教育慈善事业的永久性基金。其哲嗣李成义、李成志、李成伟一同主持以家族名义运作的李氏基金，为实现李光前兴学报国、造福桑梓的意愿继续前行，印证了400年前李氏家范录倡廉重义中的条规：子孙出世者，勿以报国为心，恤民为念。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正是黄仲贤先生一生品格的写照。1920年，黄仲贤出生在南安码头镇仙都村，幼承唐训，少怀宏志，远渡重洋印尼谋生。经过一番打拼，终成为闻名遐迩的华人实业家，恋祖爱乡，捐资助学，将在海外打拼近70年积攒的财产悉数赠予福建省黄仲贤教育基金会，用于支持教育、卫生、文化等公益事业，自己却躬行节俭，默默无闻，深得广大学子的爱戴与敬仰。每一栋建筑都载入了一段历史，每一番潮涌都刻画着一出故事。家是文化繁衍的母体，家规家训通过家的传承发展而影响到社会，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多年来，泉州用心打造家风文化，已达到外力标杆。

内化于心，每一个人心相一伴，在前行的路上便将汇聚起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听到这首歌，会让你的思绪飘到哪里？是不是想起了美味的湘菜，宜人的湖南风光？湖南这个让人留恋的地方，除了这些，还有一样东西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湘绣。湘绣是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是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精心创造的一种具有湘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从长沙战国楚墓和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大量绣品中，就可以窥见出当时的湖南地方刺绣技艺就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随着湘绣商品经济的发展，众多刺绣艺人不断地探索创新，使湘绣吸收了我国古老文化中绘画、刺绣、诗词、书法等多种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也因此成为隐喻世界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那么湘绣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今天就请您跟我们一起走进湘绣。湘绣的品种，湘绣品种繁多，既有收藏价值极高的艺术珍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既有壮丽豪放的巨型作品，又有玲珑精巧的小件珍品，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典雅端庄，可谓各具特色，雅俗共赏。湘绣按针法可以分为单面绣和双面绣，按工艺可以分为极品、精品、普通产品，按产品形式可以分为日用品、装饰用品。主要品种有调屏、画片、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及各种绣衣等。每个品种都可绣以风景、花鸟、动物走兽、人物肖像等，曾一度被人们赋予绣花能闻香、绣鸟能叫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俗话说，好东西见多了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我们如果深入其中，必定会发现其独有的特色。就拿四大名绣来讲吧，湘绣作品的诞生跟其他的绣种一样，都要经历制稿、名稿、选料、印版、配色、试绷、绣制、拆绷、装裱等一系列程序，但是每个环节都略有差异。对于一些较为简单的工序，诸如选稿、上绷架之类比较大众化的环节，我们将一带而过。我们将着重讲述一下湘绣独具特色的一面，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地方。那么在刺绣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刺绣前的准备，首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的材料及工具。底料、棉布、绣花线、绷框、蘸架、手扶板、剪刀、羊毛针、绣花针等。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工序。

香绣在制作上分工是非常细的，但是各个工种还需要达到相当的默契，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设计图案到配线，从刺绣到装裱等，都需要掌握作品的核心和灵魂。由此可见，一件香绣艺术品中的诞生富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到底这么精美的刺绣艺术品要经历多少崎岖的道路才能出炉呢？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节目中去感受一下艺术品诞生的点点滴滴吧。选料，香绣的底料以缎子、真丝面料和透明尼纶为主，有绸、缎、纱、布等，而且各种底料都有好多种颜色。我们根据绣品的种类和图案设计要求，选择最佳材质和颜色的底料即可。对于大型作品来说，香绣跟其他绣种一样，都是印版在底料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出自己喜欢的底稿就可以了。料子选好了，就要开始进入试绷的环节了。试绷，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上绷架这个环节，跟其他绣种一样，香绣同样要经过裁料、裁棉布、连绷等一系列工序，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了。首先，我们要在选好底料的上下两边分别缝制一块棉布，棉布缝好以后，再将其缠绕到绷架的两根支柱上，接着将竹竿绑到底稿的左右两端即可。这项工作俗称是压条拉筋，这样可以使底稿受力均匀，以便于我们能将底稿绷紧，使绣品更加平整。此时安装在绷架上的刺绣料子被人们称之为绣地或底子、地子。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底稿了。制稿，一幅好的绣品离不开一个好的构图，为此香绣对制稿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每幅作品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在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头脑中对于艺术的领悟能否完全转化成画面，就成了非常关键的一面。一个高明的制稿艺人能够完全地将他面前的照片、图案，甚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体，按照设计者的意识勾勒在蜡纸上。一般情况下，较大幅的作品都是印版的，较小幅作品直接画到底料上即可。印版的大幅作品需要刺绣者具有较高的领悟能力，才能把设计者的意图完美地表达出来。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是从简单的小幅作品开始学起，而且选用设计师们直接用毛笔画到底料上的底稿是非常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艺术感觉的，它可以让刺绣者更容易掌握作品的结构，以便使作品更加唯美逼真。这时勾勒在底料上的图案在行话中被人们称之为墨样或纹样。绣稿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配线了。配线，香绣所用的绣线的颜色相当丰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青、黄、红、黑、白、绿、赭、紫、焦、葱九类，88种颜色，因其深浅染制成745种不同的色彩。通常他们都拥有专门的配线师和配线艺人，在近2000个色相中，全靠配线艺人的一双眼睛，根据设计者的思路配出恰当的颜色。香绣非常注重整个色彩的和谐性，因此香绣的用线往往是按照一整套色系来选择的，这样可以使色彩的跳跃不是很明显，比较接近真实。在四大名绣中，香绣用色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有色皆备。那么这么多丰富的丝线到底该如何运用到作品中去呢？这就需要跟香绣绣娘们学习一下绣制针法。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清楚刺绣的过程和技巧，针法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针法是刺绣中运针的方法，也是线条的组织形式。行话中，刺绣过程中运用绣针的两个动作也是有命名的。自下而上的称之为起针，自上而下的称之为落针。而每一针绣出的线条俗称针脚，线条的长短又称为针脚长短。另外，刺绣线条排列方向在行话中被称为丝里、丝缕或丝路。湘绣的绣制针法多种多样，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到现在的奇针、失针、虚实针、乱针、滚针、掺针等70多种针法，但以掺针为主。因此，对于比较大众化且不能代表湘绣特色的针法，我们就只为大家概括地解释一下。奇针相当于平针，它的起针和落针都要在纹样的边缘，并且线条排列均匀紧凑，但不能重叠，而且锡不能漏底，要力求齐整。失针是绣制人像、动物、飞禽等的主要针法，它的特点是用锡针分层逐步加密，以便于镶色，使丝里的转折趋于自然，其线条组织较为灵活。湘绣在绣制人物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这里面所需要的技术水平也是相当高的，需要高级绣工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绣好。比如在绣制头发时，所用丝线要劈得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上20多倍，也正是这些耐心十足、不烦不躁的绣娘们，用她们辛勤的汗水和无数的心血，才使得所绣人物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细节都细腻逼真。在绣制人物时，不仅要绣出形，还要绣出神，以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这可真是让人不得不为之感叹。另外，湘绣乱针绣与其他绣种的绣制手法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过多介绍了。掺针是湘绣中最常见、最普遍，也是其他绣种中所没有的针法，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据说它是在苏绣套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掺针的发明，还有一段真实动人的故事呢。也正是这种针法的诞生，造就了湘绣那独树一帜的特色。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掺针法是如何完成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地领会到其中的奥妙，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演示。掺针，掺针法又叫做掺色法，是按照一个色系由深到浅，顺着物体的形状，先用第一号深色线刺绣后，接着绣第三号深色线。两个色系的衔接必须参差不齐，互相交错。需要注意的是，交接搭线不可过长，也不可一线太长，一线太短，要尽量保持匀称。第一号色和第三号色绣完后，再上第二号色。二号色是绣在一号色和三号色之间的，这样可以使色彩过渡和谐。为了更加真实无误地绣制出图像原来的色彩，我们可以对照彩色照片来绣制，以便及时把握好色彩的转变，做出合理的调整。在熟悉了湘绣掺针法的秘诀之后，就可以进入工作间来感悟一下具体的刺绣艺术了。湘绣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勤劳的湖南人民赋予了它别具一格的特质。
对于热爱并置身于湘绣这门艺术劳动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合理用线和丝里变化，根据不同的题材、色彩及布置进行仔细雕琢，尽量通过花线的批丝粗细合度来表现出物体形象的质感，再加上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和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一定能绣制出精致的绣品。对欣赏者来说，我们只有深入其中，仔细地去解读它，才能体会其独特的魅力。下面就以我们的国花牡丹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湘绣绣品的诞生过程。刺绣技艺，在绣制手法上，湘绣通常是按照每个色彩系列由深到浅的顺序来完成的。整幅作品可以分为三大块，即花、叶、枝，三个部位要用三个色系。首先来看一下主体花朵，这朵花包括花瓣和花心两部分，通常先绣花瓣再绣花心，即每片花瓣要用红色系列中的12个颜色来绣制。在绣制时要先从颜色最深的1号色开始下针，绣制时不是先绣完一片再绣另一片，而是按照色彩的深浅来完成的，即按照1号色、3号色、2号色的顺序来完成。首先用1号色把花朵的大轮廓勾画完成，并且把整朵花中需要用1号色绣制的部分全部绣好，才能换3号色的线。在绣3号颜色时，我们要注意跟1号颜色的衔接，尽量保持针脚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以便于留出一定的缝隙来绣2号颜色。2号颜色的绣制在行话中叫做混色。混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了盖住针眼，提高绣品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为了接近花朵本身的颜色，以达到色彩过度自然、形象逼真写实的效果。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齐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要用最后一个颜色把花瓣的边缘部位收齐，这时花瓣边缘的落针处要保持齐整，使每一片花瓣都齐好以后才算完成，之后就可以绣花心了。绣花心时要铺一层底色，然后按照花心的位置将其一个一个地绣出来。绣制所用的针法为掺针，所不同的是我们用1号色绣完后直接将2号色融合进去就可以了。花蕊绣制完成以后，一朵高贵淡雅的牡丹就新鲜出炉了。湘绣绣工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为了精益求精，还要再次进行混色，即在2号色、5号色等原来混过色的基础上再混一遍。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混色所用的线要比第一遍时细得多。总之，用线越细，所花费时间就越多，作品也就越细腻，档次也就越高。花朵绣好后，就该添枝加叶了。湘绣的添枝加叶跟其他绣种是大有不同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树干是如何绣制的吧。绣树干，湘绣用的是掺针，而且还会把每个细节的交接处都能清晰地表现出来。老枝和新枝的颜色也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枯黄色和绿色来绣制的，在枯枝的分叉处也要将其体现出来，但是所使用的是同一种颜色。令人惊讶的是，枝条上的老斑都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体现出原本的真实感，绣娘们要根据画稿上亮光点的位置，在混色时掺入花朵和叶片的反光颜色，以体现出光照条件下的混合影调。这就像是一层神秘面纱，给人隐隐约约的朦胧感，又像湖南辣妹子的那一点点羞涩，切切实实地为湘绣增添了不少色彩。
为了更真实地把人性化的感觉体现于其中，绣娘们要将丝线分成1/48粗细来将其掺入，以达到水乳交融的效果，把光与影的感觉用针线表现得惟妙惟肖。绣树叶，俗话说红花需要绿叶配，这么娇艳欲滴的花朵当然要找个护花使者，整个叶子要用4颜色来绣制，方法跟绣花朵是一样的，要经过掺色、齐边、混色等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叶脉的绣制，我们要按照叶脉的走向用滚针将叶脉一一绣制完成即可。妆表，常言道3长相7打扮，一件好的绣品也需要我们好好的装裱一番才能衬托出它的价值。湘绣的装裱是非常讲究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不妨来比较着学习一下。绣稿完成后，首先要将其从绷架上拆下来，然后再用缝纫机在绣稿四周分别缝制一块与绣稿等长、宽度大约为5厘米的白布。做好之后，要根据绣稿设计制作出框架。框架做好后，还要测量出一块与处理好的绣稿同样大小的木板。在装裱时，为了将绣稿拽平整，避免出现褶皱，影响美观度，最好先用水将底稿打湿，然后再将其拉拽平整，将绣稿用小木条固定在木板上。这些都做好以后，还要按照框架的比例将玻璃划好。为了增加装饰性，湘绣还要在绣稿上贴亮片卡纸，民间称之为镶金边。最后我们将粘贴好的绣稿放到框架中，然后将后面进行固定即可，这时一件完整的绣品就诞生了。湘绣在绣制过程中对于自然光线的运用也是非常讲究的，绣娘们不会为了赶工而在晚上加班，每当傍晚或者是天气阴沉光线不好时，绣娘们就会停止刺绣，这并不是她们偷懒，而是一种对欣赏者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湘绣要求一定要在自然光线下绣制出色彩还原最真实的、误差最小的色彩过渡。现在您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湘绣看起来是如此的淡雅自然了，虽然它少了一些艳丽，却多了一份华贵高雅的气质。若我们拥有了这么高贵的艺术品，大家肯定又要犯愁了，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呢？绣品的保养，我们平常一定要轻拿轻放，以避免将玻璃摔坏。挂绣品的房间要经常进行开窗通风，以避免绣品筑巢导致颜色脱落。另外，房子装修后的第一个年头不适合挂绣品，以避免绣品筑巢。

你让我国的刺绣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使我国的刺绣行业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虾酱，顾名思义，就是以毛虾、猛子虾等小型虾类为原料，加入盐，经过发酵酿制的具有虾香的糊状食品。猛子虾酱就是用猛子虾加工的虾酱产品。300多年前，威海的猛子虾酱就凭借其独特的鲜美清香口味，被作为贡品嘲讽于皇宫贵族而享有盛名。虾酱是我国沿海地区、香港以及韩国、东南亚地区常用的调味料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胶东地区，每年的6到10月，用猛子虾酿造虾酱已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虾酱营养丰富，滋味鲜美，咸香味十足，一般都是制成罐装调味品后在市场上销售。腌制好的虾酱颜色紫红，呈粘稠状，它气味鲜香，没有腥味，酱汁细腻，没有杂鱼，咸度适中。猛子虾酱是一种储藏发酵食品，在储藏期间，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使虾酱具有独特的清香，滋味独特，回味无穷。猛子虾所含钙质分解后，成为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脂肪转化为脂肪酸，因此猛子虾酱同时也是优质蛋白质、钙和脂肪酸的丰富来源，含有卵磷脂、脑磷脂和钙、铁、锌等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据测定，每100克虾酱中所含的主要营养成分为蛋白质30.7克，钠5057毫克，钛7991毫克，磷582毫克，钾617毫克，镁265毫克，锌1.93毫克，硒74.43毫克。制作虾酱的原料以小型虾类为主，常用的有小白虾、眼子虾、蚝子虾、康虾等。选用新鲜及体质结实的虾，用网筛筛去小鱼及杂物，洗净沥干，然后进行腌制。说起沿海地区的虾酱，当属威海特产，纯正的猛子虾酱最为出名和好吃。猛子虾酱是以猛子虾为主要原料，经腌制发酵而成。猛子虾是康虾的一种，个体非常的小，因为形状像猛虫而得名。用猛子虾制作的虾酱，因为味道纯正而闻名。猛子虾酱中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碘、钙及各类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丰富，具有独特的清香，味道鲜美，品质回味无穷，令人生津，顿生食欲。适量食用可清热败火。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它不仅可以用作各种烹饪和火锅调味料，也可用它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如鸡蛋蒸虾酱、鸡蛋炒虾酱、辣椒蒸虾酱、虾酱炒巴烧、虾酱炒梅豆等。其中鸡蛋蒸虾酱和鸡蛋炒虾酱是胶东地区的名吃，大葱、辣椒、蒜苔、洋葱等生菜蘸食猛子虾酱也是不错的佐餐美味。猛子虾酱是

地方土特产品。孟子虾体长5到6毫米左右，有头胸甲，腹间七节。鲜孟子虾通体透亮，腹腔内是透明的虾油，腌制好后看不见虾体，味道鲜美，颜色酱紫。孟子虾生长在淡水与海水交接的浅海海域中，水深一般不超过2米。每年6到10月是孟子虾的汛期，虾长成后在春秋两季的夜晚会浮到岸边处扎堆，这时就可以捞虾了。捕虾工具主要是小推网和小挂网。关于孟子虾，沿海地区都出产，尤其是以威海朝阳港的孟子虾酱质量最好，名气最大。真正的孟子虾酱是海边渔村的渔民自制而成的。孟子虾的捕捞量很小，捕捞过程极为费时费力，这就决定了真正的孟子虾酱的出产量不可能很高。捕捞上岸后，接下来就是历时数月一遍一遍的清洗、腌制、晾晒，在历时数年发酵。据荣成县志记载，荣成县沿海有猛虫虾，经海边唐家村唐氏西勇制作上贡，并传到他乡。可以断定，登州知府上贡朝廷的孟子虾酱由唐家村唐西勇制作，传到其他乡镇后逐渐蔓延开来。后来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唐氏后人将传统孟子虾酱进行工业化生产。现在的孟子虾酱的制作工艺、食用方法正是从清朝中期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的。孟子虾酱配方考究，保持了孟子虾酱的原汁原味。如今这一宝贵的制作方法已成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虾酱制作的工艺有近10种，但都是在一条主工艺路线上衍生而来的。孟子虾酱分为生熟2种，其制作工艺也不同。生虾酱在发酵完成后就算制作完成了，可以直接装瓶出售。熟虾酱比它多了煮沸、灌装和杀菌3道工序。好，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孟子虾酱的制作方法。推虾。制作孟子虾酱的第一步是推虾，就是用推网把浮到岸边的孟子虾捞上来。推网由2根3到4米长的竹竿组成，竹竿的前端用木块做成脚，使推网在推虾时能够平滑前进而不陷入泥里。在犁头30到40厘米处交叉，前面用纱窗布围网做成兜状，网的前沿置于竹竿顶端，同时与左右竿2端相连。网的后面连接网包，推上来的虾被收集到网包里，推满后装入袋子里，放在后面用轮胎做成的浮船上继续推虾。在2竿的交叉处为推网人推网的发力处，推虾时推网与腹部紧贴网后交叉处用力前进，行网时以腹部为支点，用手把住竹竿向前推。推虾必须是在凌晨1点到5点或者在傍晚进行。孟子虾随着傍晚的来临会一群群涌到岸边来，这时就可以分散开来逐摊推虾。洗虾。第二步是洗虾，由于推上来的孟子虾往往加有杂草或泥沙，必须进行洗虾。洗虾有2种方式，一种是把推网在岸边用木棍架设起来，使网衣在海水中形成一个兜状，用来洗虾。洗虾时把孟子虾放进兜网里，水深10到20厘米左右，先用网眼比较大的手抄网捞出海草等大的杂物，
并拍打网衣，使猛子虾尽量集中在一起，然后用手抄网以打旋的方式搅动盛在网中的猛子虾，让其飘起来，并顺势飘到网的前端。最后将干净的猛子虾捞出，放入塑料桶中。洗好一网后，将网上的杂草清理干净，再洗下一网，以保证猛子虾的纯正无杂物。另一种方法是把推上来的虾倒入用24目纱网的网筐中，然后将虾舀到筛网里，筛网的网目也是24目，进行筛洗，一般筛洗3到5分钟，筛掉混在虾里的细沙。筛洗完后再进行漂洗，像淘米一样淘洗干净。洗好的虾倒入网筐中进行沥水，沥去水分，时间在20分钟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洗虾是在海边进行，用海水不能用淡水，捞上来的猛子虾也不能接触淡水。腌虾，第三步开始腌虾。腌虾是决定猛子虾酱质量的重要环节，腌虾的温度、时间直接决定虾酱的质量。洗好的新鲜猛子虾要马上进行腌制。腌虾最好使用陶盆、陶缸，用陶盆、陶缸腌制的虾酱味道纯正，香气浓郁。现在也有用玻璃缸代替陶缸的，口味也不错，但缺少香气。腌虾酱不能用铁罐或不锈钢类容器，常用粗海盐进行腌虾，盐的使用比例一般为20%到22%，用量根据腌虾季节和温度的变化适当的增加和减少，温度低时少加盐，温度高时适当多加盐。拌盐的比例还要根据海域的盐分、虾生长大小不同而不同，干旱或生长不好的年份捞上来的虾拌盐的比例要略低一点，一般不超过20%，反之则按21%或22%的比例加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用陶盆腌制猛子虾酱的方法。腌制猛子虾酱的地方要选择太阳能够直接照射到的地方，四周和上面做成框架，镶上玻璃，做成一个透明的发酵房，这样更有利于虾酱的发酵，既保证了卫生，又满足了虾酱对阳光的需要，而且苍蝇蚊虫也飞不进来。腌虾前先把陶盆用清水清洗干净，控干水分，称好虾的重量，然后根据虾的重量称取盐的重量，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腌虾了。腌虾时先把干净的猛子虾放入事先清洗干净沥干水的陶盆中，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加水。先在陶盆中加入适量的虾，然后放入盐进行混拌，要混拌均匀，注意不能装满，陶盆沉入虾的数量只能为8分满，防止发缸。混拌均匀后，再将陶盆中的虾抹平，放在阳光下进行发酵。常规情况是鲜虾必须在12到24小时以内腌制，以保证虾酱的味道鲜美。也有人喜欢吃海鲜熏味的，有意将新鲜虾放置2天后再腌制。腌虾时，新鲜虾对温度没有要求，但是要制作出优质的虾酱，虾从腌制开始至少要经过一个发酵周期的腌制，才能彻底的完成发酵，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腌虾得过一个伏天，一般为1整年才能完成发酵。从腌虾的第二天早上开始，每天早上都要对虾酱进行上下搅拌均匀，因为这时盆内的温度均匀，搅拌才不会馊。因为虾料凝稠厚重，也需要人力定时的上下翻动，陶盆内的发酵才会均匀，
整个虾酱的酿制过程

0: 主要就是以虾和盐为原料，靠太阳光的照射发酵成熟，靠空气的流动带走腥气，才能够把猛子虾酱腌制的口味鲜美。经过3到5天的腌制，虾酱开始变色，颜色由浅变深，并不断的发胀。这时再经过2到3天的腌制，就要把陶盆中的虾酱放入陶缸里继续腌制。搅缸第四步就是搅缸。虾入缸后的每天早上，要用木棍做成的耙子进行搅拌，老百姓叫搅缸，以将虾搅动起来不成块或球为准。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体力活。起初的第一天，虾缸内十分粘稠，很难搅拌，在搅拌时要用力慢搅。搅缸一般是在每天的早上搅拌一次，搅缸的时间在10到20分钟左右。搅拌时必须上下来回翻倒，把底部的虾酱翻倒到上面来，要搅拌均匀，以促进分解，保证发酵均匀彻底。搅缸不能在烈日当头的时候进行，晴天中午搅缸，由于温度高会造成臭缸现象的发生，也就是发酵不完全，使虾酱产生异味。搅缸的频率与时间的掌握会直接影响虾酱的口感、颜色和味道。搅缸的频率与时间适度，腌出的虾酱才会味道鲜美，固液混合，颜色酱紫。搅缸一般要持续进行20到30天，直到发酵大体完成为止。一般虾缸在搅拌2至3日后，卤水就完全出来了，但是不能把卤水舀出来，以保持虾酱的原汁原味。在入缸1周时，需要进行一次补盐，一般按3%到5%的比例加入精盐，搅拌均匀。在加食盐时，也可同时加入茴香、花椒、桂皮等香料，混合均匀，以提高制品的风味。晒缸第五步就是晒缸。搅缸完成后要晒缸，也就是把缸盖掀开，让缸内的挥发性气味挥发出去，同时接受日光照射，更好地促进发酵。发酵好的虾酱缸上部有一层约10到20厘米厚、颜色澄清、黄中带红的虾油，经过1年的腌制，完成一个发酵周期的虾就可以称作虾酱了。那么在腌制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虾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最主要是第一就是卫生，看我们吃什么个尿的和浸泡的这儿，又不见了苍蝇、蚊虫还不见了，最卫生，讲究卫生。再第二就是这个硬度，硬度就是一般的在7月份以前吧，5、6月、5、6、7这两个3个月当中也是有下的过程当中也是拿下取下了，你腌制的适量的多一点，到了秋天冷的时候腌制的少一点。
0: 经过以上的步骤，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虾酱就制作好了。这时的猛子虾酱是生虾酱，可以直接食用和上市销售。那么如何来判断虾酱的品质呢？一般颜色紫红，形状呈粘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无杂鱼，盐度适中的被称为一级品。颜色紫红，酱软稀，鲜香气味差无腥味，酱质较粗，有小杂鱼等混入，咸味重或发酵不足的称作二级品。三级品的颜色暗红不鲜艳，酱稀粗糙，杂鱼杂物较多，口味比较咸。现在的瓶装猛子虾酱一般都是熟虾酱，要制作熟虾酱还要进行煮沸、灌装、杀菌和包装。煮沸， 煮虾酱是制作熟虾酱的关键步骤，煮沸要在能加热的夹层锅中进行。先将锅刷洗干净，将发酵好的猛子虾酱放入锅里进行煮沸，时间大约在半小时左右。煮虾酱会流失一定的水分，并造成猛子虾酱盐分超标，影响口感，所以要在沸锅后加入5%的酒精。为了防止粘锅，煮猛子虾酱时要不断的搅拌。当煮开锅，猛子虾酱就煮好了，这时就可以出锅进行灌装了。灌装，煮好的猛子虾酱舀出，倒入缸中静置1至2天后再进行灌装。灌装的容器有玻璃瓶、塑料瓶，最好用陶瓷坛子来盛装，这样才能保证猛子虾酱的纯正风味。灌装时先刷洗灌装用的容器，注意洗刷容器的水必须是沸水，这样才能消毒杀菌，防止细菌再生。洗好的容器要沥净水分，灌装数量以包装物标识要求为准。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包装时先将空坛子称重，再装入虾酱。灌装时用勺子将虾酱舀出，倒在漏斗里装入陶瓷坛子，然后称重，确保猛子虾酱的净含量达到标准。盖上盖子，再用透明胶带封口，再系上红绸子。杀菌，采用玻璃瓶包装的要进行杀菌，把灌装好的虾酱瓶放在杀菌锅中杀菌。杀菌分为气杀与水杀两种，瓶装虾酱杀菌一般采用水杀，就是在杀菌锅中用热水杀菌。杀菌时要控制好杀菌锅内的温度和压力，虾酱包装物都是易碎包装物，正反压力与温度控制不好会造成整体破碎。这道工序要求的技术操作性较高，需要有2年以上操作工龄的专业技工来完成。经过40到60分钟的加热，杀菌工作就进行完了。这时打开灭菌炉，将虾酱取出来，刚取出来的虾酱要进行放气，防止爆瓶，晾凉后进行包装。包装，包装是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根据不同的产品进行包装。采用塑料瓶包装的要封好瓶盖，贴上标签，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每2个坛子放入一个包装盒内，一盒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猛子虾酱就包装好了。到这里，猛子虾酱就制作好了。下面我们来说说猛子虾酱的保存方法。猛子虾酱的保存期比较长，如果要长时间保存，必须置于1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贮藏。一般生虾酱在保存时最好采用陶缸盛装，也可以用坛子、木桶装，注意必须严密封口，防止雨淋和沾生水，并且存放在阴凉通风处。开缸取货和零售后都要及时加盖，防止苍蝇叮爬、污染、生虫、发霉变质。如果发现有翻泡现象，但是尚未变质时，可以及时加少许白酒密封保存。如果已经翻泡变质和有臭味的，就不能食用了。有些地区喜欢生食虾酱，更要注意防止污染。罐装的熟虾酱一般保质期是2年。下面我们再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虾油是制作猛子虾酱过程中的副产品，有人认为是虾榨出来的油，其实它是生产虾酱时浸出来的卤汁，经发酵后制成，是一种调味品。 虾油是用新鲜虾为原料，经腌制、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极为鲜美的汁液。虾油是劳动人民凭借丰富的水产和腌制技艺巧加融合而形成的，形成了咸鲜合一、滋味见长的风味体系。那么虾油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吧。用于制作虾油的虾，选用猛子虾。猛子虾虾体壮实，且杂质少，质量高。选用新鲜洗净的猛子虾，放在缸口较宽、肚大底小的陶瓷缸中，加盐搅拌均匀，进行腌制。以后每天早晚各搅拌一次，搅动并腌制的过程约需一年以上。整个腌制过程中的用盐量为原料量的20%到22%。接着便是虾油的暴晒发酵过程，主要是依靠阳光的暴晒，同时早晚搅动，使缸内成为黑褐色的酱液。当缸中液面上层出现一层清油时，便可开始熬炼虾油了。用勺子撇起缸中澄清的汁液，放入锅内烧煮，撇出锅中浮起的泡沫。待锅中烧沸后，用中火热炼20到30分钟，然后离火冷却，取锅中澄清汁液过滤到陶缸里进行沉淀，一般沉淀20天左右。虾油的质量一般以色泽暗红、透明、无杂质、香味浓、口味鲜美为上品。虾油的包装，经过沉淀好的虾油就可以包装了。将虾油从沉淀缸里舀出，装入塑料桶里，并进行计量称重，然后扣上瓶盖，贴上标签，虾油就包装好了。虾油的储存方法，虾油应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阳光照射的阴凉地方贮存，保存期一般不超过1年。每次用完后要注意及时盖好盖子，防止生水进入和虫蝇的污染。发现浑浊、沉淀、有气泡等现象，在未变质的情况下，应立即煮沸浓缩处理，并尽快用完。气温较高的季节或地区更应注意，以防变质。虾油选购技巧，选购虾油要注意以下几点：优质的虾油不串卤，色泽清而不浑，油质浓稠，气味鲜浓而清香，咸味清，洁净卫生。次质的虾油色泽清而不浑，但油质较稀，气味鲜但无浓郁的清香感觉，咸味轻重不一，清洁卫生。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其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虾酱不仅可以做各种烹饪和火锅的调味料，也可以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介绍几道用猛子虾酱做成的美味菜肴。一、鸡蛋蒸虾酱。鸡蛋蒸虾酱是一道地道的胶东菜，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加入适量花生油、葱花、红椒碎一起打匀，放入蒸锅，盖盖蒸熟即可，一般蒸15到20分钟就行。二、鸡蛋炒虾酱。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锅入底油烧热，葱爆锅后加入虾酱和鸡蛋炒熟炒香，加大葱，清炒后加花椒油和味精，炒熟即可。三、虾酱炒霉豆。将霉豆去筋，斜切成丝，葱姜切末，红椒切段，香菜切碎备用。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起油锅，油热后下入鸡蛋猛子虾酱，翻炒成块后取出。起油锅， 油温热时下入红椒段、葱姜末煸出香味儿，下入梅豆丝大火煸炒，至梅豆丝变软变色。下入炒好的鸡蛋猛子虾，喷入料酒和盐，大火翻炒一分钟。添加味精和香菜末都匀，出锅即可。

0: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戴嘉庆。我面前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个背影，一次冲锋，一个我们消防员最熟悉的姿态——逆行。在我们这支队伍里，逆行是常态。每次警铃响起，看到身边第一个冲向消防车的身影，我总会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让这样的人一次次向着危险逆行。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班长，双鸭山市集贤县胜利路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共产党员张长伟的故事，和大家一同寻找答案。2018年对张成伟而言是意义特殊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那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他的心里刻下了最深的烙印。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个新党员经受了一次特别危险的救援考验。哈同高速上，一辆油罐车侧翻，105号航空汽油不断泄漏，现场宛如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高温炙烤着地面，浓烈的汽油味弥漫在空气中，一丝火花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张成伟作为经验丰富的枪手，毫不犹豫冲进核心区。从清晨到深夜，他持续奋战在一线，这是心理与体能的双重考验。沉重的水枪压得他从站立到跪地，最后只能卧底操作。厚重的防护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呼吸也愈发困难，但他始终没有后退一步。事后我问他，你不怕吗？他说怕，但我都是后怕，到了现场就什么都忘了。2022年5月，双鸭山市集贤县一栋老居民楼燃起大火，烈焰从窗口喷涌，浓烟像黑色巨兽般吞噬楼道。班长第一个破门而入，热浪瞬间将他包裹，能见度几乎为零，空气中的灼烧感令人窒息。
1: 有人吗？有人吗？
0: 他的呼喊被燃烧的爆裂声掩盖，高温让防护手套变软，膝盖隔着厚重的战斗服仍能感受到地板的滚烫。一路爬行向前的他，触碰到了一位因吸入浓烟昏厥的老人，没有丝毫犹豫，班长抱起老人转身就往外冲。下楼梯时他一脚踏空，整个人失去平衡，重重摔下。即使在此时，他仍然特意扭转身体，用肩膀和后背承受大部分冲击，将老人紧紧护在怀里。直到把老人交到医护人员手里后，班长才像被抽走力气瘫坐在消防车旁，撩起裤腿，右腿旧伤崩裂，深刻见骨，鲜血淋漓。这不是电影剧情，而是真实的火场场景。在无数个与生死擦肩的瞬间，人民至上的信念为班长逆行的身影注入了勇气和力量，也诠释了他作为党员的为民初心。或许有人说，勇气是一时的热血，但我想说，没有千锤百炼的底气，热血会在残酷现实中迅速冷却。班长的逆行底气，来自训练场上日夜挥洒的汗水，更来自一名党员对使命的敬畏。2017年，一次民防火灾扑救中， 张成伟在房顶破拆时，脚下木板突然塌陷，他瞬间下坠，千钧一发之际，他凭着本能猛地伸出双臂，死死扒住了尚未坍塌的房梁，身体在空中剧烈摇晃，下方就是燃烧的废墟。随后他利用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硬生生将身体拉回屋顶。后来提起，他说那一刻根本什么都没想，全是肌肉记忆。要不是平时成百上千次的练单杠卷身上、爬大绳、负重登楼，那次可能就出事儿了。大家很难想象，如今能肩扛33公斤拉梯如履平地的张成伟，刚入队时体重竟有208斤，连单杠都拉不上去。真正的转变始于他第一次直面生命的逝去，那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他。打铁还需自身硬，守护生命光有勇气不够，还要有实打实的真本领。从此他成了训练场上的拼命三郎，天不亮他就绑着沙袋跑圈，夜深人静他还在器械上反复打磨动作。整整一年，50斤赘肉随汗水流逝，曾经不及格的项目全部达到优秀。2022年备战全省蓝雁争锋比武，他主攻30米肩梯登楼，33公斤的金属梯一次次砸在肩头，从淤青到血泡，血水浓水和汗水粘住作训服，晚上脱衣时格外煎熬。队友心疼地劝他歇歇，他垫块纱布脸。最终他带着渗血的肩膀拿下全省第2的好成绩。作为班长，他不仅自身本领过硬，更用行动将特勤班熔铸成一块铁。谁单杠成绩不及格，他就陪着家练；谁动作不标准，他就一遍遍讲解示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队友平安带出去，再平安带回来。这份用汗水浇筑的底气，正是共产党员敢于逆行的硬核支撑。又一年冬天，有人掉进了自家养猪用的化粪池，情况万分危急。化粪池是密闭空间，底部充满沼气等有毒气体。我们赶到现场时，心急的家属已经下去救人，结果也被困在池底。焦急的人们不断催促，我们都知道，情况越急越不能乱，科学施救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而且这次施救十分危险，又势必沾上满身污物。张成伟作为现场党员骨干，沉着冷静，一边安抚家属，一边严格按照规程戴好呼吸器，系好安全绳。他率先下到池底，在令人窒息的恶臭和黑暗中艰难地将人托起，由战友拉了上去。完成救援后，

他顾不上满身污物先问被困者的情况。火场上他当攻坚尖刀，日常中他是百姓暖男，寒夜里他为漏水住户徒手疏通地漏，幼儿园门口大树倒塌他精准操作保障孩子们平安，他还积极参与植树捐资助学，无偿献血已累积超过3万毫升。张成伟用9年时光镌刻1000余次生死逆行，在水火废墟中守护100余生命，保卫超1000万财产，不仅荣立3等功1次、嘉奖5次，获得了优秀消防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还登上了2023年第2季度龙江好人榜。张成伟的成长轨迹，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党性淬炼的过程。他的故事，是全国22万消防员的缩影，更是无数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的缩影。他们用布满伤疤的双手，用水火考验中的坚定背影，向我们诠释了为什么出发的答案，那就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守护。他们的逆行让出发时的誓言变成了守护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伟大实践。这逆行的背影是承诺，是担当，更是信仰。只要人民需要，这样的逆行永远在路上。

0: 闽西一块叱咤风云、成就英雄的土地，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宣告了劳苦人民力量的觉醒与崛起。同学们好，我是龙岩师范附属小学的党员老师林欣婷，今天我们来到后田暴动纪念馆，一同走进那段光辉历程。1928年，一位女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直奔火星祠堂，她双手高高举起明晃晃的斧头，朝着世世代代被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狠狠劈下。只听咔嚓一声，沉重的铁锁粉身碎骨，金灿灿的稻谷啊流进了穷苦农民的箩筐。
1: 哇，他太勇敢了，老师，他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那么勇敢呢？
0: 他叫张西兜，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兜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啊，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粉狼妹。
1: 咦，什么叫做粉狼妹？
0: 粉狼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粉狼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都这样的粉狼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干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涤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程景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正在干农活的张西兜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陷入沉思。有一天他缠着程景辉问景辉哥，你说说为什么穷人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辛辛苦苦种田，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呢？而那地主老财细皮嫩肉，不劳动却有大鱼大肉成年谷子吃不完呢？西兜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陈景辉紧锁眉头想了想，这叫阶级压迫，叫阶级剥削嘛。西兜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景辉哥，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阶级剥削，你这些道理从哪听的？我也想听呢。这陈景辉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可是这些道理只有男人才能听，细妹子。刚开始张西都因性别所限，只敢在夜校的窗外向里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坐在郭涤仁、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讨论着我们穷人要过好日子，就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听到这里，张西都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坚定地说，我也要上夜校。
2: 等狼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夜校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狼妹呀。
0: 郭涤仁、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兜表示欢迎和接纳了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兜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 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这样，叶笑接收了他。张希都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夜校后，张希都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他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希都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斧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希都留在村子里侦察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啊，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希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希都。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了。这些灭绝人性的摧残，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张希都毅然挑起重任，担任后田党支部书记。无论编草鞋、买油、侦查敌情，他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7年1月2日，忽然传来了婆婆张三姑和战友们被捕的消息。张希都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

0: 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为什么张希东会和战友们一起跑啊？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 张希都，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希都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希都坚定地矗立。 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希都作为共产党员。 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在新时代，张希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
1: 让我们将张希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我宣誓，
2: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江河奔涌，岁月沧桑，汇聚起新时代中国的万千气象，蜕变出一个个诗画般的美丽乡村。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村内外风景如画，或沿着游步道观绿油油的麦田，或伫立在高大的门前眺望朝阳染红的沙沟山，或走进干净的巷道环村一游，怡然自得。村民有的开民宿、农家乐，有的酿茗留酒，有的飞针走线绣出了太阳花。新落成的村史馆墙上挂着近年来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牌匾。这些荣誉，这个小村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八个社，1454人，其中土族人口1425人。9年前，班彦村还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零，村子沿坡而生，5、6社129户484人居住在沙沟山山梁沟坡间，位置偏僻，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难拔。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亲临班彦村视察，看规划，访农户，双脚沾满了泥巴，可土乡儿女的心里乐开了花。总书记在班彦村调研时强调，一定要把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当中央的一项项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乡亲们的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600元增至2023年的1.4万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告别穷日子，过上好生活，奔向小康路。从贫困村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从1954年自治县成立到2024年七十华诞，从砥砺前行到乡村巨变中细察新时代中国之变，班彦之变。近年来，班彦村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种养、光伏发电、清秀制作、名流酒酿造、生态农庄、文创产业、电商扶贫、乡村旅游等后续产业，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吕桑吉四郎，班彦村的电商带头人，回乡创业的好儿郎，他让人们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平台，有着红红火火的未来。张卓玛师姐，新时代的盘绣阿姑，太阳花的守护者，一根丝线连起了传统与时尚，连起了诗和远方。班彦名流酒坊，匠心者酿出了乡愁的绵长，酿出了岁月的芳香。一个个朴实的村民，一个个新时代的奋斗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生活原有的模样。绿化、美化、量化成为班彦最亮丽的底色，自来水、天然气、光伏电成为城乡无差别的幸福工程，土族盘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其产品远销海内外，
促进了土乡农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魅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村庄的变化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是我们灵魂的滋养。阳光下的斑雁，乡风文明，生态和谐，是第八批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人文名片。漫步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庄，从而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擦亮七彩农业名片，壮大村集体经济，从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寻访总书记的足迹，阅览小山村巨变的历史，从而体验红色文化之旅。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斑雁群众感恩奋进，善治善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共治共享，兴办农民讲习所，举办农民运动会，深化移风易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更加笃定，对总书记的感恩和爱戴转化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吕有荣一家六口人，到2019年底，家庭收入已达5.6万元。他是土族，

村庄，班彦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班彦村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正踏着全面振兴的铿锵鼓点，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跑与善变。

八月，天高云淡，巴尔鲁克山巍峨挺拔。翻过这道山，就是哈萨克斯坦国境。当地哈萨克族人哈纳提正在帮朋友哈里哈兹准备一场家宴。哈萨克人最隆重的待客之礼就是做手扒羊肉。根据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宰好的羊要分成12个整块。女主人阿依尼莎在分好的肉块上撒上盐，悬挂起来晾晒，入味风干后的羊肉烹煮出来口感最佳。

清洗好的羊肉下凉水锅，要用大灶柴火煮上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里，不加任何调味料，以保证羊肉味道纯正。今天用到的羊肉是玉明县远近驰名的八十败羊。这种羊生长速度快，肉质肥美，很受牧区百姓的喜欢。

哈萨克人认为手扒羊肉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最好吃，肉与骨头不要分离，过于烂熟会影响羊肉的鲜美。将宽面条下进羊肉汤里，是一种新疆特色美食纳仁。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水，增加面的硬度，是面片好吃的诀窍。

将煮好的手工面片铺在木盆底部，撒上新鲜皮芽子，再把带骨羊肉按顺序装入盘中，一份牧区传统的腊人就做好了。玉民县原名察罕托罕，蒙语意为白杨树多地，在这片天然草场上孕育了汉、哈、回等19个民族。今天哈里哈兹夫妇要宴请的就是住在附近的邻居马赫萨提和瓦西夫妇。羊肉上桌后，要先按照本民族的习俗，由一位年长或有威望的人

来做祝福，羊头要拿给最受尊重的客人，客人削下一只羊耳朵递给屋里的小孩子，代表了长辈希望孩子乖乖听话的愿望。客人削下一块羊腮肉给主人，并把羊头送还，代表对主人的感谢。哈萨克族人招待客人是非常有讲究的，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客人要分给不同部位的肉，以表示礼貌和祝愿。大人们会把前腿骨留给孩子，盼望着这些未来的牧羊人们快快长大。作为一种古朴独特带有原始风趣的吃肉方式，手扒羊肉不只代表了新疆草原的丰饶富足，更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好客、真诚善良。距离乌鲁木齐36公里外的昌吉，马师傅估算着煮肉的时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要保证午餐开始的时候，客人可以吃到刚刚出锅的手扒肉。与哈萨克族煮肉的方法不同，回族师傅会将一只羊均分成7大块。分好的羊肉要用冷水反复冲洗浸泡，去除血水，而后依次往大锅中放入两扇肋条、两条前腿、两条后腿以及脖子。马家手扒羊肉最大的秘诀就在于这个调料包，白果、生姜、花椒、孜然，这个由十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料包是店里的老师傅传下来的，而这家老店经久不衰的好名声也都藏在这个小小的料包里。手扒羊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食物，因地域不同风味也略有不同。新疆的手扒肉因为有着天然的原料优势，吃起来即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足够鲜美。在沙漠深处，对于羊肉的制作手法还可以往前推到更远的年代。新鲜的羊羔肉连骨剁成小块，包进一张完整的羊肚子里，这里的罗布人可以完全不用灶具和炊具，而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完成美味的制作。除了撒上一点盐巴，就地取些湖水稍事滋润，就直接用红柳枝条封住羊肚的口，用一根空心的芦苇杆插在封口处，用以通气，以防羊肚受热膨胀后爆开。

把羊肚包肉全部埋进烤热的沙子里，芦苇杆露在沙子外面排气。借着正午时分沙子的保温度，需要两三个小时，肚包肉才能做好。罗布人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大部分食物以火烤为主。人们还在没有烹饪工具的时候，创造了不少类似羊肚包肉这样天人合一的烹饪手段。

27岁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江正在制作他的拿手菜品平锅羊肉。把新鲜的羊脊肉剁成大块，腌制入味，鸡蛋和面粉混合做成面糊。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法越来越精细，年轻一代厨师的加入与现代化餐饮的要求，让羊肉这种原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推陈出新了许多创新菜。这是一口特制的平锅，可以上下同时加热。先将羊肉在下层的清油里煎至两面金黄，然后盖上另一层，调整好炭火，让羊肉均匀受热。这样煎制出的羊肉外酥里嫩，香脆可口。这道菜是努尔江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保留菜品，向来只有他亲自烹饪。习惯大口吃肉的新疆人，往往会让羊肉超越各种碳水化合物，成为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既可果腹又能滋补的羊杂，在气候偏冷的西部地区，历来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风味小吃。这家羊杂店是西伯小伙田英忠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店名就是从父亲田广英和母亲永金仙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21年过去，最早那块写着父母姓氏的老招牌已经模糊不清。作为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的第一家羊杂店，田金羊杂的生意却始终红红火火，是声名远扬的好味道。店里羊杂的品种很丰富，客人可以选择单一品种，也可以随意混搭或做成大杂烩。炒羊杂的步骤并不繁琐，技术上讲究的是大火猛炒，速度要快。洋葱和辣椒是最基本的配料，但不同的羊杂在炒制时还是各有各的讲究的。油大的羊肠和三瓣要放西红柿，有去腻的效果。膻味较重的腰子就要多放孜然。这些都是田家两代厨师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也是我国锡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县。县城里还有一位63岁的锡伯族婆婆齐晨志，她的拿手

绝活就是制作锡伯族的传统菜式血肠子。羊血、羊肠、羊油和洋葱是制作血肠子的主要原料。血肠原是锡伯族祭祀祖先神灵所用的食物。大西迁后的锡伯族在饮食上便显出与新疆各民族不断融合的特点。洋葱被剁得很碎，便于灌入羊肠内，捏破血块，去除杂质，让口感更加顺滑。加入适量的羊油，几样东西全部搅拌之后，血肠子的原料就算全部齐备了。灌肠的工作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先用草绳扎紧小肠的一头，一点点灌入血水，这个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儿媳是祈神制最好的帮手。灌好的血肠只需在水里煮熟就能吃了。老伴儿最喜欢祈神制作的羊血肠，这一口他一耗就是几十年。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不仅完成了300年前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更在这里保存下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0: 在新疆还有一种知名的美食灌马肠。这两位正在灌马肠的是哈萨克小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马肉被切成长条状，配合着适量的马油和盐一起灌入肠衣内，马肠子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以前的哈萨克人只有在入冬时节才制作马肠子，在房子里阴干后以备食品稀少的冬日食用。但在伊犁州昭苏县的这片山林里，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灌马肠子的师傅却让夏天制作马肠子变成现实。阿斯勒别克巴依居马曾经的伊犁州昭苏县环保局局长，退休之后他在县政府的授权下承担起改造山林的任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阿斯勒别克在这里植树种草引来溪水。
1: 十几年的环保局长，但是我退休以后一会儿干，我把这个生态恢复一下，还利用起来，把这方给平整了，种草了，自己花钱今年种了个3800棵树。
0: 山下一座闲置多年的人防山洞也被阿斯勒别克改造成了靠山体温度进行制冷的天然冷库。在没有冰箱冰柜的草原夏天，这个冷库大大的丰富了哈萨克人的餐桌。
1: 能干的时候嘛，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授嘛出一点力，

家住伊犁的回族师傅魏成勇，是伊宁县做面废子的一把好手。他通常会把选购回来的羊肺充分清洗，这一步在所有制作面废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有时候一盆羊肺要洗上十几遍才能呈现出这种雪白无垢甚至透明的形态。

面痱子是起源于伊犁的一种地方小吃，发展为新疆美食不过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以前手巧的主妇把不吃的羊痱子洗干净后，将面浆灌入蒸熟，切成块调入佐料，不但味道鲜美，可与肉类相媲美，更丰富了餐桌，改善了家庭生活。将和好的面反复揉搓，洗出面筋，过滤沉淀，加入鸡蛋和盐，这些配比都是魏成勇根据十几年的经验来拿捏的。灌制羊痱时一定要慢，轻轻地调整漏斗，让面浆均匀地进入肺液。还要在面浆中加入一些清油，增加香味。挤压漏斗，羊痱自身的孔隙结构会把多余的水分自动排出，只留下面、油以及少部分水。灌好的痱子要以最快的速度入锅，小火慢煮，大概四十分钟便可出锅。一个煮熟的面痱子，根据大小不同，大致2到5公斤不等。

魏师傅的妻子已经准备好胡萝卜、皮牙子、香菜、羊肉等各种配料，准备制作另一道美食——米肠子。在大米中加入盐、孜然、花椒、胡椒等调味，然后迅速倒入各种配料，控制好时间，大米煮好的米肠子。魏师傅说，他的面飞子没有什么秘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是成就美味的真正原因。新疆人的生活翻腾在浓稠的羊汤里，滋养在鲜美的羊肉里，深藏在五花八门的羊杂秘方里。大自然给了新疆这块土地最善意、最慷慨的赐予，一辈辈的新疆人用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反哺天地，回馈世界。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馕是麦面与火的结合，是大地与阳光的飘香。请收看下集《有馕就是家》。

0: 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面对常见心理疾患与正常的紧张情绪的诸多相似，老年人需要如何辨别？
0: 怎么去识别他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
2: 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
1: 应对不同的心理疾病，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干预？
2: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
0: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呢第四讲的内容，也就是常见老年心理疾患的早期识别与预防干预。我们继续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来做这样一个交流。那么李老师，平常呢我们说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早期的焦虑啊、抑郁啊、孤独啊，可能很多人就把它和年老或者岁数大了呀这样一些呢来混淆。那我们一般说的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疾病和它的成因呢主要有哪些呢？
2: 可能还是咱们这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啊，它成因是这三个方面。比如生物的因素呢，就是慢病，然后它有很多慢性的躯体疾病，然后包括呢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可能导致它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心理的因素，就是比如说一些重大生活事件让他觉得心里特别有压力，然后社交网络减少，比如丧偶等等，让他孤独感特别增强，这些心理的诱因。那么社会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社会里面发生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经济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利的状况，或者是社会角色发生重大的转变，甚至包括呢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呢生物的因素、心理的诱因和社会的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是心理疾患产生的原因。
0: 那咱们现在说心理疾患主要的是不是就这样三类，就是抑郁像这个焦虑，还有呢像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是不是这是三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那么老年焦虑早期怎么去识别它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就已经是要注意它是不是一种疾患了呢？
2: 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叫心理疾患或者是这种精神类的疾病啊，老年期主要就是您说焦虑、抑郁和痴呆。那么焦虑呢，就是咱们怎么判断人家是不是这个焦虑症的早期的表现，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比如在情绪变化上面呢，就持续的他这个烦躁、坐立不安、很焦躁，然后坐下去、站起来、来回这个兜圈子，还有呢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如果它持续的发生，那么就提醒了是不是有早期的焦虑症的问题。
0: 如果他去看心理医生，一般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就认为他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里面呢，医生呢通过这个问诊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像前面说的，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测量的工具，像一些问卷，然后让患者或者是让这个知情人啊，就陪护的家属来进行打分，比方分值到了多少分之后，他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焦虑、中度的焦虑，或者是重度的焦虑。当然呢，这个医生的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医生会了解。像刚才提到的，他有没有什么躯体的疾病，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等等，这样综合的评估下来，医生呢才会给出临床上是不是焦虑症这样的诊断。
0: 那这样的就是判定了他的处于这样一个早期的焦虑这样一个症状，一般的是怎么去干预呢？
2: 通常呢还是一些行为的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叫放松，尤其是结合正念冥想的放松，就是呢我们先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像肌肉的放松，运动员经常用的，从我们的远端的肌肉，然后慢慢呢配合舒缓的音乐，配合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那么正念呢，其实就是让你关注当下。我们焦虑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有一个念头，那你就去关注你这个念头，你就去直面让你焦虑的事情，同时你做一些放松的训练，这是一种整体呢叫一种正念冥想式的放松。那么还有呢，比如在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的疗法，就是通过一些认知方式的改变，然后让你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当然还包括比如社会支持是很重要的，就是来自家人的、亲友的，更多的去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转移你的注意力，这也是一些方式。另外呢，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让你的生活更规律，让你呢就是能更好的吃饭、更好的睡觉、更好的去运动，这些呢其实对于调整整个的这种焦虑的状态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就是老年人里面这个焦虑的发生率高不高呢？像一般在这个流行病统计里头，是说焦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随着年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2: 焦虑呢，其实就像您说的，它有一种是我们说焦虑情绪，大家平时可能都会体会到的，比如我要上台去演讲了，我焦虑；我明儿要主持一个会议，我焦虑。那么焦虑症就临床上诊断这个焦虑症呢，这个发生率呢在老年阶段呢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是稍稍偏高一点的，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在5%到7%，就是临床上诊断焦虑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一定就我们刚才说，它一定是这种焦虑的感受，就是烦躁不安、坐立不安，然后呢一些生理的躯体的症状，就经常会心慌、心悸等等，这些呢它达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持续时间之后才能诊断它是焦虑症。
0: 这是焦虑症的这样一个早期识别和预防和干预。那么老年抑郁呢，它的早期识别或者是干预应该怎么做呢？
2: 对，抑郁呢，是另外的一个心理疾患或者精神问题，甚至呢，现在呢，通常认为抑郁呢，可能是排在焦虑、痴呆这三类这个主要的精神疾患当中呢，排名最靠前的。那么怎么判断就是是不是有抑郁的问题了？其实也是观察他的行为，观察他的情绪的变化。那么相对于焦虑来说呢，抑郁的特征呢，一个呢它肯定是有这个悲伤的情绪，那么焦虑呢它是一个紧张烦躁，另外抑郁呢我们叫快感缺失，换句话说呢它就对生活失去兴趣了，就是它原来比如说

0: 喜欢钓鱼，喜欢摄影，他都不喜欢了。还有呢，跟抑郁密切相关的，通常会伴发的就是他自我贬低，觉得自己呢没有价值感了，这是他典型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在行为上呢，和焦虑呢有很多类似的，比如他睡眠不好，然后他的饮食发生变化，相应的体重发生变化，那么不愿意人际交往，不愿意参加活动，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抑郁症的早期表现，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抑郁情绪的早期征兆。
1: 那么这个当然抑郁症也有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早期啊或者是更加严重这样一个阶段，像什么情况下像这个老年人就应该去注意或者说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抑郁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或者从家里头人来说他怎么去区别说这个老人他可能是有抑郁症的倾向，应该去到心理医生或者是去进行这样一个检测呢？什么情况下呢去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呢？
0: 通常呢我们说是它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当然老年人主要是他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比如说老年人终日呢闷闷不乐，导致他没胃口，体重开始下降了。当然有个别情况他暴饮暴食，体重过分这个增长，那对于血压血脂肯定也是不利的影响。还有就是严重的失眠，我们说呢到了老年期呢可能睡眠的碎片化呀，醒得早啊等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失眠严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最最重要的其实呢，我们说老年抑郁症呢它跟其他年龄段抑郁症不同的一个它的特点呢，它有隐匿性。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说，尤其是现在社会，年轻人对抑郁症呢没有那么污名化了，他有时候就说我抑郁了，我 emo 了。但是老年人呢他隐匿的，很少有老年人说我抑郁了，他更多的是我不舒服。
1: 如果是识别出来这个有抑郁症，像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预防和干预的措施呢？
0: 一旦呢临床诊断是老年抑郁症之后呢，会有相应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这个药物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呢目前也还是相当不错的。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服药一段时间，比方一年之后觉得有明显好转之后呢，有时候患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停药或者自行的减少用药，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抑郁症的复发，一定要比较长时间的坚持服药。当然呢，要坚持多长时间，这个是要遵医嘱的。另外呢，就是非药物的治疗，这里面就包括心理的治疗，首当其冲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说，抑郁症的患者呢，他往往一种呢，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在事情上他反复的纠结纠结出不来。或者呢，他是负性思维，就是这半杯水，他老看见空的那面，看不见有水的那面。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治疗呢，从纠正他的这个我们说不恰当的负性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行为的治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疗法，像焦点问题解决、缅怀等等。另外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抑郁症的患者。增强他的社会支持，就是家人，然后社区，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给更多的关心、关注，增强他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也是特别重要的。当然还有呢，良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抑郁症的这个缓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我们抑郁的时候经常会失眠，那这个睡眠卫生就特别重要。像卧室就是睡觉的，你不要在卧室里面干别的，刷手机什么的。还有呢，比如我们躺下之后，如果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起来，不要再接着躺着了，那我就去干点其他的事情。所以治疗失眠啊，这种有一种行为疗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常规，就是我在哪儿睡觉就在这儿，光睡觉，我不干别的，我几点钟上床，我就这个点上床。我该起床。

0: 的时候，哪怕我还困，我还要这个点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其实对于治疗失眠是很重要的。那么像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当然我们的营养啊、运动，其实对于缓解抑郁症状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就是这个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呀，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是能够陪伴。有一些传统的观点啊，子女也好，老伴儿也好，觉得抑郁症你不就是心理问题吗？你为什么自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可能开始呢，哪怕诊断成抑郁症了，哦，医生说了，他就像他有高血压一样，他有病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从床上起来活动活动？咱们为什么不能出去溜达溜达？但是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无条件的陪伴，非常耐心的去陪伴他，就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的起不来，他的神经递质，像我们说到他多巴胺水平达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低沉。在陪伴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要耐心的去倾听他，就是说我们觉得抑郁症患者说的事情明摆着是不对头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让他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支持，来自亲人的支持，来自社会的支持。其实对于他呢，尤其这种非药物的这种安慰，这种慰藉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两类呢，焦虑和抑郁呢，还都更多的和个人的这个说有一些情绪啊或者认知这方面更加密切的连在一起。那么第三类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它更多的可能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和他的这种心理健康产生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在老年痴呆的早期识别这些方面，现在是怎么在做的，又怎么去进行预防干预呢？
0: 对，确实像您说的，痴呆呢因为它是一类认知的问题，就像您说失智的问题，它可能跟情绪前面那两个情绪稍稍是有些区别的。正像您说的，它呢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叫退行性，是密切相关的。痴呆呢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还有一类呢是早老性痴呆。怎么区分呢？这个老年性痴呆或者我们说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元神经细胞凋亡了，或者说呢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这个突触断掉了，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生理性的变化引起的。这往往是在60岁之后才开始的。那还有一类痴呆呢，我们叫早老性的痴呆，它既然早老性痴呆，它往往就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跟遗传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都是有家族史的。就是我们说呢痴呆呢有致病基因还有风险基因。致病基因有三个，我们具体不说是什么，就是你携带这三个致病基因，就等于你家族里有这个致病基因，你就很可能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为数是很少的，那么大部分呢是就是痴呆的大部分是属于60岁之后，到了老年之后，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大脑逐渐退行性病变了，这时候这种痴呆呢并没有说我带某个基因我就一定60岁之后会痴呆，但是它有风险基因 APOE， 就是这个载脂蛋白 E4， 它是一个风险的等位基因。 APOE 呢你是2223、34还是44等等，这里边哪个是风险呢？如果我们带一个4，那么这个风险呢可能会提高5到7倍，如果我们不幸是44的话，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可能呢会提升了，有研究就发现甚至10几将近20倍，这是一个。当然带44的比例其实也是蛮低的。

0: 那么这个有一个E4这样的这个等位风险基因呢，它跟人种稍微有差异的，比如我们亚洲人种呢，大概是在15%，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了，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15个人就会有一个携带，基本上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如咱们这儿6个人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 APOE4 的携带者。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怎么做早期的预防？不外乎还是那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让你大脑动起来。人体器官其实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膝关节，这个是一个易损件，就是我们真到7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关节它确实骨关节炎，它没办法，你就要少动，或者你做关节的置换。但是大脑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呢，你的一生当中对大脑的开发呢远远是不够的，你不用担心它其实是用进废退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就是我们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特别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心血管风险的管控，因为还有一种痴呆呢，其实叫血管性痴呆。我们平时说的痴呆很多都是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痴呆，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个血管性痴呆呢，比如说欧洲和西方国家会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病其实更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尤其要把血压、血糖这些管控起来，那么尽可能的来管控自己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种糖尿病等等，因为呢，一旦这些出问题，它很容易会导致我们脑认知的问题。这说到预防，
1: 预防里头还有像刚才讲到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做的嘛？它等于说它要早知道 APOE4 是吧？那么它就可以早一些去做一些预防或者干预的准备。那这个是在他30岁、40岁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基因因为一出生，基本上我们基因就不会变了。所以呢，如果想测自己是不是有致病基因、有风险基因，
1: 风险基因，
0: 对，就是完全是可以测。当然，致病基因应有家族史，其实都不用测，基本上就知道。有风险基因这个呢，就是我们任何年龄其实都可以去测，而且现在呢，测的费用也不高，其实100多块钱我们就能测这个几十个位点，就可以把这个 APOE 的这个位点放进去去测。那么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风险基因携带者，我就要早期预防。确实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想说呢，就是其实多早都不算早，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痴呆啊，如果我们临床上去诊断痴呆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生物标记物，就是你脑内要有 A-beta 要有 tau 的沉积，它才诊断你是痴呆。而这个沉积呢，您知道它现在研究发现可能在你临床诊断的20年之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多早这个预防都不算早，哪怕我没有做基因的筛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带风险基因。其实像我们说20多岁，比方我们记忆力达到高峰之后，我们其实就在缓慢下降，我们很多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控制，就我个人的观点是不怕早，多早开始，20多岁你就可以做一些积极的预防。
1: 对，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检测，都还是要早一点预防，早一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防范，这是肯定是没有坏处的。那么我们这个第四讲呢，又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专门针对我们说常见的老年心理疾患，怎么去进行早期识别，特别是呢如何进行预防干预，给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解。从老年常见心理疾患的这样一些种类成因，特别聚焦在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老年的痴呆或者失智症这方面，它的这个早期识别的一些方式，以及呢进行干预预防的，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第四讲呢就到这儿， 这四讲呢，也是我们对老年心理健康，对我们整个的老年人最关心的这样一些，如何去促进积极的心理，如何去早期的识别预防老年的心理疾患，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帮助。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也谢谢大家。

0: 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竟然还有幕后策划。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进入文学馆每个展区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扇这样的门。这扇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我推门的时候，我想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门把手和我们常见的门把手的样式完全不同。在这个青铜式的门把手中央有一个清晰的手掌印，那这个手掌印的主人会是谁呢？
0: 细看手印并不大，和平常人相比甚至还有些小，看起来文弱而纤细，手指微曲，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端端正正的手模也有所不同。在现代文学馆的三座场馆里，像这样带有手模印记的门把手多达几十处。
1: 没错，正是这双略显秀气的手却译出了几十本外文书，写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家、春、秋。手印的主人正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但是一个男人的手怎么会如此之小呢？
0: 在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国画，是1981年年逾70的巴老路过北京，画家高莽去看望并为他创作的。画中的巴金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他略略驼背，背着手往前走，神情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巴金当时看完浅笑，思索半晌，提笔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1: 如今矗立在现代文学馆园中这座巴金雕像，就是来自于这幅国画中的形象。这座雕像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巴老背着双手，虽然是在画作的基础上加以联想而成，即便是这样一尊雕像，通体看起来巴老的手也并非如此的小，其实这其中另有隐情。当年文学馆的雕塑家专程到杭州拜访巴金老人，老人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但凡是现代文学馆的事儿，

0: 老舍先生为了写就这部手稿，遇到了不少困难。这第一个困难，就是纸张。我们仔细观察这部手稿，纸张泛黄，而且边缘参差不齐。很显然，纸张的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堂堂的一个大作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纸？上世纪20年代，道林公司从欧洲进口一批印刷纸。 纸张的白度好、强度高，中国文人写作、印刷出书都喜欢用这种洋纸，但在抗战时期，国内物资奇缺，想要使用进口纸根本就是奢谈。于是，老舍先生只好用当地纯手工厂的毛边图纸。这种纸纸张薄、强度不够，如果用钢笔写的话，一戳就是一个窟窿，不得已只能用毛笔。
1: 先生的字迹写得工工整整，甚少有修改的地方。即便是有，也是规规矩矩地涂成了一个小方块，旁边再加上改个字，整个稿面看起来非常整洁，不失为一部漂亮的书法作品。尽管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老舍先生还是完成了四世同堂上、中、下三卷，约100多万字的创作。可以说，
0: 这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部巨著，它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老舍先生用心血写就的手稿，可以说是无价之宝。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大家纷纷躲进防空洞，在这慌乱逃命的危急时刻，老舍什么也没拿，只夹着一个小布包袱。 这里面装的正是这部《四世同堂手稿》，在先生心中，它与生命同等重要。在后来出版时，老舍先生仍不忘叮嘱，千万不要在手稿上做任何出版标记。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份真实，如今的我们才有幸在现代文学馆看到这部鸿篇巨著的本来样貌。
1: 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画作可谓价值连城，曾一幅画拍出过4亿多的天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珍藏着老人在90多岁高龄时所做的画作。而这些珍品得以诞生，那还要得益于一个人。老舍与齐白石，一位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一位是名满画坛的大画家。 而保存在现代文学馆中这些白石老人的绝世珍品，均由老舍先生的后人为文学馆捐赠。说起来，这还有一件趣事。老舍先生对齐白石老人仰慕已久。说起二人最初的交往，被他们牵线的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是美术爱好者，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自夫人拜师后，
0: 老舍先生就成了白石老人画室的常客。建国初期，老舍为资助齐老，常督抚酬金请他作画。老舍曾以苏曼殊的《守斋红缨半美人》《红莲里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和《寄书寒梅带雪红》为题，向耄耋之年的齐老求画，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为难的意思。
1: 白石老人对这种老友之间的刁难颇感兴趣，他胸有成竹，欣然允诺，以春夏秋冬为题作画，每幅画都附有诗句并题词。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画芭蕉叶卷抱秋花时，老人因年事已高，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了。
0: 他逢人便打听，为此还查了不少资料，最后不得不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放弃了画卷业。老舍对白石老人对艺术的这种严谨而钦佩不已。现藏在现代文学馆展厅的这4幅画作，自然是珍贵非常。其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幅则更为难得。这幅画真正让睿智的白石老人犯了难。 而这一幅便是世人皆知的《蛙声十里出山泉》。
1: 可是， 如何在平面的山水

画中听出蛙声的，三天后，耆老如约交画。打开的瞬间，老舍先生喜出望外。这幅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中并没有直接体现青蛙，而是借由溪流中的几只小蝌蚪表现。但是观此画时，蛙声、水流声却仿佛回荡耳边。 这幅画后来被印成邮票，广为流传，还登上了小学教科书。根据课本中的描述，是白石老人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之后，终于找到了灵感，提笔完成了这幅绝品。其实，这幅画的成功，老舍先生功不可没。2011年。 老舍向当年齐白石求画的原信曝光，从而揭开了一段尘封60多年的往事。在信里，老舍先生用黑色写下“蛙声十里出山泉”诗的内容，并在边上用红色批注“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翔矣”。原来，巧妙的画面语言其实是来自老舍先生的创意。 这幅传世之作，是两位大师共同合作的结晶，也是两位大家深挚友谊的有力见证。

0: 虾酱顾名思义，就是以毛虾、猛子虾等小型虾类为原料，加入盐，经过发酵酿制的具有虾香的糊状食品。猛子虾酱就是用猛子虾加工的虾酱产品。300多年前，威海的猛子虾酱就凭借其独特的鲜美清香口味，被作为贡品嘲讽于皇宫贵族而享有盛名。虾酱是我国沿海地区、香港以及韩国、东南亚地区常用的调味料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胶东地区，每年的6到10月，用猛子虾酿造虾酱已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虾酱营养丰富，滋味鲜美，咸香味十足，一般都是制成罐装调味品后在市场上销售。腌制好的虾酱颜色紫红，呈粘稠状，它气味鲜香，没有腥味，酱汁细腻，没有杂鱼，咸度适中。猛子虾酱是一种储藏发酵食品，在储藏期间，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使虾酱具有独特的清香，滋味独特，回味无穷。猛子虾所含钙质分解后，成为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脂肪转化为脂肪酸，因此猛子虾酱同时也是优质蛋白质、钙和脂肪酸的丰富来源，含有卵磷脂、脑磷脂和钙、铁、锌等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据测定，每100克虾酱中所含的主要营养成分为蛋白质30.7克、钠5057毫克、钙7991毫克、磷582毫克、钾617毫克、镁265毫克、锌1.93毫克、硒74.43毫克。制作虾酱的原料以小型虾类为主，常用的有小白虾、眼子虾、蚝子虾、康虾等。选用新鲜及体质结实的虾，用网筛筛去小鱼及杂物，洗净沥干，然后进行腌制。说起沿海地区的虾酱，当属威海特产，纯正的猛子虾酱最为出名和好吃。猛子虾酱是以猛子虾为主要原料，经腌制发酵而成。猛子虾是康虾的一种，个体非常的小，因为形状像猛虫而得名。用猛子虾制作的虾酱，因为味道纯正而闻名。猛子虾酱中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碘、钙及各类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丰富，具有独特的清香，味道鲜美，品质回味无穷，令人生津，顿生食欲。适量食用可清热败火。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它不仅可以用作各种烹饪和火锅调味料，也可用它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如鸡蛋蒸虾酱、鸡蛋炒虾酱、辣椒蒸虾酱、虾酱炒八烧、虾酱炒梅豆等。其中鸡蛋蒸虾酱和鸡蛋炒虾酱是胶东地区的名吃，大葱、辣椒、蒜苔、洋葱等生菜蘸食猛子虾酱也是不错的佐餐美味。猛子虾酱是地方土特产品，猛子虾体长5到6毫米左右，有头胸甲、腹间七节，鲜猛子虾通体透亮，腹腔内是透明的虾油，腌制好后看不见虾体，味道鲜美，颜色酱紫。猛子虾生长在淡水与海水交接的浅海海域中，水深一般不超过2米。每年6到10月是猛子虾的汛期，虾长成后在春秋两季的夜晚会浮到岸边处扎堆，这时就可以捞虾了。捕虾工具主要是小推网和小挂网。 关于猛子虾沿海地区都出产，尤其是以威海朝阳港的猛子虾酱质量最好，名气最大。真正的猛子虾酱是海边渔村的渔民自制而成的。猛子虾的捕捞量很小，捕捞过程极为费时费力，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猛子虾酱的出产量不可能很高。捕捞上岸后，接下来就是历时数月一遍一遍的清洗、腌制、晾晒，在历时数年发酵。据荣成县志记载，荣成县沿海有猛虫虾，经海边唐家村唐氏西勇制作上贡，并传到他乡。可以断定，登州知府上贡朝廷的猛子虾酱由唐家村唐西勇制作，传到其他乡镇后逐渐蔓延开来。后来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唐氏后人将传统猛子虾酱进行工业化生产。现在的猛子虾酱的制作工艺、食用方法正是从清朝中期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的。猛子虾酱配方考究，保持了猛子虾酱的原汁原味。如今这一宝贵的制作方法已成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虾酱制作的工艺有近十种，但都是在一条主工艺路线上衍生而来的。猛子虾酱分为生熟两种，其制作工艺也不同。生虾酱在发酵完成后就算制作完成了，可以直接装瓶出售。熟虾酱比它多了煮沸、灌装和杀菌三道工序。好，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猛子虾酱的制作方法。推虾。制作猛子虾酱的第一步是推虾，就是用推网把浮到岸边的猛子虾捞上来。推网由两根3到4米长的竹竿组成，竹竿的前端用木块做成脚，使推网在推虾时能够平滑前进而不陷入泥里。在犁头30到40厘米处交叉，前面用纱窗布围网做成兜状，网的前沿置于竹竿顶端，同时与左右竿两端相连。网的后面连接网包，推上来的虾被收集到网包里，推满后装入袋子里，放在后面用轮胎做成的浮船上继续推虾。在两杆的交叉处为推网人推网的发力处，推虾时推网与腹部紧贴网后交叉处用力前进，行网时以腹部为支点，用手把住竹竿向前推。推虾必须是在凌晨1点到5点或者在傍晚进行。猛子虾随着傍晚的来临会一群群涌到岸边来，这时就可以分散开来逐摊推虾。洗虾。第二步是洗虾，由于推上来的猛子虾往往加有杂草或泥沙，必须进行洗虾。洗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推网在岸边用木棍架设起来，使网衣在海水中形成一个兜状，用来洗虾。洗虾时把猛子虾放进兜网里，水深10到20厘米左右，先用网眼比较大的手抄网捞出海草等大的杂物，并拍打网衣，使猛子虾尽量集中在一起，然后用手抄网以打旋的方式搅动盛在网中的猛子虾，让其飘起来，并顺势飘到网的前端。最后将干净的猛子虾捞出放入塑料桶中，洗好一网后将网上的杂草清理干净，再洗下一网，以保证猛子虾的纯正无杂物。另一种方法是把推上来的虾倒入用24目纱网的网框中，然后将虾舀到筛网里，筛网的网目也是24目，进行筛洗，一般筛洗3到5分钟， 筛掉混在虾里的细沙，筛洗完后再进行漂洗，像淘米一样淘洗干净。洗好的虾倒入网筐中进行沥水，沥去水分，时间在20分钟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洗虾是在海边进行，用海水不能用淡水，捞上来的猛子虾也不能接触淡水。腌虾，第三步开始腌虾。腌虾是决定猛子虾酱质量的重要环节，腌虾的温度、时间直接决定虾酱的质量。洗好的新鲜猛子虾要马上进行腌制。腌虾最好使用陶盆、陶缸，用陶盆、陶缸腌制的虾酱味道纯正，香气浓郁。现在也有用玻璃缸代替陶缸的，口味也不错，但缺少香气。腌虾酱不能用铁罐或不锈钢内容器。常用粗海盐进行腌虾，盐的使用比例一般为20%到22%，用量根据腌虾季节和温度的变化适当的增加和减少。温度低时少加盐，温度高时适当多加盐。拌盐的比例还要根据海域的盐分、虾生长的大小不同而不同。干旱或生长不好的年份捞上来的虾，拌盐的比例要略低一点，一般不超过20%，反之则按21%或22%的比例加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用陶盆腌制猛子虾酱的方法。腌制猛子虾酱的地方要选择太阳能够直接照射到的地方，四周和上面做成框架，镶上玻璃，做成一个透明的发酵房，这样更有利于虾酱的发酵，既保证了卫生，又满足了虾酱对阳光的需要，而且苍蝇蚊虫也飞不进来。腌虾前，先把陶盆用清水清洗干净，控干水分，称好虾的重量，然后根据虾的重量称取盐的重量。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腌虾了。腌虾时，先把干净的猛子虾放入事先清洗干净沥干水的陶盆中，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加水。先在陶盆中加入适量的虾，然后放入盐进行混拌，要混拌均匀，注意不能装满，陶盆沉入虾的数量只能为8分满，防止发缸。混拌均匀后，再将陶盆中的虾抹平，放在阳光下进行发酵。常规情况是鲜虾必须在12到24小时以内腌制，以保证虾酱的味道鲜美。也有人喜欢吃海鲜熏味的，有意将新鲜虾放置2天后再腌制。腌虾时，新鲜虾对温度没有要求，但是要制作出优质的虾酱，虾从腌制开始至少要经过一个发酵周期的腌制，才能彻底的完成发酵，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腌虾得过一个伏天，一般为1整年才能完成发酵。从腌虾的第二天早上开始，每天早上都要对虾酱进行上下搅拌均匀，因为这时盆内的温度均匀，搅拌才不会馊。因为虾料凝稠厚重，也需要人力定时的上下翻动，陶盆内的发酵才会均匀。整个虾酱的酿制过程主要就是以虾和盐为原料，靠太阳光的照射发酵成熟，靠空气的流动带走腥气，才能够把猛子虾酱腌制的口味鲜美。经过3到5天的腌制，虾酱开始变色，颜色由浅变深，并不断的发胀。这时在经过2到3天的腌制，就要把陶盆中的虾酱放入陶缸里继续腌制。搅缸，第四步就是搅缸。虾入缸后的每天早上，要用木棍做成的耙子进行搅拌，老百姓叫搅缸，以将虾搅动起来不成块或球为准。 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体力活。起初的第一天，虾缸内十分粘稠，很难搅拌，在搅拌时要用力慢搅。搅缸一般是在每天的早上搅拌一次，搅缸的时间在10到20分钟左右。搅拌时必须上下来回翻倒，把底部的虾酱翻倒到上面来，要搅拌均匀，以促进分解，保证发酵均匀彻底。搅缸不能在烈日当头的时候进行，晴天中午搅缸，由于温度高会造成臭缸现象的发生，也就是发酵不完全，使虾酱产生异味。搅缸的频率与时间的掌握会直接影响虾酱的口感、颜色和味道。搅缸的频率与时间适度，腌出的虾酱才会味道鲜美，固液混合，颜色酱紫。搅缸一般要持续进行20到30天，直到发酵大体完成为止。一般虾缸在搅拌2至3日后，卤水就完全出来了，但是不能把卤水舀出来，以保持虾酱的原汁原味。在入缸1周时需要进行一次补盐，一般按3%到5%的比例加入精盐，搅拌均匀。再加食盐时，也可同时加入茴香、花椒、桂皮等香料，混合均匀，以提高制品的风味。晒缸第5步就是晒缸。搅缸完成后要晒缸，也就是把缸盖掀开，让缸内的挥发性气味挥发出去，同时接受日光照射，更好地促进发酵。发酵好的虾酱缸上部有一层约10到20厘米厚、颜色澄清、黄中带红的虾油，经过1年的腌制，完成一个发酵周期的虾就可以称作虾酱了。那么在腌制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 那虾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最主要是第一就是卫生，看我们吃什么个尿袋里和金盆子这儿又不见了苍蝇蚊虫还不见了，最卫生讲究卫生。再第二就是这个硬度，硬度就是一般的在7月份以前吧，五六七这2到3个月当中，也是有下的过程当中也是挪下吃下了，你硬就得适量的多一点，到了秋天冷的时候硬就得少一点。
0: 经过以上的步骤，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虾酱就制作好了。这时的猛子虾酱是生虾酱，可以直接食用和上市销售。那么如何来判断虾酱的品质呢？一般颜色紫红，形状呈粘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无杂鱼，盐度适中的被称为一级品。颜色紫红，酱软稀，鲜香气味差无腥味，酱质较粗，有小杂鱼等混入，咸味重或发酵不足的称作二级品。三级品的颜色暗红不鲜艳，酱稀粗糙，杂鱼杂物较多，口味比较咸。现在的瓶装猛子虾酱一般都是熟虾酱，要制作熟虾酱还要进行煮沸、灌装、杀菌和包装。煮沸，煮虾酱是制作熟虾酱的关键步骤，煮沸要在能加热的夹层锅中进行。先将锅刷洗干净，将发酵好的猛子虾酱放入锅里进行煮沸，时间大约在30分钟左右。煮虾酱会流失一定的水分，并造成猛子虾酱盐分超标，影响口感，所以要在沸锅后加入5%的酒精。为了防止粘锅，煮猛子虾酱时要不断的搅拌。当煮开锅，猛子虾酱就煮好了，这时就可以出锅进行灌装了。灌装， 煮好的猛子虾酱舀出，倒入缸中静置一至两天后再进行灌装。灌装的容器有玻璃瓶、塑料瓶，最好用陶瓷盘子来盛装，这样才能保证猛子虾酱的纯正风味。灌装时先刷洗灌装用的容器，注意洗刷容器的水必须是沸水，这样才能消毒杀菌，防止细菌再生。洗好的容器要沥净水分，灌装数量以包装物标识要求为准。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包装时先将空坛子称重，再装入虾酱。灌装时用勺子将虾酱舀出，倒在漏斗里装入陶瓷坛子，然后称重，确保猛子虾酱的净含量达到标准。盖上盖子，再用透明胶带封口，再系上红绸子。杀菌，采用玻璃瓶包装的要进行杀菌，把灌装好的虾酱瓶放在杀菌锅中杀菌。杀菌分为气杀与水杀两种，瓶装虾酱杀菌一般采用水杀，就是在杀菌锅中用热水杀菌。杀菌时要控制好杀菌锅内的温度和压力，虾酱包装物都是易碎包装物，正反压力与温度控制不好会造成整体破碎。这道工序要求的技术操作性较高，需要有两年以上操作工龄的专业技工来完成。经过40到60分钟的加热，杀菌工作就进行完了。这时打开灭菌炉，将虾酱取出来，刚取出来的虾酱要进行放气，防止爆瓶，晾凉后进行包装。包装，包装是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根据不同的产品进行包装。采用塑料瓶包装的要封好瓶盖，贴上标签。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每两个坛子放入一个包装盒内，一盒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猛子虾酱就包装好了。到这里，猛子虾酱就制作好了。下面我们来说说猛子虾酱的保存方法。猛子虾酱的保存期比较长，如果要长时间保存，必须置于1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贮藏。一般生虾酱在保存时最好采用陶缸盛装，也可以用坛子、木桶装，注意必须严密封口，防止雨淋和沾生水，并且存放在阴凉通风处。开缸取货和零售后都要及时加盖，防止苍蝇叮爬、污染、生虫、发霉变质。如果发现有翻泡现象，但是尚未变质时，可以及时加少许白酒密封保存。如果已经翻泡变质和有臭味的，就不能食用了。有些地区喜欢生食虾酱，更要注意防止污染。罐装的熟虾酱一般保质期是2年。下面我们再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虾油是制作猛子虾酱过程中的副产品，有人认为是虾榨出来的油，其实它是生产虾酱时浸出来的卤汁，经发酵后制成，是一种调味品。虾油是用新鲜虾为原料，经腌渍、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极为鲜美的汁液。虾油是劳动人民凭借丰富的水产和腌制技艺巧加融合而形成的，形成了咸鲜合一、滋味见长的风味体系。那么虾油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吧。用于制作虾油的虾，选用猛子虾。猛子虾虾体壮实且杂质少，质量高。选用新鲜洗净的猛子虾，放在缸口较宽、肚大底小的陶瓷缸中，加盐搅拌均匀，进行腌渍。以后每天早晚各搅拌一次， 搅动并腌制的过程约需一年以上。整个腌制过程中的用盐量为原料量的20%到22%。接着便是虾油的暴晒发酵过程，主要是依靠阳光的暴晒，同时早晚搅动，使缸内成为黑褐色的酱液。当缸中液面上层出现一层清油时，便可开始熬炼虾油了。用勺子撇起缸中沉清的汁液，放入锅内烧煮，撇出锅中浮起的泡沫。待锅中烧沸后，用中火热炼20到30分钟，然后离火冷却，取锅中沉清汁液过滤到陶缸里进行沉淀，一般沉淀20天左右。虾油的质量一般以色泽暗红、透明、无杂质、香味浓、口味鲜美为上品。虾油的包装，经过沉淀好的虾油就可以包装了。将虾油从沉淀缸里舀出，装入塑料桶里，并进行计量称重，然后扣上瓶盖，贴上标签，虾油就包装好了。虾油的储存方法，虾油应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阳光照射的阴凉地方贮存，保存期一般不超过1年。每次用完后要注意及时盖好盖子，防止生水进入和虫蝇的污染。发现浑浊、沉淀、有气泡等现象，在未变质的情况下，应立即煮沸浓缩处理，并尽快用完。气温较高的季节或地区更应注意，以防变质。虾油选购技巧，选购虾油要注意以下几点：优质的虾油不串卤，色泽清而不浑，油质浓稠，气味鲜浓而清香，咸味清，洁净卫生。次质的虾油色泽清而不浑，但油质较稀，气味鲜但无浓郁的清香感觉，咸味轻重不一，清洁卫生。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其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虾酱不仅可以做各种烹饪和火锅的调味料，也可以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介绍几道用猛子虾酱做成的美味菜肴。一、鸡蛋蒸虾酱。鸡蛋蒸虾酱是一道地道的胶东菜，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加入适量花生油、葱花、红椒碎一起打匀，放入蒸锅，盖盖蒸熟即可，一般蒸15到20分钟就行。二、鸡蛋炒虾酱。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锅入底油烧热，葱爆锅后加入虾酱和鸡蛋炒熟炒香，加大葱，清炒后加花椒油和味精，炒熟即可。三、虾酱炒梅豆。将梅豆去茎，斜切成丝，葱姜切末，红椒切段，香菜切碎备用。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起油锅，油热后下入鸡蛋猛子虾酱，翻炒成块后取出。起油锅，油温热时下入红椒段、葱姜末煸出香味，下入梅豆丝大火煸炒，至梅豆丝变软变色。下入炒好的鸡蛋猛子虾，喷入料酒和盐，大火翻炒1分钟，添加味精和香菜末兜匀，出锅即可。

0: 先走。
1: 你来帮杨静洗洗啊，两口稍微推一下。
0: 你们几个通道，往哪一边？
2: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我们全国来说是排在首位的。在我们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的增高，然后老年人的健康意识的淡薄，导致这样的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后果又很严重。比如初中来说，不能进行及时正确的救治的话，导致致死致残，出现个半身不遂的话，他要在床上要度过他剩下来的一个生命。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0: 中午时候也就是11:30的时候，他在厨房里烧火，现场就是当时口里有人流血，他嘴里说话，就那种啰那种感觉。
1: 对。
0: 当时我就跟同事我的眼睛就打个电话，我说那两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老鬼现场抢救设备啊？有什么有个人能体验到啊？好大人等等，他说我们现在有个新那个
1: 新设
0: 备都到位了，现在拿。开他们车就出去，弯道动车要5分钟，和他去检查呀、啊，就很及时的，跟他的打了个用酸的药，直接脱这样的话，我们的可能要增加20几分钟，那就有那个危险期，那不学的话，那件事一拖，那要出大问题，那你说呀，平常那就那不是，对我来说，对我老伴来说就是一种灾难。

0: CT 的话，对于我们脑卒中防震的建设起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诊断清楚了，这个病人他才安心的在基层来治疗。有了病人，我们的医生他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脑梗，
1: 我们认为时间就是大脑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处理。它。 有很多就是说人工智能，就比如说天眼技术啊，然后胰腺深床啊，胰腺降床，它装了 AI 之后，可以迅速的反应过来有没有少量的出血或者说梗塞。病人在相关卫生院做的检查，可以实时的传输到我们人民医院放射科，我们科室每天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24小时处理下面传来的报告，就保证了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2: CT 的来的话，给我们提供了枪炮、弹药，来帮助我们在这些冲锋陷阵的这些战士们，能够手中有武器，能够解决问题，非常非常开心，老百姓也非常非常满意。
3: 我们最大感受就是我们基层啊医疗机构，在疾病治疗这一块，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小医院啊也可以有大作为。
4: 基层老百姓享受基本医疗。 不是说是最低等的，应该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尽量的让他享受更好的医疗，上下还是要联动，要形成一个体系，让我们基层老百姓得到实惠。
5: 抢救没那么及时的话啊，那后果确实不敢这样。他们这个呢，有时候能补，不行嘛，只是就下来一半。以后就是时间呢，那要是酒啊的，那就赶紧走啊，难受的很。